0: 文宠卡皮巴拉夜晚烤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1: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0: 报名就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2: 9246方。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2啦，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先啊！现时见到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咧，系已经开始放慢噶啦。咁另外湖景路环湖花园对开位置嘅双方向，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各个方向咧，都系收到车多缓慢嘅提醒。翻工翻学嘅时间啊，学校周边嘅路面咧都相对繁忙一啲噶。敬请咁多位嘅家长朋友咧，记得要停好架车咧，再送小朋友翻学，为社会车辆留出通道啊！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啦，为咗要配合扩建施工啊，广兆高速嘅显岗收费站往翻去广州方向啦，入口同埋出口嘅匝道位置咧，就已经系做咗永久嘅封闭嘅。咁啊，前往显岗嘅车辆咧，请同白土金里收费站驶出，经324国道绕行。上高速的车辆亦都可以经324国道再选择白土金里收费站，按照现场的指引通行啊，各位。人多车多的翻工路上，希望你可以尽早出门，一路顺风。想查路况和报路况，欢迎大家选择佛山街的花生互动板块。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是越洗越黄嘅话，可能是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keep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的香气，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更加之拉满，低至69蚊，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
5: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4: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5: 城市俏佳人，
4: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啊，各位，时间嚟到8:06啦，又开启全新一天嘅工作同埋生活啊！今个星期咧，亦都系五月份嘅第一个完整工作周、哦，系啊，因为上个星期嘅呢个时候咧，我哋仲喺度放紧五一假期啊！眨眨眼，新工作周开始已经系5月11日噶啦噃，星期一啊，新工作周开始，希望大家都可以心情状态好好的。原本谂住话，今日应该都可以阳光灿烂啦啩，因为原本话星期日就有阳光噶嘛。咁结果嚟到今日星期一咧，阳光都不太在线啊！咁但系应该唔影响大家嘅奋斗嘅，因为无论天气点样，打工人啊都系呢个时候要出门赶路噶啦。新工作周开始，继续会有城市俏佳人嘅直播相伴啊！欢迎各位，你好啊，我系方可晴啊。除咗可以听节目，稍后时间都可以睇节目嘅。欢迎你微信搜索我嘅名字，方向嘅方，可爱嘅可，前程嘅程。

用呢一首 live 版本嘅 YMCA 嚟开启嘅今个星期嘅城市俏佳人啊，唱歌嘅系两位都好好戏嘅朋友，包括有 Eason 同埋林子祥。开启全新一周，天气会如何呢？天气都系麻麻地，唔系咁稳定噶吓。咁尤其系下半周啦，又会有机会落大雨，希望大家就做好一切嘅防雨准备啦。睇翻今日嘅天气先，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都有 24.34 度，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

可以令自己醒神一啲。欢迎各位嚟睇最强小夜猫话，哇，可晴你今日嘅眼妆 OK 喎。系啊，今日咧我嘅电台节目完咗之后咧，将会超过应该有8个钟头喺外边拍摄完成工作嘅，所以我必须要喺拍摄之前完成晒成个妆容。今日我自己贴睫毛，贴到手都震埋，大家收货住先啊！

继续发节就送俾你，重新翻唱 Leon 作品嘅会系卫兰有呢一首《越夜越有记》。点啊？寻晚系咪好夜先至瞓啊？有朋友话我寻日去一睇 UBA， 夜晚翻去仲要睇埋个乒乓波比赛。淡然留言啦，全新工作周开始，因为寻日要睇世乒赛嘅关系咯，哇，睇到成两点钟噶吓，最终啊梗系成功啦。男女团冠军都属于我哋中国队，真系跌宕起伏，激动人心。同你一样啊，可惜有时候夜瞓，朝头早都要准时翻工。欢迎欢迎啊！希望你今日嘅状态都是好好的。有啲咩令到你全神贯注又更加好状态嘅呢 ？Elsa 就话今日要抢 Sammy 嘅演唱会飞，祝福自己有运气，锦鲤嘅附体。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心想事成啊！今日温度都叫做系上翻少少嘅，于是有朋友话啦，见到路上咧有小年轻赶路啦，哇！嗰啲小年轻而家露腰咧都真系几大胆噶吓，嗰条腰又细啦，件 T 恤又短啦，跟住条裤又低腰啦，咁样望上去嘅感觉又真系又羡慕又担心，系尤其做咗阿妈之后，你会发现细腰肯定是没有的啦，咁但系亦都唔敢露啦，系嘛？因为露下分钟可能咧个肚一凉咧，即刻就要去厕所噶啦。中医咧甚至有讲啊，天气热咗咧，其实更加应该要保暖嘅位置系我哋嘅肚部啊。腹部如果反复受凉嘅话，系会好容易损伤阳气同埋脾胃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话，哎呀，我哋要点样保养咧？咁样讲保养之前，先要减少损阳先。冷亲个肚部就系损阳嘅第一步。咁而如果成日都系咁样反复冻啊，摸下个肚煲又摸下条腰咧，都系冻冰冰嘅话咧，呢一种脾胃虚寒嘅体质好容易就会加重同埋形成嘅噃，表现为经常系手脚啊冻冰冰啊，常年都要着多件衫啊，消化不良啊，面色唔系咁好啊，同埋成日都会觉得好攰啊咁样。夏季寒邪嘅侵袭系会慢慢积累成为病根嘅，中医有讲迎寒饮冷。就伤肺，咁所以好多时候喺一年当中嘅秋冬，有朋友话：哎呀，我啲慢性咳嗽啊，又或者过敏性鼻炎啊，感冒发烧成日都反反复复啊，好可能都唔系因为秋冬所致，而系因为呢一个漫长嘅夏天，你做咗一啲唔应该嘅嘢所致嘅。咁所以大家亦都要好好咁样去保护身体啊，千祈唔好谂住啊热啦，唔紧要，可以尽量少，跟住个头咧又成日吹住个空调啦，个颈。

0: 咧又成日受冷风啦，个腰同埋个肚煲成日都冻冰冰啦，咁样。我哋而家都经常喺空调环境之下生活同埋工作噶，所以夏天防寒有时候同冬天防寒一样都系咁重要嘅。所以夏天唔单止要防暑，仲要防寒。记得噶嗬，提醒大家。早上时间8:17，欢迎大家入到嚟花生互动版面听节目，同埋留言分享早生活点滴，包括更新一下你哋嘅早餐。黑糖珍珠奶茶就话：可成啊，我要努力冲刺最后5日学习啦。而家只要上到星期6嘅会计考试，我就好似打咗鸡血一样，希望我都可以如愿通过啦。一定得嘅，心想事成，加油加油！手机尾数3830亦都话全神贯注，我开工8小时，一定要听歌。哇，一路开工一路听歌，呢份工有几爽喎！
1: 个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2: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5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6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5台山。
2: 3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4: 嗨，早上好。
5: Hello， 大家早上好。
4: Hello，
5: 大家早上好。
2: 早起的我们忙着赶路，忙着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继续翻嚟城市俏佳人嘅直播过程，早晨啊，咁多位节目可以听，仲可以睇啊！欢迎你喺微信嗰度搜索我嘅名啊，方向个方，可爱嘅可，前程嘅程，就会见到我啦。多谢咁多位啊，亦都欢迎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上嚟打卡嘅朋友，包括 Ivy 手机尾数3330，改个名啊，不如顺德人陆可立怀集嘅星哥、牛奶健健、潘仪嘅 MJ 等等，欢迎欢迎咁多位啊！于燕就话啦：，喂，我摸咗下条腰啦。真系凉噶，系啊！我哋每个星期五上瑜伽课嘅时候咧，老师都会教好多方法俾我哋去自测一下身体状态。包括上个星期就话啦，我哋一边喺度做紧呢一个下腰嘅动作嘅时候，老师就话：你哋摸下，你哋条腰同埋个肚腩系咪成日都系冻冰冰噶？咁多位嘅女士们咁样。系啦，系咪唔摸唔知道，唔睇唔知道咧？有成话可晴啊，你对眼都红晒啦，仲要贴睫毛啊，真系非常之唔容易。系贴睫毛嘅唔容易，系因为技术唔到家。对眼红咧，就真系日日都系噶啦。因为对于好似我哋呢一啲又夜瞓又要早起又要长时间工作嘅朋友，真系要好好咁照顾好自己。刚才有朋友话今日要抢 Sammy 嘅演唱会门票，嚟紧嘅7月份。佢喺启德开演唱会，佢都话嘅应该唔系一个新 show 嚟嘅，但系都会加啲新嘢落去。佢话要试下呢个大场。好紧

大蛙成长话可成啊，今日系咪真系有阳光噶？唔知噶，而家啲天气，希望大家有准备，可能有阳光，又可能会有雨水嘅天气状态啦。一剪梅亦都话，一边听可成，一边食紧早餐。亦都有朋友直接晒出咗今日嘅早餐图，哇！一睇就知你识食啊？点解？因为里边有粟米、番薯、薄薄南瓜同埋一碗。看上去应该是似燕麦粥的东西，全粗粮上阵啊。

李东东话：早晨啊，何晨，同你汇报一下窗外嘅天气变化，变好咗，清朗咗。送我的原来是你，心内所想。已经是1993年的作品了，攞翻出嚟听，你都觉得仲系襟听好听噶，嗬？Sammy 冲动点唱。讲到话食早餐，识食真系应该要食粗粮，仲要配多少少粗粮，因为既管饱又营养。呢位朋友留言话，作为我哋呢一啲努力劳动者，即系坐喺度净系喐个脑嘅呢一啲人咧，喺早餐咧应该系要食多啲粗粮噶。我记得之前我哋曾经都提过，大家喺我哋中国人群当中啦，缺乏维生素 B 系一个比较常态嘅现象嚟嘅。咁点样先可以补 B 呢？就系食粗粮啦。除咗我哋上班一族动脑之外，其实仲有学生们动脑，去保证有充足嘅碳水同埋 B 族维生素嘅摄入咧。是好重要的。碳水可以帮我们直接转化为葡萄糖，因为你一早要开会啊，要 present 啊，要想嘢啊，要应对啊，都是要能量的，所以碳水真的很重要。跟住 B 族呢，亦都是跟我们的能量代谢有关的。当我们缺乏 B 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能量代谢是会紊乱的，我们的身体会容易很容易眼瞓啦，情绪很容易会低落啦，咁样。咁所以努力劳动者的早餐，除了是刚才讲到的那些东西之外呢，你还可以真的要保障有一些全麦全谷物类的选择，例如说燕麦片啦。嗱，咁啊真係保证咗有碳水又有 B 族啦。仲富含非常丰富嘅膳食纤维，有助于平稳我哋嘅血糖，唔会大升大降，亦都可以增加饱腹感。尤其是今个星期要准备应考的朋友仔啊，早餐时间保证一支奶，如果可以的话，在晚上睡觉之前的一两个钟头再补多一支奶。咁啊，优质蛋白同埋钙都应该唔会太缺啦。哦，仲有最近咧情绪唔系好好嘅朋友仔，都可以食多啲粗粮，因为维 B 足够，你嘅情绪都会比较容易掌控同稳定。下个月 Sammy 喺启德开演唱会，嚟紧周末时间佢会喺启德开演唱会。作为我都好少追 idol 嘅人咧。都难得买一张演唱会飞去见下佢㗎。佢係 Sandy 林忆莲。

听紧呢一首作品，听紧嘅呢一个版本系嚟自1990年嘅倾斜。倾斜偷窥我。Sandy 林忆莲系一个非常之尝试新嘢嘅女歌手啊，所以每一次大型演唱会嘅巡回作品都会由佢嘅音乐监制林永亮重新编曲。今次有机会睇佢嘅巡回演唱会回响。呢一首嘅倾斜应该都会有最新嘅版本。你冇喺社交媒体曾经刷过相关嘅新视频？阿敏留言话：可晴啊，落虫开始出太阳，今日嘅好天气值得期待。那就好。满眼星河亦都话：可晴啊，同你分享一下八号喺五台山影到嘅好天气，真系好挂住嗰个阳光。咁翻嚟未啊？5月11号咯噃，新工作周开始啊！亦都有朋友话可晴啊，寻日好似喺四院见到你啊，哦，确保你见到嗰个真系我，因为我又带小朋友去睇呼吸科医生，保重身体。最近身边又多咗朋友感冒啊。好，听咗呢一首歌，稍后时间将会迎嚟半点报时啊，我哋会转播大湾区之城康城视频号嘅直播间直播继续。

0: 换。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亦是我国生态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在提升生态环境品质等领域，粤港澳大湾区亦正在度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去年，生态环境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共建绿美生态大湾区，维护湾区一体化生态系统，深入实施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系统性保护南岭、大湾区外围幽灵浅山和蓝色海洋生态屏障，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引领，建立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建设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化19条水鸟生态廊道建设，打造候鸟湾区，推进深港跨界生态廊道连通，共建梧桐山红花岭生态走廊，打造深圳河北岸壁道，开展香港米布湿地、深圳湾红树林湿地跨境协同保护，加强琴澳生态一体化保护。到2027年，珠三角生态质量指数 EQI 基本稳定。方案仲提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加强对黑脸琵鹭、黄胸鹛等全球受威胁物种，以及中华穿山甲、中华白海豚等特有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协同保护，强化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修复，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和保护成效评估，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保护修复，打造生境花园。如今的粤港澳大湾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作为全国最绿省份之一，广东森林覆盖率达 53.39%。近年来，广东始终坚持扩绿、护绿、兴绿并举，以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为揸手，持续厚植生态底色。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完成林分优化74.21万公顷，森林抚育74.64万公顷，打造千亩级森林斑块1030个。5000亩以上混交林示范片148片，森林生态效益总值稳步提升。开展我为广东种棵树系列活动，全省建设互联网加全民业务植树尽责接待点179个，累计组织开展各类业务植树活动超7.39万场次，吸引超522万人次参与，全民互绿成为新风尚。咁除咗森林，喺河网密布、江海相连嘅粤港澳大湾区，水环境保护亦都系呢幅生态画卷上嘅重要一笔。凤车草摇曳生姿，水户青翠欲滴，紫花羊蹄甲临水绽放，市民正享闲适。喺广州市南江河农业公园段，一幅景美人和嘅画卷徐徐展开。蜿蜒24公里嘅南江河，一路串起山林野趣、产业脉动同市井烟火，汇入浩荡东江。呢条河经过生态治理同修复后，入选全国首批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成为珠三角城市开展水环境综合整治嘅生动范本。建设绿美生态大湾区，越嚟越多嘅大湾区城市正在携手前行。近年嚟，横琴与澳门依托横琴自然周同澳门绿化周两大品牌活动，以自然教育为纽带，走出了一条以绿色促融合、以生态连人心的独特路径。其中，横琴自然周聚焦湿地与森林资源保护，自2023年首届活动创办以来，累计吸引琴澳居民超过15万人次参与，成为琴澳生态交流的重要桥梁。澳门绿化周则以深耕40几载，形成覆盖学校、社团的全民参与格局。横琴自然周期间， 澳门居民可报名参与义务植树红树林导赏活动。澳门绿化周期间，横琴的生态保护成果与碳普惠理念亦都走进澳门社区。深圳市茅洲河流域协同保护规定、东莞市茅洲河流域协同保护规定于今年1月1号起实施。一条河流、一套规则、一体治理，在深管携手的法治保障之下，茅洲河治理迈向新阶段。咁讲到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建设，就一定要讲下红树林啦。广东作为中国红树林分布面积最大的省份，通过科学规划、技术创新和多方协作等措施，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新路径，有效保护和修复红树林生态系统。如今广东省已成为世界上少数红树林面积增长的地区之一。红树林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候鸟提供栖息地。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翟柳，一齐嚟了解。

0: 来好相关的情况。翟秘书长您好，那我们首先呢想了解一下基金会在守护候鸟迁飞通道上有哪些具体行动，对一些濒危物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1: 在迁飞通道保护方面呢，我们是以候鸟迁飞通道所经的区域的生境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核心，通过对旗舰物种的研究和保护识别，分析迁飞区内鸟类所面临的威胁，进而推动我国珍稀候鸟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打造鸟类友好城市和更安全的健康的迁飞通道。那么在旗舰动物的这个保护方面，拯救少嘴鹬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之一。那么目前呢，全球是有九条主要的候鸟迁飞通道，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也是世界上受威胁最多的一条，覆盖了22个国家以及地区，那么超过了280种迁飞的水鸟。其中呢，少嘴鹬就是最珍稀还有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鸟类之一，全球目前仅存的数据呢是不足300只。所以我们是以这个极危物种少嘴鹬为一个旗舰物种，将国内迁徙水鸟分布地连成社会化参与保护的网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支持国外的少嘴鹬繁殖地和越冬地的有效的保护，推动国际协同保护机制和行动，通过栖息地保护和恢复、科学研究和政策倡导、社区参与和共建，共同开展这个保护的工作。那么在2025年的11月份，在 EFP 的第12次的缔约方大会上，2025至2035的这个10年的少嘴鹬保护行动计划也正式的签署了。在场也汇聚了非常多的这个全球顶尖的专家的智慧，那么包含75项协调行动，在各方共同的努力下，沿迁飞通道新建了14个保护地，受保护的少嘴鹬栖息地呢比例也从 4% 提升到了 17%， 物种的这个数量下降的速度也比2010年大幅的减缓。那么除了濒危物种的这个保护之外呢，我们也启动了生物多样性鸟类友好城市的这个项目。因为一个呢是相对离人可能相对比较远，它都在一些保护地，那么鸟类友好城市呢更聚焦的是我们身边的这个生物多样性。那么我们也期待通过社会化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这个保护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示范推广，建立全民参与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平台，打通社会化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助力实现城市的生多的有效保护。
0: 那您刚提到身边的生物多样性，大湾区经济发达，有多个超大城市，那么如何结合城市发展市民生活的实际情况去进行生态保护呢？在这方面基金会有哪些经验和探索？
1: 大湾区确实面临着经济高度发达和生态保护并存的这个特殊的挑战。那我们从深圳发起，在这一片这个高密度城市群中也摸索出来了一条和而共生的道路，而且形成了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很有红树林特色的一个社会化参与的模式，也就是政府监督指导、公益组织运作、社会多方协同的这种机制，让生态保护融入到城市治理和市民的日常。那比如说我们打通了公益和商业的边界，探索了善意营销的这样一种合作的模式。简单的理解呢，就是我们跟很多的消费品牌去合作，通过 B2B2C 去把公益的理念触达到这个 C 端的用户，共同去传播保护的一些必要性。比如说我们共同开发了濒危动物的系列文创产品，那么笔杆呢是采用玉米桔梗等环保再生材质，而且上面也印有我们濒危动物的一些图案跟介绍，那么这个呢就将保护的这个理念传递给了千万的青少年。那么同时呢，也在这个笔上设置了这种销售即捐赠的机制，比如说每卖出一件文创产品便可以捐赠一定的金额用于湿地生态保护，让每一支笔都能够成为一个可移动的自然教育的小课堂。那么我们也一块打造了这种产品工艺化加教育场景化加上参与社会化的这种完整的闭环。那么我们第一年推出这个濒危动物系列笔之后呢，反响就特别热烈，所以我们第二年又拓展到了橡皮擦、削笔刀等等的系列的产品，而且在线下也设置了专题的展示区，邀请很多核心的用户到我们深圳的红树林开展红树探访、观鸟还有自然笔记的这种线下活动，让产品上的这个物种也走进现实。
0: 那基金会工作领域中呢，还包括绿色湾区建设。那么这项工作主要是如何开展的？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1: 那我们在过去十几年期间，以社会化参与的保护模式，在深圳湾的区域打。

0: 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保护绿叶的实践样本，那么就包括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还有深圳湾公园，那么这三种模式呢，也分别对应了严格的自然保护、城市生态缓冲区和公众休闲教育三种需求，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湿地综合管理的经验。那么在专业支撑方面呢，我们是始终保持与一些科研院校、专业组织的密切的合作，形成了专家资源的网络，让项目始终是走在科学和专业的道路上。我们除了做保护之外呢，我们也在湾区开展了特别多的这个湿地教育的工作。我们以各个单位去合作运营自然教育中心，比如说在深圳，我们有这个深圳湾的自然教育中心，保护区。还有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里边，都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发了系列的这个课程的体系。那么红树林科普教育呢，也已经被纳入了福田区的校本课程，目前已经开展了274场公益课堂，覆盖了70所学校，覆盖了1.2万人次的师生。那么基金会呢，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也得到了一些基本的成果。截至2024年底，我们累计种植的这个红树呢是有95万株，保护了湿地8200公顷，覆盖了广东、福建、海南、上海、江苏等等的多个省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搭建了全国的湿地教育网络，联动高校、保护地开展湿地教育活动，让绿色湾区的理念呢能够在全国落地生根和推广。
1: 那基金会和香港在保护红树林方面展开了哪些协作？
0: 深圳湾的红树林呢，与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其实是连成一片了这个湿地生态系统。像我们运营的这个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的对面就是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对，所以我们在保护上还是有多方的协作的。那么在2016年开始呢，我们就在这个香港米铺的专家的指导下，启动了这个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鱼塘改造的工作。在保护区管理局的指导下，使得整体的湿地水域的面积增加了15%，形成了9公顷的高潮位的这个水鸟栖息地和1.5公顷的淡水湿地。2023年呢，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跟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也正式签署了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的框架协议，首次呢将两地的湿地确定成为这个姊妹的保护区，并且开展了同步调查的信息共享。我们所运营的这个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正好是处于一个香港米铺和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这两块国际重要湿地的之间，那么它也发挥着重要的这个生态廊道跟缓冲带的战略作用。那么下一步呢，随着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圳的建立，我想我们也更多的会保持与港澳的一些紧密的交流，将我们在深圳的这个模式拓展到更大的范围。
1: 那基金会做了哪些工作，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中来呢？
0: 公众参与呢，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基。那么社会化参与、人人可参与，始终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和手法。我们目前呢，在基金会这边注册的志愿者已经达到了3164名，那么常年活跃的也有数百名志愿者，累计服务时长也超过了10万个小时。他们活跃在我们各个场景里边，正是这些志愿者的无私的付出，让我们基金会的这个公益的触角能够触达到社会的很多的角落，也让自然教育的理念也能触达到更多的人。怎么能够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当中来？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自然教育，让更多人都能够了解参与我们的湿地保护。我们通过志愿者的参与，通过自然教育中心的这个场域开展自然教育课堂和丰富的生态体验活动，为学生公众提供科普教育的场景。同时呢，在全国还推出了类似小红花公民科学站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开展公民科学实践、开展自然笔记大赛等，增强公众的参与感和成就感。第二个呢，就是构建产品加公益的这种场景的公益体验。我们跟很多品牌合作，让环保公益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场景里边。就我们始终相信，湿地保护是需要千家万户共同参与的长久的事业。那么社会化的参与呢，更多的是需要撬动各方的力量，让大家都能够在生态保护的这个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最终成为美好环境的受益者。
1: 翟秘书长，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红树林等典型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那围绕15五规划的这一目标，基金会接下来有哪些重点规划和项目呢？
0: 第一个呢是深化科学研究，攻克珍稀动物繁育和外来物种的风险，为保护实践提供科学的支撑。那么二呢是扩大修复示范，比如说在重点的这个区域推进基于自然的修复和长期的管护，提升滨海湿地的韧性。那么三呢是加强行业赋能，这个也是我们一直都在开展的，通过培训以及国际交流，构建红树林保护的专业人才的梯队。那么第四呢是深化国际合作，依托国际红树林中心以及今年 APEC 等国际平台，推广中国经验，提升全球影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香港作为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嘅城市之一，一直面临住城市发展同生态平衡嘅复杂挑战。喺有限嘅土地资源上，既要满足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嘅需求，又要维护自然环境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系香港可持续发展嘅核心议题。咁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处自然护理主任徐永之，嚟听下佢嘅介绍。徐主任你好啊，咁首先咧想请你咧为我哋介绍几个主要喺香港本土珍稀物种以及佢哋而家嘅生存现状。渔护署为咗保护呢啲物种，主要做咗边啲工作呢？
4: 其实咧，香港咧就有好丰富嘅生物多样性嘅，当中咧亦都咧不乏一啲咧具高保育价值嘅代表，可以同大家咧就介绍三种本地啦，甚至可以话系咧全球稀有嘅物种。第一个咧就系卢氏小树蛙。它是香港体型最细小的原生蛙类，它的背部有个很明显的交叉 X 型的斑纹，全球绝大部分的族群都是集中在香港的。它原生的主要分布就分布在香港四个岛屿上面，其后透过人工繁殖以及迁地保育，将一些受到发展影响的小树蛙成功地搬到去新界以及香港岛很多个合适的生境，让它们可以在新的地点建立这个种群并且持续繁殖。又鉴于卢氏小树蛙独特的生境和科学地位，它位于大屿山昂坪的栖息地亦都被指定了为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以确立那个地方的保育及科研价值。另外渔护署亦都有定期监测这个卢氏小树蛙在原生和放归地点的状况，记录那里当地的环境以及估算一个卵、蝌蚪和成蛙的数量，通过持续的监测，希望可以加深对小树蛙野外种群以及它在栖息地的状况的了解，而从而支持它们的长远保育工作。另一个我想介绍的就是中华穿山甲。穿山甲是一种会专食蚁和白蚁的哺乳动物，主要是栖息在树林和灌木林里面。它们会利用强而有力的前爪去挖掘洞穴，日间就会在洞穴里面，到到夜晚才会出来搵食的。它们全身都布满了灰棕色的鳞片，好像穿着盔甲一样，用来防御天敌。受惊的时候，穿山甲更加会将自己卷成球状，好像个波一样去保护自己。穿山甲虽然在香港有稳定的族群，但它在全球其他的分布点，由于过去遭到大量的捕捉而数目急剧下降，现在已经被评为一个极度濒危的物种。为了保育这个咁罕有咁珍稀的物种，渔护署定期会在一个郊外设置一个红外线相机，并且观察洞穴的分布，记录了穿山甲出没的情况。除此之外，为了加强保育本地穿山甲和协同地区的保育工作，特区政府亦都有联同本地的专家制定了一份穿山甲物种行动计划，当中包含了很多个建议的行动，从物种保育、科研和监测、宣传及教育等等多方面着手，透过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和专家的协力合作之下，共同推动穿山甲保育。另外最后我想介绍的一个就是一个相对地很小的动物，就是一个蜻蜓，叫做黑氏小叶蜻蜓。黑氏小叶蜻蜓是香港很具代表性的蜻蜓之一，它是属于比较大型而且是具领域性的蜻蜓，喜欢是在一些很阴暗、细小、波度比较平缓以及是有碎石和泥质做底层的河溪里面出没的。它是一个重要的湿地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而它的种群主要就是分布在一个新界的北部和东北部，例如说沙螺洞和鹤斗。黑氏小叶蜻蜓是香港少数有被列入濒危级别的蜻蜓物种，很有保育价值的。它 佢喺全球其他嘅地方咧，分布好狭窄啦，而且数目亦都非常之稀少，咁都因而咧令到香港咧成为咧咗保育黑翅小叶蚯蜓一个重要嘅地方。香港特区政府咧一直咧都透过保育天然河溪以及淡水深景，持续监测，以及喺一啲特定嘅保育地点咧建造人工沼泽，推行社区合作，加强湿地管理，希望咧可以保护到小叶蚯蜓以及系其他蜻蜓嘅物种。
1: 咁我哋了解到咧，喺去年年底，特区政府启动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2035，英文简称系 BSAM。咁呢一份计划有边啲重要嘅更新？目前计划推进进展系点样嘅咧？
4: 特区政府咧喺2016年底咧，发布咗，亦都实施咗香港城市级别嘅 BSAM， 系为咗咧加强香港嘅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以及支持可持续嘅发展。同时间亦都是配合了国家去履行联合国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在上年底的时候就推出了更新版的 BSAM， 提出了一系列优先的行动和项目。同上一个阶段比，所涵盖的议题更加广，执行期更加长，回应了昆蒙框架里面和本港关系密切的全球性目标，以及对接国家对粤港澳地区的相关指导，纳入了新的保育概念。除此之外，亦都更加重视了一些区域合作，以及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实现美丽中国、美丽香港的愿景。目前下一个阶段的 BSAM 亦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的。例如说，渔护署就和土木工程拓展署今年在3月推出了一份名为《香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设计指引》。这份指引目的是为了在基建以及发展项目提供务实的规划和设计的准则，透过保护、持续管理以及修复生态系统来应对一些社会的挑战。特区政府都会在规划和发展北部都会区的时候，将致力会引入这一份的指引里面的设计原则，希望可以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促进生物多样性，并且贯彻发展与保育并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整体愿景。
1: 香港是一个繁华的现代都市，怎样在城市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来寻求平衡？渔护署在这个其中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4: 香港算是一个现代化、高度发展的城市，我们都拥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并和珍贵的自然资源的。目前香港其实设有25个郊野公园和22个特别地区，范围是覆盖了超过40%的陆地面积。另外我们也有大概是5%的海洋水域是受到8个海岸公园以及1个海岸保护区的保护。而全港的水域也是已经全面禁止拖网捕捞。香港同时也是拥有国际级的重要湿地，以及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等重要的自然地标。这些受保护的地区其实都为了很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和安稳的家园，同时也都成为了公众亲近自然、认识生态的户外教室。同时渔护署也都会就着发展的规划以及个别的发展项目提供专业的意见，协助减低发展工程对于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在评估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的过程之中，渔护署一直都担当着一个关键的角色，不单止是负责统筹和评估整体的工作，也都有积极推动和落实很多项的核心的措施，例如指定山的保护区、加强保护濒危物种、设立以及管理全港最大型的生物多样性资讯站，以及推出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不同范畴之中的应用。在 BSAM 的下一个工作阶段里面，我们都会致力发挥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物流枢纽和人才汇聚的优势，希望可以结合本地独有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色，和相关政策局、部门、机构、业界携手合作，可以推动绿色金融、绿色科技、可持续生态旅游以及是渔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 徐主任，今天我们都想了解一下，渔护署做了哪些工作令到更多的公众可以参与到保护动物、保护生态的实践当中来呢？
4: 在制定和更新 BSAM 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都有举行一个公众咨询活动，又和市民介绍 BSAM 的内容，也都邀请他们提交公众的意见，希望在社会各界的看法和建议可以纳入政府的保育工作考虑之中。同时我们都相信，其实如果要真正推动这个公众参与，其实关键真的好在于市民对于自然的认识，也都希望可以建立他们和自然之间的连结。 因此咧，所以好多年咧，渔护署其实都系同唔同嘅非政府组织啦、学界、社区伙伴紧密合作嘅，系啦，持续咧拓展市民接触同埋认识生物多样性嘅途径。当中咧，亦都包括咗可能系透过相关社交媒体啦，进行一啲宣传推广，举办生物多样性节以及展览，安排咗咧野外嘅导赏活动，推行义工以及大使活动，开展公民科学项目，以及咧系举办咧数以百计嘅教育活动嘅。我哋咧亦都有喺香港生物多样性资讯站咧设立咗教育活动嘅平台，方便市民咧可以一站式咁样浏览以及报名参加政府以及合作伙伴举办嘅机构合作伙伴机构举办嘅各类型嘅生态活动。渔护署咧其实有同教育局合作啦，将生物多样性相关嘅内容咧纳入呢个学校嘅课程，并且咧配合呢个丰富嘅教学资源同埋教师培训嘅活动，希望可以培养咧青少年咧形成咗一个长远而且稳固嘅环境守护意识，并且推广咧尊重自然嘅文化以及咧责任嘅承担。
1: 咁喺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咧，香港同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系点样嚟开展协作嘅咧？
4: 咁渔护署咧，其实近年咧都有积极咧同呢个广东省嘅相关部门咧共同咧推行跨境嘅湿地生态廊道以及海洋生物嘅保育工作嘅，希望可以持续深化同内地喺生态保育上面嘅合作。例如咧，渔护署喺2023年咧就有同到呢一个嘅深圳市规划以及自然资源局咧签署咗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框架安排。双方其后咧亦都有喺2024年签署咗另一项嘅合作框架协议嘅，合力咧就推动呢一个深圳梧桐山香港红花岭生态廊道嘅建设。呢个咧系大湾区咧首个跨境生态廊道嘅联合工作方案嚟噶。其实深圳嗰个梧桐山咧，同一个香港红花岭本身咧系属于同一个山系。而家咧就希望可以透过研究改善动物通道、开展生态基线调查以及共享自然教育资源咧，希望可以逐渐提升翻自然嘅连通性，并且加强生物多样性保育，从而促进咧一个深港嘅生态跨境合作。喺海洋保育方面咧，渔护署咧去年咧亦都有同一个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署咗一份咧中华白海豚保护合作平台备忘录。咁咧就希望咧可以系透过咧协同两地喺中华白海豚嘅生态监测同埋研究、保护区嘅管理监控、海洋保育教育等等范畴嘅合作。希望咧可以咧共同咧保护珠江口水域栖息嘅中华白海豚。另外咧，渔护署咧去年咧亦都有同深圳市海洋发展局咧建立咗呢个深港大型水生野生动物联合救护机制，以协调咧发生喺深港海域咧搁浅事件嘅救援行动，并且咧签署咗一份大型水生野生动物联合救护机制工作备忘录，以保障翻咧深港两地海域里面咧出现嘅大型水生野生动物嘅生态安全嘅。
1: 好嘅，多谢晒徐主任嘅介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算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佳欣，特别编辑黄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5: 早上九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8: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7: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8: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7: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8: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个8。
9: 九二四路况。
5: 好啦，时间嚟到9点钟啦，各位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先啊。现时见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乐松江湾立交三层嘅上方向，灰旗西路新石南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华五路东建对开位置嘅上方向，岭南大道桂华路口往普君，亲人路市中医院路段嘅上方向，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上桥位置，以上嘅路段咧都有车多缓慢。

0: 晚嘅提醒啊，希望大家出门嘅话咧，留意车速车距啊。而家路上咧都要预留更充足嘅时间嘅，有需要嘅话就早啲出门啦。想查路况同埋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嘅花生互动板块啊，中间有个 banner 嘅，叫做看路况、查路况，点入去之后就可以睇到我哋嘅文字提醒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咧喺路上遇上任何嘅缓慢挤塞报告啦、新嘅路面情况啦，亦都可以通过呢一个通道话俾我哋知。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都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1: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2: 好啦，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呢，我哋会聚焦一个角色啊，呢个角色叫母亲。咁啊，每年庆祝完咗之后呢，咁有好多朋友都开心啊，食咗餐饭啊，咁样跟住你啲仔女又有表示啊，咁样。咁但係今年呢，其实 Elsa 就好感触啊。咁因为我自己亦都系即系长时间都唔喺妈咪身边啦，咁我听咗佢呢期分享嘅主题，我自己都好感触，所以我哋今期一齐嚟讲讲关于母亲。点解我哋特登要 Q 翻出嚟讲，系因为成为咗母亲之后嘅我哋自己，其实都应该要挂念我们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母亲。
1: 嗯，
2: 喂，阿妈曾经都系当年嗰个好潮流嘅女仔啦，但系佢而家蓬头垢面啦。只是为了问你回不回你家吃饭都可以纠结好耐的那个已经上了年纪的女性。
1: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做母亲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是再几十年之后你慢慢就要迈向那个老母亲的那个阶段。你去反观你妈妈，其实有可能就是你后面的样子啦。

0: 啦，你睇到成个母亲成长嘅路径。咁所以我哋今期都交个主题出嚟嘅，妈妈其实可以唔使做到咁伟大嘅。同埋妈妈都唔好忘记佢都拥有自己啦。作为仔女嘅我哋其实係要俾返呢个身份俾佢嘅。
1: 嗯，所以我哋今日其实係一个双视角，第一个就係我哋自己作为一个妈妈，第二个就係我哋亦都作为仔女唔好忘记屋企都有一个妈妈。
0: 係，都欢迎大家嚟听节目嘅同时呢分享一下今年妈妈的节日你嘅收获，又或者你点样睇待你自己嘅妈妈呢咁样。咁我哋拆解一下先啦，问下大家其实你有冇真係返以前屋企阿妈留低落嚟嗰啲相册啊，好矜贵啊嗰啲相。
1: 你有冇见过？
0: 我见过。
1: 係，我都有。
0: 我见过即係阿妈扎妈辫嘅时候嘅嗰个相，虽然佢着得好朴素，但係你明显 feel 到嘅佢青春佢靓丽。
1: 嗯。
0: 佢都贪靓。
1: 係嗰啲花花嘅嗰啲叫咩的确亮。
0: 係啊，你是的确亮。同埋嗰对鞋轻轻有啲脏咁样嘅呢。
1: 嗯，係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可能喺你记忆当中呢，妈妈呢系冇打扮过嘅。柜入面永远都系嗰啲深色啦、襟污糟啦等等嗰啲衫，
0: 系我唔着嗰啲衫去咗佢个柜嗰度。
1: 系啊，但系其实喺我哋仲未开始学打扮嘅时候，佢已经开始学住抑制住自己嘅打扮欲啦。
0: 系因为有咗我哋妈，
1: 嗯，
0: 系有，
1: 所以唔系妈妈唔贪靓，系佢将佢嘅贪靓转成咗可能系我哋嘅学费啦、生活费啦，又或者可能系我自己身上嘅嗰件新衫啊。
0: 系啊，佢都曾经系佢自己直。到成为咗系你嘅支柱啊、
1: 嗯！如果我哋自己都系一个妈妈嘅话，其实你都会有感触啊！
0: 嗯、
1: 即系你去睇翻你嘅购物车里面有几多系小朋友嘅嘢，有几多系自己嘅嘢，
0: 占比真系分分钟去到八比二嘅。
1: 咁我觉得其实亦都俾翻一啲行动建议俾大家。当我哋意识到哦，原来妈妈系一个咁样转变过程嘅话，不如试下翻屋企嘅时候去睇翻妈妈嘅旧相。话翻俾妈妈知，哇！原来你年轻嘅时候都系咁潮噶、
0: 哦，赞佢啊，直情特登啊，特登翻睇佢以前啲相、嗯，哇！你睇，哇！你咁潮嘅阿妈，听起佢讲曾经的故事，其实呢个都系、嗯、即系从真系每一年嘅嗰餐饭开始，不断咁提醒我哋，同妈妈嘅联系系唔应该咁远噶。
1: 嗯，
0: 我哋曾经有拆解过一个时间，如果你每个月先至翻屋企一次，
1: 嗯，
0: 你就等于一年你净系见你阿妈十二面嘅啫。
1: 我觉得就频率好低啦，
0: 真系好低啊！嗯、尤其系结咗婚嗰啲女性，系、
1: 嗯、
0: 咪？
1: 咁、嗯、如果系真系冇办法见嘅话，会唔会视频啦、电话啦都 OK 嘅？
0: 系文雪，最近你老豆都提醒你，
1: 系啊，
0: 即系作为仔女，你打个电话翻嚟都
1: 好，一分钟都得啩咁样。
0: 系咯，系咯，系咯，即真系唔使要等到阿妈开口、阿爸开口，你主动啲。或者每个星期你就固定嗰日、嗯，因为阿妈会等嘅。嗯，
1: 其实我都会有一个新嘅视角，就系如果我啲仔女已经系十零岁大啦，你都可以翻翻你十几二十岁嘅
0: 嗰啲相，
1: 相俾你个仔女睇。哇，其实你而家认识嘅妈妈只不过系一面嘅啫，曾经你嘅妈妈都系一个咁样嘅人嘅
0: 威水咁样，新潮啊咁样系嘛？我哋而家就容易啦，但系可能查翻阿妈嗰阵时嗰啲相就真系有啲难。嗯，好，呢个系第一点啦，即系睇到妈咪，因为时间嘅关系，可能你已经忘记咗，原来佢都曾经系一个好识打扮嘅女仔咁样。咁第二个视角就系、是，佢真系老咗咧，样嘢都慢啊，钝啲噶。但你有冇发现啊？佢冇放弃过啊！
1: 系啊，尤其系使用一啲新嘅工具嘅时候，
0: 同你保持联系嗰啲工具嘅时候、啊，
1: 冇错。所以譬如可能微信啦，或者新手机嗰啲新功能啦，
0: 系啦、
1: 啊嗯、等等。即系我记得我妈妈咧装微信咧，都系我帮佢去下载安装去注册嘅咁。
0: 系
1: 关注基本上就系屋企几多个人，佢就关注几多个好友啦。
0: 系啦、啊，同埋佢成日睇下你嘅朋友圈有冇更新啊，今日喺度做乜鬼嘢啊，有冇加班啊咁样。一发现你加班。嗯即刻就发私信俾你，仲唔落班嘅？食饭未啊？咁样
1: 咁，所以可能有一啲嘅年轻嘅朋友就话：，我要屏蔽我妈妈。但系其实你会发现，即系屏蔽咗，佢会更加之担 心，但系佢又唔敢问、啊、甚至乎可能系因为中意影相嘛，佢都唔知咩叫做内存，佢就觉得诶，点解个手机咁慢嘅？点解刷唔到朋友圈嘅？咁样
0: 系啦，系啦，即系主动啲去揾你妈咪去了解一下，到底佢最近喺度学乜嘢，同埋有冇咩障碍要帮佢扫清一下。
1: 所以你会睇到嗰个曾经咁雷厉风行，你会觉得哇，妈妈好似无所不能咁样，而家妈妈已经变成一个笨拙得像小学生一样嘅人啦。
0: 系咯，
1: 唔好嫌佢慢，唔好嫌佢啰嗦，唔好嫌佢蠢。
0: 系咯，系咯，就好似细个时候阿妈教你揸筷子一样，真系好耐心噶。佢而家老咗，咁你可以拖住佢啊，可以带住佢，可以揽住佢啊。OK， 嗱，第三个视角，第三个视角就系、是、第三个视角都几温馨嘅，就系、是、你会发现呢个世界。

0: 只可以为你做呢啲嘢啦。佢而家年纪大啦，即系唔似得话以前啦，带你去动物园玩啊，带你去乐园嗰度玩啊，你要去哀佢啊。佢而家就不断喺度谂，到底你翻嚟嘅嗰那么嗰几个钟，佢有啲乜嘢可以俾你带走，等你记住咧咁样。因为我屋企其实就冇花园仔啊，或者阳台都冇。我妈其实系冇做呢啲嘢嘅，但我老豆为咗要令到我带啲嘢走咧就。要买两个碌柚俾我，每一次翻到去就，我知你中意食碌柚，我买咗两个俾你，你带走啊咁样。跟住阿妈就系、是、知道我先生中意食椰子，佢就每一次都会批干净一个椰子俾我带走。
1: 系啊，即系我奶奶都会成日打电话俾我哋，叫我哋翻屋企攞嘢，可能就系一个芒果，一卡榴莲咁样
0: 一格。
1: 即一个食唔晒嘛，咁佢就诶、我留一啲，跟住留一啲俾我仔女咁样吓。
0: 系，
1: 即系我自己一开始都唔系好理解，就系吓呢啲嘢我哋自己都识买噶啦。
0: 同埋关键系而家啲油费都贵，好似我咁样下揸架车翻去来回成百几两百公里咁样。
1: 但系其实老人家就系想见多你几面。
0: 系啦，系啦，就系、是、电话里边嘅翻唔翻嚟食饭啦，你都未答佢，佢即刻又补嗰句诶唔得闲啊，下次啦咁。其实佢想你翻嘅。
1: 是啊，咁我觉得如果真係唔得闲返，你都可以将佢嘅关心变返你嘅关心俾佢。即係你都可以问佢你食得饭未啊，你食得饱唔饱啊、甚至乎係我哋讲叫魔法打败魔法，你食到啲好嘢带一份俾佢。又或者可能寄一份俾佢咁样。
0: 是跑腿一份俾佢，
1: 冇错啦，
0: 即系话，哎呀，阿妈，我今日食到碗糖水好正，好似你曾经煮过嗰碗番薯糖水啊！啊，阵间三分钟之后你落楼下收啊，咁样
1: 系啊，即系佢都要知道，哦，原来你个心里面系挂住
0: 佢嘅，系啦，系啦。

0: 醒狮昂首，现包全城。
1: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2: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2: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1: 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1: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的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止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的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的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的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的种，更带有金榜提名的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热售中。旧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5: 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

0: 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1: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咁因为过完呢个妈妈节啦，咁我哋今期都开咗一个同妈妈相关嘅主题内容嘅，都系即系每年之后咪都系因为做咗阿妈咧，就特别感慨。其实有时候都因为阿妈已经老啦，第一个，第二个就自己亦都成为咗阿妈啦。咁样，如果收到花，你收到你仔女嘅祝福同埋关爱，都好希望你要用同样嘅视角去关心佢。而且老人家咧，佢真系好克制，一般情况下佢唔会咁容易表达展露呢一件事。咁系咪代表佢唔需要呢？其实唔系嘅，佢只系真系唔系好敢啦。
2: 我觉得佢会喺仔女面前，妈妈会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又或者可能开始变卑微
1: 咗，真系卑微。卑微系因为佢好爱、好爱、好爱，又好怕、好怕、好怕。咁所以今期我哋做个双视角，你系妈妈，你又点样去为你嘅妈妈去做一啲嘢咁样。好，我哋讲到第四点啦。第四点就系身份嘅一个错位，真系噶，大咗嘅时候你先知，以前阿妈好恶噶，即系每一个家庭孩子成长嘅过程都有一个暴跳如雷嘅阿妈。咁而家佢唔暴跳如雷啦，就变咗你暴跳如雷啦。佢好多时候以前揸嘅主意，佢唔再揸啦。佢交俾你揸啦，而家
2: 系佢会开始问你啦。
1: 系啦，
2: 我觉得唔单止系叫你去做决策，甚至乎咧，佢系需要你俾一个 yes 俾佢，就系话，我今日咁样着靓唔靓啊？
1: 系呢件衫好唔好睇啫？咁
2: 系啊，即系佢会觉得你系佢唯一信任嘅出口啦。即系如果你 say yes 嘅话，佢就会觉得全世界都可以认同佢嘅。
1: 系啦，咁所以呢份肯定真系好重要。
2: 开头佢会好有主见，而家变咗你嘅主见就系佢嘅主见。
1: 系啦，以前阿妈话事，而家系你。你作为呢个阿妈帮佢话事，
2: 甚至乎我觉得可能佢想揾你，佢都要去问你，你得唔得闲啊，方唔方便啊，
1: 系啊，有冇打搅你啊，咁，
2: 即系佢亦都唔会再同你去争论对错啦，
1: 系，同埋佢会极度尊重你的选择，即系以前系佢话咗算噶嘛，但嚟到今时今日唔系啊。你话点就点啦。
2: 所以我觉得亦都反观翻我哋自己同妈妈讲嘢嗰啲语气同埋口吻。佢唔系由一开始就咁冇主见，而系可能佢意识到我可能已经唔及得上我仔女咁跟得上世界啦。
1: 系
2: 系啦，咁你就多啲俾积极嘅反馈俾佢咯。
1: 系咯，同埋有啲人好叻嘅，我身边总会有一啲咧，即系浪过油咁样嘅屋企人咧，即系对老爷奶奶啊，或者系对外父外母啊咁样嘅，真系嘅。外母做嗰啲嘢咧就最好食噶啦，
2: 多啲带翻屋企。
1: 系啦，煎嗰个萝卜糕咧无人能敌嘅。哇，如果唔系外母帮我凑你个细路啊，即系我哋都唔知要花几多钱。即系如果屋企人有个咁口甜舌滑嘅，哇！真系 perfect， 呢件事真系加分，锯晒噶成个心，真系。
2: 系啊，即系我自己都系嗰啲好羞于表达嘅人，但系我先生咧就系好善于表达，所以我每次翻我家带佢翻屋企吓，
1: 我都好少赞阿奶奶噶，真系要多啲赞奶奶咯。即系因为你喺男家屋企，其实佢就已经系你妈妈啦嘛。好，第五点啊，第五点嘅双视角就系喺饮食当中嘅唔对等。不过嚟到今时今日，可能呢个就少啲。即系以前我哋成日都话，阿妈成日讲自己唔中意食嗰样嘢，肯定。因为好好啦，所以佢先留俾你食嘅咁样。
2: 咁但系其实我都有问过我先生，我你知唔知你阿妈中意食乜嘢？但系佢都真系答唔出。
1: 系，我其实我都有啲答唔出。喺我眼中，我爸爸妈妈系冇特殊偏好嘅饮食。
2: 咁我自己作为一个咨询师咧，我会喺度谂呢件事系点样发生？系佢真系从来都冇中意食嘅嘢咧，定系话佢慢慢做咗妈妈啦，佢就抑制住自己中意食嘅嘢？咁但系因为长期满足唔到，咁慢慢佢就觉得唔在意啦，冇所谓啦，食唔食都得啦咁。
1: 系，所以先至表露出冇所谓，但其实佢有所谓嘅，系咪？甚至而家我会觉得我妈系就我哋翻屋企食饭系就到食乜都冇问题，啲老人家好惊食辣噶啦。但系他朝有一日你同佢讲，我话我要食川菜，好啊，即系佢可能坐低，其实佢都唔点食嘢，但系佢都陪你嘅。
2: 我奶奶咧系甚至乎可能带佢出去食饭，我哋话呢样嘢好食。佢就真系翻去开始研究点样去整，
1: 系啊，佢知道你中意食，
2: 冇错啦。
1: 我觉得呢个其实已经好难得啦。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我觉得你要照单全收。
2: 系啊，妈妈而羞于表达，当你下一次 带佢出去食饭嘅时候，你要去观察佢边一碟餸佢系夹得特别多嘅，你就要上心啦，记住
1: 系
2: 下一次你要多啲带佢去食嗰样嘢啦。
1: 弊家伙啊，我哋啲老人家多数都系等我哋食晒先开始动筷，
2: 嗯、
1: 即系佢就会包底啊嗰度。你食唔晒嗰啲我哋包底，即系永远都睇唔到佢中意食嘅嗰样嘢。
2: 系啊，咁所以我哋就创造啲咁嘅机会。你夹先啦，咁样吓，问下佢好唔好食啊，咁样吓。我都好唔好食，唔系把口，佢肯定你点俾佢话咩都好食，但系你要真系留意佢边一样嘢夹得特别。
1: 系咁，既然佢好乐于去做嘅嗰样嘢咧，你都要俾多啲肯定俾佢嘅。例如话讲到第六点嘅视觉就系、是，请大家好好去做好你嘅阅读理解，到底佢社交软件里边做紧乜？
2: 我哋讲嘅就系可能系发一啲养生嘅连接啦，嗰啲咩？
1: 好唔中意啊，唔点开头，嗰啲标题好吓人噶。
2: 系啊，同埋你会翻转头话佢话不信谣不传谣系嘛？
1: 系啦，唔好成日发埋晒啲嘢俾我咁样。
2: 系。咁但系当你去睇到佢呢个动作，就系、是、真系个手机离到好远，戴住老花镜，佢都仲系坚持读完，然之后再发俾你嘅时候，你就要去睇到其实佢对你嘅真系担心同埋关心。
1: 系，系唔系呢样嘢系咪真？而系呢份心系真噶。
2: 你就算话俾佢知，可能系谣言，佢都会觉得啊，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系，
2: 即系只要我仔女安全健康，我就觉得值得要发，值得要提醒。
1: 系。咁但系呢个行动建议系咪就我哋都系照单全收啊？
2: 你可以唔点开嘛，但你可以同佢讲啊，我收到啦，我会注意啦，而唔系去批评佢嘛，
1: 正面回应佢。
2: 系啊，
1: 系。
2: 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嘅回应就系话，你唔好发埋晒啲咁嘅嘢啦，咁。
1: 但系佢下一次会再坚持发俾你，即系与其系咁样，你不如认咗阿妈呢份心，无论佢发咩俾你都好，你都同佢讲得啦，我知道啦，我会小心嘅。系咁，阿妈就开心一整天啦！多谢你呢句话，简直就系、是、
2: 对，
1: 好。第七个视觉就系带唔走嘅一啲嘢，有时候都真系两个世界嘅交汇点嚟。
2: 我哋平时日日都喺度忙工作啦，所以我哋自己嘅袋入边可能就系电脑啦、报表啦、接装啦。咁阿妈装备你嘅永远都系嗰啲自家晒嘅腊肠、腊肉啦、红薯啦、各种酱啦咁样。佢嘅嗰个世界咧就系烟火味嘅温暖嘅世界，而你嘅世界咧就系理性嘅匆忙嘅世界。
1: 系，
2: 所以每一次你离开屋企嘅嗰个门口嘅时候，我哋要知道其实我哋真唔系带走咗呢啲所谓嘅腊肠、腊肉，而系带走咗我哋嘅母爱同埋关怀。
1: 系，佢就仅只能为你做呢一啲啦。所有嘢都系爱嘅表达，所以亦都希望你可以照单全收。
2: 唔好嫌重，亦都唔好嫌多。
1: 系
2: 你代走咗，哪怕你可能唔需要，你翻去分俾你嘅保洁阿姨都冇问题嘅，但一定要收。
1: 对，亦都要话俾佢知你享用，影张相同佢讲，哇，好食，正，系啦，呢一种咁样嘅正反馈真系好重要。好，第八点，我哋要睇到佢，唔好口口声声，真系去到嗰日先就话阿妈爱你咁样。得句话系唔够，所以点解我哋要开呢一期节目，就系话俾大家知，即系住每年嘅嗰个点，其实都系一个开始，都系一个持续不断重复。
2: 所以我哋讲伟大嘅时候，其实好宏伟嘅，但我哋始终都系要翻嚟去嗰个具体嘅小事嗰度。所以妈妈唔系话要伟大，而系话我哋要去细一啲、具体一啲。你要去睇到佢帮你塞嘅嗰个行李箱夹俾你嘅嗰个鸡髀，其实里面全部都系关心同埋爱。
1: 系弊家伙，我哋两个讲到呢一刻都已经好
2: 眼湿湿，
1: 因为自己都作为阿妈咧，即系有时候都系噶。即系如果你唔系一个好善于去表达，又或者真系冇咁多时间嘅时候，呢一份情其实系好容易会淡。你点样去重新热启动佢嘅时候，你身边可能总会有人提醒你，系咪？每个星期都应该翻去睇一睇啊，每个星期都应该要有个电话啊。最细嘅举动，呢个咁微小嘅举动，哪怕系一句话、一个视频嘅电话，其实都系你对佢一切一切的肯定，比你喺一年当中只有有一日同佢讲我爱你，仲要得多得多。
2: 所以更加多系喺每日嘅微细事件里面去睇到妈妈嘅付出咯。
1: 系，咁阿妈系一个天职啦。有时候你拥有咗小朋友之后，你就会有呢一个角色。但系你有冇发觉阿妈好叻噶？因为有阿妈呢个家嘅温度就唔一样啦。咁我哋做嘢成日都讲咩品牌策划啊、路径依赖啊咁样。其实阿妈好叻，阿妈系一个屋企品牌嘅策划及执行官嚟嘅。
2: 系啊，因为以前成日讲话咩用户心智啊、定位啊，你会发现其实妈妈虽然佢讲唔出品牌系咩意思，但系佢每日都喺度做紧呢啲嘢。
1: 系，
2: 佢系用实际嘅行动喺度经营紧屋。 企最伟大的呢个品牌，用一日三餐建立用户的黏性，
1: 多啲翻屋企食，
2: 系令到你永远都会挂住佢嗰啖汤啊嘛，
1: 系系，
2: 佢会用每日嘅关心问你食得饭未啊，嚟去维护佢嘅用户嘅关系，用无条件嘅爱去建立品牌嘅忠诚度。虽然佢嘅用户就得屋企嗰几位
1: 啫，系啊，
2: 所以你要知道呢几个就系佢全世界嚟噶啦，
1: 嗯。
2: 我相信其实每一个做咗妈妈嘅人，无论系你自己嘅妈妈，定系你作为一个妈妈，做咗呢件事之后，你就会发现履行呢啲职责变咗系一个本能，变咗系一个应份。
1: 系，
2: 但系其实翻转头，我哋要提醒嘅就系唔系应份嘅，系啊，你系真系有付出同埋爱喺度嘅，你要去睇到点滴嘅爱意，亦都要去反馈翻俾嗰个付出嘅人，无论系你嘅妈妈定系。对你自己都是一样。
1: 嗯，希望你都可以每日爱你的妈咪，也都希望已经作为妈咪的你每日有人爱。
2: 所以如果听到这一期主题的朋友的话，不如告诉我们知你今天听完之后你想为妈妈做的那件事是什么。
1: 嗯，小事都得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将你的爱意化于日常。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留意今天的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0: 四路方。
1: 时间嚟到九点半，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方向，江湾立交三层嘅上方向，桂华路塘头立交往湾华，亲人路市中医院位置对开嘅双方向，文登路嘅石洲路段往广州，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双方向咧，都系收到车多缓慢嘅提醒噶。市区方面嘅缓慢路段咧，你话佢多又唔系好多，你话佢少咩？佢又真系都有啊！希望大家咧就俾多少少耐性啊，尤其喺医院周边嘅路段咧，基本每日嘅车流量咧都会比较大一啲噶。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啦，240国道方面，三水二桥前路口往翻去白泥方向啦，以及527苑道大朗山路口至到锦福路段会实施交通组织调整。路中央嘅增格带呢就会全新安装嘅。咁由240国道驶入527苑道嘅车辆禁止左转往西南城区。需要去到锦福路口掉头的，请过往的车辆呢遵照同埋留意返现场最新的路面标识。好啦，想查路况同埋报路况，欢迎咁多位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3: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无。

0: 春青春常驻，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好啦，刚才8:00有好多朋友都喺度諗緊啊，今日会唔会有阳光呢咁样。嚟囉，嗱真係阳光普照囉，窗外阳光灿烂囉，温度都马上升快啲呀。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25.8摄氏度，比寻日同期呢升咗2.5度啊。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係呢都会有轻雾或雾。见到三水区方面呢亮起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当区嘅能见度都系受阻㗎。全天会吹返偏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23到29度，相对湿度介乎60%到90%。好好珍惜今日嘅阳光啦，因为气象台俾出未来一周嘅天气预测显示呢，今个星期嘅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嘅。从听日开始呢，明后两日又会有阵雨啦。今个星期嘅中后段去到星期四星期五亦都会再次有大雨嘅降雨过程。提醒大家留意天气变化。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系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混色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冧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九点半钟啦，继续翻嚟系城市俏佳人嘅直播过程，欢迎大家嚟听节目同埋睇节目直播。咁同时咧，我哋亦都会有图文更新噶。如果大家对于我哋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女性成长课同埋时令健康周记非常之感兴趣，想睇翻一啲图片嘅介绍、图文嘅介绍，又或者系转发去自己嘅朋友圈或者系作为收藏嘅话咧，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图文平台获取嘅，就系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啦。今期我哋会为母爱补一课。因为过咗嘅周末时间啦，有好多朋友都话，每一年陪完妈妈之后咧，个心里边都有啲新嘅收获啊、感受啊咁样。唔知今期我哋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角度，会唔会都系大家观察到嘅角度咧？双视角，红绿黄，红橙黄绿蓝呢位朋友就话啦，是啊，可惜你今日讲嘅呢个主题真係好特别。寻晚我个小朋友专门都为母亲节做咗功课，特登嚟问我，妈咪啊，你

中意咩颜色啊？你中意食乜嘢噶？你中意边个季节啊？唔知点解小朋友问我嘅时候，我唔知点样答佢啊！我只能够讲，我都中意，我觉得佢哋都一样，冇乜特别中意。其实有嘅，系因为真系做咗妈妈之后，我哋先至慢慢学识收埋自己，克制自己，因为我哋嘅中意已经唔再重要，我哋更加在乎家人嘅中意或者小朋友嘅中意。Catherine 留言话：早晨啊，可晴，今日星期一，战略路线第一站系去银行，第二站系南沙游艇会，都系高端大气上档次，接触嘅人都系低调奢华有内涵。我嘅葡国朋友特登翻嚟带咗好多甜品俾我，多谢你嘅晒图啊，见到都开心啊！天色好咗，阳光出咗嚟，我哋嘅心态都轻松咗。好好珍惜阳光，最近好潮啊，湿气好大啊，去晒晒自己吧。

阳光出来了，就让我们好好听翻呢一首歌，都好耐冇听啊！每一次天气好嘅时候咧，都会谂起呢一首歌。Leon 嘅作品名字就叫做《阳光》。阳光出咗嚟之后咧，会逼走好多水气啊，亦都可以顺便为我哋去一去湿。系啊，热力系去湿嘅一个好好嘅温度。晴天娃娃话：我已经连续两日煲咗去湿汤啦，顺便整翻个家庭版嘅莫氏鸡煲。上个星期五我哋节目有参与互动啊，寻日星期日咧，方程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咧都发布咗一条嘅视频嘅，下方嘅评论区喺视频号嘅朋友仔留意一下啦，分享你最中意妈妈的一道汤，阿妈靓汤，又或者系你话俾我知你差阿妈嗰碗汤几时还。留言分享就会有机会俾我哋抽中莫氏鸡煲同款嘅五指毛桃茯苓汤包料，只要抽中你，我哋就会免费包邮去到你手上啊 ！Deadline 系今日，仲未去留言分享嘅朋友可以揸紧时间。

有朋友在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留言，他说昨晚回去跟妈咪吃饭，吃完饭返程的时候都不知道妈是几时将那张很大的蕉放咗喺我嘅后尾箱当中。嗯，阿妈就係咁样啦。阿妈都可能会驚，哇你咁重会唔会唔想要㗎咁样。呢所蕉一定系佢亲手种出嚟㗎。所以你必须要全额地收下。咁而静静鸡俾嘢

你嘅唔单止可能系一啲食物啊，又或者系佢可以帮你打点到嘅嘢，佢而家分分钟可能仲会趁你唔觉意呃两封利是喺你个袋嗰度，系嘛？以前可能翻学啦、生日啦先至会有，但唔知点解而家翻去食餐饭，阿妈都可以揾到好多理由呃封利是俾你，例如话啊呢封系俾阿边个嘅，啊呢封系补翻乜嘢嘅咁样，长大咗之后你最唔想收嘅应该就係阿妈嘅利是啦。因为你都知道自己有能力赚钱，咁而阿妈亦都要留返少少钱，係咪所以大部分嘅时间如果你真係面对面佢呃俾你嘅话呢，你都只係会讲嗰句心意收到晒，跟住就会呃返俾佢。咁而阿妈亦都唔知点解硬係会搵到啲窿窿罅罅嘅位呢摄咗。等你返到屋企之后佢就会同你讲嗱，记得啊嗰封利是摄咗喺你边度边度边度。跟住你一睇，哇係喎，点解佢会搵到呢啲罅位嘅呢，咁样。心里边嘅嗰份温暖会持续好耐好耐好耐。而家做咗妈妈嘅你会唔会都有咗呢项嘅技能，等你嘅小朋友慢慢大咗嘅时候你都同样会咁样做。多谢咁多位嚟分享早生活点滴。刚才有朋友话听到可成分享一啲朋友们嘅早餐全部都系粗粮。咁我又分享一下我今日嘅早餐啦。佢话我 Love Fred 今日开始呢，我就要少食粥。多饮水，多食蔬菜，多行两步。Love Fred 最紧要系乜嘢？唔系高高在上，而系只要你每日知道自己改变少少，做多少少，目标唔需要太宏大，做得到最紧要系，尤其系改变生活方式嘅一啲计划同埋 flex， 一定系要少量、日更。同可執行是非常之重要的。咁呢一位朋友嘅 flag 其中一个第一个最重要嘅就係少食粥。我猜点解佢话要少食粥呢，应该就係嗰个血糖数字唔係咁靓仔啦。只要你 check 到自己嘅血糖数字係大起大落嘅话，喺飲食方面係会有好多调整嘅地方，可能唔单止係粥，一啲糊状嘅嘢你都係会去避免嘅。例如话咩芝麻糊啊，以前好鍾意嗬，而家唔系啊，而家你想食芝麻类嘅嘢，你可能就系省一啲啊，喺最后嘅嗰度菜式嗰度就去食嗰个芝麻，而唔系食芝麻糊。又或者一啲羹类嘅嘢，其实可能都会减少，同粥类系好相似。点解？因为淀粉经过高温糊化之后，系会令到我哋嘅升糖指数直接飙升，就是、我哋关注嘅嗰个 GI 值系会升得好快，咁系会刺激我哋嘅血糖，刺激我哋嘅胰岛素分泌。所以如果你发觉你嘅血糖数据已经唔系咁靓仔，就应该要避免食呢类型嘅嘢啦。咁而家有好多朋友都系嘅，佢真系会留意自己嗰个血糖值。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个最新嘅研究吓，最近有国内大学做咗一个研究，发觉过去咗30年之间，全球15到34岁之间嘅二型糖尿病发病率几乎系翻咗翻倍，而且呢一个趋势仲喺度急剧攀升紧。所以更加需要警惕嘅咧，就系其实早发嘅二型糖尿病咧，系会呈现住一个非常之有性别嘅差异。2021年嘅数据就话咗俾我哋知，男性发病率是高达10万分之223.39%，是显著高于女性的。是啦，咁而喺各个年龄层段当中呢，30到34岁嘅人群嘅疾病负担是最大嘅，无论系发病率定系自残调整寿命嘅年率都系位列高位。咁所以咁多位嘅女士们，除咗系你自己好紧张同埋会睇住嗰个血糖嘅数据嘅浮动之外，亦都要提醒你身边嘅男性，刚才讲到啦，男性嘅发病率会比女性更加高。咁但係往往佢哋嘅敏感度又会更加差，到佢发现血糖异常嘅时候可能已经迟咗。即係我哋可能就会喺前置做多少少嘢，但佢哋唔会嘅，佢哋觉得冇事咁样。咁所以医生其实有一个比较明确嘅建议，就话俾我哋知30岁之后其实都可以进入控血糖嘅阶段㗎啦。30岁之后啊。听到话控血糖，有好多朋友话唉使乜啦咁麻烦，我仲系好健康。咁但事实上控血糖呢只系着眼于生活嘅小细节，我哋就已经可以将呢件事做到60分甚至系80分。例如话细嚼慢咽，例如话调整食饭顺序就可以㗎啦。你又愿唔愿意调整一下？

0: 有一首同天气状态有关嘅歌送俾大家，阳光宅男，有阳光就唔好做宅男宅女啦，都话要出去晒下自己。而笑话可晴啊，禅静都有太阳公公啦。Tiffany 分享，早晨啊，可晴，我都晒一晒咧。寻日收到一对仔女送嘅礼物，粉红色嘅玫瑰系读初中嘅妹妹送嘅，绿色嘅奶茶花篮就系读紧高中嘅哥哥嘅爱。嗯，有时候凑佢哋嘅嗰个过程真系艰难啊，尤其一次过要凑两个啊。咁但系慢慢大咗嘅时候，你松一口气嘅同时咧，喺家庭教育做得扎实同到位嘅当下，好快就开始有收获啦，尤其是过节嘅时候，你就可以好好感受到啊。有朋友话吓，调整飲食嘅顺序就可以对血糖又好，系啊，真系一啲都唔讲笑。我哋以前食饭，尤其阿妈督促嘅时候，就系、是、快啲嗱嗱声要食晒碗饭佢吓，唔好剩低碗饭咁样。而家唔系，而家记住食饭嘅顺序应该系先食纤维类嘅嘢。即係例如話，因為我哋每一日要食夠一斤嘅蔬菜先叫達標嘅，咁你要食多啲蔬菜，要首先將纖維類嘅嘢食咗先，跟住就要補充蛋白及脂類，呢個係中間嘅環節，最後先至係碳水。如果你發現你食纖維同埋食蛋白脂類已經食得夠飽嘅話，碳水兩啖其實都叫完成任務㗎啦。係啊，菜肉飯千祈唔好調轉。调转就永远都食唔够纤维类，同埋咧永远食晒啲碳水落个肚度，冇碳水唔得，多碳水亦都唔系咁健康吓。咁所以呢一个顺序咧，就系讲进餐顺序啫，就可以对于我哋餐后嘅血糖非常之友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执行。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3: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4: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3: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0: 轮胎餐厅叹宫廷料理，
1: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0: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88。
2: 人生赛场不负来之，
3: 月联赛佛山城市限定必胜狮石湾陶瓷摆件，
4: 狮手昂扬，阔步向前，双手高举必胜二字横幅。
3: 佢唔单止系赛场嘅呐喊图腾，亦都系你人生各类考场上嘅好运讯物。
4: 手板大细，置于案头加持助威，祈愿鸿运当头，旗开得胜。
3: 首发价188元，火热发售中。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5: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6: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5: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6: 养出健康生活，
5: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7: 好啦，刚才讲到话，如果仲未去分享你最鍾意饮妈妈的一碗汤嘅朋友仔，记得嚟分享啦，因为要抽奖啦。琴琴就嚟留言啦，细个嘅时候总系盼住妈妈煲嘅汤，长大之后先明白嗰碗汤里面充满住浓浓嘅爱。今晚换我用心煲一碗汤，当归煲鸡汤，好好补偿一下妈妈，希望我嘅妈妈可以平安健康，少啲操劳，多啲舒心。嗱，你喺佛山家后台留言呢，我就冇办法抽到你喎。咁你要喺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又或者方程视频号寻日更新的那条视频有没有找到啊？一碗汤的主题叫一碗汤，你打开它之后在评论区留言就会有机会被我抽中了。记得将这一段的说话搬去评论区就会有机会被抽中。好啦，有很多朋友特登上来报告就说，哇，天气真的好好啊，突然间出太阳，感受都唔一样啊，咁样係囉，突然间天气变好咗，就可以好好为自己加加油。新工作就啱啱先至开始啫，咁多位。好，有朋友话，可晴啊，听讲你周末嘅时间呢烤鸡喎，有冇成功啊？你点知道我烤鸡嘅？冇啊冇啊，冇成功。原本諗住呢而家好兴纸皮双烤鸡，你哋有冇刷到相关嘅视频啊？烤鸡呢件事呢，其实就真係都唔係话即係咩新鲜事啦，係咪有咩泥灰鸡啊，有个瓮焗住佢去烤啊，咁我哋广东呢烧鸡呢都好出名嘅。咁但係而家流行嘅係乜嘢？搵个纸皮箱，喺纸皮箱嘅内部呢剥一层嘅石纸，跟住烧兴四支手指咁长嘅炭。四支就分别将佢放喺呢一个纸皮箱嘅四个角落。跟住你将你做好咗嘅嗰隻鸡放入去之后焗住佢。佢就可以做一隻好犀利好好食嘅烤鸡啦，咁样。咁凡系刷过呢类嘅视频同埋真係好愿意动手嘅朋友仔，你就会发现佢哋真係好想自己亲自做一次。包括我屋企人都系。都好想试，咁结果呢就因为周末嘅时间即係唔系好得闲啦，你都知道星期六又要返工，星期日有半日又要陪小朋友睇医生，系咪？咁但鸡就喺度啦，唔烤又好似好蚀底咁，结果就用烤箱烤咗佢，啊都好食嘅，空气炸锅系啦。咁所以原本话想用个纸皮箱封层石纸去烤嘅呢个状态呢仲未可以兑现，之后咪真係真嘅咁样。咁于是屋企就真係完整整用个空气炸锅烤完嗰只鸡之后，就直接用手去撕开嗰只鸡食，你就会发现，哇！只要你嗰只鸡足日，只要系新鲜，你烤出嚟嗰只鸡真系好好食。咁所以食新鲜嘅呢一件事又真系嚟得非常非常之重要。咁结果咧，成个鸡基本食完之后咧，有一堆嘢系一直都冇人掂嘅咁样。嗰堆嘢系乜嘢呢？就系鸡皮啦。哇，好多人都知道鸡皮嘅脂肪真系好充足。咁但系因为烤出嚟嘅关系咧，嗰阵鸡皮其实真系好好食噶。咁我哋就留咗俾真系好中意食烤鸡嘅个屋企人。咁但系都特别提醒佢嘅，唔好食晒，食一半好啦，或者食三分之一过下口瘾就好啦。因为真系嘅，通过一啲营养嘅数据监测，我哋可以睇得到鸡皮当中其实有44%。都是脂肪，讲紧嘅呢一个脂肪嘅含量，甚至比起五花肉35.3%要高得多。唉，饮食健康嘅朋友仔，呢两样嘢都系要少点啲吓，浅尝浅尝就好。有兴趣嘅朋友都可以试下。而家城市有限，哇！一讲到呢个纸皮箱烤鸡， 阿柯啊，即刻就已经截咗张图上嚟，系咪咁啊？就系、是、咁啊！但我想同你讲咧，你想做呢样嘢咧，你前期嘅配置咧系唔悭得嘅，一个纸皮箱，三卷石纸，两个鸡架，一条棍，同埋时间，分分钟贵过你就咁出去买只烤鸡。不过唔紧要，最紧要系食得健康同埋可信，系我自己烤出嚟嘅。体验嘢都系好宝贵嘅，就系咁啦，就系咁啦。未兑现到系唔系得啊？即系成功做过之后，再向大家汇报做嘅嗰个过程同埋感受。

读埋呢一条嘅留言啦，不卷不发新 E Y 就话：可成啊，呢个钵仔糕咧就系我八岁嘅女女全程整噶啦。佢话希望我每日都可以甜甜的，我睇住佢咁认真做咧，真系好感动咯。满满的都是爱意啊！当然爱妈妈唔止系一年当中嘅嗰一日。多谢各位陪伴城市俏佳人完成星期一嘅直播时间。听日早上时间8:00再见啦。

0: 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樽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5: 十点钟过啦，睇睇路况吓，缓慢嘅路段留意到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大沥嘅方向，依家轮进。亲人路市中医院路段双方向咧摆紧阵嘅，咁而葵丹路嘅联和路段往广州同样系有慢镜。提醒下大家啦，佛山大道南嘅龙岗二桥新桥已经系实施咗全封闭施工，旧桥咧会同步拆除嘅。往返落松龙岗嘅车辆咧要绕行翻北华路、环镇南路、乐隆路。咁啊，而外围过境嘅车辆咧，可以绕行呢个广台高速、广佛高速嘅。工期预计去到2028年嘅四月份。咁啊，请咁多位司机咧提前规划呢个出行路线啦。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方、报路方。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

0: 神快追，要神眼睛，要神面孔，要神内心跑气吧，找狐狸的微笑嘴巴，要同和尚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要同八戒神君西呀，
1: 神奇西呀嘎。

0: 真的爱你，一首玩 band 的朋友啊，一首入门级的歌，亦都是昨日应该是播放次数最多的歌之一了。
1: Here we go，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0: 起啊起啊起啊起啊！呢一度系全城喜悦，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全城喜悦嘅视频号嘅直播间吓。萧华坚全城喜悦，或者去到我哋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咧，打声招呼啊！咁见到好多 friend 咧，已经入到嚟咧，讲早晨啊，早晨啊，咁多位，又系新嘅一个礼拜啦啊！咁啊，今个礼拜咧，大家就全面地喺我哋嘅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咧，去留言嗰度咧就打卡撑场啦，倾偈互动啦，系咪？见到大家咧都已经好熟架步啦吓。咁啊，点解要播《真的爱你》咧？寻晚咧，我哋睇咗粤 B A 嘅广州吓、对佛山咁啊，呢两座城市咧，我都系可以好问心无愧地咧，对佢讲一声《真的爱你》，系嘛？两座城市对于我都犹如母亲一样嘅感觉，系嘛？咁琴日适逢母亲节啦，睇咗一场极度超级无敌精彩嘅比赛，哇！真系扣人心弦，睇到最后一刻。咁当然啦，呢个实况呢我都拍咗落嚟嘅。大家今日留意返萧华坚全城喜悦嘅抖音啦，或者视频号呢，我哋会有视频嘅更新。咁睇返琴晚我喺现场嘅一啲嘅状况啦。真係都係嗰句啦，手心又係肉，手背又係肉，係咪？咁无论係广州地佛山入波呢，我都好兴奋嘅。咁最关键呢就係睇到两队呢即係争持得好激烈，咁同埋亦都即係打得好干净。咩叫友谊波呢？咁样。你唔会见到有一啲好粗暴嘅动作啊，好危险嘅动作啊，都冇嘅吓。甚至双方咧，仲会有好多嘅互相致意嘅一啲嘅环节啦，系咪？即系嗰种友谊兄弟城市吓，友谊第一，宵夜第二，比赛第三嘅感觉咧系 OK 嘅。尽管咧去到最尾嗰一波咧系有少少争议嘅判罚啦，系嘛？咁啊，呢个亦都系比赛嘅一部分吓，系咪先？咁啊，所以咧最终就恭喜广州队啦。能够成功攞到呢一场波嘅胜利，咁但係我亦都睇得出真係佛山队嘅实力啊，亦相当之强劲啊，配合相当之好，同埋精气神都係相当之唔错嘅。咁啊，亦都希望呢经过咗今届嘅即係首年嘅一个粤 BA 之后呢，我哋呢件事唔好俾佢停啊， keep 住啊，因为真係喺现场睇过一场咧，你会上瘾嘅啊！我相信会系咁样，哇！嗰一种入波全场球迷欢呼嘅感觉啊！咁但系咧，佢又唔会好似嗰啲即系真系职业联赛咁咧，好似十冤九仇嗰啲咧吓，又有啲不雅用语啊，或者嘘啊、掟嘢，即系完全冇。当然我哋广东嘅主场咧，不嬲咧都比较斯文嘅吓，咁所以咧。喺广东打呢啲嘅兄弟城市嘅友谊嘅比赛呢，亦都係俾到大家睇到呢就係、好睇但係呢就係和气係咪 ?OK 呀唔一定话下下都要有嗰种嘅叫做敌对嘅状态呢先至为之好嘅係咪先。咁所以呢睇完呢场波呢好开心啊亦都希望嚟緊真正往后嘅比赛呢可以有机会抢到呢一个名额啦去现场再睇啦因为我呢虽然可以作为媒体嘅身份去现场啦咁但係首先我冇固定嘅座位啦係咪游喺全场坐喺场边啲地板度啦咁第二呢就係、其实好想带小朋友去感受下呢种氛围第一个呢就係、佢会有一种本土文化嘅一个凝聚力喺度啦係咪见到中场休息嘅时候双方係互相送礼品咁佛山呢就送呢一个苦瓜咁跟住呢广州呢就回赠呢个腊味咁样咁即係几好玩嘅一样嘢。咁但係当然你又可以喺从中解读一啲呢就係、友好嘅调侃嗱整个苦瓜你叹下等你今晚呢吞下苦果咁样即係都 OK 整体嚟讲我觉得琴晚係一场真係意料之外咁精彩嘅比赛真係意料之外咁亦都呢如果大家喺现场嘅朋友呢都睇过啦可以一起分享一下你哋嘅感受啦係咪母亲节一场咁好睇嘅波真係相当之难能可贵係咪咁同埋亦都喺现场有好多朋友认出咗我啦咁其中有位 friend 呢就话哇喺坚哥乜今日唔使返工啊哇你唔见我挂住个工作证同埋穿住件记者马甲嘅咩大佬我今日嚟开工啊唉睇下先啦小池又话 坚勇，你系咪坐喺佛山队篮筐背面嘅方向？我睇直播嘅观众亦一闪而过，疑似你。我系一路坐喺即系。

0: 早晨，大家撑少坚，即系六万睇喺广东对北京四分之一决赛啊，最后时刻阿杰师傅啊传俾我哋阿张浩嘉啊，然之后咧就阿嘉哥咧一个三分绝杀穿针搞掂啊，激动到成个人跳起系嘛，听晚决胜局啦咁样，咁啊希望广东继续加油啦，咁啊延续广东篮球不服输嘅精神，系我哋广东篮球啊一路喺呢个强队嘅队列里边系从来都未缺席过嘅，系咪先？好啦，卡谭的长颈鹿啊，呢、这个名真系好得啊！佢话唔系讲笑，第一次听坚少节目喺全新嘅佛山家嘅 A P P， 知道坚少咧就系队友同我讲，佢系嘉慧老公嚟噶吓，后边嗰句吓黐佢老婆啊，食软饭，唔知有冇呢句啦吓。077就话啦，坚哥咪话琴晚遇 B A 啦，前晚咧现场睇 C B A 嘅惊月大战啊，我一定要呢个顺序嘅吓。第二宏远嗰个绝杀太炸，全场黄色海洋沸腾。琴日用咗成日先慢慢换，咁系啊，喂，现场你见到咁嘅一波绝杀，你真系，我觉得系成晚瞓唔着噶，嗰下兴奋吓。袁文话寻晚睇波唔见你嘅萧总，我喺现场啊，会唔会我呢排真系肿咗冇萧总，所以你睇唔到我呢？好啦，嗱咁啊，无论你肿唔肿都好啦吓。每日咧都要补充水分嘅吓，又到咗同大家分享呢个靠谱嘅居家好物嘅时间啦，解决大家生活里边嘅小难题。关于家庭饮水净化嘅问题啊，咁啊，亦都系天气越嚟越热啦，咁啊，无论系饮桶装水啦，定系自己煲水饮啦，始终都唔系咁方便同埋安心嘅。而且有报告表明咧，桶装水开封三日之后咧，细菌嘅数量咧，往往咧会出现呢个指数级嘅增长嘅。嗱，咁而家咧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嘅厂家咧，就为大家送上贴心嘅福利啦，净水器免费上门安装，俾到大家15日嘅试用时间，自己去感受呢个水质嘅变化。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啦。咁如果试用唔满意啦，咁啊无条件上门退机嘅，亦都冇任何附加嘅条件，令到大家咧唔需要使一分嘅冤枉钱啊！今日咧打电话嚟订购咧，就可以领取豪华嘅礼品啦，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免费送。45度到100度嘅四档水温啊，触摸操控咧就系非常之简单，3秒就可以出到热水噶啦，全家饮水都超级方便噶，冲乜都得啊！咁啊，仲可以送你399元嘅负离子吹风机啦，2套嘅净水花洒啦，同埋品牌空气循环扇，每一件嘅礼品咧都系品质在线嘅。咁喺呢度咧重申一次我哋嘅活动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俾每个月198元，12个月俾够就俾完噶啦。咁啊，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全程都是透明消费，为大家保驾护航的。最后提醒大家，今日前30名打电话的朋友先可以享受到3年免费换心，加上这个免费的全屋中央净水器的名额呢，马上就会满的了。所以呢大家如果错过的话就会走鸡的了，快点拨打这个热线 400-828-6721 400-828-6721，为了家人的健康呢，不要犹豫啦，快点拨打 400-828-6721 400-828-6721， 快点抢最后的福利名额啦。
1: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2: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一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供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5月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量房免费出2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10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理想家。

啦，嘅翻嚟节目啊，咁啊有啲 friend 又喂你识拣位喎，坐喺啦啦队，我系坐喺啦啦队嘅对面啊，啊，我系离双方嘅啦啦队咧都有唔少嘅距离嘅，冇办法啦，带住老婆系咁。唉，不过唔系嘅，其实因为咧，即系有时候即系叫做你要实时地会拍一啲嘢啦，咁啊，跟住你就周围走嘅，我哋都走咗一轮之后，先至系喺某一个位置咧，就相对地固定落嚟啦，咁样。同埋咧，即系现场去，你既要记录一啲嘢啦，同埋又要即系感受现场嘅气氛咧，嗰种感觉咧，其实系会比较地得意嘅啊！即系我系记喺度睇紧呢场波，跟住咧就为呢一个比赛嘅进程所感到非常之激动之余，啊，你话喂呢啲位我哋唔可以净系做观众，你又要真系要投入去要做翻一啲嘅记录啊，或者拍翻一啲嘅片段啊咁样，咁所以咧嗰种感觉吓好游离嘅系嘛，咁但系呢个过程当中咧就帮即系。

瘫喺度啊！我连就咁瞓喺度，瘫喺度，唔打喺度，唔喐啊！我又打鼻鼾啦，体重又超标啦，系嘛？跟住咧，不良嗜好都冇嘅，咁但系我又即系我又唔知自己依家即系会唔会有一啲即系身体上面嘅嘢咧系唔符合要求啦，咁样。即系总之你话哦，我原来一对照之下，我就发现自己嘅痛点喺边度啦。即系原来我哋咧，成日讲躺平，躺平吓，你能够系高质量躺平，躺平到可以成为呢个航天员中心嘅志愿者嘅，你自己对照下，你自己去反省下，我连去躺平嘅呢个要求都未达到嘅话，我起码啊俾翻自己一个激励就嗱，我唔使话好精壮吓。或者即系点样样去好劲咁样样，身体机能啊，可以去打月 BA 咁样，唔使嘅系嘛？但最得限度咩咧？最得限度你能够达到吓、啊、人哋依家提出嘅呢一扎标准，咁、我觉得咧，佢系一个好基本嘅一个健康人嘅一个状态啊，嘅一个 list 嚟噶啦，一列表啦吓，咁即系话我哋。今日啊，立个 flag， 我哋今年要达到一个咩目标呢？就系瞓住喺航天员中心都可以搵钱嘅呢个标准，嗱嚟到要求自己吓，去对自己健康做多啲嘅管理同埋负责，好唔好 ？OK， 嗱 V 主角话啦，拣呢个年龄段主要因为上太空执行任务嘅宇航员就系呢个年龄段啦吓。十一话边度报名？你自己上网搵啦，系嘛？问下豆包啦，系咪先？你真系谂住报名？你真系符合要求？咁你好得喎、你啊！我真系，唉，我唔够胆话自己五毒俱全啦，系嘛？但系实际真系有好多嘢标准我未达得到啊！首先第一点就系、试下瞓觉唔好打鼻鼾先啦，系咪啊？起码同个小朋友瞓唔会俾佢投诉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唔打鼻鼾已经卡掉很多中年人，其实主要是 中年的男人啊，哦、不过他本身都是招男士啫。社会人称慧姐啊，坚拥你的行为有啲山顶草，你是不是想讲长头草咧？冇办法啦，系嘛？都话手心又系肉，手背又系肉咯。

0: 十点半钟过后咧，睇睇现时嘅路况啊。咁啊，望到咧系缓慢嘅路段方面咧，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大沥方向依家系论尽，亲人路市中医院路段双方向咧系啰嗦嘅。咁啊，桂丹路谢店大桥双方向排紧队。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白泥河桥段双方向咧依家系啰嗦紧啊，同样吓。咁啊，另外咧配合呢一个扩建施工，广肇高速嘅显岗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出入口嘅匝道咧已经系永久封闭噶啦，咁啊前往显岗嘅车辆咧，要请大家咧从呢个白土同埋金利嘅收费站驶出，经324国道绕行。上高速嘅车辆咧，请大家经呢个324国道再选择白土金利收费站啦。咁啊按翻现场嘅指引通行亦都 OK。咁啊欢迎大家登录咧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暴露坊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起啊起啊起啊起啊起啊！呢一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咁啊，啱啱好多 friend 咧就哎呀，净系打鼻鼾都卡住啦吓、啊，大家点样去做呢、這、一个航天嘅志愿者咧？咁样样系啦、啊、所以就话咧，你唔一定要报名啊，但望住嗰份清单咧，可以自己对照一下、啊、如果我做得到嘅话咧，我都几健康嘅一个人嚟嘅一个状态系嘛？咁、我咧就我呢夜半星河讲咩？萧坚想报名，必须凿咗口中嗰副金牙，我何来有副金牙？风迷啊，乐天乐天佢话叫李永康去啦，你点知佢体重冇超标咧？系咪？你点知佢唔打鼻鼾咧？系咪先？你信唔信有呢啲瞓喺度搵钱嘅工作，佢都唔愿意去啦？好笑啊！有啲朋友喺网上搵翻李永康细个嘅时候做童星嘅时候演嘅戏咧，其中有一啲系啲。即係好好曳嘅，或者好好反斗啊，甚至有少少反派感覺嘅嗰啲小朋友嘅角色，誒、嗱三歲定八十啦，細細個演啲咁嘅角色，依家抽離唔到啦咁樣。唉，有時咧，我唔知啊，即係大家有超過一個小朋友嘅家長啊，你自己真係問心嗰句，咁多個仔女，你係咪真係可以一碗水端平啊？其实是真的难的，是不是？你说你有没有可能真的完全不偏心任何一个呢？我觉得又很难说没有的。啊、即是你看看怎样小时候会偏心呢？样通常偏心的理由是什么呢、啊、偏心的理由可能就是、你觉得他即是莫名地觉得他靓靓啦，是不是生出来我两三个仔女，是不是那一定有一些靓啲，一定有一些没那么靓的。啊但当然如果即是阿爸阿妈都好靓嘅，是不是生出来就基本你话唔靓嘅概率都好低啦，是不是咁第一个就是、哦咁第二呢就可能他把口好叻啦，是不是学嘢好快好聪明啦，帮自己嘅爸爸妈妈呢即是叫做比较攞到呢个面子啦，是不是行出去咧就威啲啦，我仔咁叻，我女咁叻咁样系嘛？咁啊、第三可能就系、是、即系似自己咯吓，我、或者唔知咧吓、啊，即系似自己算唔算系？除非即系要对自己好认可嗰样嘢，佢又好似我，咁跟住我就会特别偏爱佢啦，咁样吓、啊、会唔会系咁咧？系嘛？会系一个几难解释嘅一种。奇妙的缘分，我觉得这个是缘分来的，即是父母和仔女之间究竟是关系是好还是不好，就是一个缘分。包括有一些可能现在还是在亲子关系里面纠缠出不到来的一些朋友，昨天也有些朋友跟我分享，他就说哎呀昨天没有亲节，竟然是火星撞地球，是吗？为什么火星撞地球呢？就是奶奶同阿新抱啊，喺屋企里边咧，两位嘅母亲啊，竟然系发生个推撞，即系口角争执，继而推撞大龙凤。咁佢点解？我话咁你当时去咗边咧？佢话我要值班，我要开工啊，冇办法啦。咁样翻到屋企已经见到气氛唔对啦，食下饭咧，终于就爆发咁样。咁我话咁你作为呢个磨心，你喺度做紧咩咧？佢话我当时咧睇戏咯。仲嘲笑佢两个，闹啦闹啦闹死佢啊！你哋吓喺度调侃佢哋添，我话哇，咁你都艺高人胆大、啊。佢话佢希望系咩咧？即系佢已经系可能系用激烈嘅方式去沟通过啊，又用怀柔嘅方式去沟通过啊，都系唔得。咁佢最后其实系最希望系可以同老人家分开住。咁但系你一讲呢样嘢咧，老人家咧就寻死觅活啊！又话你冇良心啊，又话你呢样嗰样啊，咁样，咁所以佢反而佢话佢只好乐于见到呢一种冲突，然后咧佢就觉得啊，因为个冲突已经去到咁啦吓，大家块面已经歪到咁烂啦，咁应该都可以将嗰个分开住呢单嘢提上议事日程啦。我同佢讲，你真系太天真啦，即系对于呢一种咁执着嘅老人家嚟讲咧，系嘛，你即系冲突过后。你想分开住嘅呢样嘢，只会更难达成吓，因为对于佢嚟讲，可能真系更加易燃易爆啦，更加之敏感啦，你一提呢个咧，佢会觉得你更加系啊，要老婆唔要阿妈啦，咁样系咪先？
咁所以呢我话佢係应该冇人法接受到你哋一家几口同佢分开住，佢淨係可以接受下外唔係即係淨係可以接受下新抱執包袱返外家住。啊，唔該啲孫同埋你呀、啊我仔同啲孫佢同我一齊㗎、啊、你自己攤屍趌路啦咁就得啊。你话你哋哎呀我哋几仔乸一齐住开啦，我哋相见好同住

越南啊，都系唔好啦，妈你自己住啊，哇死俾你睇啊，系咪先啊？Yuki 话：寻日我屋企系我只佬同我家婆讲道理啊。阿 Kelly 鱼话：哎呀，突然间讲到呢样嘢，有咩堕小姐啊？堕小姐未有信咩？咁嗱，即系呼吁咗好多次啦，你哋硬系就唔写信过嚟，系咪先啊？想写信过嚟嘅朋友，你要问我攞嘅地址，可以通过添加我的微信啦 ，XJ924JH 啦，系咪可以揾到我啦？吓、啊，跟住咧就继而啊，就我俾个地址你，你就可以写过嚟噶啦咁、啊、但系即系阿堕小姐之后咧，就系依家暂时未有任何朋友咧系喐起上嚟噃吓。陈启天话叫磨心哥将今次事件写封信啦，俾大家分享啦咁样。Vincent CJ 咧有条件梗系要分开住啦，可以住得好近，但系一齐住就好多问题。条件肯定系有条件噶。咁你话点样先为之有条件呢？咁啊，大家各自买一间屋，你买一间屋俾阿爸阿妈住，咁可能又未必有咁嘅条件。咁但系分开住，譬如我你就住呢间屋，我哋系喺其他地方租屋啊，最多咧就唔好租咁远啊，大家互相都叫近近地有个照应咧，都 OK 噶，系嘛？咁但系老人家系心理上接受唔到啊嘛，佢觉得你唔要佢啊嘛，你明唔明啊？觉得你嫌弃佢啊嘛，觉得你有婆有老婆唔要啦，唔要阿妈啊嘛，系咁样咯吓。所以呢个前提条件呢是老人家要睇得化咯，是吧？咁同埋因为独生子女得你一粒仔，咁你点办呢？是吧？唔抢你抢边个啊，是吧？咁所以有啲嘢就咁啦，超过一个小朋友啊，就会有呢啲偏心啊，是吧？大细超啊呢啲咁嘅状况，好似李家咁样，即係之前可能真係哥哥会系得人鍾意啲啦，你会见到好多电影，包括有一部经典嘅合家欢电影《大富之家》里面饰演任求其嗰个呢就係李永汉啦、啊。当时佢演咗好多嘅电视剧，有好多嘅电影，真係一个好都几精灵嘅一个童星嚟嘅、啊。后来再成年之后再返嚟拍剧呢，好似就个灵气呢就消散咗。因为都系嗰啲執念囉，系咪阿妈一见到个仔呢咁上下大呢，就话要带佢出国读书啊，接受更好嘅教育啊。即系呢个我真系冇任何偏见下、啊。好与唔好呢个标准呢，大家心里面有把尺啦，系咪咁，但系咪一定出咗去就系更好嘅教育呢，系咪证明好多时候在边度学习啊，并唔系决定呢个人好与唔好嘅一个最关键因素咯。最关键系都系我成日讲啦，系咪？阿爸阿妈其实系决定咗小朋友嘅下限噶嘛，系咪先？啊，你话你你带佢出国读书喺嗰边咩？但系你都系无休止咁样去种佢啊，或者系样嘢都就晒佢啊，咁哎呀，咁佢无论喺边度得到嘅都系最好嘅待遇，佢都冇受过任何社会嘅毒打，都冇成长，咁你冇用噶，系咪先？系嘛？咁所以就系、是、但系因为吓、啊，可能细个，因为佢喺童星时期比细佬系更加之耀眼啦、啊，所以喺阿妈心目当中啊，哇呢、這个仔系叻啲。所以我就锡佢多啲啊，会唔会系咁样样嘅一个状况啊？咁有啲嘢就连环相扣啦，系嘛？佢又无条件中个大仔啊，跟住咧阿鼎爷又无条件中个前妻，系嘛？话佢系此生最爱吓、啊，只要佢话一，阿鼎爷唔敢话二咁。咁呢个链条就系咁样形成咗咯，系嘛？大仔就拿捏呢、這、一个思明姐就拿捏阿鼎爷咁样啊，螳螂捕蝉就黄雀在后，系咪先？唉，只能够徒添叹息啊！不过见到阿杨思琪最近咧就接受嘅采访多咗好多，都系出嚟讲翻自己希望佢哋开心啦，希望佢哋可以化解到矛盾啦，加油啦、啊、以前嘅事唔想讲太多啦，亦都唔想评论人哋咁多啦，都系人哋嘅私事啦，咁样好得体啊！嗯，虽然大家都想喺佢口中挑到啲嘢、啊、你见到阿肥妈、阿家燕姐都忍唔住嚟闹噶啦嘛，系咪先？但系当年嘅一个最大嘅当事人吓，依家冇嘢嘅，我觉得佢都。即系佢得体嘅背后，佢应该内心都会有一啲嘢系，即系有一啲郁结系解开咗嘅啊。咁同埋十几年嘅郁结解开咗之后，突然间又有流量添啊！有啲朋友直头好衰啦，就话杨思琪快啲翻去 TVB 拍剧啦，就拍一出《溏心风暴三》之顶心顶肺啊！李家顶个顶啊！

唉，真系服啊！所以呢啲咁嘅家庭伦理鸡毛蒜皮嘅嘢啊，好多时候真系，唉，一声叹息啊！好似我嘅 friend 咁，我问佢，我话你嘅妈妈同你太太究竟因咩事有冲突咧？咁佢就话冇啊，就系因为小朋友做功课咯吓。小朋友做功课嘅进度慢一啲，咁跟住阿嫲咧就由朝头早一路饿到晚上。即系其实可能咁讲啦，阿妈对于小朋友每日嘅作息，几时做功课，几时咩咧，系有自己嘅一个节奏同埋想法嘅，系嘛？咁但系老人家就永远觉得咧，好肉紧嘅，系嘛？哇！你而家做唔做功课？你听考零分啦、啊，你吓、啊，你啊即系地底嚟啊，落底铲啊你，你咁样即系一路饿暗咁，最终就爆发吓。由动口到动手咁样，都系几棘手吓。咁、只能够讲，又祝愿佢最后能够啊，即系可能我希望我嘅判断系错噶啦，希望最后真系毁烂块面之后，或者叫咁唔愉快之后，大家可以分开住，各自冷静下，跟住咧就大团圆结局啦，系咪先？望系咁望咯，系嘛？希望可以咯。听首歌先，转头翻嚟睇下大家留言啊。

0: 服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购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购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脸上丰秀半月安的

啦，咁啊，又同大家做翻一个少少嘅update 啦，即系之前一路同大家吹风嘅呢一个致敬 Beyond 嘅一场嘅经典摇滚音乐会啊，咁啊由小弟咧同埋一众嘅乐手咧。联手为大家送上吓，咁本身咧就话日期咧推迟到去7月4日嘅，咁依家咧因为档期嘅再调整啦吓，咁就又翻去6月27日同大家去做呢个 show 啦，咁啊争取呢两日咧可以同大家开票啦，系嘛，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住花生微票而啊，只一开票咧我就吹鸡，大家就可以去噶啦，咁啊今次咧票价方面都150同120嘅啫啊，就得两档啊，非常之亲民。有20多隻嘅 Beyond 金曲会同大家一齐分享啊！除咗系有呢一场嘅 Band Show 之外啦，咁亦都喺六月初啦，会有朝圣办公室啊呢一、這个经典嘅詹瑞文先生团队嘅呢个剧目啦嘅大湾区版同大家见面。咁小弟咧，其中有饰演一个其中一位嘅男主角啊。OK， 咁啊。依家大家亦都可以上去各大嘅一啲主流嘅售票平台啦，可以搜到呢一场 show 啊，咁啊就系以前咧性格嗰个性啊，咁依家咧就系姓名嗰个姓，大家搜呢个潮流嘅姓名咁样啊，潮姓办公室可以揾得到。咁今次除咗我之外咧，当然有詹 Sir 执到啦，系咪？有现场大家到时可以见到佢老人家啦，咁同埋咧有哇女主角方面犀利啊，有呢个挞爷想笑琪琪啊，再加埋另外一位靓到索到爆嘅思妍小姐姐啊，咁啊男主角除咗我之外咧。就另外一位哇，全国级别嘅网红 K C 闹腾男孩，哇！呢、這个阵容真系喺本地嚟讲都算比较神仙级啦吓，咁、所以咧，大家真系揸紧机会啦，快啲抢飞啦吓，因为唔系好多嘅啫，一个场次啊得300张飞嘅啫啊，咁大家快啲抢啦！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咧，就加多一场，再加多一场，再加多一场啦，好唔好？好咁啊，系啦，都系嗰句啦，我成日都。忍唔住啊，要去做舞台嘅演出啦！我睇穿我自己嘅啦，我唔上舞台咧，我身痕嘅我。OK。

0: 睇翻啊，小自由啊，同阿 Yuki 讲嘅 ，Yuki 要唔要匿名写下李先生同家婆嘅火花啊？咁样系啦 ，Yuki 啊，等紧你写过嚟嘛吓。KT 咧就我哋吃瓜中意听信嘅听众，每日 Q 下阿杜莲娜嗰个名，触动下佢，可能尽快回信啦啊。OK， 睇下先，我成日揿错掣。我头先系揿错咗边位禁止评论添，揿错咗添，死啦！我成日长按咧就会变咗系咁啊，应该冇唔知边个啦，唔好意思啊，哎呀，我阵间OK， 927杨思琪心谂，希望你哋唔好再问我啦，多啲关注帮衬我直播间啦，咁样样啊，看看先，跟住咧就Andy 话，如果婆媳关系去到出手嘅地步咧，日后肯定都系面和心不和，裂咗个玻璃黐翻都有条痕啦，咁样咁啊系啊系啊，哇！呢位斩鬼斧斩情痴，佢话哇塞，琴晚发梦喺萧坚屋企借住啊，哇！你咁大谂头，会唔会调翻转系啲梦中人相反嘅？所以咧，你应该系我去你屋企借住。咦，睇下先啊！瞓懒觉查查，可惜老人家口讲一套，行动另外一套吓、啊，分开住各自都开心嘅，系嘅，核心都喺老人家啫，系嘛？十个后生有十一个都唔系好中意同老人家住噶啦，系嘛？咁老人家接受到嘅，咁咪好咯，咁咪冇事咯，系咪？咁但系当然啦，我哋又好咩嘅，我哋又好利己主义嘅吓、啊，最好咧就又享受到老人家煲汤煮饭吓。啊搞卫生服侍我哋系嘛，同时间咧又可以唔使佢同佢一齐住嘅。咁有一样嘢咩咧？住喺隔篱左右咁就好啦。咁样 ，OK 啊，好啦，呢、這个时间呼吁大家咧，快啲写信过嚟讲下你哋嘅家长里短啦，好唔好啊？期待住有新嘅故仔听啦吓。都、啊、希望咧，所有嗰啲杂杂杂杂屋企里边嘅琐碎嘅嘢啊，可以能够尽快解决嘅话咧，就唔好真系扰攘咁耐啦啊！确实系好辛苦嘅一件事啊！
1: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2: 咁老土得唔得噶？
1: 信我啦！
2: 全城喜悦，
3: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2: 信我啦！
3: 揾张信纸，
2: 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
3: 尽诉三钟情。
4: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1: 信我啦！信我啦！

0: 十一点钟啦，睇睇路况啊！缓慢路段留意到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大沥方向依家有啰嗦，灰旗路塘头立交桥底双方向排紧队，亲人路市中医院路段双方向咧亦都系有慢镜头嘅。灰旗路岭南大道路口往石梁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都系扭紧计。上桥位置见到五丫口大桥啦，咁啊双方向咧系逼迫嘅。惠丹路联和路段往广州，同样要俾啲耐性。亦都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1: 嚟啊嚟啊嚟啊嚟啊！呢度系家教奶，我系张家慧，系咪好失望呢？以为呢一首《爱是最大偶像》嘅串烧会一路串到十几分钟呢，硬生生 cut 歌啊，系咪好残忍呢？冇咁啊，主要系因为啱啱开会迟咗啲啲啊吓，咁啊，所以咧临时叫同事顶一下啦，咁啊都真系一下下嘅啫。欢迎大家喺全新一个星期啊，收听本节目。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直播啦，亦都可以上嚟发帖留言互动啦。最关键系做多啲动作咧，储多啲积分啊吓，同埋时不时咧上去嗰个积分商城嗰度及一及啦，有啲咩你觉得好使好用啦，或者系纯粹觉得佢好得意啊，积分又使唔晒啊，去对一对啦，拼一拼手速啦。嘅嘢都得嘅，因为呢发现大家嘅手速都好劲啊，好多嘢呢通常都係我啱发现话俾大家知，喂上边有新嘢啦，咁跟住下一秒就有人发上嚟就话冇啦，对晒啦，你迟咗啦，咁样。所以得闲无事可以上去刷一刷啊。咁我见到禅城 Kimi 呢就话琴晚同妈妈庆祝母亲节，好彩呢提前 book 位咋，因为琴晚去西潮某口味嗰度食饭啊。佢喺度規定呢一定係要六点前就到㗎喇。如果唔到呢就会将张台俾其他人。咁琴晚五点半去到啊，就已经见到有食客呢喺门口嗰度排队啦。咁呢个都系，因为我哋琴日呢因为琴晚就去咗睇呢一个粤 BA 啦。咁所以夜晚呢就冇同屋企人食饭啦。咁就喺中午嘅时候呢匆匆忙忙食餐饭咁样啦。咁我哋都好大安子，諗住哎呀提前一日呢 book 个位应该冇问题吧，中午应该唔火爆吧咁样。结果大意啊，即係你打亲去嗰啲呢连锁嘅粤菜餐厅呢都话喂我哋唔订位㗎喎，先到先得啦咁样。咁结果我哋揀嗰一间呢佢係有做早茶嘅。佢话早上八点就开早茶㗎啦咁。咁我哋諗啊11-12点食饭啦，咁你10点钟去到攞位应该啱啱好啦啩咁。结果真係唔係啊，10点钟去到攞位都要等成30个位。啊30围台啊。仲要佢細分得好勁啊，你知即係出去食饭等位呢都係 ABCDEF 咁样㗎嘛，係咪即係已经係佢係开到好似係 F 字头。真係等唔到啊，因为你知啦一飲早茶呢就真係直落㗎嘛。虽然佢就话2个钟头一定会返台嘅，淨係可以食2个钟。但係结果我哋真係等到最尾呢因为有路有乱嘅关系啦。不如过隔离个商圈嗰度望一望啦，咁我哋就揀咗一啲呢溜楞啲嘅嘢，就觉得应该大家呢都係会堆晒去粤菜餐厅嘅。要摸我哋去食 pizza 啦，要摸去食呢一个泰国菜啦，要摸食个椰子鸡啦，咁样嗰啲冇人排队喎。咁最后呢真係去食咗泰国菜啦，咁又真係点讲呢，臨時撞入去呢又喂 ,ok 喎啲出品咁样。最关键係我哋已经差唔多食晒啦，咁我再好奇啦，八卦啦，扫返嗰一张排队嘅纸，发现真係食完啦先至轮到啊。即前后如果你真係等嘅话呢要等成3个钟头咯，现场排队的话。都是一个经验教训啊，下次唔好咁大安旨意啊。然之后同埋你见到嗰个排队嗰个进度呢，因为佢一路推送俾你㗎嘛。你都会发现一去到接近12点呢大家就开始唔等㗎啦。因为肚饿啊，觉得唉咁耐都唔喐嘅一个号。你就会发现12点之后呢嗰啲号系去得好快嘅。即好多人同我哋一样呢半路中途呢就着草嘅。见到卡谭的长颈鹿，李旦谭都好劲喎吓，就话故意的嘛，上个节目系萧坚，跟住落嚟系渣渣维，跟住一齐去撑台脚啊嘛，咁样冇啊，呢啲都系听安排噶嘛。 咁啊，唔知大家过去嘅周末咧过得如何咧？我都觉得其实好满足嘅，因为咧虽然话今个星期系担忧啦，咁大家都想休两日嘅。又麻地嘅系咪？但系就星期六晚啦，睇咗一出我哋之前同大家有推荐过嘅

系零舍唔同嘅咧，因为家属一路都好中意睇波啦，喺屋企会开住个电视啦，即系睇直播啊，或者睇翻转播啊、重播啊咁样。都有时候都会睄两眼嘅，但系咧就会好冷静地睄两眼，直到你去现场睇咧，先感受到哇，点解会有咁多球迷会去到现场睇波咧？即系嗰一种热血沸腾嘅感觉咧，就算你系一个即系对于无论系篮球定系足球嚟讲啦，都系一个小白嘅人嚟讲，你都系会慢慢睇得明、睇得入，同埋咧会跟住现场嘅嗰一个比赛嘅节奏咧。令到你觉得好激动啦，跟住会觉得哇会上瘾㗎喎呢件事。同埋你会觉得喂真係好想带自己嘅小朋友去感受一下。无论係男仔定女仔啦，我觉得都真係要带去现场啦。感受一下嗰一啲嚟自体育嘅魅力啊。所以琴晚都见到呢现场有好多嘅家长带住小朋友去睇啦。我唔知係咪球迷家属啊。但系都见到全场落嚟咧，啲小朋友都睇得好入迷喎。咁同埋咧，见到现场嘅一啲好热血嘅球迷啦，亦都会有一啲小小球迷嘅身影啊。咁啊，更加多现场嘅即系UBA现场嘅状况啦。琴晚嗰一场波啦，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啦。萧华坚横降全城喜悦啊！应该呢两日啦，会陆续会同大家睇翻啦现场嘅一啲各种得意嘅嘢啦，咁样。好多 friend 话睇完舞台剧出嚟就见到你同萧坚系嘛？是啊，你应该仲会见到好多我哋嘅同事添。跟住拖拉 A 梦呢就话喂你咁生硬咁 cut 歌，歌手有冇意见㗎？喂我好丝滑㗎啦 ,cut 啊，係咪先，冇等佢唱到半楞坑嘅时候 cut。好尊重歌手啊，係咪。跟住见到好多 friend 啊上到嚟佛山家花生板块留言嘅。系啦，大家可以从今日开始啊，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上边收听实时嘅节目啦，同埋留言互动啦，亦都可以发掘一下啦，佛山家 A P P 上边啦有啲咩好玩嘅嘢啊。三岁小俊话大时大节最好喺屋企自己煮啦，唔使同人逼咁样。咁麻烦啊嘛，同埋咧大时大节硬系觉得出去食啦，庆祝一下啦咁样。阿慧姐话：喂，你草率啦，你应该喺你奶奶面前展示一下你嘅厨艺，我怕佢将我逐出家门啊！然后有 friend 喺度调查紧我的户口啊，话你系算佛山定广州人啫？你个户口去咗边度啫？咁样唔话俾你知。反正我两队波都撑，虽然内心咧都系撑佛山队多啲啊。今日同你倾啲咩呢？今日呢倾啲孤独症嘅嘢啊。具体系讲咩呢？转头返嚟再倾。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3: 记得换蜜桑汁啊！
4: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教嚟，我系张嘉慧。淡定的人生咧，就话琴日收工翻屋企，送咗一扎自己亲手制作嘅宁夏菜心。我的肥妈笑到见牙唔见眼啊嘛！喂，你都真系嗰扎菜心咧，扎得几靓嘅喎，心灵手巧啊，心思细密啊。喂喂 ，W 喂咧就话抽唔中啊，冇办法现场睇啊，咁样。啊，我以为系。买飞嘅添，好似系啲几蚊鸡就买到嘅飞添。不过我哋都有谂过嘅，琴晚即系虽然系去做嘢啦，但系都好想带小朋友去感受一下。咁我哋都有去睇，可唔可以抢到飞咧？但系到我哋真系揿入去嗰一刻系冇嘅，所以我们家子涵痛失一个咧现场睇一场激动人心嘅球赛嘅机会啊吓！但系唔紧要啦，之后仲会陆陆续续咧一路打到去十月底嘅。系啊，即系各位家长咧都可以时不时啦留意翻啦，粤 B A 又好啦，粤超都好啦，真系一得闲咧可以带自己嘅小朋友去现场感受一下，即系等佢感受一下嗰一种热血啦，同埋培养一种健康嘅生活方式啦咁。流雪浸温泉咧就话近期啲体育比赛都好激动人心啊，无论系篮球、足球定系乒乓球，真系热血沸腾啊！体育建议加油咁样。是啦，就是要这一些要这一种。禅城 Kimmy 说昨晚粤 BA 精彩，听晚 CBA 京粤大战同样都好精彩，期待啊，广东加油啊，这样。前晚那场都好精彩，是不是一个绝杀。心跳呼吸正常话渣渣是在张家界出世的。好难啊，这个难的。美好的记忆呢就话你今日讲孤独症啊，我呢每次都系一个人静静地坐喺屋企睇手机，算唔算孤独呢咁样。今日讲呢就唔系话鍾意一个人做乜嘢，而系一个人出去食饭嘅时候你会选择乜嘢呢咁。因为最近呢你会发现好多一啲嘅一人食呢出咗嚟嘅五花八门嘅，即係如果俾你一个人去食饭呢，你可能通常会揀哦是但食返碗汤粉啦，或者係去叫个快餐啦，即係一个汉堡加杯嘢加多个薯条差唔多啦，快靓正搞掂佢咁样。但係原来而家嘅选择呢係多咗好多嘅。好多餐厅都开始主打一人食啦，咁品类都好丰富㗎吓，即係你估唔到，喂你有冇试过一个人打边炉啊，即係而家都有好多好多嘅唔同嘅品牌啦去做一人食嘅小边炉啊。呢个我谂真系都几好嘅一个设置啦，因为好多时候喂你打边炉两个人食咧又唔三唔四嘅，起码三四个人啦，系咪先？咁同埋咧打边炉有一件好奇怪嘅事，一个人唔得，太多人又唔得，因为个炉就得咁大啦咁。咁但系如果有一人食嘅边炉咧，喂所有你自己烚嘅嘢咧都系你自己食翻咁，会唔会满足啲咧？一个人打边炉未试过系嘛，其实都可以试啊，因为而家真系有好多好多唔同分类嘅小火锅，咁啊等阵再细讲啦。咁仲有啲咩一人食咧？仲有汉堡呢个最常见啦，系咪？即系呢个真系我觉得系一人食界咧比较被祖级嘅一个存在啦。因为你食汉堡系唔使约埋一堆人食噶嘛，除非你话嗰一啲有汉堡之余咧，仲会搭只烧鸡嗰啲啊，另说啦吓。细食啲嘅人嚟讲，又想食汉堡，又想食薯条，又想食只烤鸡咧，系真系要揾多个人帮拖嘅。咁啊，仲有烤肉都有一人食啦，寿司都有一人食啦，咁样，所以真系当你一支公食饭嘅时候，唔知咩食咩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嘅选择噶。咁其实呢自助单人小火锅呢而家嘅好多品牌都已经有开始做啦。咁同埋呢都有嚟到广佛啦咁样。会有好多嘅一啲老牌餐饮呢开始入局做呢一个一人食嘅火锅啦。跟住亦都有好多一啲呢新兴嘅特色品牌呢亦都开始做呢样嘢。咁呢一类嘅打边炉呢，因为大家知啦，通常呢我哋三四个人出去食打边炉呢，你计返落嚟人均都要六七十打上嘅。
咁而如果你话一人食计翻落嚟，系咪都要六七十咧？咁样，喂，通常咧，据市场嘅一啲调查吓、统计分析咧，就话呢一类嘅一人食嘅小火锅咧，人均消费大概系五十左右，都已经可以食得好满足啦。同埋菜品嘅选择都好多啦，会有成几十种啦，甚至成百种啦，咁样。即系种类非常之丰富，咁同埋咧就封建游人啦，亦都有一啲二三十嘅，都可以食到好饱啦，咁样，所以就话喺呢一个一人食嘅火锅上边咧，性价比都系几高嘅。咁有啲咩呢？一个我谂系喺北方会比较多门店嘅品牌啦。佢品牌名呢就四个字嘅，都系口字边嘅。咁佢就一个好经典嘅老牌嘅一人食火锅。咁广佛嘅话，好似我冇记错呢，应该就暂时只有广州塔嗰边有啦呢个品牌。佢主打呢就系台式啊，台式嘅一个打边炉再加奶茶咁样嘅组合。其实而家有好多嘅打边炉嘅门店都系咁嘅。我之前呢都有一段时间呢好迷某一间连锁嘅打边炉嘅门店，佢哋另外设出嚟嘅嗰一间奶茶嘅 counter。 因为佢哋嘅奶茶真係茶味好足啦，跟住又劲大杯啦，好好饮。唔知有冇估到系边一间啊，两个字嘅。咁係啦，讲返呢一个四个字嘅嗰个品牌啊。佢主打呢个台式火锅呢，就係即係飲食呢个打边炉呢，一定要搭返杯奶茶嘅咁。咁佢有单人套餐可以揀㗎喎，而且呢菜品都係好丰富啦，跟住呢都係主打新鲜啦，咁肉类啊、蔬菜啊、主食啊、飲品啊都系齐全嘅。咁同埋甚至乎呢，佢亦都即係喺呢一个一人食嘅火锅基础上呢，亦都去开拓其他嘅一啲新菜道啦。就是做自选小火锅，即是他们旗下的另一个子品牌咁样。他就是主打呢，不用人均50啦，大概人均30蚊呢已经食到好饱啦，同埋呢菜是任食的。所以性价比呢非常之高啊，即是估不到原来他们自己呢小火锅仲会生一个小小火锅出来，再细分一下咁样。真系边度够佢玩啦，系咪先？

0: 九二四路况。
1: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返去落松嘅方向唔多好走，亲仁路市中医院路段往返去分江路嘅方向需要你唞一唞。灰骑路岭南隧道往湾华嘅方向亦都系渐慢嘅。桂丹路谢蝶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立落。广佛新干线南国小商品城往返去广州嘅方向亦都系要排一排队。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勒流港口路黄连涌桥有封闭施工，途经嘅车辆啦，请兜一兜勒连中路或者系大明一路、光明中路。咁另外啦，勒连中路、大明一路、东业路至到大明路段系全天禁止中型及以上嘅货车通行嘅。呢度嘅工期会去到7月底，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7.1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咧系上升咗2.3度嘅。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多云间阴天，初时有轻雾或者系雾，吹偏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3到30度，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95%。咁一早一晚咧，今日都系会有轻雾或者系雾啦。有雾嘅时候能见度比较低，出行嘅话需要注意翻交通安全。咁而展望翻听日到后日，气温会回升，但系雷雨亦都会逐渐明显。出门嘅话记得留意翻天气嘅变化啦。

0: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嘅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止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同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题名嘅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热售中。旧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3: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4: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3: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4: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3: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4: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5: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6: 来来来来来，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睇下大家嘅留言先啊。三水小俊话一个人食饭咧都系叫煲仔饭噶，咁样呢、這个都系一个选择噶吓，因为煲仔饭上边有菜有肉都齐啦，系咪先？同埋咧啲饭焦冇人同你争啊嘛，嗰啲先系精华。跟住见到呢一位大生啊，就话咧唔知有冇人都好似我咁啦，身为一个中坑，一个人咧是但食就得噶啦，大几十咧就唔舍得食咁贵啊，但系咧一家人出去食咧贵啲就冇所谓咁样，哇，绝对系24孝嘅好男人啦、啊，系咪先？即系自己悭悭埋埋咧，都系为咗头家。跟住小俊仲补充咧，就话一个人食50元打边炉啊，食唔晒啦，成只鸡都得啦，咁样系啦。所以即系而家除咗小火锅之外，仲有小小火锅啊，即系可以自选啦。就30多元搞得掂嗰啲都有啦。而家跟住阿杰华咧就话：，我估到啦，系咪阿臭咧？你讲嗰只奶茶，真系正嘅啫。

大家都曾经入过呢个坑啊吓。吉吉话喂，做咩唔开视频直播？开咗啦，喺微信视频号啊嘛，大头渣渣啊嘛。Kimmy 话如果一个人食饭咧，好多时候就食快餐嘅，有时候唔想食饭就去食下云吞面，加多个青菜就一餐噶啦。汉堡咧而家都好少食噶啦，咁样热气啊嘛。喂，但系其实话咧，汉堡咧佢系有碳水啦，有肉啦，有菜啦，营养都已经好均衡噶啦。睇下你即系接唔接受到，即系作为一个广东人，接唔接受到呢个讲法嘅啫。心跳呼吸正常就话有冇一人食嘅君安蒸猪啊？咁样即系一人食嘅君安蒸猪系成只猪啊嘛？你胃口都几大噶、啊。咁啊，头先咧就只系介绍咗其中一个一人食嘅火锅啦。咁仲有另一个呢，印象中好似成日都见到嘅，但见到个名字呢又会觉得好似唔系好啱胃口啊。佢呢就係、以熱卤再加小火锅作为特色嘅。咁其实呢就喺广佛呢都有好多嘅门店啦。开完一间又一间咁样。咁同埋呢都几 hit 㗎喎。咁店里面呢基本上都系单人座咁样嘅。跟住就係一人一个炉啦。跟住一人一个煲咁啦，就按位嚟收费嘅。就话锅底咧，大概系10-12元啦，都有好多只口味俾你拣嘅，咁有辣有唔辣，想重口啲又得，想清淡啲又得咁样。跟住咧，你食咩菜咧，佢都系按碟咁样嚟计嘅，同埋咧，佢都系适合翻一人食嘅份量啦。就系、是、主打就系你就算一个人嚟食打边炉咧，你都可以食到好多丰富嘅种类嘅咁样。我见到咧网上嘅嗰啲乜乜点评嗰啲图咧。都真係好丰富喎、哦、你都怀疑喂我真係如果以我嘅食量呢可能真係一碟肉再加一碟菜呢已经係饱到上心口啦。咁跟住呢仲有一啲嘅小火锅呢佢係主打肥牛啦咁样。係啦都唔少㗎即係主打肥牛嘅嗰啲小火锅呢都有好几个品牌做緊。咁亦都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品牌呢亦都係主打种类够晒丰富你想食乜嘢我呢度都可以提供得到嘅即係荤菜又有啦海鲜又有啦炸嘅嘢烧烤嘅嘢或者水果甜品成百种任你揀。所以下次如果话喂突然之间口痕啊好想食打边炉好想打个边炉啊咁样但係又搵唔到人一起食呢不妨可以考虑一下而家都有好多商家呢帮我哋呢一啲呢嗌人但係想食打边炉呢都諗咗好多桥㗎咁啊另外呢头先都有数到嘅一个品类呢就係、汉堡烤肉啦咁可以讲就係食肉瘦嘅朋友即系嘅一个惊喜嘅选择啦，系咪先？即系你觉得嗰一餐冇食肉就系冇食饭嘅话，我谂有好多即系自己一个人食嘅话，汉堡啦，快靓正啦，而且咧啖啖都系肉啦咁，所以都有好多嘅一人食嘅烤肉啊、汉堡啊呢一啲嘅门店咧涌咗出嚟嘅，甚至乎咧你会发现而家有好多未必系同汉堡相关嘅餐饮咧。都开始入局做汉堡啦包括话有一个好出名嘅 Pizza 嘅品牌啦佢都有做一个新嘅品牌出嚟啦喺天河啊海珠嗰一头啊都有做佢哋品牌嘅汉堡啦都系主打呢一人食咁样即系一人食嘅 Pizza 而家好似真系暂时未有啦即系你觉得 pizza 都系我一个人可能食唔晒啦咁，我薄底嗰啲得，薄底嗰啲系 OK 嘅，系但系如果你话正常厚底嘅嗰啲咧，再加埋芝士啊咁样 double 芝士嘅话咧，就真系唔得啦。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咧，就无论系薄底定系厚底咧，我都一定系食唔晒一个 pizza 嘅。我顶笼食到两件到三件已经好劲噶啦。所以这个的 Pizza 品牌啊它又主打一个品质一人食就做汉堡。咁同埋呢你会见到有一啲它可能平时是做饺子的它都有做汉堡啦好像我们单位附近啦。
有一个就专门做饺子嘅品牌咧，佢哋嘅总部喺附近啦，所以你会发现哇，除咗佢日常咧你去开嘅食饺子嘅门店之外咧，佢仲开咗好。

小酒馆咯，系咯，即系比如话饺子加酒馆咁嘅概念，但系一直冇见佢开门啊。咁啊，但系佢亦都有开汉堡啦，主打系中国汉堡咁样啦。跟住仲有开一啲嘅湘菜店啦，咁样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分支做出嚟啊吓。咁啊，仲有就系主打一人食嘅。亦都系啖啖肉嘅，而家都有好多嘅城市有嘅门店啦，就系、是、一个日式汉堡嘅专门店啦。佢亦都系一个类似厨师法版咁样嘅一个空间啦，就系、是、一堆食客围住一张嘅四方台啦，咁厨师咧就喺中间嘅位置啦。你可以睇住佢现煎嗰一个嘅汉堡肉啦，跟住咧又一阵好厚嘅芝士淋上去啦，咁系啦，就系嗰啲板前嘅模式啊吓。开放式嘅厨房，你系全程睇住你自己嘅嗰一嚿汉堡嘅肉喺个铁板上边喺你面前吱吱声咁样煎，真系牛肉堡再搭配米饭，哇！真系你唔好睇佢真系个碗好细，得个真系一细碗嘅米饭，再搭埋嗰一嚿汉堡肉嘅话咧，好饱噶啦已经。即系你想试多只味咧，你都试唔到噶啦。咁佢嗰个汉堡咧，佢好似我冇记错，因为我已经系几年前食噶啦呢一个品牌。佢好似系冇嗰一块包嘅，纯粹就系将汉堡里面嘅嗰一嚿肉咧做到好厚好大嚿，咁跟住咧就帮你配喺个饭上边，跟住仲会搭一个味噌汤俾你咁。系啦，咁就呢一个咧。佢啱开业嗰一两年咧，都排队排到好劲噶呢个模式。咁当然仲有其他类似佢呢一种模式嘅，就系、是、主打一个手工汉堡肉啦，亦都系板前料理嘅形式啦，咁样。通常咧就系、是、哦系啊，差啲唔记得添，就系、是、佢除咗话汉堡肉之外，除咗话白米饭之外咧。通常都会配一个温泉蛋嘅，即系佢就系、是、哦，你可以将嗰只温泉蛋咧打散佢，作为一个蛋浆，跟住咧将嗰一个嘅汉堡肉去染嗰啲蛋浆嚟食，又系另一只味啦咁。咁我当然仲有一人食嘅烧肉啦，或者系讲烤肉啦，咁即系牛五花、猪五花、鸡髀肉啊咁。喂，以前真系讲紧你食烤肉咧，起码两个人啦。跟住就真係成两个钟头呢，起码慢慢烤。仲有之前好 hit 嘅一个係嘩，讲緊有冇十年啊，又係嗰一种韩式嘅排骨年糕，又係要两个人以上先至夠膽去食嘅。即係估唔到而家食烤肉都可以，即係自己一个位跟住一个炉仔就喺度烤肉啊，跟住又搭啲米饭啊，搭啲泡菜啊，咁样都有啦。即係而家嘅一人食呢，选择係非常非常之多，係唔同嘅菜系都有。即係即係成日一个人食饭嘅朋友啊，选择就真係多咗好多啦。小智又话：哇，烤肉我中意啊，又听到流口水啦咁。Barry 话日式汉堡啊，喺某个离婚嘅美食博主都刷到过。点解要强调呢样嘢咧？系啦，唔知道你哋一个人食嘅时候啊，会选择。边一类嘅菜品呢，即系今日有同大家介绍有烤肉啦，有呢一个打边炉啦，咁样，跟住咧仲有汉堡类啦，咁，当然亦都有好多朋友提到就话，是但食个面就应付啦，系咯，讲开面咧，好似之前仲有专门做泡面嘅门店啦，嗰啲都可以一人食啦，系咪先？唔知道你又会点拣咧？

0: 现包全城。
1: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2: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2: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1: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3: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4: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3: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4: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3: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4: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的。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5: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卫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6: 记得换蜜桑汁啊。
7: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呢度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卡卡中意听924咧，就话 pizza 你食两三件就饱，十寸开六份嗰啲啊，系啊，就系嗰啲咯，差唔多啦。尤其是个边烤到好厚嗰啲，系嘛？慧姐话中华五千年嘅智慧咧，果然系灵嘅。而家都流行一人食，因为独食难肥啊，咁样又俾你入到位啊嘛。卡谈的长颈鹿咧就话分享一个一人食啊，位上嘅精致素食。唔知而家价钱有冇变啊吓？就话当年咧系138一位。哇！睇住佢嗰个摆盘咧，那个精致嘅程度咧，就知道佢值呢一个价啦。跟住大粒麦咧就话：，喂，你真系精准地知道每一个品牌系边个？就话你讲嗰一个四个口嗰个咧就一般般啦，咁嗰一个老肉嗰一个咧就湖南嗰边多啲啦，不过性价比好高。咁而嗰一隻两隻字嘅火锅嘅大红袍呢，確实係茶味好浓，係呀，就係、是、大红袍啊。真係全部堆上暗号啦，犀利啊。1516呢就話喂，我都想一人食啊，咁样。食就係啦，好啊。冇人拦你啊嘛，係咪先，咁多选择。咁啊，除咗呢一啲之外咧，寿司啊、拉面啊、简餐啊嗰啲，其实都系可以一人食嘅，甚至乎佢都系比如话有一间嘅主打一人食嘅拉面店啦，佢咧都系将嗰啲位置咧全部独立开嚟嘅，你入到去会好似觉得喂自习室咁，一人一个位，仲要有隔板嘅。即系食个拉面咧，嗰、那个私隐性都非常之好啊！吓，呢啲啊真系拒绝咩啊？拒绝情侣型，都唔系拒绝外母型啊，拒绝埋小情侣去食啊！咁就都系嗰啲咯，拉面啊，跟住有一啲咩低温熟成嘅叉烧啊，咁反正都系嗰一啲嘅拉面啦、啊、吓，即系反正就系、是个 counter 咧就一人一个格。主打嘅就系、是一个人食都唔会受到打搅啊吓。咁啊，仲有其实拉面咧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咧，佢都系玩呢样嘢嘅，一人一个价，跟住咧有晒挡板，有晒位，就好啱咧。你作为一个工作日嘅工作餐啦，自己去食啦咁。咁其实你话有冇一啲店佢唔系专门做一人食但又啱嘅呢，其实我觉得回转寿司都啱嘅。咁你一个人坐喺嗰度，咁转到咩就攞乜嘢，又真系唔需要约齐人㗎喎，系咪先。咁所以呢今日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啦，一人食嘅餐厅。唔知会唔会有啱你河车嘅嗰一间呢。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周末溜玩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5: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烤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4: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5: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6: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0: 聽現時嘅路面情況先啦。回慢路段有亲人路中医院路段往分江路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方向，所以大家收收油。顺德勒楼港口路黄连涌桥有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绕行翻勒连中路或者系大明一路光明中路。另外，勒连中路、大明一路、东叶路至到大明路段，全天禁止中型及以上嘅货车通行，封期去到七月底，请大家相互支照。欢迎你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嘅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只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同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提名嘅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热售中。去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

0: 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2: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箱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3: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4: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0: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2: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啦，时间嚟到咗5月11日星期一嘅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啦，圆碌碌嘅圆，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又系全新嘅一个工作周啦。今日天气尚好啊，起码出门口唔使湿立立啦。不过咧，都系要留意翻天气嘅变化。好啦，咁啊，节目咧同步会喺我哋嘅抖音号啦，或者系视频号度视频直播嘅，大家可以关注翻音乐游乐园朋啊个园字系圆碌碌嘅圆。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嘅账号，咁啊，欢迎时刻关注我哋嘅节目直播啦。同时亦都可以睇睇我哋新更新嘅一啲视频，多谢晒。咁啊，大家如果想点歌优先嘅话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微信搜索小程序有趣魔，搜索游乐园嘅话题专区就可以进行点歌互动噶啦。除此之外咧，仲有就系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一起聊天。如果落播之后呢还想说在我们、粉丝群里面一起聊天的话呢，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DJDJYUAN 备注入群就 OK 了。讲到大家很熟悉的荧幕搭档古孙 CP 古天乐和孙圈啦，在合作了很多的经典劇集之后，亦都推出了首支合唱歌曲《无时空之恋》。

呢首歌亦都系4月27号上市。据讲咧 ，MV 当中两个人咧亦都系上演深情拥吻，啊，圆咗一啲 CP 粉好多年嘅梦。听到一首对唱情歌，会唔会都勾起你对那些年追过嘅一啲粤语古装剧嘅记忆呢？曾经经典嘅旋律响起之后咧，就可以拉翻去我哋守住电视机睇剧嘅嗰个暑假，又或者嗰啲时光。所以咧，欢迎点播一首你曾经翻煲过唔止一次嘅经典粤语古装剧嘅主题曲，比如话咩《铁血丹心》啊，或者系《神雕侠侣》嗰啲神话情话啦，《天龙八部》嘅《两忘烟水泪》等等。大家都可以点一点经典嘅粤语古装剧嘅主题曲，开始我哋全新嘅一个工作周，跟住嚟听听《无时空之恋》。

一首二十年后充满宿命感的一首歌，无时空之恋。其实是他们两个出道三十几年来首次的音乐合作来的。填词人都写到犹如去骗五大洋，犹如爱错百万人收到一吻。哇，这些歌词都是跨越时空命中注定的那种感觉。即比较得意的就是他的背景，据说这一首歌其实就是音记为了推广一个两个汉堡而特别打造的广告曲来的，将军汉堡啊，玉子汉堡。而且呢，填词人在社交媒体上面也都讲过，要将一个汉堡写出惊天动地爱情。

0: 亦都喺 MV 当中友情出现客串，所以啦，令到好多人咧将呢三个人一摆埋一齐，就会谂起《寻秦记》。咁啊，据讲咧呢一个录制歌曲咧，系啊孙轩同埋啊古天乐分开录制，孙轩完成咗自己一部分，然之后咧古天乐有个特别嘅习惯，就系中意坐住唱歌，所以今次录音咧亦都系全程坐住完成。虽然话合作咗一首甜蜜嘅歌，但系咧即系古天乐都系讲音乐合作咧暂时系过一段落，跟住嚟嘅重心咧仲系放喺电影嘅拍摄上，所以都会继续见到佢有唔少嗰啲荧屏作品。咁我欢迎大家啦，可以继续点播，点播一首你曾经翻煲过无数次或者系唔止一次嘅经典古装剧嘅主题曲。
1: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鍾意，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你的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继续倾倾偈啊！讲讲一部啦，你可能唔止翻煲过一次嘅经典啊，港台嘅一个粤语古装剧啦。因为好多朋友仔喺嗰啲得闲嘅时候煲剧嘅时候啦，都系会有时候会翻煲翻啲老剧，即系我自己就系啦。之前咧可能系翻煲翻咩《洗冤录》啊。即系欧阳震华一系列嘅嗰种探案，做法医嘅即系古作啊，古代版嘅法医，跟住做五作嘅嗰啲剧，记得好似呢个《洗冤录》系有两部定三部，跟住咧仲有就系《施工奇案》啊，然之后咧仲有啲现代版嘅呢个法医啊。法政先锋啊等等，我翻煲翻呢啲老剧咯。我唔知道大家系中意翻煲老剧定系会追一啲新剧嘅咧。好，咁啊见到二手玫瑰就话啦，呢首歌你可能听过好多次，但系电视系一定冇睇过，就系郭晋安张卫健嘅《日月神剑》第二部主题曲《真真假假》。哇，真真假假，我一开始以为咧系即系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嘅主题曲嚟。有一首叫《高高在上》，电视管理员就话啦：武侠歌啊，点首《情义两心坚》啊，仲有《缘定今生》，佢就话打卡打卡。想点首《铁血丹心》或者系关正杰《天蚕变》，又或者咧就系《天龙八部》八二版嘅一个主题曲，关正杰关谷英嘅《两忘烟水泪》，转咗出嚟。呢首我都好中意啊！

卡卡麦卡话超中意听粤语歌，真系好听，特别系歌曲某啲古诗词中毒啊！仲有就系遗忘岁月话，话漫飞嘅音乐入片头主题曲嘅其中之一首。真实拥有话咧，马国明回到三国嘅主题曲系林峰唱嘅《等你回来》。没有华话武侠剧《莲花争霸》主题曲，罗文嘅《人间》啊，普通话版系《江湖路》。仲有啲朋友点到一啲刑事侦缉档案《封神榜》啊，虽然今日点歌咧个主题咧就系同呢个经典嘅即系港台啊粤语古装剧啊有关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分享一啲睇剧嘅一啲经历啦。边一部剧咧系你睇过唔止一次嘅咧？即系一啲古装剧嚟讲啊，粤语嘅古装剧。仲有呢位阿沟咧就话啦，天蚕变，小岑嘅仙剑，忘记时间啊，催我醒咧都系天蚕变。好多人，好多朋友都系写天蚕变。沉默是金话守神记，守神记应该系发誓吧，我记得嘅就系。头先咧呢首就系两忘烟水女啦，系1982年版嘅《天龙八部》啊，虽然年代久远。但是当中一些故事的角色萧峰啊、段誉啊、虚竹的他们一些经历啦，依然是非常动人。这首歌呢就是虽然是《天龙八部之六脉神剑》啊、段誉篇的主题曲，大歌词当中笑莫笑，悲莫悲，往日意今日痴，哇好喜欢。他朝两忘烟水里呢都是捕捉了整本书里面比较悲情的一条线索，就是关于萧峰和阿朱的爱情悲剧。这首歌在83年的时候同时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和最佳中文流行歌词奖，亦都是诠释了金庸笔下无人不冤、友情皆孽的那种苍凉的境界，于是就有这首《两忘烟水里》。不如大家继续点播啊，今天见到大家写到的这个看看罗文的天蚕变啊，哇！天蚕变有几位朋友点到，要找一找先得。天蚕变呢首歌，好似对于好多朋友嚟讲，都系一种嘅一种嘅记忆啦吓。睇睇先，天蚕变。

0: 好啦，英德龙哥哥咧就话啦，天命最高播咗未啊？哇，呢首播太多次啦，今日换个 channel 先啦。电池管理员就话啦，天蚕变叫做再与天比高啊。其实我唔系好了解呢一首歌，佢嘅背景啊，嗰、那个古装剧嘅来源，有冇一位朋友再多啲朋友嚟介绍一下？仲有咧就系计师粉丝咧就话啦，正义柔情永在。石山奇合之仙女奇缘，温兆伦同埋陈松伶合唱嘅啊，以及系煮饭实痴底就话啦，喂，讲起咧，即系呢个古装剧啊 ，TVB《金枝玉叶》啊，主题曲都好上脑啊，一亿罗罗一亿啊，点唱啊呢首？佢系仲有洛神啊，蔡少芬演大才女演得好好，哇！洛神嘅话，其实我有睇过啊。特别是他笑住喊的那个掩面笑，拿着条丝巾。而且呢，我觉得蔡少芬在里面呢，那个装扮呢简直是巅峰，真的很靓。即除了那个圆月弯刀之外，在里面洛神里面既有比较有女人味的那面，还有比较少女灵动的那一种的妆造、啊、古装的妆造真的很靓。跟着他说觉得很有喜感、哦。喂，你唔系，我觉得有喜感嘅喺入面都有啲咁样嘅情节嘅，洛神入面即系有啲比较尴尬嘅情节。你细嗰阵时，你觉得会随住一啲人物角色嘅一啲跌宕起伏而被牵动情绪，但系咧你大个之后再睇啦，有啲情节喺入面都几尴尬唔合理嘅。即系比如话咧，两个人啦，几个人喺度讲下讲下嘢，阿马俊伟同埋蔡少芬啦喺入面嘅角色。即系曹植同埋阿洛神啦，阿殷福啦，想话揾一个识跳舞嘅人，跟住咧入边嘅嗰个圈圈啦，突然间就走出嚟跳几步，即系非常之尴尬。跟住突然间跳几步，然之后跳，虽然话即系唔好评价话跳得好唔好啦，而系呢几步嘅动作，跟住咧对面就拍晒手掌咁，哇！真系跳得好好啊！你睇翻嗰个情节咧，相当尴尬，因为我系有翻煲过唔止一次嘅洛神。好，一阵间咧亦都为大家啦，上一啲蔡少芬啊，定系马俊伟啊，马俊伟喺剧集当中有一啲主题曲嘅演绎，因为马俊伟咧除咗呢部洛神之外啦，唱咗一首好似叫《水中花》嘅歌曲，喺另外嘅《帝女花》呢一部剧啊，同佘诗曼合演嘅。啊！呢一部古装剧入边啦，都有唱过主题曲，记唔记得系边首呢？我相信你哋都知道啊。年细嗰阵时咧，成日咧攞嚟改编歌词嘅嗰首咧。好，咁啊，播个时先，翻到嚟咧，同大家播出呢一首歌。
1: 中午十二点半。

0: 秒仪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蓝妖仪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预报啦吓，咁啊中午到十二啊，中午嘅呢个到晏昼嘅时间啦，山市多云间阴天，初时有轻雾或者雾。气温方面23到30度，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5%。预计早晚都会有轻雾或者雾嘅，雾时能见度比较低，出行注意翻个交通安全啦。到咗听日到后日嘅话，气温系会有所回升，雷雨渐趋明显嘅噃，留意翻天气变化。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进入五月，血脉奔张嘅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只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同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提名嘅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二售中。旧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4: 总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

0: 呢个纷繁世界。
1: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大家我系小圆圆。欢迎大家可以继续上嚟有趣魔啦，同埋就系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同我哋一起去留言点歌，点出一首咧你唔止翻煲过一次嘅经典港台啊，比如话咧就系粤语古装剧啊，古装我记得吓，因为大家点到一啲巾帼枭雄啊，一啲唔算系古装，一啲已经近现代啦，近代啦啊，古装剧嘅一啲主题曲。正话讲到嘅呢首咧，马俊伟啊同埋佘诗曼一齐合唱一首歌，听听啦，《帝女芳韵》。头先有位朋友仔话一听到天蚕变，我吓梦回自己即系啊爆料片嘅时候，睇嚟真系年代久远。仲有旧意思啲粉丝话咧，呢一首《天蚕变》系嗰个《仙鹤神针》电视剧主题曲。

直播间有位朋友话咩歌嚟噶，咁老嘅咁样。吓，呢首歌系电视剧由佘诗曼同埋马俊伟主演嘅《帝女花》，佢哋嗰个版本嘅《帝女花》嘅一首主题曲叫《帝女芳魂》。呢首歌已经唔算老。

已经系即系叫改编为一个比较现代唱法嘅一个版本啊，帝女花嘅一个现代化改编。李明用话帝女花入边有一段，陈豪喺入边讲话同朕 check 下，仲记得好清楚。喂，有啲咁好笑嘅对白嘅咩？哇！如果大家真系喺呢啲古装剧入边睇到一啲咁样嘅北嘅台词咧，不妨分享一下，喂，真系好好笑，同朕 check 下，懒得谂名话。古装剧嘅主题曲咧，净系记得港剧武则天嘅片尾曲《眼泪的秘密》，港台都有拍过武则天嘅，但我记得好似有拆过片段嗰、那个。主演呢好似平时都喺一啲我哋嗰个年代嘅电视剧入面有演一啲配角角色喎，即係好少见佢演主角。佢话关注记得呢一首嘅眼泪的秘密。仲有社会人称慧姐就话啦，佢话几时播千夫的爱，呢首係古装版古装剧嘅歌咩。仲有呢就係、是、加工电话啦，帝女花好听。Good luck 话零零后啊，中意听一啲经典老曲，所以头先嗰首《帝女芳云》好啱听嘅，已经比较现代啦。有啲朋友仔可能听粤曲咧，如果你嘅血脉未觉醒嘅话咧，听粤曲可能未必听得明，或者系听得懂入边嗰种美感。但系咧呢一、這个《帝女芳云》系听得入嘅，因为佢系比较现代的一种唱法，流行嘅唱法，并冇一啲古代嘅一啲即系演绎啦。中年守门员就话啦，佢话天蚕变系天蚕变嘅主题曲嚟嘅，边个乱讲先学神针啊？可能佢讲嘅另外一首歌，因为大家发言嘅时候咧，嗰啲贴都系一条一条咁样拆开嚟发，所以有可能联系上下文咧先知道。佛山发记话皆大欢喜啊，我觉得几好啊。跟住仲有小丸子话，而家咧。睇翻港台好少拍古装剧啊，播嘅古装剧都系转翻啊，睇翻内地一啲古装剧，再转为粤语版。跟住咧 ，Good Luck 话，我作为一个零零后，《天蚕变》嘅电视剧咧，我都有睇过啊。啊，咁呢一部啊 ，check check 你啦，我又要同朕 check 下呢一部，你有冇睇过啊？有朋友点到情义两心坚啊！哇，呢一首我都觉得好好听。其实头先嗰首《两忘烟水泪》情义两心坚，都系我喺玩唱会入边听翻嚟。

0: 真系丰富咗我睇剧经历啊！我头先喺直播间度问起啦，呢一首《情若两心坚》系嘛，《情若两心坚》究竟系边一首电视剧嘅主题曲咁样啦？跟住好多朋友答我话系刘德华版本嘅《神雕侠侣》，突然间我有啲错愕，吓乜刘德华都有演过《神雕侠侣》嘅咩？佢喺《神雕侠侣》系演咩角色呢？跟住好多朋友话杨过。我嗰刻咧，我觉得好似我嘅记忆系好空白，因为我系真系未睇过刘德华呢个《神雕侠侣》嘅扮相啊，未刷过咁样嘅短视频啊，所以咧，大家讲起咧，我会觉得好惊讶，原来刘德华都有演过《神雕侠侣》或者系叫做呢个金庸啊，佢哋嗰啲小说嘅。Stephen 话刘德华版嘅《神雕侠侣》系第一部噶啦，当时系演杨过，咁应该系好古早下、啊。好古早下喎，几多年噶？跟住咧，见到啊电视管理员话佢就系《神雕侠侣》嘅呢个片尾曲啦。阿 Joey 话呢一首歌其实容祖儿同一个男歌手演唱会都有唱过，唱得好听，有机会可以放下。不过呢个版本咧，可能真系要揾下先，因为我哋呢个播出库未必有。好，许许讲下《好声音》收翻嚟，继续同大家去讲讲古装电视剧嘅一啲主题曲。
1: 人生赛场不服来战，
2: 粤联赛佛山城市限定必胜狮石湾陶瓷摆件，
3: 狮手昂扬，阔步向前，双手高举必胜二字横幅。
2: 佢唔单止系赛场嘅呐喊图腾，亦都系你人生各类考场上嘅好运讯物。
3: 手板大细，置于案头加持助威，祈愿鸿运当头，旗开得胜。
2: 首发价188蚊，火热发售中。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衣那些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4: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5: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6: 讲到清润，好多广东人第一时间谂起凉茶或者系煲靓汤嘅。虽然传统凉茶风味独特，但系味道偏苦，又唔系个个都接受到。相比之下，清润又清甜、口感又顺滑嘅龟苓膏粒就更加适合大众口味啦。好多朋友话唔含珍珠版嘅龟苓膏系属于果冻零食，唔可以代替凉茶。讲得冇错啊！想要买到好嘅珍珠苓膏粒，真系唔容易噶。嗱，今日咧，万飞为你推荐一款古法熬制嘅珍珠苓膏。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佢系沿用咗传统配方同埋工艺，采用5到6年嘅中华草龟嘅龟板作为主要原材料，搭配茯苓、罗汉果、桔红、甘草等十味嘅草本食材，要经过7度嘅工序，6个钟头嘅慢火熬制。绝对不是那些即冲粉的龟苓膏啊！龟板的含量高，配料表当中排在第二位，真材实料，食得安心。产品经过高温灭菌处理，无添加防腐剂，产品本身呢亦冇额外咁添加蔗糖，入口软滑，甘而不苦，清润可口，一年四季都好啱食用，尤其是适合生活节奏快、经常挨夜、中意食啲辣的朋友。每瓶150克，开罐即食。仲附送咗炼奶同埋白砂糖，一齐嚟试。

0: 用嘅话咧，口感更加之丰富噶。咁而现代人咧，生活节奏快，日常嚟翻一盎嘅龟苓膏润一润，口感清爽，食完舒服又满足，减脂人士同埋长辈都啱食噶。呢款草本真龟苓膏咧，仲可以搭配水果牛奶食用，咁样喺屋企自己都可以做一款健康嘅甜品啦。不过要提醒翻你，食完龟苓膏之后咧，就唔建议即刻饮茶嘅。草本真龟苓膏$88八盎，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抢购啦！
1: 调频同款音乐，
2: 结伴寻找快乐，
3: 音乐游乐园，
2: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哇，真系刷新咗我好多嘅呢个回忆、哦。LMX 话刘德华唱过《神雕侠侣》动漫版嘅主题曲，哇，乜动漫版都有嘅，《神雕侠侣》真系衍生咗好多版本。阿雄就话刘德华好靓仔噶，姑姑就唔记得系边个扮演噶啦。阿古天乐古仔咧就系后边嘅杨过啦。哎，我话俾你知，因为我头先咁啱，亦都系从大家嘅呢个口入边得知咗，系刘德华嗰个版本系叫做陈玉莲。嗯，学习了，学习了。但我真系未拆过刘德华版本嘅《神雕侠侣》。咁多嘅版本嘅呢个《神雕侠侣》咧，大家觉得边一个版本嘅杨过系最啱嗰个角色嘅呢？我见到有刘德华版啊，仲有风和日丽话第一部你仲加意想唔到啦，76年嘅罗洛林演嘅杨过，哇！呢个真系我完全一啲印象都冇。边个版本嘅杨过系你觉得最经典嘅？古天乐版本嘅我知道，古天乐版本系嗰、那个仲系白骨嘅时代啦，嗰阵时系。仲俾人评价话叫做平平无奇古天乐，多咗个咁嘅段子或者梗出嚟。好，咁仲有咧就系医院啊、飞猿啊、风啊、电灯胆啊，全部都系话刘德华版，刘德华版，肯定系刘德华版比较经典啦、啊。阿 Steven 话系刘德华版本啊，因为咧嗰个最后嘅场景系好震撼噶。仲有阿冼华就话系83年嘅呢个剧，你未出世，喂，确实系。跟住咧话《神雕侠侣》嘅动漫版，我有啊，而且系粤语啊，需要分享俾你吗？仲有 LMS 话黄晓明版本，喂，大家其实讲到呢几个咧，都系真系事实意义上面嘅靓仔啊，只不过边一个人演绎嘅杨过系最为经典嘅咧，大家都可以投一投票。仲有不懂女人心就话啦，佢话刘德华版本嘅漫画《天龙八部》我睇过 ，CK 话黄晓明版本好靓仔，然之后咧安迪话古天乐版嘅小龙女好经典，李若彤好正，然之后熊猫德话罗林系爱回家嘅嗰个老细咯，仲有好多系支持古天乐版本，头先咧就一水咁都系讲刘德华版本系最经典嘅。原来如此，所以讲到呢一度，喂，古天乐版本，中年守门员就话啦，咁啊边少得古天乐版嘅《神雕侠侣》主题曲《神话情话》呢？于是就转出嚟啦，《神话情话》，听住呢首歌，梦回一下嗰个年代嘅平平无奇古天乐啊。

美丽回望就讲到啦，陈玉莲版本《小龙女》同埋《天龙八部》黄雨燕系最神仙、最仙气飘飘、最靓嘅。我睇翻好多朋友分享嘅呢个刘德华版本嘅《神雕侠侣》嘅嗰啲剧照，嗰、那个画质哇，真系座机画质，确实系好古早嘅一部剧啊！应该系即系曾经一啲郑少秋后生时期嗰啲画质咯。仲有呢，见到多宝鱼佢话2006年版刘亦菲，佢嘅版本小龙女黄雨燕都好靓嘅，喂，确实系呢个系公认啊。仲有呢，就系守门员话陈玉莲嗰时真系好靓啊，最入神呢梗系古天乐啦，最唔系唔最唔似嘅系任贤齐版本，喂，真系好多人演过啊。张宇就系选撑华仔版嘅神雕侠侣啊，仲有呢就系0500话刘德华咧，仲有配音过 TVB 版本动漫《神雕侠侣》嘅杨过，佢仲唱过主题曲啊！据讲，跟住咧仲有守门员话咧，《神雕侠侣》刘德华版系第一部男主角。有意思嘅粉丝就话睇到古装剧啊，暑假播出嘅呢个《某某格格》咧，最经典啊，反复重复过、重播过好多次。当年嘅呢首《当》啊，系动力火车嘅经典作品。呢首相对头先我哋讲过嗰啲，应该都系比较新噶，即系呢啲暑假响起嘅歌曲，连我都有听过嗰啲啦，基本上系比较新嘅。仲有一首比较新嘅啊，就系头先有朋友提到嘅呢一部，呢一部都系翻煲过唔止一次嘅古装剧啊，即系都系宫斗剧嘅比较早期嘅呢啲剧集，除咗《金枝玉叶》啊，或者系有《甄嬛传》啊呢啲。粤语的赛道呢，古装剧比较早的宫斗剧啊，《宫心计》用这首作为我们今天的结尾曲啦。我们听日同一时间12点到1点继续在音乐游乐园见面吧。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恐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4: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5: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7: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6: 贡献南海力量。
8: 大家中午好，我是陆锦全，又来到今日南海节目时间。今日上周呢天气就都相对 OK， 但是大雾了一点，特别三水还发了预警添。咁现在就好好多啦。晏昼到傍晚情况怎样呢？都几热下喎。气象台预计多云间阴天有雾，继续是一至两级偏南风，气温最高30度。听日后日再高啲，最高气温31度左右。咁继续呢都系见到太阳有啲阵雨咁。星期四要留意啦，一路到星期六呢都系落雨嘅情况。而且雨势都相对比较大。咁嗰几日呢温度亦都下降返啲，凉啲，最低21最高26度到。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6: 南海日记，
8: 南海日记方面，首先关注南海区人大常委会专题视察南海区的智慧矫正中心的建设情况，深入了解社区矫正工作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合成效。这个南海区的智慧矫正中心22年就完成升级改造，总面积是大概2000方。中心构建了1+7的区镇联动工作体系，集监督管理、教育帮扶、指挥调度功能于一体。睇返之前嘅佛山中考名优学校见面会喺南海举行，活动咧汇聚咗市内公办学校、优质嘅民办高中同埋知名中职技校等30多家嘅学校同机构，吸引众多初三家长同学生去到现场，就志愿填报、招生政策等关键信息。

0: 力同学校招生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咁现场好多间嘅公办普通高中咧系公布咗招生计划，咁其中咧南海中学今年扩招到咧总共系招1380人，至于桂城中学就扩招到1400。咁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同埋佛山市技师学院亦都到场展示佢哋嘅技能人才培养路径，为不同志向嘅学生提供多元嘅成才选择。讲完读书之后，毕业出嚟可能会想下创业，是不是？南海区发布了13个青年创业扶持阵地，共计超过38万方的创业空间，包括下郊良园、太平区、盐埔1432、罗河艺术区等，符合经营方向的小店可以享受最长两年的场地免租。南海图书馆新馆上线行李寄存服务，分大件行李、人工寄存和随身小件物品的智能存取两类。好像行李箱、BB 车这些大件物品可以送到南海新图书馆一楼的服务台，由工作人员临时寄存。馆内一楼、二楼入口还有智能的寄存柜，方便大家自助存放一些，比如背囊、手袋等随身物品，随存随取，安全便捷。另外馆内二楼的服务总台还有老花镜、一次性口罩、便民药箱等，方便有需要的读者去借。之前的8号到10号全国龙舟锦标赛在四川乐山举行，九江双精龙舟队12人的精英女子组、22人的精英混合组，总共6个项目当中勇夺5金1银。系列赛事的结果将作为国家集训队组建，同埋备战今年龙舟亚锦赛、世界杯等国际赛事的重要选拔依据。跟住关注南海区文明香风新八景，叻桂社区两社三中心伦理文明派对就在大力举行，吸引市民逛市集、淘好物和献爱心。近年大力围绕村货、村市、村市、村超、村 BA、村舞、村菜和村艺这八大文明香风场景，以场景化、生活化和群众化文明香风文化实践，推动文化振兴和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跟住去到狮山，关注当地76条村或者社区持续推进爱国卫生专项行动，深入到街头巷尾、房前屋后、工业园区、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蚊虫滋生环境，对卫生死角作出清理，翻盆倒灌清积水，从源头上铲除蚊虫滋生的环境。而下一步，狮山将同时开展相关的业务技能培训，严密防控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1: 发现特色，品味小镇，
2: 镇街最新闻。
0: 继续有镇街方面的消息，本年度佛山市南海区村舞大赛的女水站季赛昨日举行，全镇14支村社区舞蹈队同台竞技，不少参赛队员的领队都说队员多数都是普通的居民来的，日常是利用夜晚得闲的时间在村居文化广场的社区公园那里集中排练，从动作的打磨、队形的编排去到服装造型全部都自己搞定。咁喺接落嚟嘅多场系列比赛当中，最终胜出嘅优胜队伍将会代表女水出征南海区村舞大赛总决赛。跟住关注另一项嘅比赛，就是南海桂城嘅家庭医生技能大赛。项目就分趣味竞答同埋情景模拟两个环节，内容覆盖咗医疗、医护、药技、疾病防控同埋临床诊疗等多个领域嘅专业知识，旨在全面提升家庭医生团队综合服务能力。西潮方面，文乐社区的贤灵村又迎来延续几百年的贤灵天后诞。按照西潮是诞都掂的这个民族文旅促消费全年活动方案，西潮是以传统的民族活动为统一 IP， 按照四季统筹布局，实行统一品牌、统一宣传、统一联动，打造季季都有主题、月月有活动、村村都有特色的文旅矩阵。桂城街道方面成立了蝶教龙舟民兵连，跟住嚟呢支队伍将参与到蝶教龙舟嘅赛事保障、水上救援、文旅服务等领域。桂城街道从蝶教龙船队、现役队员、退役军人、普通民兵当中轮选，最终是揀了50位18至45岁、政治素质过硬、水性好、熟悉本地水道而且群众基础扎实的人员，是组建起呢支蝶教龙舟民兵连。 旅水举行本年度的新团员入团仪式，170位新团员光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活动仲安排了展翅计划联成青年主理人共创分享环节。

0: 元老岛嘅文旅推荐官万时光嘅主理人张红艳讲述青年学子投身乡村建设嘅故事。咁之后，女水大学生成长促进会代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华师大、广东财经大学等高校团队，仲同赤山村大涌社区等单位现场结队。广秀流芳秀美一职黄新元广秀传承基地在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官窑校区揭牌。黄新元是围绕着广秀历史、技艺特点和创新发展，为师生带来专题讲座，现场还演示了基础针法。广东诗词大会节目组的海选专场活动近期在西樵第五小学举行。今次赛事采用线上平台实时答题的竞赛形式，活动现场总共46个班460个同学仔参与。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实用信息方面，佛山是正发出新一批的汽车电子产品和餐饮消费券，最高保到5000元。其中餐饮券就每日上午10点派发，领券入口是云闪付 APP， 入袋在手佛山政府消费券这7只关键字。而汽车电子产品消费券就要到每个星期五上午10点先派发，去到广东优品购这个平台。桂城方面，20间公办幼儿园今个月招生，各间幼儿园的安排都不同，总体集中在今个月15号之前。南海区的蝴蝶兰组盘艺术大赛19号在西樵的潮山文化中心开赛，报名时间截至到18号傍晚，选手要以蝴蝶兰作为主要的素材，2个钟头之内搞定组盘创作，一等奖可以拿到5000元奖金。至于高明区的全民舞蹈比赛河城赛区开始接受报名，可以以村居或者企业的形式参与，16号之前录好你那段参赛视频再发去指定邮箱就可以报名。自己运动之余都可以看一下高水平的运动，比如说粤超第三轮赛事17号晚开播，佛山队将会客场挑战珠海，比赛门飞预约时间到听晚截止，球迷可以通过以下这个小程序预约，个名有点长，大家记住了，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三水区520集体婚礼5月20号这个好日子在三水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门前的百年好合广场举行。现在招募12对新人，如果是可以成功参与，可以享受到8888的服务和福利。报名截止时间15号傍晚。好了，信息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听日中午1点再见，拜拜。
2: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2: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3: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4: 时间嚟到。星期一中午的1:17，欢迎你准时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好多 fans 朋友呢今日朝早已经是即是互相提醒啊，咁就话今日呢唱架客户端呢已经系冇办法使用啦。咁所以呢大家就佛山加见喎，咁就全部呢就尽快登录上嚟佛山加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呢继续听节目啦。嚟到星期一，大家个精神状态如何呢？今日又有冇饮咖啡啊？欢迎可以上嚟我哋嘅互动板块一齐留言倾偈吓。咁啊，与此同时咧，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亦都摆咗喺置顶嘅位置。咁啊，今日会问大家一个非常之生活化，同埋同饮饮食食好息息相关嘅一个问题。牛油果呢样嘢，唔知大家接触得多唔多咧？如果换转系早几年咧吓，可能5-6年前啦，牛油果对于我哋嚟讲咧，系一个新鲜而小众嘅一个食物嚟嘅。甚至乎大家都好难界定佢到底系属于水果啊，定系属于蔬菜咧咁样吓，定系属于瓜果类咧咁样。咁啊，但系今时今日咧，我哋去到楼下嘅好多卖生果嘅铺头咧，都已经可以见到牛油果嘅身影啦吓。咁啊，而且亦都走进咗家家户户啊。大家平时偶然间会唔会买啲牛油果翻屋企食咧？又或者系牛油果嘅饮品啊？佢哋嘅嗰啲牛油果酱嘅面包啊，等等呢啲嘢，你哋又中唔中意食呢？牛油果你觉得点样食系更加之好食啊？欢迎可以上嚟佛山加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留言分享。咁啊，先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哎呀，最近呢个天气咧，真系好难适应佢嘅变化。前几日又落雨啦，又冻啦咁样。琴晚我都有少少冻醒啊，你话离唔离谱啊？但系今日啊，去到今日中午嘅时分啊，而家中午1:几啊，渐成。

區錄得實時嘅室外温度咧係差唔多30度啦，已經去到29.9度，吹緊南風嘅，所以你會覺得濕濕立立啲嚇，塊面咧好容易出油係咪啊？相對濕度咧係企到上去72%嘅。预计今日佛山咧会多云间阴天，吓早晚会有轻雾，咁啊有雾嘅时候咧能见度亦都会比较低嘅，所以出门嘅时候咧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咁啊12、13号即系听日后日咧气温仲会逐步回升，哇咁即系上翻去30度以上啦。咁而且雷雨天气咧会渐吹明显嘅。最近咧都系会有雨水啊，吓咁啊，户外活动咧就唔系咁适宜啦。咁啊，讲起牛油果呢样嘢咧，阿 Jason 咧佢就留言，佢话我忙碌当中都不会忘记过嚟打卡撑场嘅牛油果咧，佢个人就觉得配嗰个益力多啊，咁啊益力多咧，其实佢又比较清爽少少嘅口感啦，啊佢就觉得咁样样搭配去饮用吓，做一啲益力多嘅饮品咧。都会比较 fresh， 比较清新嘅。咁牛油果配沙律咧，佢觉得就系至正噶啦，咁样。咁但系亦都有网友表示咧，我唔中意啊，牛油果咁淡茂茂都冇味嘅，有乜好食啊？咁样。系啦，欢迎可以讲下你哋嘅观点啊，好似阿 V 咗个 R 咧，佢就话讲到牛油果。呢个系一个我唔抗拒，但系自己又真系唔会点样主动食嘅嘢咯。因为过去有一个黑板嘅印象咧，觉得佢都系用嚟做沙律比较多嘅。咁但系小蓝鹿嘅牛油果乳衣酸奶色系咪可以试一试咧？咁样你点知噶？你咪偷睇咗我今日份文案吓？你点知我今日就系要讲小蓝鹿嘅？因为上个星期咧就讲紧话，喂，今年嘅春夏季咧，瑞幸咧就系要进军呢个鲜果饮。饮料嘅菜道，咁啊，所以喺瑞幸嘅吧台当中，可能真系会出现各种各样嘅水果，令到咖啡师系好头痛嘅，因为佢哋要做多好多嘅工序。咁啊，今日节目亦都会同大家讲讲，到底接落嚟啊，小蓝鹿佢要做一啲点样嘅饮品咧？吓，我哋可能会喺呢个品牌当中会试到啲乜嘢新嘅唔同嘅嘢咧？咁啊，阿 V 咧佢就真系讲中咗啦，系因为已经系推出咗一款叫做牛油果乳衣酸奶色。唉，以往对于我嚟讲咧，奶色呢样嘢咧，我系绝对唔会试嘅，因为我觉得好流啊。咁但系牛油果加乳衣甘蓝嘅呢个搭配咧，似乎又有一啲新嘅体验感俾到大家。唔知道大家有对呢一种嘅饮品有冇兴趣吓？咁而今日嘅节目话题咧，就都想你哋分享一下，对于牛油果呢样嘢，你哋中唔中意吓？或者一般系会咩情况底下先会食到佢嘅咧？咁样俾啲时间大家留言吓，大家记得要下载佛山加。佛山 Plus 客户端 PLUS 自己上去应用商城那里去搜索了。

0: 系啦，咁好多朋友仔咧上嚟留言啦，可乐美式佢就话今日你饮咗未咧？哇，你今日高消费、啊，饮星巴巴、啊，我今日都纠结咗好耐吓，因为我好想饮一杯热嘅 flat white 吓，今日真系好想饮 flat white， 好中意，即系最近呢几日系想饮啲重口啲嘅。咁但係呢諗咗好耐都冇出手，係因为觉得真係有啲贵。係啦，咁啊係啦，可乐美式今日飲咗星巴巴嘅一杯熱飲啦咁样。咁啊楼下嘅朋友仔呢佢就话牛油果呢我鍾意用佢整成飲品啊，做奶昔囉咁样。咁但係係与此同时啊，有人就觉得做奶昔 ok 嘅。咁但係有人就会觉得嘩，听见牛油果加奶昔即时劝退，未飲呢都觉得卡路里爆棚啊咁样。係咁嘅咩？但係牛油果唔係一般都减肥或者係要 keep fit， 即係控制体重嘅朋友仔都经常会食用嘅咩？嗱呢样嘢我不得而知吓。咁反正小蓝鹿呢最近吓就喺上个月底啫，咁就已经係率先上市咗牛油果乳依酸奶昔啦。咁呢一款飲品嘅核心卖点呢，佢係选用100%进口嘅牛油果啦， HPP 冷压锁鲜工艺啦，同埋再加上24小时鲜榨嘅乳依甘蓝复合果蔬汁，再加埋有机风味酸奶，其实系精准踩中咗当下流行嘅呢一个健康饮食嘅风口嘅。系因为听翻我哋啱先讲到嘅每一样嘢啦，咩牛油果啦，进口牛油果啦，锁鲜 HPP 锁鲜咧，都系好多嘅鲜榨果汁嘅类嘅饮品当中会用到嘅一个工艺技术嚟嘅吓。咁啊，仲有乳依甘蓝，大家都好熟悉啦，减肥群体系尤为之熟悉嘅。咁啊，仲有因为而家佢哋所采用嘅奶昔咧，好多都系用酸奶嘅，咁啊酸奶稍微嗰个口感咧就会清新啲啦咁样。咁啊，所以呢一杯饮品能不能够成为今年春夏小蓝鹿嘅一款新嘅爆品呢？嗱，我哋又即管啊放长双眼啦。不过值得一提嘅系，其实早喺6年前咧，瑞幸就曾经推出过牛油果瑞立冰嘅呢一个系列。咁啊，当时咧牛油果6年前啊，仲系比较小众嘅一款饮品嚟嘅。咁啊，但系当时咧，亦都系撬动咗一波夏季嘅流量。咁啊，去到2021年咧，亦都系再次升级回归。当其时咧，2021即系大概5年之前啦，就将呢一个哈斯牛油果，即系一个属于进口牛油果嘅品种啦，就将呢样嘢咧带咗入嚟我哋国内嘅市场嘅。喂，咁有朋友仔就会问啦，哈斯牛油果又系乜东东啊？咁样吓，其实牛油果咁啊，即系好似苹果咁咯，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嘅，咩富士啊，咩蛇果啊，即系各种各样啦吓，我唔系好识啦吓。咁但系呢款哈斯牛油果咧，佢嘅品种嘅特征吓，佢嘅卖点就系水分低啦，含油量高啦，同埋会带有一种奶油嘅香气，所以呢一款牛油果咧喺现制饮品当中系非常之适合，即系做饮品嘅搭配吓，佢会有一个高嘅适口性啦，同埋一个百搭性，即系佢无论系配乜嘢饮品啊、奶类啊，或者系其他嘅蔬果啊、水果啊，佢都系会比较好搭配嘅，因为佢自带一种奶油嘅香气吓。系啦，咁啊，今次瑞幸嘅呢一只新款嘅饮品啊，里边采用嘅就系100%进口嘅呢一款哈斯牛油果，咪讲到好似都几好饮吓，我都即系为咗呢一个节目，为咗大家，我都决定要去买一杯试试先咁样。系啦，咁啊，其实牛油果咧唔单止话系即系瑞幸嘅呢一款新品嘅。其实近几年在很多的茶饮的头部品牌当中，亦都出现过很多以牛油果作为原料的大爆品。譬如说喜茶啦、奈雪啦等等这些一线的头部茶饮品牌，他们曾经做过的一些牛油果饮品呢，都是受到了年轻群体的欢迎的。所以今日亦都问下大家，你哋系中唔中意牛油果呢样嘢嘅？欢迎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留言讲低。
1: 下午1:30。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咧？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系啦，咁啊，翻翻嚟后半个小时嘅非常有趣啦，咁啊，见到啊叶一片咧，原来已经饮咗啦。佢话我今个月咧已经饮咗两杯牛油果乳伊甘蓝爆球酸奶，咁长嘅一个名啊，葵你仲记得吓？可以完整咁打咗呢杯饮品嘅名出嚟。咁啊，佢话第二次买咧可以选另外一种味嘅，咁但系我都系义无反顾咁拣咗第一种啦，好好饮啊，清新唔漏喉嘅咁样啊。咁你推荐过我，等我谂下先，几时有机会试咧？星期四，系啊，今个星期啦，即系俾一个目标自己吓，今个星期要试，跟住咧就俾翻一个反馈俾到大家。90后嘅男装土特产，佢话我个人咧系唔系咁中意食牛油果嘅。其实好多年前咧，市场啱啱出现嘅时候咧，已经尝试过啦。不过唔知点解咧，就系唔中意啦。咁但系咧，佢留意到有好多嘅饮品店有牛油果嘅同时咧，就必然有芒果。系如果芒果做嘅话咧，佢会愿意尝试嘅。咁啊，牛油果就算啦咁样。吓，佢亦都想点翻首歌。叫做酸草花，咁佢话送俾我啦，同埋听紧节目嘅朋友仔收听。确实牛油果咧系都出现咗唔短嘅日子噶啦，即系几年前已经有啦。我记得最开始接触牛油果咧，就真系阿妈买咗翻屋企。以前成日都话牛油果点豉油啊，芥末豉油啊，佢个食落口嗰个口味口感咧，好似三文鱼咁啊。咁啊，当时对佢最第一印象吓，其实就系呢样嘢，就话食落口咧系好似三文鱼嘅。咁确确实实系真系有啲似吓。咁啊，后来就衍生出更多嘅牛油果嘅一啲烘焙类嘅嗰啲点心啊、包品啊、蛋糕啊。又或者是牛油果类的饮品啦。其实睇返去年啦，亦都有一啲数据机构呢係做过2025中国风味图谱报告。咁即係话我哋国内嘅朋友仔係至中意啲点样嘅口味呢。咁而其中呢，牛油果係过去一年里面增速最快前20种风味嘅第一名。所以虽然话好多朋友仔话好麻麻地嘅啫，我觉得毫无趣味嘅咁样，但系事实上市场当中吓，见到依然有好多嘅朋友仔系好中意牛油果带俾佢哋嘅呢一种风味嘅体验嘅。咁亦都有业内人士预测啦，今年整个行业会继续以牛油果作为主题去做延伸，应用嘅范围亦都会更广嘅，将会唔再局限于一个奶色嘅品类啦，亦都会尝试探索牛油果更多嘅可能性。其中睇翻过去嘅爆品当中，一个叫做抹酸奶嘅品牌，曾经以炒冰嘅方式咧，系做过一款牛油果酸奶嘅爆品。茉莉奶白咧，亦都系用过奶皮子去搭配牛油果，同埋以开心果去搭配牛油果，做一个叠加嘅产品嘅质感。咁而牛油果亦都会攞嚟做成雪糕啦。另外呢，之前提到过嘅 Teams 咖啡啊，亦都系推出过牛油果鸡肉贝果堡，用绵密嘅牛油果呢去俘获咗一班嘅食客。内雪都曾经推出过咸口味嘅牛油果乳酪贝果吓。可以讲咧，好多一线嘅咖啡品牌啦、茶饮品牌啦，其实都系纷纷研究紧以牛油果作为主基调嘅饮品加烘焙嘅一个场景联动。咁而喺市场嘅培育底下啦，今年牛油果嘅饮品咧，即将系集中喺五月份嚟到一个上新或者回归。咁喺每年嘅3到5月份咧，牛油果亦都成为咗一个季节性嘅固定角色。咁唔知道大家喺今年嘅春夏有冇打算去尝试牛油果嘅一款咁样嘅饮品啊，又或者食品啊？谂下，但系睇翻目前喺市场上面咧，牛油果饮品使用嘅原料啊，除咗话鲜果之外，其实都会使用一啲冷冻嘅牛油果泥嘅、哦，甚至乎后者嘅普及率咧系远远高于前者嘅。咁有啲朋友仔就话啦，喂，用啲急冻嘢啊，系咪因为佢平啲咧？新鲜又要整又要剩，冷冻嘅话佢即系提前做好咧，又悭功夫，会唔会又成本低咧？咁样
啊，咁呢样嘢其实同常规水果嘅选择逻辑咧系唔一样嘅。行业普遍中意使用冷冻嘅牛油果泥，其实并非系出于价格嘅问题，咁而系咧因为而家好多品牌已经系做紧连锁供应啦嘛，即系唔系话一两间咁样样单独做，而系成个国内嘅市场可能成几千间、上万间，咁所以咧普遍提高咗一个即系普遍提高嘅呢个市场环境底下，即系大家都开始个门店数量上咗嚟啦。咁为咗追求更稳定、更标准化同埋更美味嘅选择咧，咁佢哋就会偏向使用一个冷冻嘅牛油果泥。感觉上从口感嘅标准上面去判断咧，佢嗰个质量系会更稳定嘅，因为你买鲜果翻嚟，你系唔可以保证到我接落嚟要开嘅呢个牛油果，佢个品质到底系点啊嘛，系咪？咁而且牛油果嘅鲜果咧，佢嘅软硬程度啦，佢嘅风味香气啦，系同佢呢一个果嘅成熟度挂钩嘅。佢摆早两日或者摆迟两日，可能食落去个口感咧就已经唔一样啦。如果门店去使用呢啲鲜果作为佢哋嘅原料嘅话咧，就会面临一个开盲盒咁样嘅困境，即系开出嚟呢一样嘢，到底佢硬啲咧、爽啲咧，就系腍啲咧？好难去判断嘅，咁所以普遍而家好多连锁嘅茶饮品牌咧，采用嘅就系呢一种冷冻嘅牛油果泥啦。咁而且佢个成本系唔低噶，因为佢要冷链配送啦，再加要提前做一个处理啦、预处理啦，要做包装啦。咁所以咧就即使佢系使用冷冻嘅牛油果泥，都不能够代表话，佢会唔会就系悭功夫咧？其实并唔系咁样样嘅。听紧节目嘅你哋又中唔中意食牛油果呢样嘢呢？欢迎继续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留言倾偈啊！

0: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1: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0: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继续读一读大家嘅留言先吓。咁啊，呢位轩仔咧，佢就话旧年都帮衬过某鱼牛油果生椰拿铁，某鱼即系咪早鱼啊？哇，牛油果加生椰拿铁，我又即系呢个搭配，我真系唔知点讲。学啱先有朋友仔话晒咧，即系牛油果其实我系 O K 嘅，咁但系我比较认同嘅一点咧，就系其实牛油果食落去个口感，确实佢唔系话好浓烈嘅嗰一种味觉，吓佢就真系有啲鲜味咯，即系你点咗啲豉油，佢就系鲜鲜地嘅味，又唔系咸又唔系甜咁样咯，吓咁啊生椰拿铁咧，俾我嘅感觉都系类似嘅，即系椰子水啊吓呢一种俾我嘅感觉都系又唔系咸又唔系甜。真不知点咁，所以你话牛油果加生椰、椰子水啦，再加奶啦，咁样做成一杯拿铁咧，即系总嘅嚟讲，我都真系好难去想象佢嗰种味道到底系点啊！咁啊，叶一片咧，佢都留言啦。啱先你所讲嘅瑞幸嘅呢一只咩牛油果乳依酸奶咧，佢系有得拣嘅，即系你唔中意牛油果嘅话咧，佢系可以拣芒果嘅。咁啊，所以咧二选一嘅情况底下咧，佢都系拣芒果咁样。哇！欢迎大家继续上嚟佛山家上面留言互动啦，吓分享下你中唔中意食牛油果呢样嘢啦。嗱咁啊，除咗小蓝佬有新动作之外咧，我哋经常会讲到嘅东方树叶吓，茶饮界嘅即系头部啦，真系吓、做呢啲纯茶嘅吓、基本上喺便利店、喺超市啊最显眼嘅嗰啲位吓、都系东方树叶吓、或者三得利啊吓咁啊等等呢啲咁样嘅品牌嘅 logo 啦。咁啊，其中咧嗱，东方树叶咧，有一款最近新出嘅饮品，嗱喺我哋广东呢边咧，可能上得比较快。咁但系呢一款口味咧，系近期先开始全国售卖嘅，讲紧嘅就系东方树叶嘅菊花普洱嘅呢一种口味啦，即系我哋广东人俗称嘅菊普啦。咁近期就全国开始售卖啦，之前呢就淨係喺广东嘅部分嘅美宜街便利店呢先至买得到嘅。咁而家呢除咗话喺线下咁好多嘅商超都已经开始买到啦。咁线上嘅电商渠道呢同步都可以购买。咁目前呢东方树叶嘅呢一款菊普呢就淨係推出咗 500ml 嘅規格啫。咁价格产品嘅价格呢係同佢其他嘅熱銷口味，包括茉莉花茶啦、青金普洱啦等等嘅口味咧，系保持一致嘅。咁而呢一个销售策略咧，亦都系维持咗东方树叶过去常见嘅新品嘅推出节奏。啊，佢哋基本咧会先从500ml 嘅经典规格开始推嘅。咁啊，等呢一款产品有广泛嘅市场嘅认可度啦，消费者嘅认知度啦，同埋形成咗一定嘅销售规模之后，再会延伸到其他嘅规格当中。咁比如话旧年即系2025年嘅五月份咧，东方树叶系推出咗陈皮白茶呢一款嘅新品嘅。咁啊，当时咧喺旧年咧都系先出500ml，咁啊目前咧过咗大概一年嘅时间，已经系加推咗900ml同埋335ml 嘅规格啦。咁啊，从农夫山泉赶喺今年夏天旺季来临之前，将呢一款菊普全国范围上市嚟睇，呢一个动作可以睇得出，今年呢一款菊普嘅口味，好有可能就系东方树叶今年最主打嘅一款产品啦。咁到底佢今年做嘅呢一款菊普，大家有冇尝试呢？中唔中意呢？同埋会唔会成为继呢一个茉莉花茶之后新嘅一款爆品呢？我哋又即管如果喺便利店见到呢，又可以去试一试佢啦。咁但係整体嚟讲呢，因为我哋早前节目当中亦都有分享过，其实而家做茶饮即係支装嘅茶饮嚟计呢，其实有好多其他嘅品牌呢都已经係纷纷入局。咁接落嚟会唔会有其他品牌做出一啲更亮眼、更具竞争力嘅饮品呢？喂，我哋又真係拭目以待啦，睇下会唔会有更正、更好味嘅一啲纯茶饮去推出。
今期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节目嘅最后咧送翻一首歌俾大家。呢一首歌咧系陈奕迅嘅《最后派对》，咁啊亦都去呼应翻啦。我哋唱嘅 A P P 咧今日开始咧就正式停止运营啦。欢迎大家咧就多啲马上上嚟佛山家 A P P。如果你未下载嘅话咧，马上打开手机嘅应用商城下载佛山 Plus 啊 P L U S Plus 呢一个客户端，打开花生板块就可以继续正常咁样收听节目啦，同埋进行节目互动噶啦。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周末撩啊，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5: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6: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7: 九二四路放。

0: 好的，路面方面看到海拔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是行车缓慢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往广州，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都是慢吞吞了。配合扩建施工，广肇高速三水溪收费站双方向入口匝道已经实施全封闭了。往返广州肇庆的车辆呢，可以绕行二广高速、广州环城高速、珠三角环线高速，或者是三水大桥、金白线、桂丹路等等。工期到六月底的，请司机朋友呢提前规划路线行驶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要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3: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4: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7: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8: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9: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想起以前读书的日子，我们谈了1.5个小时，好像中间这10年从来没有断过。
5: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0: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欢迎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那最近呢，人民日报新媒体呢是推出了一个特别的策划哈、叫做少年说，妈妈，今天我有些话要对你说。那短短160秒的视频呢，是邀请了从幼儿园的萌娃到大学青年不同年纪的孩子，面对镜头坦然说出对妈妈最常对自己说的话啊，自己眼里的妈妈，还有藏在心底很久一直没有好意思说出口的那些心里话啊。在视频里面呢，童言无忌啊，有人逗得哈哈大笑，有人一句话就瞬间红了眼眶破防了哈、这短短两分多钟的画面，没有华丽的包装，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啊，却成了送给妈妈最珍贵最走心的一份礼物。那今天我们一起来从这段温暖的视频当中聊聊得到的一些教育启发哈，也好好说说孩子在不同的年龄对妈妈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需求呢。

0: 同阶段怎么样去爱不同年龄的孩子呢？啊，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听生活派节目来留言，我们稍后再见了。
1: 进入五月，血脉奔张的龙舟季又来临了。今年不单只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的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的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的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的种，更带有金榜提名的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热售中。旧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节目讲到，最近人民日报新媒体呢是推出了一个特别的策划，少年说妈妈，今天我有些话要对你说哈。短短160秒的视频是邀请了从幼儿园的萌娃到大学青年不同年纪的孩子面对镜头，坦然说出啊对妈妈最常说的那些话啊，妈妈常说的那些话啊，自己眼里的妈妈，还有藏在心里面很久没有好意思说出口的心里话哈。所以呢，从当中我们也得到一些教育方面的启示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倾听可能比说教更加重要。在视频当中呢，孩子们说出的都是妈妈日常挂在嘴边的话，比如说快点啊，别磨蹭啊，怎么又考这么点分啊，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啊哈。所以呢，孩子最想对妈妈说的话就是你别生气了哈，我很爱你，我也想做好的哈。就是这些话语呢非常普通，但是呢也还蛮感人的哈。我们总是忙着去教育孩子，去纠正他们，却忘了去听听他们的心声。小朋友需要的不是永远正确的妈妈，而是愿意停下来认真听他说说话的妈妈。

不少孩子在视频里面提到啊，最怕妈妈生气，最怕妈妈吼人，妈妈一发脾气的话呢，他就会紧张啊，害怕呀，会自我怀疑。其实他们还挺敏感的哈，妈妈的情绪就是家里面的晴雨表。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给孩子报最贵的补习班，买最贵的东西给他用啊，就是爱他了。可是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小孩子呢，要的只是妈妈多陪他一会儿，多夸他一句，多理解他一点哈。爱不是我觉得你需要，而是你真正想要什么哈。所以呢，我们要读懂小朋友的需求，比盲目付出也许会更加有意义。在视频里面最催泪的那一句，也许是孩子们真诚的告白哈，就是妈妈你辛苦了，我比你知道的还要更爱你，希望你永远开心，不要老是为我操心。

0: 们总是觉得说小孩子年纪小哈、啊、不懂事，可是他们把对爸爸妈妈的爱呢、是悄悄地藏在每一句话里面，然后每个小动作里面，他们的爱呢是不掺杂很多的杂质啊，也不求什么特别的回报哈、啊，只是提醒我们在育儿的路上哈、啊，不要因为焦虑啊，因为家长的压力啊，忘记了小朋友对你这份最纯粹啊、最温暖的爱啊。好了，稍后继续回来讲讲，从幼儿园到大学，小朋友对妈妈的需求有什么变化呢？哈、啊，看懂这些变化，我们才能在对的阶段给对的爱。欢迎各位呢也来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哈、啊。欢迎各位来说一说你家孩子正处在哪个阶段，孩子们说的话哈、啊、哪一句最戳中你的心啊，你有没有读懂孩子不同年纪的真实需要呢？欢迎各位来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下你的孩子说过的那些话哈、啊、也说一说你的育儿感悟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做更懂孩子的爸爸和妈妈了。
1: 下午2:30

0: 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马上抢票睇戏啦！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见阴天，偏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6度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0%，最大是75%啊。预计今天佛山市都是多云见阴天的，早晚有轻雾或者是雾，雾时能见度低，出行呢需要注意交通安全。12号到13号，也就是明天到后天呢，这个气温回升，雷雨渐趋明显，提醒各位要留意了。

0: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我们讲到呢，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啊，可能小朋友对家长的需求会有不一样啊，就是想要得到不一样的爱啊。在3到6岁的幼儿阶段呢，他需要的是陪伴呢、拥抱啊，还有安全感。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呢，爸爸妈妈就是他的全世界了，他也不怕什么辛苦啊、累的，就怕妈妈不在身边哈、也不怕黑夜，不怕难，就怕妈妈不抱抱自己。他随时都需要妈妈的安抚啊、耐心的陪伴。

3到6岁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呢，这个时候的需求很简单，就是你陪着我就是爱我啦啊，你抱抱我我就什么都不怕了。而来到6到12岁的小学阶段呢，他就需要鼓励啊，需要认可哈、啊，需要不被比较。进入校园之后呢，他开始有这个自尊心了啊，有小压力，有小情绪了哈、啊。他最怕爸爸妈妈拿自己跟别人比较啊，被说啊你怎么怎么不如他呀，考试分数比他低呀哈、啊。最希望呢就是看到啊爸爸妈妈给自己一些鼓励，夸他一句你很棒啊，你已经很努力了哈、啊。在这个阶段呢，其实他需要的是一个盟友式的妈妈。不要唠叨，不要打压哈、啊，只要站在他身边，给他底气跟信心就好了。

来到12到18岁的中学阶段呢，他要的是尊重，他要的是空间，还有边界感呢。来到青春期了啊，孩子们嘴上呢会嫌你烦哈、啊，会关门躲着你，可是心里面呢对你却依然是有依赖的。他很反感爸爸妈妈翻他的手机，乱敲他的门哈、啊，强行说教，渴望呢被当作大人去对待。他也有自己的小秘密，有自己的小空间了哈、啊。这个时候他的核心需求呢就是要尊重我，要信任我哈、啊，不要管控我，做好我的后盾，而不是做监工哈、啊。所以呢，在中学阶段呢、啊，对孩子的这个态度和爱的方式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转变了。

狗仔终于写校差，他说呢，孩子现在高三了，每星期只放四小时的假，他心里面很压抑。有一次孩子爸说他学习态度不端正，孩子委屈的大声哭了出来，说你们都不知道我有多努力啊，我已经比别人好很多了。我说我知道你努力，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面。同时呢，高考是很重要的一次考试，父母呢不希望你后悔。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哈，想问一下大家，你家孩子正处在哪个成长阶段呢？孩子们说的话哪一句最戳中你的心呢？有没有读懂孩子不同年纪的真实的需求啊？都欢迎来留言一下，分享一下你的育儿感悟啊，让我们一起学习和成长了。

我们讲到呢，从幼儿园到大学，孩子对家长的这个需求呢是一直在变化的哈。讲到了18岁以上啊，来到大学成年的阶段，他就要放手啊，要支持，要被信任了。因为呢孩子慢慢长大了啊，离家求学，独立生活啊，他不再需要妈妈去事事操心，处处安排，需要的是爸妈及时放手，给他信任啊，给他默默的支持。他希望爸妈能多爱自己一点，少为自己操心哈。不管走多远，都知道家里面有爸妈的牵挂。这个阶段最好的爱，也许是请你大胆往前走，我永远在你的身后啊。

这位匿名发帖的朋友说呢，孩子说的话往往是真心又戳中啊，戳中我的心啊，说我没有要求你，你也别要求我啊，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就是你别把我跟别人比了，我也没拿你跟别人家的爸妈比呀、啊、哈、啊、真的哈哈，又上又发呀都。

看到小姨留言说呢，每个年龄段孩子对你都有不同的要求。儿子中考的时候，我跟他说，你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考就可以了哈。他听了之后轻松笑了一下说，可以的妈妈，我会努力的哈。其实儿子多关心一下他是会知道的啊。希望点播一首是妈妈是女儿的歌曲啊。那其实呢，养孩子就蛮像放风筝的哈。小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线呢、握得紧紧的，给足安全感给他。上小学了，就慢慢放那个线啊，陪他一起去跑。到了中学呢，适当松线，给他空间。等他长大了，就让他自由去飞了，我们默默的守望就好了。那爱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育儿的方式啊，要跟着这个孩子的成长一起去变化。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松女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1: 九二四路况。
4: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蓝石，海八路无垭口大桥往广州，三乐路茶城路段往西海。高速方面，广肇高速横乡立交往肇庆，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往广州，为了配合污水网施工，南庄罗阁封域为工业区以及周边路段分阶段为半封闭车道，途经车辆呢请按照现场的指引来减速慢行，提前规划路线绕行，公气到6月28号，请大家支照。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0: 苗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9246放。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张茶隧道往蓝石，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嘅南海医院对开往丹灶，小塘工业大道金沙桥底双向，三六路嘅茶涌路段往西海，高赞大桥往容桂。再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肇高速嘅横江立交往肇庆，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亦都欢迎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佛山系多云间阴天，偏南风系1到2级，气温26到30度，相对湿度60%到75%。

0: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 讲到清润，好多广东人第一时间諗起凉茶或者是煲靓汤的。虽然传统凉茶风味独特，但是味道偏苦，又不是个个都接受到。相比之下，清润又清甜，口感又顺滑的龟苓膏就更加适合大众口味了。好多朋友说不含珍贵版的龟苓膏是属于果冻零食，不可以代替凉茶。讲得没错，想要买到好的珍龟苓膏真是不容易的。今天万飞为你推荐一款古法熬制的珍龟苓膏。这款的龟苓膏它是沿用了传统配方和工艺，采用五到六年的中华草龟的龟板作为主要原材料，搭配茯苓、罗汉果、吉红、甘草等十味的草本食材，要经过七度的工序、六个钟头的慢火熬制，绝对不是那些即冲粉的龟苓膏。龟板的含量高，配料表当中排在第二位，真材实料，食得安心。产品经过高温滅菌处理，无添加防腐剂，产品本身呢亦冇额外咁添加蔗糖，入口圆滑，甘而不苦，清润可口，一年四季都好啱食用，尤其系适合生活节奏快、经常挨夜、鍾意食啲辣嘅朋友。每瓶150克，开罐即食，仲附送咗炼奶同埋白砂糖，一齐嚟食用嘅话呢，口感更加之丰富㗎。咁而现代人呢，生活节奏快，日常嚟返一啱嘅龟苓膏润一润，口感清爽，食完舒服又满足，减脂人士同埋长辈都啱食㗎喎。呢款草本真龟苓膏呢，仲可以搭配水果牛奶食用，咁样喺屋企自己都可以做一款健康嘅甜品啦。不过要提醒返你，食完龟苓膏之后呢，就唔建议即刻饮茶㗎。草本真龟苓膏88元8盎，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抢购啦。
2: 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㗎喎。
3: 係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商花盘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囉。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8: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7: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5: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
6: 我听。
5: 讲我听。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礼拜一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啦，欢迎大家啦，再次打开收音机啦，又准时收听我哋嘅节目啊！我系阿聪，咁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之外啦，其实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你一齐倾偈噶，咁啊，可以喺微信你搜一搜冲少讲车啊，你可以揾得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咁啊嚟到呢个视频直播间啦，咁左上方啊点点关注先啦，点个头像，咁啊右下方咧就帮手啊，点点赞，点点赞，点点赞啊！咁其实咧，即系成个人啦，感觉上咧会有啲疲啊，主要疲喺边度咧？从五一之前嗰一个礼拜，哇，真系基本上系直踩，系嘛，踩到啦，喺寻日可以有一日嘅放假时间。咁啊，呢一日当中咧，真系感觉上咧好多嘢积积埋埋，积积埋埋喺呢一日当中要完成啊。咁包括啦，即系除去汽车之外啦，咁啊，小弟咧都中意啲体育运动嘅。咁啊，寻晚咧啊，真系凌晨撑中国队啊，呢个喺。这个世界杯上边啦，啊乒乓球嘅锦标赛上边啦，咁啊睇咗中国队，哇真系跌宕起伏啊！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啦，留夜系喺度撑呢一场乒乓球比赛啊！咁啊女团呢啊3-2逆转咗，啊胜利啊攞咗第一名嘅，咁啊去到男团嗰度打啦，哇、啊、真系有时候啦，你睇到啊梁靖昆啊，即系睇佢咧一定要心血多啲啊，因为佢好鍾意呢打满三局㗎啊，一开头2-0输緊嘅大比分，哇到后咪呢连扳三局啊攞低咗宝贵嘅两分。咁到后咪啦林思栋啦海南嘅呢位选手亦都系啦最终系即系赢咗对方啦，取得咗最后男团嘅胜利。咁所以呢个点几钟啊睇到点几钟。咁再加上呢好似有粤 BA 啦佛山队打啦，咁再加上好似有依家嘅叠教龙船啊，我哋都有睇一啲视频直播啊，咁所以咧，寻日时间咧都比较繁忙啊嘛，各样嘅比赛喺度轮番上阵啊，咁啊啲朋友仔咧就话啦，Kimmy 仔话听晚撑广东宏远啊，越战越勇就话寻晚穿粤 B A 啊，佛山输咗，佛山其实前三节领先嘅，我都睇咗一下，咁去到第四节咧，俾人哋翻咗少少盘啊，惜败啫啊，俾啲信心啊，俾啲信心。好啦，欢迎大家啦，除咗喺924可以听到之外啦，都可以啦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你可以搜搜啊冲少讲车，咁你可以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播噶啦，咁啊讲真啦，因为除咗呢个体育赛事之外咧，仲有体育赛事咧同汽车有关啊，哇威水啊，系嘛讲紧吉利啊，吉利咧系5月10日啊，咁啊由咧中国车手马清华咧揸住啊吉利嘅星瑞 TCR 赛车咧系攞到咗2016啊 FIFA 嘅 TCR 世界巡回赛意大利站嘅冠军啊冠军。有啲人话咧，喂呢个系咩赛事嚟噶？系咪街边啲咩业余赛啊？唔系噶，咁啊咧，佢同埋 FIFA 呢个 TCR 世界巡回赛咧，同埋 F1 啊、WRC 啊、同埋 WEC 咧，系并称为咧全球四大最有影响力嘅汽车赛事啊！犀唔犀利？把唔把炮？即系其实讲真咧，以前咧欧美日韩嗰啲车咧，基本上垄断咗呢啲汽车赛事嘅冠军啊！你谂下啦，好似大众啊、宝马啦、丰田啊、本田啊、福特啊、通用啊，呢啲车企咧，佢哋基本上系逢赛必参加嘅，冇条件都要创造条件去上。因为咧，其实对于呢啲赛车嚟讲咧，对于汽车嚟讲嘅话咧，呢、這个真系最硬核，包括成本最低、最有效嘅广告。喂，你技术得唔得噶？你技术掂唔掂水噶？落场砌两圈系啦，唔使喺度吹水啦，系嘛？吹到自己遥遥领先啊！跟住话啦，各样嘅吊打啦。所以咧，其实今次我觉得吉利啊，攞低咗呢个冠军咧，最紧要啊，星瑞 TCR 佢系完完全全咧，即系基于你街边买到嗰部星瑞量产车嚟去进行改装嘅。因为咧 TCR 赛事咧，我睇咗下。佢有好严格嘅规定啊！第一个咧，一定要用原厂嘅车身结构，即系发动机啦，要系 1.75 排量啦，到 2000cc 啊，量产嘅涡轮机。咁啊，造价咧仲要控制喺13万欧以内。 或者系话咧，你喺 4S 店见到嗰部星瑞啦，同攞冠军嘅嗰部车咧，嗰部赛车犀利啦。啊，骨子里系一样嘅，咁当然啦，底盘啊，佢经过咗优化啦，空气动力学嘅元件啦，亦都经过咗优化，只不过系中国团队自己开发、自己调校嘅。所以好多时候咧，啲车友都话啦，啊，国产车咁啊，使唔使吹零八加速几多秒啊？咪讲啲内饰几豪华啦，嗱，落场啦，攞翻个世界冠军翻嚟啊！吓，啊，呢个就系最真实嘅，我哋讲硬成绩。讲完咗啦，呢一个比较开心嘅嘢之后啦，咁其实好似呢一段时间有啲新车上市，都有啲即系打嘴炮啊，即系揩奸嘅事情啊。我知道咧，有啲朋友啦，佢会问到一部 Audi 啊，嗰部 Audi 啊，嗰部 E7 嗰部车型啊，咁啊喺早两日咧，呢部 E7 上市发布亮相嘅嗰场发布会上边啦。咁佢哋嘅呢一个叫做 CEO 啦，或者係揸飞人啦，咁曾经讲过一番说话呢，我觉得呢有啲意思啊。佢哋个高管呢叫谢思琪啊，即係讲下啦，呢个例牌介绍参数，讲下价钱，有冇乜特别啊。忽然之间佢又话风一转，对住某啲同行呢开咗枪，讲得好直白啊。即係佢就话啦，你啲车呢改轮胎、改悬挂软件呢单独写嘅，做咗一部奇迹改装嘅赛道版，跑完之后呢你又发返个视频啊，话俾用户知我几犀利，跟住呢问咗一句好到肉嘅问题，呢个同用户有咩关系呢？即係你仓库入边嗰架车跑唔跑得出呢个成绩呢？你交到用户上边手上嘅嗰架车有冇咁嘅体验先啊？咁当然啦，佢呢就有自己牙刷刷嘅呢个优势嘅，咁的而且确呢一部 E7 啦，佢跑嘅赛道数据都几优秀嘅，真係攞返呢个原厂嘅出厂标准去跑。咁同埋啦，我觉得更加多嘅係，因为依家呢啲新闻发布会，包括所有产品发布会呢，你唔讲返啲有争议性嘅话题出嚟呢，你好难出圈，好难有啲短视频嘅素材。因为依家你睇到啦，只要你打开手机，打开视频号又好啊，或者係微信号都好啦，你睇到好多嘅营销啦，都係截取啊某一个片段当中啊，跟住加啲字上去呢，就话哇，喺呢个高管咁样讲啊，嗰个高管咁样讲。其实呢唔单止一次啦，即係大众旗下啲品牌啦，包括好似呢部 Audi 嘅 E7 啦，又或者係 ID Arrow 啊，嗰部 9X 啊，去公布翻价格嘅喺北京车展上边啊，佢都讲咗好多有争议性嘅话题，有争议性嘅发言啦。咁其中有一样嘢咧，就讲到好似佢哋会攞部理想 L9 去对比啊嘛。咁理想咧就话啦，喂 L9 呢部车咧领先翻 Arrow 嘅 9X 两代嘅差距啊。咁到时候佢哋嗰个 9X 嘅，即系 CEO 啦，佢系点样反驳咧？包括自己点样讲咧？佢话系领先我哋两个代制嘅差距，一个代制咧价格啊，因为咧我你部 L9 啦，同我哋部 9X 啦，贵我哋两倍左右嘅。另一个咧就系、是。

喺营销方面啦，啊，我哋真系甘拜下风啊！我哋嘅营销策略，我哋嘅营销手段咧，啊，真系比唔上你嘅。咁我觉得咧，其实每一场嘅发布会当中咧，你睇到咁多高管啊，咁多啲车企嘅揸 fit 人啦，佢哋都会攞翻少少嘅噱头啊！啊，真系好需要噱头，好需要新鲜嘅感觉，因为你睇下依家竞争嚟竞争去之后咧，嗱，燃油车真系到嗰个瓶颈啦。好坦白讲啦，以前啲油车咧，可能七年时间啊，八年时间啊，先有一个大嘅换代嘅。咁冇问题啊，你换代嘅话，燃油车到咗呢个瓶颈，你话再想热效率更加高啲啊，啊，又或者想性能更加提上少少啊，话你睇下啲油价系嘛，包括你睇下依家啲碳排放当中，你要攞翻碳中和嘅积分，你先能够造车。所以有好多嘅掣肘啦，包括去到呢个瓶颈嗰阵时候啦，大家都开始谂办法啦，要去进行改变啊，啊，点样变呢？斗快咯，啊，斗快到点样样啊？你睇下好似就算小米咁啦。小米咧最近都系喺工信部当中有个备案啊。小米嘅 U7 咧即将会推出一部短续航嘅版本。咁原本 U7 呢部车咧售价去到249,800噶嘛，佢 Pro 版即系最低配嗰个版本啊。佢续航里程咧已经系去到700几、800公里噶啦，起步啊吓。咁依家咧 U7 亦都系喺市场当中开始要下沉啦。唔系你再咁高嘅价格，其实消化咗好大嘅一批啦。原本你上市之后，因为你嘅 IP， 因为个人 IP 啦，因为呢部车嘅市场当中嘅热度去埋单嘅消费者。咁啊 ，U7 点做呢？直接将电池度数减咗落嚟。咁变成咗60几度电啦，70度电左右。咁 CLTC 嘅纯电续航里程呢已经系做到600几公里㗎啦。咁其实呢亦都可以由此可见啦，佢会杀到去220,000左右嘅呢个区间当中。咁你睇下啦，就算系小米咁有话题度嘅一啲车型啦，咁有话题度嘅品牌啦，佢哋都喺度想方设法啦去进行返产品当中嘅我哋所讲优化又好啊，价格当中嘅调整都好啦，咁你都未计啊。好似就算鸿蒙智行当中嗰啲车型啦，其实依家咧，我觉得陷入咗一个叫循环入边。呢个循环系点呢？每一个人对于辅助驾驶能力啦，啊，都会感觉上哇，系简直好似灵丹妙药。咁啊，你睇到嘅咩五界两境啊，包括依家啲华境啦，啊，包括后尾你睇到嘅大众汽车当中又好啊，包括你睇到嘅其他啲各样企造车都好啦，个个都话要同华为去合作嘅。我真系噶，你睇到嘅，即系啲车型外观又差唔多啦，内饰又差唔多啦，遮埋个 logo， 你完全分别唔出嘅。哇，呢个咩车型嚟噶？可以同我哋以前买嗰啲车唔同啊！啊，以前咧，你可能睇到两个大鼻窿咁啦，啊，你又会知道啦。啊，呢部系 BMW 嚟嘅，咁你睇到个大嘴嘅造型啦，啊，倒后镜一睇一睇，哦，呢一部系 Audi 嚟嘅。咁啊，睇到个三叉星辉嘅呢个大大嘅中网嘅造型啦，哦，呢一部系 Benz 嚟嘅。咁甚至乎咧，你讲到以前嗰啲。本田又好啊，丰田又好啊，日产又好啊，啊真系都有辨识到啊，包括啲后尾灯啦，咁啊夜晚一着起身，我一睇就知道佢咩车型啦。啊，以前咧真系唔系讲同质化严重，以前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嘅。咁但系到咗今时今日，到咗2025、2026年之后咧，你就会睇到好多同质化嘅车型会上啦。咁而反而咧反观啦，嗰啲咁合资车企咧，佢哋现在就变成咗少咗。定价权啦，啊呢个定价权指系咩定价权呢？嗱，你想嚟中国呢个市场当中，系嘛，大家一齐去互捻啊，系嘛，大家一齐去参与到呢个蛋糕当中嘅去分摊啦，冇问题啊。如果按照翻以往嗰一套咧，唔 work 噶啦，啊好多时候咧，一个就系大家产品当中研发嘅思维当中，造车思维当中嘅固化。因为佢其实要面向好多国际嘅市场当中，你谂下，好似就算好似俄罗斯啊、欧美一啲国家、日韩嘅一啲国家当中啦，佢哋喺基建，特别喺充电桩嘅基建，或者系讲紧呢啲电车应该有嘅供应商嘅布局啦，包括埋啲零部件嘅呢啲生产工艺当中啦，佢哋并唔会话十分之发力，甚至乎系佢哋嘅短板所在。咁你就会睇到好多啲合资车嘅以前做嘅电车，包括啲来佬货啊，进口嘅做嗰啲电车啊，全部都系啦
即系雷声唔大，雨点都唔大嘅，完完全全冇声量，完完全全系冇品牌势能做得出嚟嘅。咁依家咧，相反呢、這个定价权咧交咗喺中方嘅手上之后咧，你会睇到有好多嘅品牌咧，佢不断不断咁将一啲配置系咪大家需要嘅，咪前备箱啦，大家需要嘅零重力座椅啦，大家需要嘅辅助驾驶啦，大家需要嘅车机当中嘅呢啲语音指令嘅识别啊，包括智能化等等嘅嘢啦，冚唪唥塞晒喺呢啲新上市嘅新车型当中。咁但系同样一个道理咧，你就会发现啦，反而现在嘅国产车企咧，国内嘅华系车咧，佢哋嘅创新程度系冇以前咁高，真系创新程度冇以前咁高。讲句唔好听嘅，依家你睇到大九系嗰啲车型。系嘛？所有九字背嗰啲车型，系嘛？五米二左右嘅车身长度啦，三米一左右嘅轴距表现啦，系嘛？整两只零重力座椅俾你啦，一个贯穿式嘅尾灯啦，只系有三款车型比较相似嘅啫。要么咧有少少雷同嘅，就是、一部 Defender 嘅卫士啦，系嘛？呢、這个方盒子造型嘅。咁要么咧就有啲啦，好似男性咁样啦，整个圆浮式嘅车顶啊，整个双拼式嘅车身造型啦。要么咧就好似。Porsche 咁啦，好似波子嘅，呢个流线型嘅造型啦。咁反而咧，我感觉啊，依家真系少咗好多审美嘅自主权。呢、這个审美自主权咧，系真系需要积累嘅。有时候咧，你挖翻一啲我哋所讲国际级嘅大师、国际级当中嘅呢啲产品设计嘅工程师咧。都是受制于人的，乜我请你返嚟嘅，最后拍唔拍板是应该我嚟话事嘅。咁所以你其实你睇到啦，呢、這个市场亦都逐渐逐渐变得大家好相似。嗱，唔系话车企唔愿意去改，系我哋呢班消费者唔愿意去接受。点解咁讲，我哋可想而知，一啲造型比较激进嘅，我哋真系讲原创度好高嘅车型喺市场上边。有冇颜值高嘅车型喺市场上边有冇咧？从平到贵系有嘅。嗱，讲个打个好简单嘅比喻啦，好似马自达嘅嗰部EZ60咁。其实坦白讲，如果喺100,000元左右嘅颜值当中，佢算唔算排头呢？我觉得佢呢个设计原创度都好高嘅。同埋你再拎到200,000元左右价位段当中，阿维塔呢个车型嚟计，佢嘅个性化嘅程度，佢呢一种未来嘅感觉，其实唔会差过，亦都唔会输蚀攞个红点大奖嘅。咁你再讲翻啦，你话呢啲可能有啲国际嘅设计师啦参与到去研发当中啊。咁我哋讲翻华系车嘅，讲咩咧？我哋讲小鹏，系嘛？小鹏依家卖得好嘅 Mona M03 或者 P7 加咁计啦，真系大佬噶吓，唔会话有好多好特。别嘅亮点，外观设计亮点喺当中。咁但系佢一款车型就系讲紧嗰部 P7。你谂下 P7 依家200,000元左右，其实喺呢一个我哋所讲呢个价位段当中啊，你要嘅 AI 佢所有都俾晒你嘅，系嘛？悬挂又好啊 ，CDC 又好啊，包括埋啦700几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啊，前后嘅双电机啊，系嘛？图灵嘅芯片啊，所有嘅嘢，包括呢个外观设计，佢原创度好高噶，佢亦都设计得好激进噶。咁但係点解佢嘅销量每个月只係有1,000架左右呢？呢一个真係唔係话佢唔愿意做，呢啲产品係有嘅，但係呢个市场唔 buy 佢哋。咁当我好似嗰部华景 S 啊，当其时我试嗰部华景 S 嗰陣时候呢，好多人喺后台啊去留言俾我，佢留言会讲乜嘢呢？喂阿聪，乜呢部车设计成咁嘅，毫无亮点嘅，哇！乜呢部车睇起身啦，同埋其他啲车型咁相似嘅。第一样嘢，你谂下佢呢啲车第一次推出嚟市场，第一款车型，真系讲真嗰句，唔出错就已经系好出彩噶啦，系嘛？我可以做到好天马行空嘅想象啊，雕龙雕凤啊，整到各样嘅好复杂嘅线条。咁但系你谂下喺呢个市场环境之下。车企都唔够胆冒险啊，宁愿做翻保守少少嘅，保守到点呢？符合翻大众化审美，咁就 OK 啦。我空间俾多啲你嘅，系嘛？我主打实用性嘅，系嘛？我上埋呢个华为嘅支架，上埋鸿蒙嘅车机俾你，我将呢个价格打到150,000元左右，有冇杀伤力啊？都有杀伤力啊！咁但系真真实实讲到啦，呢、這个就好似以前我哋讲开油车嗰阵时候喂，首波车啊，
思域嘅 Type R， 嗱引入国内咧，我一定买嘅。啊 ，Golf 嘅 GTI， 嗱，依家如果出嚟嘅话咧，我一定买嘅，我当佢情怀车咁样去买嘅。咁但系本田咧嗰阵时引入咗 Type R 之后咧，先发现咪唔系，系嘛？点解同网上边啲舆论唔同嘅？我到咗国内之后，我引入国内之后，啊，又变成咗冇人买嘅。所以咧，其实呢个我哋讲环境嘅变化啦，或者系你啲造型当中咧。都是因应返每一个人嘅需求，佢哋都只能够係咁样做。但係到后续当中啦，我觉得呢个乏力啊你睇得多呢你都唔知点揀。啊因为依家你遮埋个 logo， 遮埋个车标之后，你睇个外观大家都相似嘅。呢一样嘢呢係后续27年28年当中真係要拉开差距嘅。放喺边度呢？我觉得就係原创嘅设计。另一个你话辅助驾驶当中啦，现在咁多嘅车型啊，包括好似千里浩瀚啦，千里浩瀚嘅 CEO 啊，最近咪劈炮唔捞嘅，咪拉埋佢啲中层干部一齐去走佬。其实当期时候呢，我都认为好似吉利呢啲车企咁啦，佢有实力、有资源，亦都有人物。我反而发觉啦，千里浩瀚佢想做成乜嘢呢？做成好似华为咁，做一个供应商嘅方案。因为佢会卖俾好似北汽咁啊，千里浩瀚同埋北汽咧会成立一间 AI 嘅汽车公司啊，真系就将千里浩瀚智驾当成一个产品，我哋可以打包卖俾唔同嘅车企，我哋就做好供应商嘅方案，呢一个亦都系另外一条路子。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啦，或者系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去一齐倾倾偈噶吓。咁啊喺我哋嘅微信当中啊，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啊，你可以揾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另外咧，亦都系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咁啊，等阵咧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啦，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同车时代专享车友群当中。在微信添加朋友这一栏搜一搜 FM924 3.8FM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那到时候通过这么多好友申请，再拉大家入去群那里去倾偈。好啦，去只歌仔先，转头回来你会继续跟大家再倾倾车坛当中有什么最新的动向。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01酒庄酒，樽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周末撩玩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5: 9月4号房。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张茶隧道往蓝石，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南海医院对开往丹灶，小塘工业大道咧金沙桥底嘅双向，三六路嘅茶涌路段往西海，高赞大桥往容桂。再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肇高速嘅横江立交往肇庆，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4: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5: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正宗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6: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8: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9: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啊！跑完之后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10: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6: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你讲我听。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红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1: 好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收听同埋收睇同车时代节目啊。我係阿聪。咁除咗喺924呢你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呢一起倾倾偈嘅。咁你可以喺微信啦去搜索一下冲少讲车。你可以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嚟到直播间呢记得左上方嘅头像啊帮手点个关注先。咁右下方嘅大拇指啦就帮我哋点点赞啊点点赞点点赞。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哇！依家呢个新车市场啦，包括一讲到买车啦，都唔知道点样搞啊！特别好似呢一位，我哋班老友记咧喺度讲话出车一丁，佢话冲少你好啊！咁啊睇咗啦，你嗰个华景嘅视频啊，感觉唔错嘅。咁但系网上边咧有啲评论，好似感觉唔系咁好啊！我唔知道咧有冇老友记系寻日礼拜日去咗睇华景嘅咧？即系去到佛山嘅华景体验中心去睇咧，全佛山依家只有两家，一家咧就喺国际车城喺禅城嘅，咁另一家咧就喺狮山嗰边嘅，有啲喺我哋嗰个车友群入边啦。有啲朋友咧都话啦，喺边度睇华景？喺边度睇华景啊？其实你喺百度啊，喺高德地图嗰度搜一搜华景两个字啦，就弹出呢两间店，你就近去拣得噶啦。咁寻日咧应该都比较多人啦，会去到华景体验中心嗰度啦，去关注呢一部车。咁啊，真真实实嚟嘅，实实正正嚟讲啦，呢部车呢个价位嚟讲。唉，你都好难点样吐槽佢㗎喇啩，係咪空间又大啦，个样就真係大众嘅审美啦。咁但係坦白讲你话短板嘅一样都会有400伏嘅平台最高呢就 3.3C 嘅快充倍率。咁第二个呢就係呢一部车喺行驶嘅质感方面咧，咁当然就一分钱一分货吓，因为佢冇上到空气悬挂，毕竟系一部5.2米嘅大车嚟嘅。咁我喺自己试嗰阵时都感觉得到啦，佢过啲坑坑洼洼路面啊，特别过啲减速带嗰阵时候咧，始终大车嗰一种厚重嘅感觉，或者系我哋讲话悬浮感啊，大车嗰啲厚重嘅悬浮感觉咧，佢的而且确系有所欠缺嘅。冇办法啦，有咗 CDC 都好啊，冇一个我哋讲黑科技。嘅加持之下啦，始终都系争紧啲力水嘅。咁仲有一个啦，其实你话网上边佢哋嘅评论系点？我觉得比较多人关注嘅都系佢嘅品质同埋品控方面啊。咁啊，毕竟我试驾嘅嗰款车型啦，包括好似啲座椅又好啊，零部件嘅装配嘅呢种密实嘅程度都好啊，暂时肉眼系未睇到嘅。咁但系呢一样嘢咧。真系实牙实齿讲啦，唔能够咁快作出呢个判断啊！你话冲少呢一部车，佢嘅品质点啊，佢嘅品控点啊，真系俾唔到一个意见，因为第一代车型嗱，当系一个咩咧？当系第一个融合咁啦。系嘛，试一试佢哋啲软硬件当中嘅结合啦，系嘛，包括你谂下，华景都系第一次做呢一啲咁嘅大型车啊，以前咧就做车仔为主啦，五菱啊，系嘛，做车仔为主啦，做啲商用车啦，我啲用途比较多啲嘅，但系真正正儿八经做一部咧，依家火出圈嘅。中大型 SUV 呢佢都係第一次佢都係第一次。所以你话好似华为嘅嗰套辅助驾驶即係舱内激光雷达嗰个方案根据我同返班经销商倾偈呢了解返嚟嘅。佢真係只係属于锦上添花。有好多到店嘅呢班朋友呢佢就话呢6000元嘅自驾包即係城区嘅辅助驾驶呢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吸引力唔係咁大嘅。真系噶，有人系咁样讲到，吸引力唔系咁大嘅，只不过佢有喺度啊，我需要嘅我就再开通，但系真正吸引到大家嘅，一定系佢比较大嘅空间表现，系嘛？我唔知道有冇去睇过华景嗰啲朋友啊，你哋咪感觉第三排空间唔系话应急用途嘅，真系正儿八经唔系应急用途嘅，跟住喺后尾箱你打开个后尾箱你睇下，两个24寸嘅夹。你打横嚟放都得，同埋你臨高佢嘅话你可以放到4只24寸夹，跟住喺后尾箱呢 佢仲有个下沉式嘅隐藏空间嘅，咁你就可以塞翻啲杂物啊，塞翻啲行李入去啊，即系会有更加多家庭用途当中使用嘅可能性啊，便捷性啦、啊，呢一部车我觉得都做得。OK 呢个价格真系，你就15万左右价位，你买到佢次顶配啊，或者次低配啊，咩座椅通风加热按摩乜都俾齐你啦，电视啊，包括呢个冰箱啊，佢都俾埋你啦。啊，你中意开通自驾，你又开通自驾，唔开通自驾，我就买呢一套舒适化嘅配置。所以其实呢部车上咗之后咧，我觉得最大嘅冲击咧，对于奇瑞风云 T 一一。对于嗰部吉利银河嘅 M 九咧，啊佢哋有冲击嘅，所以有人会咁样拎嚟对比。咁喺我哋直播间当中咧，亦都有位路友记问到，喂点样样拣咧？系嘛？吉利银河 M 九同埋呢部华景 S， 喂呢两部车就挤喺我面前啦。啊，我睇到好似两部车咧都各有优点，各有优势。其实如果系

如其他配置方面呢，好似 M9 咁都要去到接近200,000嘅级别。所以其实呢两部车如果真係要揀嘅，你话要品质，我都觉得係银河 M9 会稍微好啲。但如果你要性价比，追求性价比嘅华景 S 呢一部车亦都无可否决啊。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呢一起倾偈嘅。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港车，你可以搵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一起嚟倾倾偈。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帮我哋点点赞。咁另外呢亦都可以添加返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嘅。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当中去输入 FM924-38,FM924-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号啊。咁啊，等阵呢我直播结束之后啦，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跟住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同车时代专享车友群当中，一起倾倾车。因为有时夜晚呢我都要开播㗎，咁讲更加多啲入肉啲嘅嘢。吓嘛，有啲兄弟呢就话阿聪少啊，点解你喺广播嗰阵时讲嘢咧咁温柔嘅，系嘛？点解你讲呢啲咧？都同埋喺夜晚直播唔同嘅啊！咁夜晚直播嚟倾倾偈啊！有啲老友记咧就话啦，喂 D19 点拣啊？D19 我今日开麦之前咧，有一个唔好讲边个品牌经销商，一个豪华品牌经销商咧，佢就打电话俾我，我话聪啊，零跑啊！可唔可以帮我对接一下啊？我有个 friend 想买，我话哇你咁上心嘅，系咪女性嘅朋友嚟噶？哎呀，你唔好问咁多先啦，你唔好问咁多先啦。咁原来咧，佢问我嘅系我系咪 D19 咧？啊，因为我知道依家 D19 啦，关注度比较高啦，都比较多人去睇佢，对比嗰部大唐啊，依家对比大唐嘅，佢唔系啊，想买部 A10 啊。咁 A10 呢依家大概做到包牌啦，激光雷达版本其实有行情优惠嘅。咁佢点讲呢，佢话对比嗰两家啦，咁再想搵多一家，可唔可以攞返多啲嘅行情呢，我话你交俾我啦，咁我就帮佢对接咗嘅。所以如果大家真係喺入手之前啊，特别买车之前，我哋同车时代班老友记，我哋依家呢有时候唔系专长嘅杀价帮，但系对于所有听节目嘅朋友，特别系嚟到直播间，你点咗头像、点咗关注嘅、点咗灯牌嘅，或者喺微信嗰度后台揾我嘅朋友，我哋直播间当中所有嘅朋友、听电台嘅朋友仔，都会争取更加多嘅福利俾大家。呢一样嘢系同车时代啦，包括阿聪啦，包括阿 Ken 哥啦，可以帮到大家做到嘅嘢。唔系专长嘅杀价啦，就系尝试。好，咁啊，睇睇其他朋友仔嘅问题啊，咁啊，嚟到直播间咧就点点头像关注啊，冲少港车嘅视频直播间。有位老友记就话啦，iCar 嘅 V27 同埋方程炮嘅泰七应该点样样揀会比较好啲呢？嗱，如果呢两部车嚟揀呢，就只能够攞 DM5.0 同埋 V27 嘅呢一套增程系统去进行一个对比啦。如果你话我就係要纯电嘅，你冇得揀啊，包括我依家我都係推荐大家去入手方程炮泰七，你600公里续航买到1998嘅，就买佢低配已经够晒玩㗎啦。唔使上到咩两驱啊，咪四驱嘅版本啦，或者700公里续航嘅版本啦，冇乜太大必要啊。当然你有钱另计，你个预算充足嘅就另计。因为基本上90%呢一部车上边嘅产品嘅亮点呢，你都可以拥有得到㗎啦，就係199,800你嘅区间当中。咁但如果真係正儿八经讲到 V27 同埋方程炮泰七佢 DM5.0 嘅呢一个插混嘅版本去对比嘅，最省流嘅建议，你要买工具车嘅买泰七，你要买玩具车属性嘅买 iCar V27。点解我会咁讲呢？其实呢 iCar V27 你从呢个价格参数去睇嘅话呢，佢嘅起售价格系会比方程炮泰七略微平返丁咁多嘅。咁第二个啦，呢一部车型上边啦，佢嘅 CDC 啦，另外啦去到高配当中都会有 MRC 嘅磁流变嘅悬挂。所以整体嚟讲，佢嘅行驶品质啊，你去到200,000价格区间段当中嘅话，佢行驶品质同埋方程炮泰七比呢唔会弱㗎。真係唔会弱㗎。你唔好睇依家品牌势能，包括成个销量嚟计， BYD 嘅方程炮泰七卖得咁好，去试驾下。

跟住再打开车门感受一下。若然你讲呢一部车真系可以俾到情绪价值，或者我头先讲到嘅有冇设计感，有冇我哋所讲嘅审美嘅主权啊？我觉得呢部 iCar V27 咧，真系生咗喺好多人嘅审美线上边嘅。啊，佢有啲原创度比较高嘅地方。咁但系佢嘅短板会放喺边度咧？始终啦，呢一个电机佢嘅集成化程度唔够高啊。你就会发现啦，喂，点解呢一部车，哇，嗰啲接近角、离去角咁夸张，系嘛，顶晒头噶啦，佢都先装得入咗30几度电，你试下，如果俾吉利啊，嗱，吉利肯定塞多5度电俾你嘅，啊，点止300几公里续航啊，可能直到400公里续航，佢都做得到，因为其实之前咧佢走咗啲弯路啊，可见一斑嘅，你就攞翻嗰部奇瑞风云 T11。你睇下佢啲集成化程度，你睇下佢2、3排当中居然咧。都仲有个地台喺度嘅，啊，居然都仲有个地台喺度。你话佢车唔好咩？开起身唔舒服咩？包括呢啲行驶嘅感觉啊，底盘嘅用料啊，内饰嘅用料啊，全部都系好优秀，都系好顶，配置都好顶嘅。就系喺我哋讲原生嘅平台架构当中咧，佢以前走咗一啲弯路，佢会更加之符合翻我哋所讲，你话你充电情况之下啦，用电用得比较多，但系奇瑞呢一套嘢咧，佢就用油为主嘅，啊，所以整体嘅你话能耗管理当中啊，或者呢一个三大件电车三大件，佢嘅插混系统嘅可靠性、稳定性当中，或者能耗表现当中咧，同泰七比会有翻少少嘅差距，但系真系正儿八经开起身，又或者呢一部车可以提供到俾大家情绪价值咧，我觉得比方程炮泰七咧系会略胜一筹嘅，但系好可惜啊，佢品牌唔得，啊，呢一个品牌暂时啊吓。未能够在市场上边获得一个好高的关注度，好高关注度。所以泰七呢部车我都话啦，你唔需要太出彩嘅，你就搞部实用少少嘅。好多奶爸，即系好多呢啲好似结咗婚啊，有咗1家3口、1家4口啊，啊着重空间表现嗰啲，啊呢、这个外形就唔同，哇方盒似嘅，啊就系、是、威水好多嘅，啊你咪你。我到时候贴返个此生必驾318，我就当自己已经完成咗啊呢、这个越野嘅梦啦。啊越野嘅心呢就算罢啦吓。啊因为每年得个1、2个年假可以休息一下，1、2个长假可以休息一下。啊不如开住架车出去啊感受一下高桥大马嘅造型啊就算数啦。咁啊啲朋友如果头先未回复得比较透彻呢都可以啊喺微信啦搜一搜冲少讲车，又或者啦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亦都係冲少讲车呢一度啊去倾倾偈㗎，我都会睇到你哋问题都会第一时间回复㗎。咁同时呢亦都可以添加返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或者 FM924-38FM924-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到时候呢我落咗播之后呢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粉丝群当中。好啦，咁再讲返喺今次嘅5.1之后啦，喺工信部呢亦都公布咗好多新车嘅发布啦，係咪包括新车嘅啲参数啦，例如讲乜嘢呢，小鹏嘅。小鹏嘅 Mona L03， 小鹏嘅 Mona L05， 跟住仲有小鹏嘅呢部 G9L， 啊呢啲车型呢亦都即将同大家进行见面啦。咁另外啦仲会有好似专界呢会推出一部啊 V800。啊，估计都是100万级别嘅呢啲车型噶啦，平平地嘅有冇啊？仲有一部咧合资品牌啊，又开始发力啦。嗰一部啦，大众啊 5S ID Aero 5S 啊，亦都喺今次工信部当中啦，同大家系见咗面，有啲参数都知道啊。咁等阵啦，我亦都会喺4:30打后嘅呢个节目当中啦，咁同大家倾一倾啊，喺今次第407批。新车嘅目录当中，睇一睇每一个细分市场有啲乜嘢重磅嘅新车，包括睇一睇啦，佢哋嘅亮点会放喺边一度。啊，啲朋友咧就喺直播间话，iCar 嘅电车睇嚟进步都比较明显。阿云信就话啦，啊睇住佢进步噶，嗰部 iCar V23嗰阵时候咧，我真系估唔到，原来一部车佢开到50-60公里，嗰啲风噪、路噪、胎噪会咁大，包括啦。

掟一掟弯一个大概手踭弯咁啦，系嘛，就系掉一个头啫。哇！喺部车点解好似压下压下摇下摇下咁啊？啊，真系啊！你睇咗新款之后，你试咗新款嘅 iCar 之后咧，真系睇住佢进步，真系睇住佢质感嘅进步啊，配置嘅进步啊，好明显啊！好啦，咁我哋去只歌仔休息一下先啦，转头翻嚟会继续慢慢倾车。

0: 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 五月二十二号，南玉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0: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2: 924路况。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向，海伯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桂丹路金沙大桥往丹灶，三乐路嘅美的工业城对开嘅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肇高速嘅横江立交往肇庆，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都系行驶缓慢当中。发现路面情况，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钟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阴天，偏南风系一到两级，气温26到30度，相对湿度60%到75%。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2: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咧？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贴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

0: 打嘅就係清新自然嘅茶香調，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呢走嘅係高級木質玫瑰香，香檳精油配方聞起身高級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膠囊緩式留香，洗完之後嘅衫更持久散發淡淡嘅香氣。新品上線，性價比方面呢更加之拉滿，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紙氣啫。哇，嗱嗱臨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洗衣液、洗衣粉、柔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款、
0: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0: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0: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的龙舟季又来临了。今年不单只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的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的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的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的种，更带有金榜提名的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二售中。旧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0: 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1: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0: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1: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0: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1: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88。
0: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中午冇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4: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九二四啊，收听我哋嘅同车时代啊。咁除咗咧九二四可以听到之外啦，咁都可以啦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偈嘅，咁可以嚟到冲少讲车嘅呢一个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搜一搜，你可以搜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嚟到直播啦，可以点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就帮我哋点点赞啊。咁睇到啲老友记咧就话，哇，系啊，晏昼好啊，冲少，我啱啱起床，哇，寻晚都劈到三点断片啊。唉，其实讲真嗰句啊，真系都系为两餐晏仔嘅啫，真系要应酬或者啲 friend 饮酒嘅话啊，喝到微醺系嘛，有少少上头，舒舒服服啊，瞓翻个觉，忘却下一啲烦恼嘅事情先啦，系嘛，真系，唉，不容易。

0: 身边嘅人都不容易啊。咁仲有呢要提醒返咁多位啊，真係我头先睇下天气啊。咁啊今日呢同埋听日呢都係多云间阴天嘅。去到咗12、13号啊，气温就会回升，雷雨呢就会渐吹明显㗎啦。啊，即係讲返落雨呢家嘢啦，我真係有时候睇到咗一啲好难以令我理解嘅事情。因为一讲起落雨嘅话呢，我諗起要洗车。因为我自己呢对于呢部车嘅外观当中呢，真係我啲强迫症，即係睇到有啲黑黑点啊，有啲白点喺上面呢，我硬係就要想去洗一洗车，或者呢自己搵啲嗰啲简易式嘅洗车机呢喷一喷佢啦，搵啲布抹一抹，抹干净佢咁。但我有一次呢，我经过咗大基嗰度啊，即係东平路啊，嗰条东平路啦，我每日都会经过嗰度嘅。咁我睇到有一日呢係落緊中度大雨。哇，呢一位兄弟犀利啦。咁我就喺一个公交车站嗰度，大概喺半月岛湿地公园嗰个公交车站嗰度啦。咁我见到佢打緊双闪喺度嘅。咁我諗住佢咪坏车啦，或者使唔使落去问一问佢咩环境啊，咩料啊，落緊雨。咁但係呢开近一睇呢。啊！睇到佢喺车头嗰度捽下捽下，咁个人喺度摇下摇下，咁我咩事呢？啊！再开近一睇，啊，先见到原来咧，佢系揸住紧一块抹车布喺度抹紧部车。啊！佢身边咧仲有啲洗涤嘅呢啲用品嘅。哇！我真系佩服佢啊！即系你明知呢啲雨系酸雨嚟噶嘛，为悭钱都唔使悭到咁吧？系嘛？悭到喺落雨嘅时候你出嚟洗车。哇，大哥，不如啦，去到时候我哋同吾行养车呢有合作㗎，我哋喺吾行养车嗰度有合作嘅，咁到时候呢亦都会有返一啲上线上架返一啲啦洗车嘅产品啊，咁到时候可能20蚊啊 ,25 蚊洗一次车啊，唔使咁辛苦啊。咁仲有呢，就好似我哋唱架车主俱乐部当中啦，咁好似啲 3M 嘅防爆膜又好啊，咁充电桩嘅呢一个选购都好啊，其实都有个相应嘅优惠力度啊。咁咁多位呢都可以登录返我哋嘅唱架车主俱乐部啊，呢个小程序当中啦，你可以搵一搵啊，喺微信你搜一搜唱架车主俱乐部嗰度啦，就可以睇到㗎啦啊，各样嘅呢啲团购嘅活动啊，各样嘅优惠嘅连接啊，可以揀返啦你自己希望找得到的产品啊。啊，往期呢就说了，高速上自动驾驶很危险啊。首先第一样嘢呢，依家系咪有自动驾驶㗎啊，系叫做辅助驾驶啊，高阶嘅辅助驾驶啊。点解啲车有自动驾驶会唔会自相矛盾呢？我再讲多次，系冇自动驾驶㗎啊。依家再出啲咩事情呢，自己孭飞嘅。车企是不会同你孭飞的，你用自驾的话。但是我反而觉得有一样东西就真是正而八经很矛盾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 路上边跑到的很多车喜欢着啲自驾小蓝灯。着一盏小蓝灯，就是告诉大家知道，哎，我开着这个辅助驾驶的。但是很矛盾的一个点就在哪里呢？即是既然呢啲车企对于智能辅助驾驶，佢哋系咁有信心，系嘛？讲到自己可以自动避让啦，紧急避让啦，又有各样嘅防碰撞预警啦，咁唔系应该唔使开呢啲小蓝灯嘅咩？啊，即系既然你所有嘅呢啲法律法规当中都满足得到啦，我可以直接用辅助驾驶噶啦，系嘛？你哋唔使着咩小蓝灯啊？点解要整呢盏灯话俾大家知你系用紧自驾，系嘛？远离你呢个自驾咧？所以其实我有一样嘢我就真係唔系好理解嘅，係咪有相关嘅法律法规讲得到嘅呢？仲有呢，开通咗呢个自驾小蓝灯之后呢，我发现啲车速呢真係特别慢。你唔好同我讲话某啲品牌当中好犀利嗰啲咩辅助驾驶嗰啲，你唔好同我讲呢啲。呢啲我试完之后我发觉呢，只要你系道路限速，要么你就提速，要么你就按照返呢个法律法规，即係喺呢条路上边限速50公里嘅，你将个提速表你提到70公里，咁佢先会开得快嘅啫。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不如我自己开车。所以有好多时候你见到着住小蓝灯呢，真系会我自己试过几次啦。喺呢啲路上边呢，越开越慢，真系影响返正常嘅通勤效率嘅，真系不如喺市区当中自己开返好过。咁但系反而高速上边啦，高速上边嚟用呢，真系可以减轻唔少嘅我哋开车嘅压力啊，或者开车嘅呢啲精力啊，系有帮助嘅。阿 Jan 咧就话 JNG 啊，佢话喂，侧 玻璃窗咧落小雨啊，睇唔清楚后视镜啊，有咩方法推荐嘅咧？嗱，喺某宝上边咧，因为呢一个话题咧，我之前我都有咁嘅困扰嘅，系呢个困扰即系譬如去到落到啲地下停车场啊，你就会发现出边嘅温度咧就会凉啲嘅，咁入到地下停车场啦，个温度咪突然之间升高咗，好焗噶嘛，系嘛，唔系好流通空气，唔系好流通噶嘛，咁佢就变成咗你落雨情况，跟住开到地下停车场咧，你会睇到啊。左右嘅倒后镜咧，左右倒后镜咧，全部都系起晒啲雾气嘅，跟住去到玻璃上边又系起晒雾气嘅。咁当其时咧，点样处理呢？你去某宝买啲玻璃清洁剂，跟住捽上去玻璃上边啊，大概维持可以去到两个月左紧啦。嗰啲嘢好平啫嘛，十零廿蚊，咁你又捽上去玻璃上边，咁你啲雾气就冇咁容易去产生。咁仲有一个咧，检查一下个玻璃。嗰、那个雨刮器啊 ，sorry 啊，检查个雨刮器。如果你雨刮器你用得耐咗之后咧，刮唔干净嘅，好多时候咧会有个缺角啊，你就会摆个雨刮器刮咗上去，再刮翻落嚟咧，有条水痕或者几条水痕喺度嘅。喂，你睇到水痕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啦。喂，条雨刮器系咪好耐都未换过啊？系嘛，网上边买亦都好平嘅啫，亦都系廿零三十蚊有一对噶啦。你话你呢个预算比较充足啲嘅，你买啲贵啲嘅咯，你咪买啲品牌嘅雨刮器咯。跟住有人就教路咯，呢个往期嘅兄弟咧就话教练点教呢？教练话用洗洁精啊，捽上去之后啦，就可以保证到佢唔会起雾噶啦。咦，又可以，又学到嘢啦。Kimmy 仔咧就话定期啦，去清一清啲油膜。定期清一清油膜，唔知道大家仲有冇啲咩灵丹妙药啊，或者有啲咩好嘅巧妙嘅方法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搜一搜啊，冲少讲车啊，嚟到直播间啦，介绍咗俾大家啦。咁同时咧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啦，亦都可以一齐嚟留言同埋互动嘅。好啦，跟住来啦，讲一讲啦。因为去到咗第408批啦，呢、這个新车嘅工信部备案当中啦，我睇到有唔少嘅车型啊，系真系换代啦，真系变咗噶啦。包括好似 Benz 嘅 GLE 嘅加长版咁啦，佢就比较慢啲啦，因为 GLE 系喺 BMW X5L 国产之后咧两年啊，先真系正儿八经落地嘅。咁你话咧，佢迟有迟嘅好处啦，即系有啲后发嘅优势喺当中。呢、这个角色咧就话纯电嘅 GLC 啊 ，Benz 嘅 C 级啦，有品牌光环都喺度嘅。咁当然啦，国产嘅 GLE 啊，相信咧都可以接一接住佢啊。咁啊，到时候咧应该都会上埋呢一套 Momenta 嘅辅助驾驶啦，包括咧佢嘅车身嘅轴距啊，或者车身嘅长度啊，都会相应地加长嘅，满足翻啦依家班老友记佢哋嘅需求。咁仲有咧就系理想嘅 L 六啦。L6 呢喺今次工信部备案当中呢就话会用上大电池嘅版本啦。纯电续航里程呢跑到300公里到啦。但係佢电芯品牌呢都系冇变嘅。都系会继续用返恩皇达嘅电池啊。但係真系正儿八经你话提升嘅自驾能力当中嘅提升啦，包括埋呢一部车纯电续航里程嘅提升啦，咁同埋有 AI 嘅数字底盘啦，喺呢一部车上边都可以见到。好啦，咁去到 G9L 当中啦。嗱，呢部 G9L 唔同啊， G9L 呢就係比 G9 会 L 一啲嘅，比 G9 会大返丁咁多嘅。其实 G9 呢部车如果你睇返整体嘅行情嚟睇嘅话呢，真係每个月几百架1000架左右去徘徊嘅啫。呢、這个真係销量远远未达到预期嘅。绝对做唔到一个旗舰级产品应该有嘅产品力，包括应该有嘅销量啊！所以你睇到啦，嗰部最新嘅 GX 啦，卖到399,800啦，好明显啦，小鹏子啦，急咗啦咁另外啦，好似 G9L 咁啦，佢嘅价格咧应该都定到25-30万左右嘅区间当中啦，系定位一部大型嘅大五座 SUV。 你话到时候上到市之后咧，应该都系有增程啦，包括呢个纯电啦，可以俾大家选择嘅。但系小鹏咧，最近真系比较依赖一啲低端车，比较依赖翻啲客单价比较低嘅车型。你谂下啦，佢可以将 Mona M 零三呢部车啦，变形、变形再变形啊，系嘛，扩大、放大、再放大啊，放大到一部 SUV。咁啊，讲紧咧就系 Mona 嗰部 L 零三，咁仲有一部 Mona L 零五嘅，有啲似咩咧？有啲似系原 Up， 包括埋宋 Pro 啊呢一种咁样样嘅产品定位好相似，咁就证明咗小鹏依家想存活落去啦。小鹏就算觉得佢哋喺高端市场当中未形成到体量，唔怕，我哋主打翻呢啲主流嘅市场空间，就喺十到十五万当中。摆明居马要同比亚迪去碾，摆明居马要同翻长安森蓝去碾，再同零跑去碾。你话对于消费者嚟讲，肯定有好处噶，因为咧智能化包括呢啲辅助驾驶方面啦，小鹏系有自己嘅造诣嘅，系唔错嘅。咁但系对于小鹏嘅品牌未来发展，又或者对于佢哋嘅利润空间嚟讲嘅话咧，呢啲车型啊，始终利润率太低啦。好啦，睇返啲朋友仔嘅问题先啦。阿往期就问啦， L6 嘅价钱有冇优惠？有啊，依家店端当中大概两皮嘢到三皮嘢嘅优惠啊。咁但係我觉得新款上咗之后呢，你嘅提升绝对係超过咗呢两万蚊左右嘅价格嘅。我就建议啊，真係买新唔买旧好过啦。咪讲句唔好听，到时候你去到啲五 C 超充桩嗰度，你想啲五 C 超充桩呢好真实㗎。实打实跑到三四百千瓦的这个充电功率，他们做得到的。但你的理想 L6 呢，不好意思啊，一百千瓦左左右右的最高快充配率，就是用不到的，你用不着的。这个算呢就说了，这个充电桩需要提供什么资料呢？你直接添加回我们的这个叫做客服啦。在微信那里你搜搜唱驾车主俱乐部，你只要是到时候落咗单，这个能效充电桩它会提供晒所有的资料，提供晒所有的指引给你的，你就会知道准备些什么资料的了。因为每一个小区提供资料不同，又或者你单家独户的需要提供的资料亦都有所不同啊。好了，跟着呢由一个 L 啊，讲紧的呢就是 Aveta07L， 而呢部车呢就同阿维塔07呢拉开少少差距啦。又系个外观当中呢会有所变化，车身长度呢会拉长咗嘅。但系最核心最本质嘅变化就会放喺佢会用上最新嘅华为896线程嘅激光雷达啦。呢一样嘢肯定会上马㗎啦。咁预计价格呢去到21万几。当然呢，其实阿维塔呢这个品牌有啲矛盾嘅。阿维塔11阿维塔12就是铆定返呢个技术高地嘅，就是要做返呢个品牌势能出嚟嘅。你想喺呢两款车型当中有比较大嘅降价，阿维塔唔想，阿维塔亦都唔愿意。本来我呢部车型呢就是要做个性化嘅，啱啱就算卖得唔系咁好唔紧要啊，有厂家嚟做兜底。咁但係都要有走量㗎嘛，依家唯一走量嘅要摸就是阿维塔 06T， 要摸就阿维塔 06， 要摸呢就阿维塔嘅 07， 咁但係如果你放喺呢个20到25万当中，你睇到啲厮杀呀，啲 SUV 厮杀几咁激烈呀，你唔有新鲜嘢上嘅话，係引起唔到市场嘅共鸣嘅，引起唔到班消费者呢佢会落单嘅。咁假如呢一部车阿维塔 07L，工信部上咗之后呢，大概两到三个月左右嘅时间呢就会去同大家面世嘅。咁相信呢部 07L 推出嚟之前呢，肯定会搞返啲咩上市嘅发布会啊，技术嘅发布会啊，产品亮相盲订嘅发布会啊。不过的而且确啦，阿维塔呢啲车呢都有啲虾人嘅。虾人虾喺边呢？第一个就係佢啲内饰好有未来感，好有科技感。你睇到嘅音响当中呢，用英国之宝啦，又俾咗两个零重力座椅俾到你啦，跟住有华为嘅乾坤智驾啦，又有华为嘅鸿蒙车机啦。即係整体嚟讲嘅话，呢一部车嘅品质感係做得到位嘅。咁但係佢係好难卖起一个高嘅日价， 咁同埋你选择嘅人群就好精准啦。啊，中意嘅人就好中意嘅，唔中意嘅呢个价位段，我买蓝图之音，我买自己 LS 六，我买极黑嘅七 X， 我买理想嘅 I 六。而讲起理想 I 六呢一部车咧，其实最近啲销量情况好理想啊，真系好理想 I 六呢部车。第一季度佢系攞咗呢个销量排行榜嘅前三嘅位置啊，啊，终于都吐了一口气啦！啊，理想同学终于都吐了一口气啦，因为咧佢哋以前嘅增程嘅护城河啦，逐渐俾各样嘅车企，你话零跑又好，你话长安深蓝又好，甚至乎你话俾极客抢咗佢嘅护城河都好，好就好在咧 I 六呢部车真系浪子回头啊！唔好搞咁多啲咩 SKU， 唔好搞咁多啲乜嘢预售当中嘅高嘅日价。哦，我就翻实打实实实正正嘅，你嗰啲配置我俾你啦。啊，我自己可以做到一个我哋所讲家庭属性嘅车型，系嘛？电视、冰箱、梳化俾埋你嘅，包括呢啲零重力座椅，啊，零重力座椅冇，咁啊，好似电吸门啊、空气悬挂啊，佢又送埋俾你。咁啊，知道成功咗啦。啊，到时候唔知 I 八会唔会跟进啊？或者 L 六啊、L 七、L 八、L 九啊，换咗代之后嘅啲预售价格公布啫嘛，卖到40-50万嘅价格。咁但系如果依家你40-50万嘅价格，对于现在嘅市场嚟计，理想嘅冲击力远不如其他车型，真系啊！你话技术又好啊，技术参数啊，呢啲辅助驾驶能力啊，啊，包括电视、冰箱、梳化，大家都系咁样做噶啦。啊，我又睇翻。仲有啲咩新嘅嘢可以喺理想当中去揾得到？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啦，一齐倾偈嘅。当然亦都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喺微信你可以搜搜 FM 924 3个8 FM 924 3个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我添加朋友啦。到时候我会喺直播结束之后啊，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去倾倾偈嘅。咁另外，因为夜晚啦，我都会继续开播啊。有时候啦，你哋喺线上提到嘅问题啊，特别拣车、特别用车，又或者啦，心大心细，唔知道新能源车好啊，定系油车好啦？哇！依家又睇到咁多新车出嚟，唔知道点拣嘅，都可以夜晚啦嚟到阿聪嘅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偈嘅。啊，喺抖音啦，啊，夜晚喺抖音开播啊，喺抖音搜一搜聪少讲车啊，搜搜聪少讲车，抖音平台当中啦，夜晚大概9点左紧啦，啊，我就会喺呢个平台开播嘅，因为夜晚啦讲都会更加尖锐少少啊。啊！真系搞到有时候个直播间啦，唔知俾乜嘢人喺度督督佢啊！一讲到唔好嘅地方，啊，夜晚就讲缺点会比较多啲嘅。新车嘅优惠行情，包括呢个短板，包括埋对标嘅车型啊，咁我都会喺夜晚嘅抖音直播同大家一一进行分享嘅。好啦，去报时声音先啊！转头翻嚟之后咧，会继续慢慢倾偈嘅。
1: 下午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92465方。

0: 晏昼咁多旅游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嚟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桂丹路嘅金沙大桥往丹灶，三乐路美的工业城对开嘅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肇高速嘅横江立交往肇庆，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啊，都系布慢紧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

0: 领先昂首，现包全胜。
1: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2: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2: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1: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OK， 醒神醒神啊，嚟到咗5:0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收听同埋收睇啊，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咁啊，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喺微信你可以搜搜冲少讲车，你可以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啊，嚟到直播间咧，点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可以帮手点下赞嘅。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添加下冲嘅微信账号。微信添加朋友嗰栏输入一下 FM924 3:8 FM924 3:8啊，你就可以揾得到阿聪嘅微信嘅。啊，呢、這个微信账号啦，呢、這个账号咧真系非常之容易记啊！我都几担心啦，俾人哋抢先啦，已经注册咗。等阵啦，直播结束就会拉大家入我哋嘅同车时代专享车友群当中啊！有任何用车啦、拣车方面嘅问题啦，包括啦想买车嗰阵时悭多啲米嘅朋友啦，啊都可以。喺后台啦，同阿聪倾倾嘅，基本上各大品牌啦，你哋想倾得到嘅优惠力度啦，除咗萨迦邦之外我哋专场萨迦邦咧，可能以后就会少搞啲，但系我哋会同大家衔接翻啦，各大经销商攞翻啲底价翻嚟嘅。好啦，咁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就会喺度线上回复啦，喺直播间，包括喺后台私信俾我嘅班老友记嘅问题啊。呢位朋友呢就问到，佢係叫做 CHEEN 啊，佢话啦，冲少啊，我想问下你啦，小鹏 P7 啦，同埋呢部柏智7嘅睇法。咦，真係比较少有喎，一般嚟讲啦，呢两个受众人群会有啲唔同㗎。你諗下啦，如果係啲揀车保守型嗰啲选手嚟计嘅话呢，佢哋唔会睇小鹏 P7 嘅，第一时间呢就会冲去睇柏智7，因为啦 Toyota 嘅呢一个品牌魅力呢，喺佢哋嘅心目当中呢都係占咗个主流嘅地位。咁包括呢柏智7呢部车，其实阿冲试完之后感觉啦，佢啲基本功做得好扎实，好扎实，真係好扎实，冇收过任何一分钱去讲呢番说话㗎。特别你调到去运动模式之下啦，呢一个底盘嘅隔绝感觉，包括呢个底盘雷震当中的稳定的感觉重。

容嘅感觉咧，我觉得佢系做得比较优秀嘅。咁再加上啦，佢外观当中亦都抛离咗好多啊，即系以前啦，感觉上就有啲油腻啊，有啲普通啊，有啲沉稳啊，嗰种感觉啊，有翻啲灵气。特别系嗰个私处嗰度啦，细细地嘅嗰个玻璃窗啊，嗰个三角窗啦，你都咪话喎，丰田真系好少做呢一啲啦，外观睇起身有啲运动格嘅车型嘅。咁当然啦，颜值呢家嘢咧就真系只能够讲见仁见智啦。网上边咧有啲风评就会话佢点解设计成咁啊？点解睇起身咧有啲似网约车嗰啲风格啊？咁当然啦，呢个只系少数嘅感知啦吓。咁但系整体嚟讲，你睇咗实车之后，你会感觉啦，呢部车嘅品质感咧都做得还算 OK 嘅。咁但系咧，包括好似柏智七咁啦，佢有咗唔少嘅一线供应商。嗱，比如讲啦，佢会上咗 Momenta 嘅呢个辅助驾驶啦，阿六嘅飞轮大模型。喺辅助驾驶能力上边咧，系会比较之稳定嘅，比较之稳定嘅。咁啊，去到700公里续航嘅激光雷达版本当中就可以有噶啦。咁再加上咧，行业入边咧，佢都算系独一档噶啦。可以做到空气悬挂嘅10年嘅质保啊，真系好少好少，甚至乎我未睇得到啊。有冇呢个同价位当中车型可以做出咁样样嘅承诺啊？真系未有嘅。咁第三样嘢咧，就系讲到佢车机当中嘅流畅程度啦。用咗呢个华为嘅车机啦，即系鸿蒙嘅呢套车机系统啊。即系整体嚟讲嘅话，佢流畅度啊，包括可以即系安装软件嘅数目啦，系比以往嘅丰田车啦有咗翻天覆地嘅变化。咁所以咧，呢一部车嚟计嘅话，短板我就觉得有几个啦。第一个冇办法嘅，佢就系400伏嘅平台架构，所以喺充电配率上边咧顶晒笼咧，得个3C 左右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一部车，佢嘅舒适化配置会比起小鹏 P7 嚟得冇咁实在。冇咁实在，但整体嚟讲啦，你个品质感觉系可以揾到嘅。咁而讲到小鹏 P7 呢部车型啦，当然第一样嘢，大家买佢嘅最关键嘅空间大啦，唔使讲嘢噶啦。呢一个咧，你撩埋只脚去坐车，你都觉得佢啲后排空间好大嘅，坐三个人啦，都唔会感觉到逼迫嘅。咁但系正儿八经嚟讲啦，两部车佢哋嘅电芯品牌咧，就可能令到大家会有啲顾虑咯，或者系觉得冇咁爽咯吓。你话安全性当中就唔使担心嘅，包括好似柏智七咁。光速正力嘅电池可能觉得心入边冇咁爽。咁第二个啦，小鹏 P7 嘅，要么呢就用中创嘅电池，要么呢就用亿位锂能嘅电池。咁你话一线嘅电芯品牌呢，咁佢又做唔到。好就好在呢，佢又全系八百伏嘅，全系标配5C 嘅快充嘅。咁包括图灵芯片啦，你喺呢部车上边都会见得到。所以佢嘅优势就好明显啦，就系主打智能。就是主打辅助驾驶方面的优势，就是主打翻车机当中的智能化的程度嘅。倘若你后生少少嘅，系嘛？对于潮流啊、流行嘅感觉啊，对于啲智能化当中啊，你真系比较睇重嘅。我觉得 P7 会比较适合你，P7 加会比较适合你。咁但系如果你讲到柏智七嘅话咧，就系嗰啲稳妥型嘅选手，系嘛？我怕买错嘅。我跟住大队去买嘅，系嘛？试错成本低少少嘅老友记就去买佢。咁如果咧，你话 P7 又好啊，如果你真系同 P7 对比啊，即系唔系 P7 加对比啦 ，P7 更加唔使讲啦。P7 呢部车造型咁激进啊，就系呢啲好精准人群嘅啦。你睇 P7 嘅朋友，你点会系对比柏智七咧？系嘛 ？P7 AI 嘅水平啊 ，P7 续航嘅里程啊 ，P7 嘅 CDC 加上空气悬挂，呢啲全部都系。低配版型都已经标配㗎喇。好啦，希望帮到你啊，呢位叫做 CHEEN 嘅朋友。好啦，下一个问题睇睇呢位叫做圣手书生。圣手书生呢就话啦，喂冲少你好啊，我想问下呢佛山买新能源车平啲定係广州平啲呢？仲有佛山买嘅可唔可以帮手上到广州牌呢？咁呢个我先回复你第二个问题啊，上广州牌梗係冇问题啦。我自己架车都系嘅，都系上广州牌，呢个冇问题㗎。
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讲到预算12到13。

成得到嘅，佢真係有可能做到比广州都仲要平嘅。啊，希望帮到你啊。呢位老友记就话，我每日工作广佛通勤140公里，买主流品牌呢都超咗30000公里嘅三电终身质保，仲有冇其他品牌可以推荐俾我揀呢？10到15万啊，呢个价位段当中。嗱，如果我冇记错，呢嗰一部 MG4, 啊，即係 MG 呢个车型呢，佢係不限公里数㗎，首任车主我记得係不限公里数嘅三电质保嘅。咁呢一部车你可以睇睇 MG4 呢部车。不过 MG4 呢最近会推出一个 SUV 嘅版本，佢变成係半固态电池去上车嘅，亦都公布咗预售价格㗎啦，就係99,800，起步500公里，高配车型当中卖到60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啊。呢部车去对比一下。好，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嚟到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偈啊！可以喺微信你搜一搜冲少讲车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噶啦啊，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就帮手点点赞，多谢你哋支持，多谢你哋嘅捧场啊！好啦，林生咧就话啦 ，CT 五同埋大众嘅 CC 380应该点样拣呢？终于都有人去问油车。首先大众 CC380 呢一部车啦，你如果讲性价比，佢一定唔够迈腾，一定唔够帕萨特去突出嘅。因为呢佢係一个小众化车型，亦都係一个小众人群去选择嘅品牌，即係 CC 啊呢个车型真係依家嚟讲嘅话情怀。真係为咗情怀嘅。咁另外 CT5 呢部车呢，若然係话依家做緊一口价卖车，你去到店端你尽量再倾多5000蚊左右。动力水平嚟计 ,CT5 比大众 CC380 要好嘅。但係呢讲到海迪拉克呢啲品牌啦，佢一样嘢係令到我比较之迷惑嘅。就係所有嘅海迪拉克车型呢，直线提速表现啦，包括埋佢嘅悬挂表现啊，或者上咗啲电池悬挂之后咧，佢嘅行驶品质好好嘅，但系你会发现佢过弯，佢过弯嘅侧倾咧比较明显啊，所以呢一样嘢咧，你就真系要打支预防针俾你先啊，即系心里有个预期价位先。我觉得如果你追求动力嘅，追求更加后生啲嘅、年轻一啲嘅，咁同埋你觉得二线品牌始终都系豪华品牌啊，系嘛，重置后驱车型，系嘛，你 CC 嘅话只不过系一个前驱车型嚟啫啊，你真系要驾驶质感嘅，又或者你追求翻呢啲品牌力嚟计嘅，我就会推荐你买 CT 五啊，或者你唔拣大众 CC 380嘅，你就拣迈腾啊、帕萨特啊。好似迈腾咁，依家380嘅 B 八版本应该做到170000左紧啦，16-17万左紧，可以落到地。好，咁啊，继续睇睇呢位朋友嘅问题先啦。阿子琪啊，子琪就话啦，冲少，别克嘅 G 186上有冇优惠咧？作为家用车点咧？哇，呢部车梗系作为家用车都可以嘅，因为我身边有个亲戚。佢就买到 GL8 嘅，不过佢系买陆上公务舱。咁根据翻我开呢部车，根据翻我亲戚同我倾嘅咧，油耗真系稍微可能会偏高啲啦。GL8 嚟计，包括后期维保成本嚟计嘅话咧，佢比起某啲日系嘅品牌咧，都会相对高啲嘅。但系行驶嘅品质啊，包括你睇到内饰嘅做工、用料嘅豪华感觉咧，比日系车咧系会有优势嘅。咁而 GL8 陆上，除非你买到中高配啊。如果唔系低配咧，连 L2 级嘅辅助驾驶佢都俾唔到你嘅，咁啊真系好斋，咁啊真系好斋啦呢一啲配置，所以你起码有预算系去到佢嘅中配，又或者高配嘅车型。呢部车应该做到依家嚟计去到5000蚊到10000蚊啦。5000到10000蚊，别克啲车咧价格都企得比较硬嘅，因为依家咧佢哋做嘅比较多车型都系一口价买车，上汽通用啊，做得比较多一口价买车，大概系5000到10000蚊啦，理想啲嚟计啊，理想啲嚟计，希望帮到呢个子琪嘅朋友啊。跟住多谢 Darren 掉出嘅灯牌先啊，学到了系嘛，多谢 Darren 掉出嘅灯牌，多谢你送嘅玫瑰花。好，下一个问题再睇睇班老友记嘅问题。

啊，佢系 Gary Chan 咧就话啦，聪哥部 iPad 咧怼落咗个坑，啊 OK 个轮拎变形，个胎又废咗，可唔可以报保险，定系揾负责人咧？呢、這个坑系唔喺公共路面上边噶？如果你系喺我哋嘅国道啊或者省道上边咧，你真系可以揾翻相应嘅负责人嘅啊，因为喺咩小红书上边啊，你会睇到好多啲操作嘅指引啊，啊都有人试过咁嘅，揾翻相应路政嘅负责呢一段路嘅职能部门去揾佢孭飞先，你先报保险，然后再问保险呢、这个成个流程应该点样走。OK， 咁下一个问题啦。阿黄大仙咧就话啦，喂，风情炮太七 EV 买唔买得过？我已经讲过几次啦，买得过就买佢最低配，买佢169,800嘅呢个版本，高高得啦。啊，你就贪佢二代刀片电池，你就贪佢天神之眼丝，贪佢云念丝，贪佢方桥大马嘅造型，贪佢方盒子嘅造型，高高得啦。而且咧就话点样睇经销店同埋直营店？唉，上去上网搜。上网搜去啲高某地图啊、百某地图啊，你可以睇到，或者你直接问 sales 咪知咯。啊，直接问 sales 你就知道，喂，呢间系做直营嘅，定系经销店嘅模式啊？啊，直营店嗰啲咧，基本上真系好难倾价钱啊！啊，基本上都倾唔到啲乜嘢嘢现金优惠行情出嚟噶啦。好，咁啊，睇翻班老友记嘅问题啊。如果我想换部新车，是去经销商那里直接置换去好啲呢，定是自己买二手车商置换会好啲呢？嗱，我以我自己嘅个例嚟同你进行一个分析，或者俾个少少建议啊。因为我呢架车呢，我去经销，我去二手店嗰度，我打过价嘅。我呢部车我打过价，12万公里嘅 Q3 1.4T。11万公里嘅 Q3 1.4T 开咗十年左右嘅时间啊，第十年嘅年头啦。如果去到二手车嗰度去打价，二手行家相熟嘅打价咧，佢都系打到42,000-43,000。咁后尾咧，我揾咗极客，佢官方嘅置换，咁佢打咗个48,000嘅价俾我。咁我后尾咧，我就直接去官方置换，因为官方置换有个好处喺边咧，你可以将架车。旧车一直开落去，开到你要去进行交付嘅嗰一日，啊，佢唔会因为日子嘅变动而变化咗你旧车收购嘅。

0: 哦，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 A 旅行。

0: 写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1: 九二四路放。
2: 好，一齐嚟关注下出边嘅马路状况。现时咧，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有缓慢啦。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咧，现时立落当中。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亦都系麻麻地。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仲有容旗大桥往广州咧，呢一边咧都系放紧慢镜啊。咁高富路、百安立交往龙岗同样都系比较咪摩。高速上边咧，见到广肇高速嘅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现时有阻滞嘅。最后要提一提大家，为咗要配合人行天桥施工啊，桂华路凤凰路口人行天桥底路段，5月12号到22号咧，每日凌晨嘅0点到6点钟会分阶段围闭双向车道，请过往嘅车辆留意翻现场嘅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茶老方、菠老方，欢迎大家通过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祝大家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好睇睇天气方面嘅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啦，佛山系多云啦，早晚会有轻雾或者系雾噶。咁啊，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3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5%。起雾嘅时候咧，能见度系比较低嘅，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咁啊，展望咧未来几日，我市雷雨频繁啊。13号夜间到14号咧有大雨到暴雨，并且咧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8到10级雷雨、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御啦。现时室外气温31.9摄氏度，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度先。

0: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1: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0: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喎。
2: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啦，咁嚟到礼拜一嘅傍晚时分啦，收工啦，又去到我哋嘅名震江湖啊，要同大家一齐倾倾偈，
4: 冇错，
3: 陪住大家轻轻松松放工嘅时间啊！
4: 哇，其实而家今个星期先系一个咧，真系咧上钟嘅上班节奏啊！
3: 系咯，即系满上啊嘛，今
4: 完整嘅啊，即系
3: 五日工作日，
4: 冇假期综合症嘅，
3: 系，但系咧最
4: 礼拜一好忙嘅，
3: 系啊，仲有咧就系、是。在过去的周末呢只是休得一日息、
4: 啊、
3: 休一日然后上五日，这种感觉实在是、
4: 啊、
3: 好令人着迷。
4: 喂，你昨天没开过工吗？你昨天都有事做的是吧？
3: 昨天等我想想先，昨天哦有，昨天是妈妈的节日嘛、
4: 哦、
3: 昨天妈妈的节日当然有做事了，
4: 这个责任都很大、
3: 啊、是啊是啊，就是令到我们妈妈不用做
4: 事，
3: 是是啊，那所有事都是我们做咯。
4: 哇，所以这排都是忙的，大家顶住啦。那落班路上欢迎各位乐记楼开924，这里是平镇江湖直播室，里面有范奇和阿詹陪着你的。
3: 没错，那今天礼拜一呢，我们还有一些双周的嘛，单双周呢，今个礼拜呢还会有我们原生老师，
4: 没错，
3: 上来跟大家一起倾倾偈。那再加上呢，就是今天呢原生老师所拿上来的这个

0: 課題相當之需要，尤其是呢段時間
1: 啱你用啊，
0: 其實啱所有朋友用，
1: 所有朋友
0: 係啊，點解咧？係因為呢段時間嗱，啱啱我哋先報完咧，跟住落嚟嘅日子咧，都係雨水比較多，濕氣比較重，
1: 肯定啦。
0: 雖然就話今個即今年咧，好似個回南天氣咧就
1: 冇乜滯嘅，
0: 以往咁犀利，即可能冇乜突。我不能够讲话
1: 好大动，
0: 主要系即系冇话好厉害，
1: 冇话好明显。
0: 但系其实咧，一直佢咁落雨咧，嗰、那个湿度都系大嘅，
1: 都湿重啦。
0: 反正就我上个礼拜啲衫，星期二开始晾晾到礼拜四都唔干。
1: 哇，咁啦，
0: 系啦。咁跟住咧就系冇办法，我去到礼拜五这个哦，应该琴日啦吓。我琴日我终于都顶水唔住，我抄翻部即系干衣机出嚟。
1: 哦，
0: 系啦，就跟住一抽抽咗大半桶嘅水。
1: 哎呀！
0: 哇，所以咧呢一种咁样嘅湿漉漉嘅天气咧，就好需要我哋去进行呢、这、一个即系叫去湿啦。咁
1: 冇错，咁所以今日袁新老师咧就会教下我哋咧，即系除咗食嘢之外咧，仲有其他去湿方法嘅。
0: 系
1: 系啦，有阵时做运动又可以去下湿啊，搞搞屋企嘅呢个环境空间咧，又可以去下湿咁。
0: 我硬系觉得佢应该系要用啲耐力将啲湿气
1: 逼出嚟，
0: 毒咁嗰啲咧喺手指尾嗰度弹翻出嚟。
1: 呢个
0: 真定假？
1: 呢个要好高境界得，你就唔好试啦。讲
0: 咩绿墨神剑啊咁嗰啲咁样，
1: 嗰啲就过分咗啦。
0: 中剧毒啊，等我喺个手指尾嗰度逼翻啲毒出嚟先。
1: 你咪话武侠小说入边手指尾可以滴水噶，唔好学啊呢啲，都唔知滴啲咩出嚟嘅啫。嗱咁当然啦，即系老实讲，如果最近咧大家想系真系周围走滴下嘅话咧，咁亦都欢迎大家咧记得啦。咁其实袁新老师同阿范总咧都会有一个河源嘅。呢、这个恐龙及卡皮巴拉嘅亲子之旅咧，会同大家一齐出发嘅。
0: 系啊，咁
1: 今个星期，
0: 今个礼拜系，
1: 今个周
0: 礼拜六就系噶啦。
1: 冇错啊，
0: 系啊，咁咧就反正就好玩啦，好食啦。咁就好多嘢睇啦，咁同埋咧亦都系放松啦，咁俾我哋嘅小朋友咧就去放下电啦，家长咧又充电啦，小朋友就喺嗰啲咩龙骨乐园啊，喺恐龙博物馆嗰度咧就放电啦，
1: 冇错，
0: 就我都喺度谂紧呢几日咧，我系咪即系要锡一锡身，等自己都多啲电量啊，
1: 系嘛，
0: 去到星期六嘅时候可以同啲小朋友玩得尽兴啲、
1: 哦，可以即系唞下或者呢几日可以，
0: 系唔系即系我觉得呢几日啊，我要养精蓄锐，
1: 系早啲瞓，
0: 因为去到礼拜六礼拜日呢两日嘅时间咧、肯定。要同啲小朋友系玩得比较癫嘅，
1: 梗系啦，
0: 系啊，
1: 所以今个星期六日如果你未有安排嘅话，咁啊记得咧可以咧一齐了解一下咧今次嘅河源恐龙亲子之旅，除咗会去河源玩呢个恐龙博物馆，仲会咧喺嗰度嘅呢个卡皮巴拉嘅山谷入边咧去打卡嗰啲咧真嘅水豚啦，又或者系水豚公仔嘅，
0: 系
1: 咁今次因为住得好好啊，我哋会去到春木园嘅度假区入边咧去正式系居住啦，咁所以住嗰晚咧就会入住当地嘅蓝葡萄呢个度假套房，所以咧系好啱亲子娱乐嘅。一笪地方嚟嘅，咁加之咧嗰度咧仲会有呢个中旅真温泉咧，可以俾大家浸下温泉放松下，亦都会有龙骨乐园咧喺嗰度玩一玩，而且食都相当之唔错噶噃。今次咧会含咗两正一组嘅客家风味早餐啦，同埋正餐，而且餐标会比较高，因此一齐去玩咧就认真唔错啦，性价比亦都好好嘅。咁我哋两日嘅行程入边咧，费用大人只系需要599嘅啫，咁小朋友咧亦都只系需要449。咁假如话你愿意自驾车去嗱，你话唔使。自己搭巴士啦，自驾车嘅话咧，咁就每位再减多50蚊，而且今次嘅旅程我哋会系服务得比较好啦，佛山五区都有接送嘅车辆嘅。咁如果有兴趣去了解下今次嘅旅程嘅话咧，欢迎联系佛山广之旅啊，86283380拨个轮过去了解下，又或者啦喺我哋佛系玩家优选嘅公众号入边咧，揾我哋嘅客服叉烧包去了解成个行程嘅内容就得噶啦。咁啊，除咗会有范总同大家玩之外咧，到时袁新老师都会教大家一个咧就强身健体嘅元气九式。
0: 是啊，冇错啊，咁咧就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呢一个嘅行程咧，就系、
1: 是、
0: 去到即系叫充下电啦，因为其实上半年差唔多噶啦嘛，
1: 差唔多啦，
0: 系啊，即系都周居劳顿啊，又剩呢样嗰样啊，咁，
1: 系啊，
0: 即系我觉得咧，唔系话我哋啱啱过完个五一节咧，我哋就好轻松，
1: 哦、
0: 但系其实就系只要每一日一上班一。坐落去嗰张办公椅嗰度，
1: 系
0: 嗰啲元气就开始损耗。
1: 哇！即系咩？佢吸你嘅 pat pat 啊，
0: 系有嗰种感觉，吸声大发。
1: 系，所以你就真系要出去咧，再索翻外边嘅呢天地灵气先得。咁当然啦，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咧，今日都系一个几特别嘅日子嚟嘅。我觉得亦都颇为之啱你吓，范总，因为咧今日就系据讲咧就系呢个国际。防治肥胖日，
0: 哇！话、呢个简直就系我嘅节日啦，
1: 系啦，5月11号、
0: 哎、过节啦出嚟，系啊，我都谂紧，喂，
1: 防治肥胖唔系代表肥胖，系我哋要知道有一个防治嘅意识就得
0: 嘅。哦，咁、样，咁今日要食餐好啲嚟做节
1: 吓，咁、啊、咯。

0: 咁但系谂
1: 笑啊，反其道而行。
0: 系啊，有数据嘅。咁啊，点解咧？就世界防止肥胖日，我哋需要着重一下咧，就系话，因为目前咧，据讲咧喺中国啦，超重同埋肥胖人群咧，其实占咗成年人总数嘅一半以上嘅。咩系超重咧？即系其实你咪睇我好似好瘦咁啊，实际上我都系超重嘅嗰类人。因为我哋会有一个数值叫做 BMI 数值咧，如果系25及以上嘅朋友咧，其实算于超重嘅范围嘅。咁我自己其实24点几，所以系喺一个临界位啦。咁但系咧，因为有咁样嘅相对比较标准嘅数据去评价同埋去叫鉴别啦，所以其实世卫组织亦都有一个明确嘅呢个指引，就话啦，咁假如话真系肥胖率比较高嘅情况之下咧，肥胖就已经成为一个咧相应嚟讲亚健康同埋慢性疾病咁样一个情况。咁再加埋如果特别肥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啦，因为咧肥咧有阵时就系万病之源嚟嘅，就唔单止会诱发咧高血压啊、糖尿病等等种种嘅成年人嘅慢性疾病。咁假如话青少年啦、小朋友咧都比较肥嘅话，其实系会影响发育噶噃。咁因此有好多朋友仔，即系比如话好似我哋咁咧，就会选择好似琴日同阿妈食饭咧，阿妈都会话啊，你又唔食米饭啊咁样，又或者啊又唔食某一餐啊咁样。咁其实咧都唔系咁好嘅，好多人就会将唔食饭当成系一个所谓嘅减肥捷径啦。咁但系专家都会提醒啦，如果你系用节食呢种方式去减你嘅体重嘅话咧，咁成个过程当中就会比较麻烦啲，因为你节食就会系令到咧身体入边嘅呢个肌肉咧都会减埋，就唔净止系减脂肪。假如话肌肉量都唔够嘅话，其实系会继续后续系会容易令到体重反弹嘅。
1: 嗯，
0: 所以有阵时就系话你又要减肥，但又要 keep 住啲肌肉，你因为要减脂肪啊嘛。
1: 系啊，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就系做运动系一个比较好嘅方法，但系。就唔係個個人都能夠去堅持有咁自律，可以即係叫一個禮拜
0: 啊，
1: 你確定某幾日啊，你或者係需要幾長嘅時間，
0: 對，
1: 係要進行一啲有氧無氧嘅運動嘅咁樣
0: 好嘅，
1: 係啦。咁我覺得就係首先，其實第一步係最難嘅。
0: 點啊？
1: 第一步最難嘅係你首先你要開始先。
0: 哦。
1: 但係咧我最近咧我睇咗有一個嘅所謂嘅叫心理學嘅一個嘅研究咧。
0: 啊
1: 虽然佢唔系一个新嘅一个论点，但系我觉得好有道理。
0: 系一个旧嘅
1: 就系嗰件事情咧，就系你要允许自己去慢啲，同埋懒啲。懒系咩意思呢？就系话，例如你原本系有一个谂法，不如出去跑下步啊，咁样样。
0: 系啦，
1: 系啦。但系你当一谂到跑步，哇，好远，好攰噶，好索气，
0: 咁快已经谂
1: 各种系一定会啊，一定会有嘅时候，你就会有嗰种叫做。退縮嘅嗰種嘅念頭，咁喺呢個時候，你就要可以同自己去講一番咁嘅説話。我先換咗對鞋先，我喺門口坐一坐，
0: 先出咗街先，
1: 換咗對鞋先喺門口坐一坐，或者出街散一散步先。
0: 冇錯，
1: 你要先即係
0: 降低呢個要求啫。
1: 冇錯啦，先從一個比較係低嘅一個 level 先開始，啱啱初始階段，我換對鞋先啦，
0: 挖個細坑俾自己先，唔好就先一開波咁大個坑。
1: 但係人咧就係咁樣嘅，嗰件事情就係。反正一做开咗咧，就系奶都奶啦，系啦，不如就做啦咁样
0: 样，冇错，
1: 系真系会有呢一种咁样样嘅心理趋势嘅。先去开始咗一啲比较少，你觉得就你哪怕你开始咗到最后唔做，都唔会对你有好大影响嘅嗰啲嘢。但系就系偏偏你一着好嗰对鞋之后，你坐咗喺出边或者你行出街，反正我都行出嚟啦，不如
0: 就加碼啦，
1: 咁樣
0: 做加法啦，
1: 冇錯啦。其實呢一個咧，可能喺大家一啲嘅日常工作當中，我唔知啊，大家可以通過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可以同我哋一齊傾一傾嘅，
0: 冇錯。
1: 就係佢當中都會有一種咁樣樣嘅嘢咧，就係
0: 一個心理機制。
1: 心理機制就係嗰個工作，其實你自己都唔係好樂意做，
0: 哦，
1: 但係一旦你輕輕開始咗少少咁多多。你就覺得反正都係啦，做埋佢啦咁樣，
0: 冇錯，
1: 會有呢種咁樣嘅諗法，
0: 確實係幾啱嘅。即係我突然間又醒起，奶都奶啦，喺舊年喺香港係好紅噶嘛呢個講法，
1: 係咩？
0: 因為某個好特殊嘅事件，
1: 係
0: 等好多嘢咩事件，我哋又唔啱提啦
1: 嚇，係係哦咁樣，
0: 係但係我嗰陣時去漫展嗰啲周邊啊，
1: 係
0: 全部係寫住奶都奶啦，哇乜香港人咁中意呢個梗嘅咁樣，就係咁，
1: 係啦，咁啊所以咧就係即係俾自己有一個可以叫喘息嘅機會，一個可以。回旋嘅余地，
0: 冇错。
1: 我哋成日都会提醒大家，即系点讲咧？唔系净系我哋啦，
0: 系
1: 啦，就系话，唔好逼自己咁紧要。
0: 嗱，所以咧，我就要提醒你啦，范总。对于我哋呢啲中老年人嚟讲咧，减重其实要补肌肉嘅，系啦，你要快啲去操下啲肌肉啦，真系。
1: 即系要做一啲无氧啊，啲爆发力
0: 又唔一定嘅，即系抗阻运动啦。反正就
1: 系
0: 你自身即系唔一定要戚住嚿铁嘅，你就做啲抗阻运动，即
1: 系
0: 好似阿吕良伟咁扎下马步都得噶。

0: 哦，
1: 再加埋咧，即系原生老师咪教过我哋吐钠嘅，系吐钠咪就
0: 系
1: 吐嗰啲二氧化碳出嚟，咁咪可以减咯。但系当然你要吐好耐啊。
0: 哦，明白明白明白，
1: 系 OK 嘅，
0: 系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轻轻唞一唞，真系轻轻嘅啫，
1: 轻轻
0: 一喘口气啊，就翻嚟噶啦。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88。
4: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5: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4: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中旅温泉消暑解压。
5: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6: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7: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8: 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
7: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啊！
1: 系咁啊，当然啦，呢排咧，其实咧，除咗话咧，今日系国际防治肥胖日之外啦，
0: 系
1: 咁啊，有啲嘢咧，我哋都系要同健康息息相关嘅。
0: 系噶，
1: 比如话咧，你饮水呢件事咧，其实都要认真去对待佢。咁啊，好多屋企咧，其实会就呢个水质问题咧，都喺屋企咧，就即系好多朋友会喺屋企装个净水器嘅。咁啊，假如话你想喺屋企可以饮水更省心，同时咧揾性价比高嘅净水器咧，今日继续咧，我哋会同你推荐1509阴凡心系列。嘅净水器啦，咁佢会为你带嚟超多福利，真系为普通家庭咧去量身定做嘅，全部都系福利，冇套路啊！咁啊，当中咧，其实如果想装净水器嘅朋友咧，有阵时会担心就话，可能会唔会话一次过买个净水器咧，使咗嚿钱会好大咧？咁啊，实际上如果你系有相应嘅呢个叫唔想使太大笔咁样嘅谂法嘅话，其实都冇问题，因为今次咧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咧，佢会俾你先试用15日嘅，无条件帮你装埋、上门服务埋，然之后试用15日，亲身体验完佢究竟好唔好之后咧，咁就如果你觉得满意，咁就可以分期付款噶啦。唔满意咧，都可以咧联系翻厂家就拆咗佢嘅。咁啊，佢而家咧，假如话你诶对净水器试用15日之后就满意嘅话咧，咁阴凡心咧，佢会系每个月可以俾到大家咧一个分期付款咁嘅方式，每个月只需要俾198，连续俾12个月就搞掂噶啦。
0: 系啊，
1: 相当好。
0: 系啦，咁如果大家咧唔满意啊，亦都系冇需要有任何嘅条件咧，都直接上门系退机噶，一分钱都唔使使噶。
1: 系
0: 系啦，咁先体验后付款，咁啊可以咧俾到我哋听众咧更加好嘅消费体验啦。咁而且咧今日打电话咧福利直接拉满啊，有免费送价值1180嘅智能饮水机，一键触摸3秒就可以出热水啦。全家饮水都好方便嘅，大人小朋友都可以操作。咁当然咧就小心热水啦。
1: 系啦，咁而且佢仲会俾啲更多嘅嘢俾你噶，比如话俾埋咧一个399嘅呢个价值嘅呢个负离子吹风机啦，仲有过滤冲凉水嘅花洒2套，咁啊仲会俾一个咧品牌。个空气循环扇即系风扇俾你啦，咁啊等呢啲实用好物咧都可以令你嘅生活咧更加多嘅呢个滋润。咁而且咧今次嘅核心福利咧就系话免费俾你咧就安装试用15日，满意月付198啊，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噶啦。唔满意可以无条件退机，冇任何隐形嘅呢个消费，咁可以放心咁用嘅。而且个重点就话今日打过去嘅朋友前30名打入电话咧，咁就能够额外享受咧3年免费更换滤芯，仲免费装多一个全屋中央净水添嘅。
0: 系啦，冇错，明啱。好少嘅啫，错过咧就冇噶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嘅净水器咧，我觉得最大嘅嗰个好处咧就系、第一个水质咧系有保障，
1: 梗系啦。
0: 第二咧就系佢勉强咗你要等啲水滚啊，就哎呀我要饮几多，哎呀我净系我想快啲嘅话，我就净系煲住几啖先啦，煲住一杯先啦咁样。但你饮完咧，下一个又要再煲过啦，所以就非常之麻烦。
1: 所以俾埋个饮水机你咯，
0: 系啦冇错，所以佢有饮水机吓。咁啊欢迎大家吓，咁你就拨打40082867217啦。 名额唔等人嘅，快啲去拨打啦吓，抢占最后嘅福利啊！
1: 系冇错，咁记得个电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吓，
0: 系冇错，
1: 好
0: 系咁咧，就有朋友咧就问我哋，诶，点解你哋今日冇开呢一个直播嘅咁样
1: 样？
0: 系因为咧就我哋而家咧仲喺度咧就搞紧我哋啲电脑，
1: 有个技术上噶嘛嘅情况，所以暂时视频号开唔到住。
0: 冇错，因为咧就又记得上个礼拜咧，我哋有一日咧开播嘅时候咧，就大家话听到咧背景有杂音，
1: 冇错。
0: 咁于是乎咧，我就决定咧就将呢一部嘅即系叫做
1: 电脑
0: 咧就重启啦咁样样。唉，咁弊家伙啦，
1: 一重启
0: 咗之后。后咧
1: 咩都冇晒，
0: 系仲衰。
1: 系点解会咁嘅咧？
0: 系乜？因为可能就系、是、即系有时候用嘅人比较多啊，咁佢好多一啲。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系即系有啲可能玩游戏嗰啲朋友咧会中意即系挂稍为会挂一挂机
1: 哦，
0: 系啦。咁样一挂咗之后咧，佢就要长期开住部电脑。
1: 系
0: 咁，你开电脑咧就系、是。即系好多啲后台运行嗰啲程序啊，会拖慢部电脑啦。咁再加埋咧，就系佢一直都系咁样样，即系叫做处一个咧就高速运转咁嘅状态咧。其实对于电脑嚟讲，都系一件唔好嘅事。
1: 系，所以咧今日咧欢迎大家咧就可以先喺佛山家客户端花生版面嗰度留言啦，又或者咧喺抖音呢边咧揾尖叔好生活嘅呢个抖音号，咁其实都系做紧直播嘅，只不过视频号暂时咧就仲喺度搞紧，但系都欢迎各位老友记可以关注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或者抖音号。咁讲真咧，其实今日咧都发生咗一件咧令大家咧有少少即系冲击嘅呢个事情嘅，即系震震地嘅，系咩事呢？就是、因为唔知大家今日有冇收到啊一个叫做咧就系我哋广东人可能都会收到嘅一个预警嘅短信嘅啊，呢、這个预警短信咧就系话诶。其实好简单嘅，就係话你可能呢就喺手机度会有一个嚟自广东地震局嘅提醒㗎喎。因为呢最近有啲朋友仔呢佢喺手机上面收到一个咁嘅信息啦。咁话说呢就係嚟自于一个保障功能，就係南越地震预警嘅微信小程序。咁如果你开启咗之后呢，据讲就可以呢就俾到假如话呢我哋身边发生咗类似有地震波达到嘅呢个咁嘅前兆嘅话咧，佢就会为你可以争取到几十秒或者几秒提前通知你有呢个咁嘅可能震动嘅情况咁嘅呢个提醒啦。咁啊，话说咧，其实听日就系今年嘅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嚟嘅。咁啊，据讲就为咗全省公众能够及时接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啦，所以可能呢几日大家会收到一条信息。就是嚟自广东省地震局嘅，你今朝有冇收到啊？
0: 我今朝
1: 我哋未收到，
0: 冇留意个手机嘅，因为朝头早啊嘛，睇先，冇，
1: 系咁，所以咧，
0: 暂时冇，
1: 极有可能就系话喺今日开始到17号，即系呢个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嘅时间入边咧，大家就会收到全省范围内推俾你嘅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啦。即系收到嘅朋友唔需要太过惊讶，
0: 系，
1: 因为佢都系科普俾大家嘅啫，条短信就系咁啦。
0: 因为咧就喺早一两年嘅时间啦，咁我哋都会曾经经历过有一啲即系叫真系发生咗一啲嘅地震嘅时候咧，我哋嘅手机系会即时推送，
1: 冇错，
0: 嗰个即系叫地震预警嘅警报嘅嗰个嘅即系叫提示啊提醒啊。
1: 而且我真系收过，佢系以十几秒倒计时嘅方式话俾你听个地震波几时去到你嗰度，
0: 系
1: 倒数十几秒。因为我嗰阵时曾经有一次喺辽宁带团嘅时候，同埋一班团友喺一齐，挨晚就入住咗个酒店，咁晚都咁巧，我就喺健身房跑紧步，
0: 系，
1: 然之后，我突然间震嘅，十九八七，跟住佢
0: 一直喺度倒数啊，
1: 佢话个地震波要嚟到我附近啦，咁样，跟住我就，最终我真系 feel 到少少摇摇地嘅，咁嗰阵时就大概系三到四级嘅呢个震感咁样咯。
0: 我应该都系大概两年前啦，大概都系七八月份嘅时间，咁嗰时候咧就我系同啲屋企人咧就去咗北京，咁咧就放假去咗北京玩嘅，
1: 系啊，
0: 咁然之后咧嗰晚咧就大概凌晨一点零接近。两点钟左右嘅时间，因为咧嗰时候我啱啱到步，咁咧就都仲喺度执紧嘢，就未瞓觉。但忽然之间手机就铃声大响，跟住就听到系佢嘅播送嗰个嘅，即系叫做地震预警啦。咁跟住喺度倒数嘅时间，咁咧就其实喺嗰刻嘅时候，我都喺度。即刻我就冲去门口，系啦，咁但系咧就屋企因为仲有老人家同我一齐去啦，咁屋企老人家咧就话，其实喺嗰刻嘅时候，佢忽然之间觉得有少少呢一个嘅，即系嘅唔系熬咗熬，系忽然之间有啲不知所措，佢唔知道可以做到啲咩，
1: 可以做咩，
0: 系啊，即系因为就系得嗰十零秒嘅时间，你话跑你跑得出去有几远咧？咁但系因为我哋喺酒店啦，咁我哋都会讲咧就话，如果喺酒店嘅话咧，应该系
1: 搵个楼梯。
0: 应该系啲冲凉房啊、
1: uh-huh.
0: 等等嗰啲咧，即系比较空间比较狭小少少嘅呢个地方。
1: 哦，嗰啲位长角位。
0: 系，又或者咧就匿去，因为嗰啲酒店入边咧都会有啲台啊，咁、
1: 嗯、
0: 台底啊、成啊咁嗰啲地方，其实都 OK 嘅。
1: 系，咁但系视乎就话睇下大家到时喺边度，即系我哋有个心理准备咧，始终比完全冇准备嚟得好啊嘛。咁、
0: 嗯、
1: 所以如果有兴趣了解翻相应嘅一啲公益信息或者科普信息嘅话咧、
0: 嗯，
1: 可以关注南粤地震预警呢个微信小程序。咁、
0: 嗯、
1: 呢个就即系专门放我哋广东人嘅一个叫防灾减灾嘅呢个宣传嘅呢个小程序嚟嘅、
0: 嗯
1: 啊，所以其实今日如果有收到短信嘅朋友，亦、嗯、都唔需要太过紧张，嗰条短信都系好合理噶、啊，
0: 嗯，冇错，
1: 系咯，所以。
0: 系啦，咁另外咧，仲有就系、是、呢段时间，因为咧就雨水比较多啦，咁、
1: 嗯、
0: 大家咧都系出去嘅时候咧，要即系带备翻雨具啦。咁、
1: 啊、
0: 但系咧就系、是、有一啲喺即系叫树底下边嘅嗰啲个雨水咧，就唔一定系雨水，
1: 系嘛？
0: 系啊，嗰啲
1: 树底嘅雨水，
0: 树底有啲时候有啲人咧就会匿去树底嗰度咧，就可能会避雨啊嘛，因为呢段时间都会。
1: 哦，咁啊，
0: 跟住咧就系、是、点解嘅树底嗰度咧，即都系啲雨水好似穿过咗啲树叶啲罅咁，然之后就滴落去自己嘅面上啊、头上啊、头发嗰度啊。咁样
1: 系
0: 咁，但系咧，如果大家喺晴空万里嘅情况之下，
1: 嗯，
0: 又匿喺树底，又感受到有雨势嘅话
1: 咧，咦？
0: 咁嘅话，嗰啲就唔一定系雨水啦。
1: 系啦，呢度有文章喺入边啦，
0: 啊，
1: 即系可能咧，就尤其喺我哋本地会遇到一种咁嘅情况，就系棵树会落雨。点解会咁嘅咧？
0: 局部降雨系啦，咁就系一种嘅昆虫啦、
1: 啊。对，唔系、啊、最近仲话喺顺峰山公园你可以领略到呢种滋味，
0: 系嘛？
1: 犀利啦。
0: 嗯，
1: 点解咧？因为其实啲树上边咪有一啲蚵蝉系嘛？
0: 冇错啦，蚵蝉
1: 系啦。咁、啊、原来佢都会有啲水分系会排出嚟嘅。
0: 系啦，大家知道啦。啊，
1: 哇！咁最近咧有媒体就话啦，咁因为啲蝉咧佢嘅食量好惊人嘅，每日要食几多咧？系要食佢体重300倍嘅食物。
0: 系
1: 咁，所以咧佢食咁多嘢咧，佢就会排翻啲液体出嚟啊。
0: 系、
1: 啊、所以如果喺树上面你咁啱遇到有啲水分滴落你嘅身上，咁就有可能系呢种咧蝉啊。喺你身上排出呢个氨基酸同埋糖分呢啲咁嘅物质嘅，
0: 系
1: 据讲系甜嘅、啊，唔系即系呢个。
0: 我突然之间谂起，
1: 类似系中村三宝其中一宝都系咁噶嘛，
0: 系咩？嗰啲桂花嗰啲
1: 系
0: 嘛，
1: 系、哦、啊。但系我唔确定大家嘅个人感受系咪真系甜啊嘛，因为佢本身系有糖分同氨基酸喺度嘅，道理上应该系甜嘅，
0: 系，
1: 但系唔确定，
0: 硬系会觉得就系、是、即系叫呢个系真正意义上边个蝉泉咯，
1: 真系好蝉泉
0: 啊啲，去泉水咁样，
1: 真系。咁但系嗱，老老实实咧，因为已经有具体嘅一啲媒体咧就话喺顺峰山公园系有朋友遇过棵树。是会落呢个蝉嘅呢个排泄物㗎啦。
0: 是。
1: 啊所以唔知係咪真係带有甜味啊，但係要科普返俾大家就係话呢啲呢啲蝉嘅呢个液体呢其实对人体同埋衣物系无害嘅。
0: 是。
1: 是。但你嗨到你觉得你唔知道感受会系点呢应该点都会有啲心理上嘅疙瘩㗎喎。
0: 是。你咪话即係讲緊呢啲咁样嘅。
1: 唔知容唔容易洗。
0: 即係呢啲咁样嘅水分嘅排泄物呢。
1: 是是是。
0: 咁喺我哋嘅日常嘅即系叫做系语言体系当中咧，其实有好多呢种咁样噶。
1: 啊，其实你系会遇到多嘅，
0: 遇到啊，例如咩流马尿啦，
1: 系
0: 系嘛。咁另外咧，仲有咧就系有一句、
1: 啊、
0: 以前嘅叫做又唔系叫民间谚语，就系、是、有少少童谣嗰种
1: 啊？点啊？
0: 乜嘢禽劳赖尿，老鼠行桥、
1: 哦。哇，系冇错。所以啲昆虫都系有啲水分会排出嚟嘅，呢个好合理。咁但系嗱，老老实实咧，我觉得顺德嘅朋友咧，真系确实咧，自然环境真系好
0: 靓。
1: 你记唔记得当年仲啊？咪即系旧年啊？
0: 嗯，
1: 就系、是、咪已经系有啲小区咪有好多雀仔喺嗰度进行呢个集体嘅？呢、這个方便嘅，咁、
0: 啊、
1: 但系到今时今日，原来亦都有好多蝉咧，就会喺嗰啲树底咧，亦都系即系进行呢个生活啦。
0: 系，
1: 咁所以只能够讲就确实自然风光好，就会有啲小动物会同你互动啦、
0: 嗯。
1: 啊，大家可能喺树底都要担把遮会好啲啦。
0: 嗯，
1: 真系，唔系，其实我好想感受一下。佢噴出嚟嗰感覺會係點嘅咧？
0: 冇啦，
1: 下次去望一望先。
0: 就心里有點膈應啊，
1: 哎、其實都
0: 有啲難受，有啲抗拒，有啲感覺。嗯，都話曬都係呢啲咁樣。
1: 唔係，即係我做咗幾廿年人，我真係未見過啲蟬會噴啲咩出嚟，我真係想睇睇。唉、哎，真係孤陋寡聞咗。
0: 好，今日我哋咧，而家咧，唔知道我哋嘅呢個江湖
1: 睇到啦，睇到啦。
0: 视频
1: 睇到啦、
0: 啊，开到啦，系咪？
1: 开咗啦，
0: 开咗啦。
1: 翻翻个小黄车先。
0: 好啦，咁就正常就已经开到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就上翻嚟我哋嘅呢一个嘅直播间啦吓，就系、是、江湖二叔公嘅视频直播间。
1: 对。
0: 咁一阵间咧，我哋 报时员呢袁生老师就会出嚟啦。咁今日呢就袁生老师教大家点样去湿啦。
1: 冇错哇喺真係果然系呢排好湿啊。连虫都要整啲湿嘢出嚟。咁所以
0: 佢哋排湿嘅其实。
1: 佢哋系排湿。
0: 唔系排湿。
1: 我哋都要排湿啦原来系咁。
0: 好转头见。
9: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0: 傍晚六点，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13: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14: 系、哎、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15: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16: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8: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9: 九二四路况，
0: 好，一齐嚟睇睇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到桂华隧道双向有慢啦。灰旗路文话路口双方向咧，现时都系立罗当中噶。石南大桥往石湾，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往石埂，现时咧都系有立罗。个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咧，现时都系咪猫当中。海博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德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105国道三龙旗大桥往大良，仲有容旗大桥往广州。落龙大桥往龙岗现时都是立立罗近，龙舟路顺德立交双向有慢，高富路白安立交往龙岗现时都是稍微再等多一等。高速上面呢见到广肇高速横岗立交往肇庆现时就是要等多些少时间。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同样是有立罗的。发生最新鲜嘅路面状况，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家 APP 嘅，欢迎大家喺上边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平安到步啊！
2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1: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22: 周末撩蛙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2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2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我开心周末啦！
24: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条湾，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25: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台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0: 好，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咁大家咧而家可以打开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啦。咁啊，见到咧我哋今日嘅嘉宾上咗嚟啦。
1: 系
0: 啊，佢一嚟咧，佢一出现咧，即刻我就要。 請啲詞呢，
1: 即係又要開始做運動咁嘅款啊！你
0: 係啊，我真係會有呢一種咁樣嘅
1: 感覺。企喺度啦，企喺度啦，
0: 係啊，真係需要企起身，因為咧今日咧繼續係揾嚟咗咧我哋元豐文化嘅袁生老師咧上嚟咧，同大家咧一齊去分享一啲咧就係我哋啲養生啊嚇，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嘅身體嘅個即係叫狀況狀態更加之好嘅一啲啊動作。
1: 因為佢自己就係一個樣板啦，佢身體條件幾好咧，鋼條身形
0: 係
1: 啦，所以咧作為一個氣脈調理培训师咧，我哋都要跟佢咧学下咩类似练气啊、养生嗰啲乜嘢啦。
0: 系
1: 咁今日咧老师就好犀利啦，专门同我哋讲祛湿。我谂即系除咗食鸡煲之外，应该仲有好多祛湿方法噶嘛，系咪？
2: 系嘅，呢个系
0: 系咯。
2: 即係喺養生方面啦，因為因應翻上次你同我講話立夏，講翻立夏嗰啲嘢，我誒唔係喎，近排啲天氣望落嘅話，其實都雨天比較多。
1: 係啊，
2: 係啦，所以嘅話就諗啊，都係喺翻養生去濕呢一個方面嘅話，同大家去普及下。其實除咗我哋平時真係飲個雞湯啊，或者飲個茶之外，其實有啲咩方法可以去搞嘅？
0: 係咁，但係當然啦，可能好多朋友咧第一時間諗到嘅就係去濕啊，飲茶啦，飲湯啦，可能大家都想。轉個方法去食啲好嘢嘅啫，
1: 其實即
0: 係冇咩效果咧，唔知嘅。
1: 冇錯，又可以食啖好嘅。
0: 轉個方式去食其他嘢嘅啫。係啦，
2: 你有心就肯定有效果嘅。
0: 嗱，咁既然係咁，我覺得就即係飲食，可能係大家會先比較關注，因為比較容易做。係啦，可唔可以先睇喺呢個營養攝入呢件事上邊，同我哋分享下
1: 飲食角度。
2: 係，我準備咗第一樣嘢都係講飲食嘅。
0: 哦，好 OK， 咁啱曬。
2: 即係首先咧，喺翻呢啲月份嘅話，我哋咪成日見到佛山好靚嗰啲木棉花嘅。
0: 係，冇錯，
1: 冇錯。
2: 嗰個真係煲湯係啱呢一個季節嘅。
0: 但係唔好喺地下執咯，你去藥房買咯。
2: 咁梗計啦，
1: 梗係要去好嘅地方買啦。
2: 係啦，其實有好多呢啲季節嘅呢啲花啦，譬如我哋見到嘅嗰啲雞蛋花。
0: 哦，雞蛋花都係
2: 香香地。
0: 哦，係。
1: 都得噶，
2: 系啦。咁其实仲有啲我哋平时会见得到嘅呢啲玫瑰啊、茉莉啊、菊花啊，
0: 系
2: 呢啲其实都啱嘅。
0: 真系噶，即系凡系花都 OK。
2: 更加唔系啦，
0: 哦，即系啱先讲嗰啲，
2: 系啦，
1: 要睇季节嘅。
2: 系啦，有啲嘅话其实佢就通年都啱嘅，系啦。有啲咧就要睇季节，好似木棉啊、鸡蛋花呢啲咁。咁啊，通常呢啲嘅话咧，两种用途啦，一个攞嚟煲，系攞嚟煲，即系你话冲茶又得啊，煲汤又得。呢啲广东人啊，尤其珠三角自己可以识湿生噶啦，呢个
0: 明白
2: 系啦。吓咁另外一个就闻味，
0: 系
2: 啊就留咗一样
0: 都得，
2: 系
1: 即系你索下佢，其实都有用啊。
2: 有即系尤其系呢啲天气，屋企个容易会有啲霉霉地嘅味。
0: 系
2: 尤其啊，啱先留咗一样嘢讲嘅就系藿香。
0: 哦，
2: 香啲味又系，
0: 知道
2: 啦。
1: 哇，喂，呢啲霉霉啲嘅味，其实喺我哋嘅工作环境都几多下噶，你咪话，
0: 你系讲系真实嘅嗰味道定个状态先？
1: 系即系你知我哋办公室又多噶啦，咁啊唔系打理得特别啊，个个都系咁靓仔噶嘛，有啲位你一穿过就觉得呢度噏噏地喎。
2: 人气系少啲，嗰啲通风就可以解决噶啦。
1: 要通下风，我觉得就系，尤其我哋直播间，我都系好需要通风嘅，就
2: 系。系啦，咁佢通常咧，因为佢系。系外边嘅湿气导致我哋体内嘅湿气会重啊嘛，
0: 系
2: 啦，所以我哋其实就要运化翻呢啲咁嘅水气，所以主要就系要搞翻脾胃，辅助去搞翻我哋啲疏肝理气呢啲嘢啦。咁系啦，咁你喺用呢啲味道嘅时候咧，咁佢就即系唔讲煲啊饮嗰方面咧，系啦，咁你可以用一啲新鲜嘅，又得系放咗屋企，佢有啲淡淡丁嘅味道，药毛咁样，好有意境噶嘛，系啦，又有效果。
1: 其实咁都可以即系令到环境会好啲嘅，
2: 系啦，
1: 佢湿气都会走嘅，咁样系嘛？
2: 走就未至于会有其他配合嘅方法嘅，系啦。但系你嗰个味道嘅话，你可以清咗呢啲闻落唔舒服嘅味道啦，你心情会舒服好多啦。同埋呢一啲咁嘅植物，佢会有对应翻你肝脏嘅呢啲呢啲譬如脏腑嘅呢啲功效。
1: 哦，即系佢唔净止系食嘅，如果系咁就
2: 加强。佢你食又系一种啦，你食又得，跟住你放出嚟，你买干嘅都可以嘅。
1: 你摆喺度亦都得。
0: 其实就相当于好似我哋以前话咩喺室内咧就整啲嗰啲咩嗰啲咩花成啊，可以咧就令到我哋咧更加啲凝神啊嗰啲咧。
1: 冇错，
2: 嗰个会有啲咁嘅功效，但系。當然啦，我哋呢個題嘅佢你講嘅呢一個係其中一點咯，更多佢會藥用嘅功效咯，係啦嚇。咁第二樣嘢酒講唔講得？
0: 哦，
1: 8+1，
2: 係啦，
0: 8+1，但人哋話乜唔係話嗰啲會更加啲濕氣重啊？嗰啲翻鬼佬嗰啲就即係
2: 更加唔好。
1: 我哋先跌個巴符先，嗱，飲8+1唔好開車，開車唔好飲8+1，先跌咗呢個巴符先嚇。即係譬如話係咪一啲相對可以去濕嘅8+1係有用咧？
2: 我一般就呢啲咁嘅季节会建议咧，一系就黄八加一。
1: 哦，
2: 温热佢。
1: 哦，哇，真系好养生喎、啊。系啊，黄酒，我喺嗰阵时喺肇兴曾经都饮过。
2: 系啦、啊啊啊，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佢对应嘅有啲人浸嘅嗰啲药材类嘅、哦。但系咧呢两样咧就一定要对应翻自己，搵翻自己嘅中医嘅师傅。系啦、啊啊，你系寒湿啊，定系呢一个湿热啊？呢、哦、啲就要分啦、哦，就唔系味味都啱。
1: 冇错。
2: 系啦、啊，但系佢嗰个功效佢会。幾好，尤其個行氣活血，
1: 嗯，
2: 係啦、
1: 嗯。
2: 但我哋自己咧就一般就係純嘅、嗯、高度數嘅，係啦、
1: 哦，
2: 就直接你知。

0: 啦，我哋调完之后咁样，以个咩量为宜咧？啱啱微微有啲发热，有少少想出汗嘅个量就 OK 啦，
1: 咁就够噶啦，即系
0: 够啦，够啦，够啦，系啦，因为你要行气活血，将佢嗰啲湿嘅嗰啲嘢散发出嚟。
1: 哦，咁又系，我每次饮完我都成身发滚，咁啊真系可以好去湿噶。
0: 系啦，我哋自己调完嘅话就十秒嘅话都够噶啦。
1: 我明啊，即系莫叔嗰种牛大力嗰种咧，已经卖晒噶啦嘛，嗰啲咪饮到个摄影师，哇，我一路喺度飙汗啊，咁样个摄影师系咁讲噶嘛，
2: 都系去湿，
1: 都系去紧湿啊，冇错啊，冇错。我理解到啊。即系除咗食鸡煲之外，其实嗰啲牛大力酒其实就系都系去湿嘢嚟噶嘛，
0: 可能唔止去湿添啊，牛大力
1: 佢要大力，冇错，佢嘅功能性更加强啲，
2: 系啦，牛都可以更大力咁样嘅，咁就
1: 好离谱啦，咁就好离谱啦，
2: 系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就啱先你讲嗰啲即系茶类啦，咁但系咧就系用嗰啲花嚟去焗嘅嗰啲水，嗰啲花茶啦，咁除咗除此之外，有冇啲真系茶叶嘅嗰啲茶都有呢啲咁样样？
0: 有，我建议系黑茶。
1: 哦，黑茶，
0: 尤其一个好标志性嘅绿宝茶。
2: 哦，
0: 系啦，
2: 哦，即系梧州。
0: 系啊，
1: 哇！细分到六堡添啊，
2: 六堡
1: 系六堡茶，哇！我真系未饮过喎，
2: 系啊，即系六个城堡嗰个六堡啊，
1: 六堡啊，
2: 嗰个六
0: 系啦，系啦，嗰个尤其对呢个排寒湿啊，呢排湿系有效嘅。
1: 哦，
0: 系啦，
1: 明白。
0: 系啦，咁我哋如果系中意饮花茶嘅朋友咧，其实一啲茉莉花茶啊，呢个玫瑰花茶啊，其实可以加啲陈皮。
1: 哦，
0: 系啦，饮花茶嘅都啱。
1: 哦，原来系咁嘅，即系女士好啱啦。如果系咁，
0: 系噶系噶系噶，即系自己平时都可以动手搞得到嘅呢一个，系啦，
1: 确实系，
0: 系啦。咁另外咧，即系呢个食嘅饮嘅方面之后咧，梗系又涉及到一样嘢啦，一定要戒口。
1: 哦，即系有咩唔好食啦？
0: 外边系湿嘅，你啲生冷肥腻嘢肯定唔好啦。你加重咗佢嗰个湿气啊，同埋嗰个肾脏呢个脾脏嘅负担，系啦，脏腑嘅负担。
1: 系，明白。
0: 咁咪影响咗佢运化同埋排呢啲湿嘅。
1: 其实我有一个坏习惯嘅，我系专门中意饮某种茶嘅嗰个特别湿嘅芒果，冻嘅咩芒咩咩嗰啲，哇！真系湿上加湿，即系我每次部门有呢啲嘢饮，我咪点个嗰种嘅，
2: 都系中意用
1: 最湿嗰种
2: 芒芒爷爷啊，
1: 睇嚟要戒啦，真系要戒啊，即系打坐打几耐都冇用，如果饮咗一杯嘅话，唉，即系即刻回到呢个归零。
2: 但系咁，因为咧而家天气越嚟越热啦，咁你话唔饮啲冻嘢咧就好难爽嘅个人，你硬系可能我哋自己真系饮惯咗啊，系啦，你要我忽然之间喺呢个咁炎热嘅夏天。系嘛，即系剥削我呢种嘅奖励，
1: 戒冷饮
2: 系咧，我觉得系一件好难嘅事。
0: 我哋唔做简化啦，我哋做加法啦，
1: 做加法
0: 系啦，我都饮噶，
2: 整热佢啊，
0: 我都饮啊，我仲打沙冰添啊，你望啊，
2: 系啦，咁点算咧？咁点算咧？
0: 咪练功咯，
1: 系啊，
0: 系啦，好简单
1: 嘅，用运动嘅方法，
0: 运动嘅方法系啦，加速佢嗰个血液循环同埋排，
1: 哦，排湿
0: 系啦。咁我哋讲嘅之前讲嘅呢啲站桩类噶，呢啲元气九式类噶，呢啲啊咁。照相就
2: 系
0: 噶啦，
2: 系啊，咪又好似即系杨过小龙女咁样样咯，吓面对面咁样掌对掌咁样样推咗啲，
1: 唔系啊，你系我哋之前咪站过天地桩嘅，一支弓都搞得掂噶啦，唔使搵多个人噶，
0: 你系过啲湿气俾人哋噶，
1: 唔好过啲湿气俾人哋，你自己一碌木咁企喺度得啦，
2: 好得收到，
1: 系啊，所以一定程度上，即系比如话我哋要去湿啦，我哋即系。了解完食啲咩嘢可以排湿，戒啲咩口，唔好即系再惹咁多痰湿之外咧，咁即系做运动，其实建议大家日常有啲咩锻炼方法可以比较好去湿咧，系。
0: 嗱，即系如果系有啲朋友有开自己嘅体育运动嘅话，其实就多少少去做咧，
1: 多啲
0: 尽量出一身汗，但系注意要补充翻水分。但系如果系关注翻自己养生方面咧，就建议用翻呢一个传统嘅老祖宗留落嚟嘅啲养嘅呢啲方法啦。咁我哋动工有好多嘅，只不过上例呈现嘅可能就之前教过大家嘅就只系站桩同埋呢一个元气九式。五行拉伸都可以，
1: 系五行拉伸都可以，但系实际上五行拉伸我哋噏咗三个嘅啫，有两个系冇做到嘅。
0: 记得
1: 系，虽然我
0: 补翻俾你哋，
1: 到时再补
2: 咧。所以咧，如果系嗰啲报咗今个礼拜六跟我同阿袁新老师出去玩嘅朋友咧，
1: 系，
2: 佢哋可以优先先去，即系叫做一窥，即系一探究竟先，
1: 系可以了解
0: 成排湿团啊，
1: 可以了解下元气九式先嘅，
2: 系啦，可以先了解，
1: 确实好用嘅，
0: 系啦，咁另外。 即係我哋啱先講到咧，佢外濕誒帶動咗你體內嘅濕氣啦，所以其實就係我哋整個家居嘅環境同埋嗰個腸胃嘅環境咧，其實係有方法要去誒。

0: 互相嘅调整嘅。
1: 哦，即系话其实你屋企都唔可以太湿啊！你所谓人个人唔湿嘅话，
0: 系啦，因为佢你我哋讲嘅人要通天地啊嘛，你肯定系会被环境会影响嘅。嗱，咁你就会睇翻，诶，屋企嘅话，尤其系好似呢啲落雨比较多嘅话，佢好多夏季风啊吹过嚟啊，所以嘅话佢会比较温湿嘅。嗱，个人又会唔舒服嘅。早晚嘅话，尽量南边嗰啲门窗系少开啲，或者开细啲，
1: 开细啲。
0: 系啊，因为嗰阵时太阳未出嚟啊，佢嗰个水温度未够，系啦，所以咧就诶，如果要通风嘅话，尽量开翻我哋偏北边嘅呢啲门窗啦。嗱，咁另外屋企嘅话，执整齐啲，好多嘢呢啲咁嘅天气嘅话，好容易发毛嘅啲冧心嘢，系啦。
1: 哦，咁啊系啊。
0: 所以我哋涉及到屋企整理嘅话，呢两方面肯定一个前提嚟嘅。好，咁再落嚟，再要去调整嘅话，就会涉及到一啲好玩少少嘅啦。譬如我哋。

0: 做一个类似系咪广播体操咁嘅一个简单易学嘅方式，
1: 嗯，
0: 去做下运动，去锻炼身体，系咪？睇下到时同袁新老师倾下偈啦。
2: 系
3: ，OK，OK，、okay, okay, okay.
2: 好，多谢晒，多谢晒袁新老师，
3: okay, okay, 好，拜拜，
2: 拜拜先。
4: 家装无小事，有保障至关键。以下环节由居然之家佛山店呈现家装小贴士。
5: 装修最怕产品质量唔过关，大额交易冇保障，甚至系出现商家走佬，最后维权冇门路。嚟居然之家唔使忧，居然之家商场咧实行统一收银，先行赔付承诺。只要喺居然商场签订官方合同，统一埋单，无论质量问题亦或系售后纠纷，商场全程负责，真正做到放心消费，安心装修。而且居然之家仲系全品类家居商场，家私、建材、电器、智能家居通通齐全，装修唔使周围走，喺呢度一站配齐。
4: 记住啦，无论你系新屋装修定系旧屋翻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统一收银，先行赔付，售后有保障，购物更放心。佛山人鍾意去嘅一站式家居商场，居然之家佛山店，地址蓝石大桥旁。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是越洗越黄嘅话，可能是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是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7: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6: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7: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我开心周末啦！
8: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9: 名镇里面
8: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9: 请啊
2: 好，继返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哎呀，咁啊嗱，琴日呢就唔知道大家係点样去度过呢一个同妈咪一齐嘅一个日子啦。
0: 哇，
2: 係啦，咁就即係该出去食饭该出去食饭，有啲呢就喺屋企度食饭。咁但其实好似除咗食饭之外冇其他嘢做。
0: 咪都有嘅，即係你知好多女士呢，佢往往就要去啲好嘅地方，风景好，跟住有啲打卡点影下相，跟住影返啲相之后呢发下朋友圈，咁就圆满㗎啦，跟住再食饭。仲要食饭呢一定係食中菜嘅。
2: 系，冇错。
0: 系要咁噶啦，
2: 但系咧就唔知即系几时开始咧，就阿妈啊、阿爸嗰啲咧，佢哋嗰个年代咧，佢哋冇机会出去。而家咧好似报仇咁报，系啦，即系周末咧就系冇美飞陀咧唔见人噶啦。
0: 喂，呢个好好啊，呢个好事啊，
2: 系。即系对于我哋嘅，即系我哋。

0: 自己嚟讲嘅话，咁梗系希望啊，开心啦，见到我哋嘅爸爸妈妈，
1: 梗系啦，
0: 喺佢哋都仲系诶行得走得啊呢、這个健康嘅情况之下，
1: 冇错，
0: 多啲出去唔同嘅地方玩，咁系的确系一件好事嚟嘅，
1: 冇错冇错，
0: 系啦，咁但系咧，你话诶咁多嘅呢、這个旅游目的地，拣去边度好啊？咁样样，嗱、啊，咁就真系咧，我哋好彩咧，我哋960万平方公里，
1: 系
0: 好多靓景，
1: 冇错，
0: 系嘛，咁啊呢段时间咧就前段，应该讲前段时间，就先同大家咧讲完呢一个靓靓嘅金南，
1: 金南
0: 咧，跟住落嚟咧。又有一个咧，我哋今次往北走啦，
1: 系啦，再北少少咧，咁就系咧富盈假期同大家推介啊，去长白山嘅六日深度之旅，哇，真系深度啊，
0: 正！
1: 唔系好多人会觉得咧，长白山除咗人心之外咧，仲有天池，跟住就咩都唔知佢究竟有咩噶啦。
0: 咪就系嗰啲咩东北嘅嗰啲食嘅嗰啲嘢咯，东北菜咯。
1: 但系我哋点解要六月份去长白山呢？因为咧就老实讲，好多嘅长辈咧，讲真，其实都唔中意冻嘅。
0: 系
1: 系啦，咁而你六月份去长白山咧，既唔冻。亦都唔会特别系兴嘅，
0: 系
1: 刚刚好嘅呢个温度，兼且咧你可以喺六月份咧去到天池嗰个位睇佢解冻嘅嗰个奇观，
0: 哇！
1: 你咪话都真系 OK 好嘅喎，
0: 系啊，冇错，同埋咧六月份咧有一样嘢好啊，因为六月头咧其实高考。咁有好多一啲嘅家长咧，都有个谂法咧，就话等小朋友考完试之后，就唔好理佢考得点啦，
1: 毕业旅行
0: 都唔睇成绩啦，先同佢出去玩下先，
1: 冇错。
0: 咁啊，呢一个六月份嘅排期咧，我觉得其实几好，再加埋咧就系、是。七八月份大家都放暑假啦，
1: 系
0: 边有咁即系叫做咁得闲出到去之余，
1: 系
0: 仲要系同其他人逼，
1: 系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就唔好同人逼啦。咁啊，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啦。嗱，今次嘅呢个长白山六日深度之旅咧，其实六七八月都有排期。咁啊，六月份咧就系6月19号、6月26号，咁其实都系高考后噶啦。咁啊，仲有咧七月份就7月17号、7月31号、8月份系8月14号嘅。咁啊，暑假期间嘅嗰几个排期咧就会贵啲，
0: 冇错，
1: 毕竟暑假啊嘛，
0: 系啊，旺。贵啊！你焗住啦，系咪先？
1: 咁暑假前咁梗系会平啲啦，平几多？平成1000蚊，
0: 系
1: 真系
0: 冇错。咁但系咧，就今次咧，就真系拣嘅嗰一啲嘅景点都相当之唔错，
1: 可以嘅。
0: 系啊，即系咩延吉啊、挥春啊呢啲咧，啱啱初夏嗰种嘅清爽啦。
1: 系
0: 咁，再加埋咧就系北国三大王牌，系啦。即系如果你话自由行嘅话咧，你好难掹得晒嘅，
1: 冇错。
0: 但系今次咧，我哋因为组团啦，咁所以长白山嘅北坡再加埋天池，
1: 系
0: 中朝界山，中国最深嘅呢个高山火山湖，
1: 冇错。
0: 有一山四季嘅呢个奇观啊，基本上都俾你睇晒。
1: 系
0: 啊，仲有呢一个延吉啦，有小首尔之称嘅，啊呢个延大网红场啊，西市场去扫货啊，仲有咧朝鲜族美食沉浸式嘅体验啊，
1: 系
0: 等等等等，呢一啲都系。可以感受
1: 咁啊，仲会咧去挥春呢个地方咧，咁其实就系一个咧自然环境极好嘅地方。即系我记得上排咪有一个即系叫有一只雕喺嗰度红咗嘅，系啊，其实就
0: 系
1: 一只秃鹫嚟嘅，咁就佢成人咁高啊嘛，所以大家就觉得佢系人扮噶嘛，就系喺挥春嗰度噶啦，嗰只雕啊，咁然之后咧嗰度其实系中国啦、朝鲜同埋俄罗斯嘅交界，
0: 哦，三国嘅边境，
1: 冇错，所以真系可以喺嗰度咧就望咧呢个三国嘅呢个叫风情嘅，咁再加埋咧今次嘅旅程当中咧，我哋用六日嘅时间就将呢个天池啦，加埋朝鲜族嘅风情啦，同埋边境咧一网打尽，其实真系比较少有。咁、假如话你自己去玩嘅话，可能用多三倍钱都不止嘅。
0: 系啊，兼且咧时间规划上边咧，就一定会喺路上边咧会嘥好多时间。
1: 系，
0: 你倒不如咧就系跟我哋呢一个。虽然啊，时间你话长唔系好长，
1: 唔算长，
0: 六日一个星期系啦，但系佢好深度，
1: 系
0: 同埋帮大家咧就规划好一个咧非常之舒服嘅出行。嘅一个线路，等大家去感受。
1: 再加埋大家咧固有印象就系去长白山，梗系有人心睇下噶啦。咁所以今次都系嘅，会有一个好稀缺嘅体验，就系去嗰度嘅百年心园啊。
0: 系，
1: 据讲系一个非遗基地嚟嘅，只系咧系限对团队开放嘅啫，散客系唔俾入嘅。
0: 冇
1: 错，咁就去入边咧参加采心仪式，同埋饮嗰个咧私藏嘅心茶。
0: 哇，
1: 补气啊！哇，正啊！我而家好中意饮心茶，即系哇补气补到咧。
0: 真系噶。
1: 咁然之后咧。就係有食埋帝王蟹，因為揮春嗰度咧有個外號嘅，叫做帝王蟹之都。
0: 哇！
1: 我哋其中有一餐帝王蟹宴咧，餐費係150蚊一位。
0: 哇！緊要啊！
1: 所以真係可以去試試啦。嗱，咁今次咧真係可以俾你食翻本嘅。咁嗱，記得啦，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同富盈假期去了解下。咁今次就16个人就可以成團噶啦。咁性價比好高，價錢幾多咧？5999一位，
0: 系
1: 奖即系叫做系成人啦，系成人嘅价钱，咁而且系包埋呢个燃油税噶啦。你知而家基燃税咧好动态噶嘛，但系今次呢个团系包咗燃油税嘅。
0: 系啦，冇错，佢5999系包含咗咧就系机酒，然之后餐，然之后入门票，
1: 系
0: 仲有车。 啊、等等嘅呢啲，仲有就系导游服务费，
1: 冇错，
0: 全部一价全包、
1: 啊，老人同埋小朋友都可以放心出行嘅。
0: 系，
1: 记得啦，性价比好高啊，可以打个电话去富盈假期了解一下，电话就系86294-6。86294-6，亦都可以咧揾我哋嘅佛系玩家优选嘅客服阿叉烧包去问问嘅。
2: 傍晚6:30。

0: 男妙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五月二十二号，男妙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九二四路况，
3: 再同你去关注一下啦。现时外边嘅马路情况嘅，咁啊见到比较多车嘅位置，有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桂华隧道啊，双方向行得比较咪摩。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都要你等一等嘅。石南大桥过翻石湾呢边咧，行得比较逼劫啦。咁啊，仲有咧南海大道桂华路口走翻入石埂方向都要唞一唞先。桂和路桂江铁路桥过翻桂城车仔比较立。咁另外海北路五丫口大桥呢度咧出广州都系有慢。桂丹路联升跨线桥行翻入桂城车仔比较咪摩。105国道三红旗大桥过大梁都系比较紧张噶。容旗大桥过广州方向需要你忍让一下。落龙大桥过龙岗同埋咧龙州路顺德立交各个方向咧都系缓慢紧。高富路白安立交呢个位置入翻龙岗方向都系车仔多。高速路咧，我哋见到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呢个位啊，走翻过肇庆，目前比较闭翳。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出广州都系慢吞吞咁款。嗱，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料。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畅格 App， 亦都可以啦。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嗰度，先至咧就查路况、报路况先至得啦。只能够喺佛山家花生板块。今拍嘅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同你展望翻啦。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嘅天气啦，预计咧阴天有阵雨，吹两级嘅偏北风嘅，温度介乎21到2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65%啊。嗱，预计咁啊，听日后日咧，其实都会咧系多云为主嘅天气，咁啊对局部咧有机会仲可能有啲雨水嘅，咁啊大家都要多加留意，气温会回升翻嘅，亦都请各位老友记咧要注意咧就防暑降温。而展望去到13号夜间到14号，系再会有雨水嘅到嚟嘅，到时会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咧短时强降水，以及系8到10级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啦。咁啊，过几日仲会落雨嘅话咧，都要提个醒，注意防雨啊！今拍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0: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嘅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止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同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

0: 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提名嘅美好机缘。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系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二售中。旧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2: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1: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2: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3: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4: 好啦，咁啊，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
5: 系啊，系啊。
4: 咁啊，最近咧，其实有一个嘅，即系叫由小朋友一路去到年轻人啦，
5: 嗯，
4: 都相当之热衷嘅一个小玩意。
5: 系咩啊？
4: 就叫拼豆。
5: 哦，系啊，喂，冇错，因为咧，佢都真系辣咗好多下。即系我屋企我女都有玩啊嘛，咁佢喺度考虑紧啊，点样去辣实佢会好啲咧？咁样我就话
4: 烫实佢，
5: 我一定要，我就提醒佢反复咁样，一定要喺啲空气流通嘅地方辣啊，
4: 嗯
5: 啊，因为佢你辣咗之后会有啲胶除噶嘛，唔好索啊。
4: 咁除咗胶除之外咧，我上一次都有讲过咧，就系嗰一啲嘅即系叫烫豆仔咧，吓咁啊睇落好似好得意啊，粉红色啊，又成啊呢样嗰样啊咁样，但系咧就因为嗰啲有可能系一啲即系。冇三 C 標誌啊，
5: 即係啲好
4: 即係叫做好山寨嘅，
5: 好豆泥嘅一啲電器，
4: 一啲嘅電器啊咁樣，有可能咧就係會即係會出現一啲燃燒啊，
5: 係啊，唔係好安全
4: 啊，成啱嗰啲呢一漏電啊呢種咁樣樣嘅情況，
5: 係
4: 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咧真係操作嘅時候咧，首先你買嘅嗰啲你要係一啲品牌，
5: 係嘛，
4: 同埋咧就有保證嘅，即係有呢啲咁樣樣嘅即係叫安全嘅標準嘅，即係起碼即係叫過關嘅產品先去哇。
5: 唔係，實際上我覺得你係應該有心机同个女一齐系玩拼豆噶系嘛？
4: 有啊，我好有心机噶。
5: 因为我冇啊，我冇心机。
4: 但系问题系咩嘢咧？就系我唔知道有玩拼豆嘅朋友有冇个习惯，就系、
5: 啊、
4: 其实你砌嘅时候就已经好揸狂，系、
5: 哦、
4: 因为嗰粒豆太细，咁佢嘅嗰块板仔就系得咁大噶啦。
5: 系啊系啊，
4: 你的手指又粗、啊，
5: 嗯，
4: 然之后你攞住个夹咧，你执嘅嗰啲唔同颜色嗰啲拼豆咧，你放上去嘅时候咧。你轻轻大力少少，要摸你推到嗰个下边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盘咧、
5: 嗯，
4: 就所有嗰啲豆咧就会散
5: 散晒，
4: 要摸你就散晒、
5: 哎。
4: 你要摸咧就系、是、你一碌嘅时候咧就系、是、你嘅你要夹落去嘅嗰粒咧，你撞到其他嗰啲咧又可能会歪咗一排。
5: 系，多数系会咁嘅。
4: 系啦，咁你就会好揸狂，即系相当于系即系有啲朋友咧以前系玩嗰啲砌嗰啲咩咩多米诺骨牌啊成啊咁嗰啲，你要好小心慢慢砌嘅嗰。种咁，然之后咧，我而家咧就有一个咁样样嘅习惯，
5: 嗯，
4: 就系、是、喺我落烫豆之前嘅一刻，我影张相
5: 哦，咁样，嗯，
4: 因为你保不准你个烫豆落去嘅时候，
5: 佢就歪咗，
4: 究竟会出现啲点嘅状况，你系完全不可知，
5: 哦，咁系啊，
4: 系啦，完全未知嘅，你落落去究竟会唔会即系叫做过火位啊，
5: 嗯、
4: 啊，又或者你一推嘅时候咧咁啱。你就触碰到其他嘅嗰啲边缘啊、角落啊，跟住成盘散晒，又要重新再执。你、
5: 哦、
4: 但其实嗰刻你已经系即系好猛整，你已经唔想搞噶啦。
5: 系呢、啊、个心流状态瞬间崩咗啦。
4: 系啊，咁所以就话即系其实大家有冇试过呢啲咁样样嘅？你好细心。好俾心机去慢慢执，慢慢执，要即系真系要好抌你嘅精神去做呢啲事情。唉、嗯，点、哎、知又功亏一篑。
5: 系冇错，即系我哋以前一个项目叫茶和啊嘛，系、
4: 啊、
5: 就系、是、呢种效果啦。
4: 即系你明明都已经系好俾心机去做呢一样嘢，哇！即系搞到咧眼都蒙埋，但系点知临门一脚，唉、哎，就系、是。所以就系唔得赚
5: 啊！即系所以你嘅经历就系可以即系类似系拼豆呢样嘢啦。
4: 拼豆啊，系、嗯、啊，即系其实真系会 虽然佢唔系话一件好紧要嘅事，但我知道有啲嘅朋友，可能真系嗱，例如佢有一个嘅客户，
5: 系
4: 好想去做好佢，咁但系咧，即系明明嗰份嘅嗰、那个 PPT 系嘛，都已经系好俾心机咁去做，
5: 系
4: 系磨咗好耐啦，
5: 都满意噶啦，咁样
4: 系啦，但系
5: 突然间就系有啲咩不可抗力出现咗，
4: 不可抗力咁样，
5: 即系等于我哋做 show 啊，谂住就好好地所有嘢准备好晒，突然间落雨咁啊，
4: 系即系会有嗰种功亏一篑
5: 嘅，系冇错，
4: 唉嘥晒
5: 嘥气咁样嘅感觉啦，唉，
4: 即系你明明咁样样，你切到嗰啲嘅鱼生好靓啊，跟住阿妈话一人滚粥啊咁样，即系有嗰种咁样。样嘅感觉会嘥咗咯，
5: 系即系临门一脚衰咗嘅呢个经历，大家有冇咧？
4: 系
5: 咁啊，可以咧都喺我哋嘅佛山家花生版面度分享一下。
4: 系冇错冇错，
5: 即系临尾即系香咗啊，叫做系咪？
4: 唔系，即系我觉得呢件事情最近
5: 到口嘅鸭子飞了，
4: 喺佛山队嘅呢一个嘅身上
5: 啊，
4: 体验得淋漓尽致。
5: 系冇错，谂住可以赢啦，卒之哦，都系输咗。
4: 诶，
5: 唔紧要，我觉得
4: 已经尽量唔睇噶啦。
5: 唔系好多嘅佛山队嘅球员，其实都搏到最尽噶啦。我觉得呢个就系衰败由荣嘅。
4: 系咁啊，系
5: 系咁啊，大家明白自己系咩位置就算啦，系咪先？人哋真系劲啊嘛。
4: 唔系，即系其实咧喺呢个篮球嘅呢个世界当中咧，
5: 系
4: 总会有一啲嘅球队咧，佢哋前边第一节、第二节、那节、第三节都系领先。打得好地地嘅，但唔知点解去到第四节嘅时候就会崩，
5: 系会系咁。
4: 有一啲咧就
5: 是、
4: 第三节就已经开始崩啦，系啦。有一啲咧就系、是、一开始先浪一下，但是浪到最后坑太大了，填不上。
5: 系咁啊，全程都好好状态就好难嘅，你要知道，点都有啲起伏噶嘛，人啊嘛，毕竟系唔系机器嘛。
4: 咁啊，我哋即系可能。俾人即係叫吐槽啊，又或者提得最多嘅一樣嘢咧，就係、是、戰術比較單一，係、
5: 哦、
4: 啦，一直就係、是、即係叫殺入去禁區，
5: 衝啊衝啊，
4: 揾、啊、高佬去硬解，
5: 哦、
4: 啊好多都係依一種咁樣樣嘅即係叫做戰術啦，三分啊或者一啲嘅中遠投啊、
5: 嗯，
4: 就比較少見到。但係咧，因為我心血少啊、
5: 哦，
4: 我已經盡量唔去睇，因為成日我之前同大家講，
5: 算啦，你血壓高、啊，
4: 我唔睇。我就觉得佢会赢，所以我尽量唔睇，
5: 但系作用唔
4: 系
5: 好大，
4: 系啦，到最后发现呢个纯粹只系一种心理安慰，
5: 因为毕竟系一个竞技体育啊嘛，你始终赢输咧仲系要接受嘅，咁啊，所以再加埋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咧，你睇个《孙子兵法》，你仲会明噶啦。
4: 嗯，
5: 首先你作为一个将军，你一定要明白自己系咩位置先。
4: 嗯，
5: 系咁喺成个全省咁多支队入边，究竟佛山队系一个咩位置？其实好多朋友宏观上都知噶啦，
4: 系，
5: 所以就即系有则冲啦。无则就好多好
4: 都冇办法啦，
5: 都冇办法啦，因为毕竟人哋真系劲啊嘛，
4: 系啊，冇错，
5: 所以先睇好自己嘅位置先，系，
4: 系冇错，
5: 都系而家呢个表现都算系正常表现嘅，我觉得佛山队系，
4: 系，咁咧就我哋睇翻而家咧佛山街上边嘅一啲嘅留言咧，系啊，阿莹姐咧就话唔知道去沐足有冇用，
5: 系嘛，
4: 今日咧手冻脚冻，脚系凉嘅，系啦，啱啱去做完沐足啊，推咗经络，哇，一身瘀晒，
5: 有用，即系去到湿啦。你有冇出汗啦、啊？有出汗就
4: 佢话后边啲脚系热翻啦，
5: 咁样
4: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
5: 被动嘅运动
4: 系啊。跟住有朋友咧就分享咗一条嘅信息，就哦，广东省地震局
5: 嘅。头先我哋讲嘅嗰个啊，地震嘅公益信息啊，嗰个提示信息啊，佢有收到啊。嗯，
4: 系啦，咁就
5: 我哋未收到啫，
4: 我哋未收到。
5: 但系大家可能未来呢个礼拜有机会收到嘅，
4: 系
5: 全省咁发嘅佢。
4: 冇错。咁啊，另外仲有啲朋友咧就话啊，而家视频号嘅直播声音唔清晰，反而好多杂音。听唔清楚喎，
5: 咁我哋啲机器系要再调整一下，
4: 系啊，都仲系都需要啲时间轻轻
5: 冇错，唔清咧，暂时都真系因为系临时嘅工程，而家就反正希望大家理解啦。
4: 系 OK， 好，今日我哋睇一睇先。
6: 人生赛场不负来之，粤联赛佛山城市限定必胜狮石湾陶瓷摆件，
7: 狮手昂扬，阔步向前，双手高举必胜二字横幅。
6: 佢唔单止系赛场嘅呐喊图腾，亦都系你人生各类考场上嘅好运讯物。
7: 手板大细，置于案头加持助威，祈愿鸿运当头，旗开得胜。
6: 首发价188蚊，火热发售中。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8: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9: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8: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9: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8: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9: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1: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坑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10: 穿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9: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10: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11: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12: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侠范琪，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11: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2: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喎。
13: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4: 好，咁啊，翻嚟咧，咁啊，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系咁啊，啱先咧，我哋就讲到咧，我哋一啲嘅赛事啦，咁啊，本地赛事咧，都系即系叫做越嚟越火热啊，系啦，入去到呢一个白热化阶段，因为又好似粤 BA 咧，咁啊，就已经带咗七轮啦，
5: 好多轮啦，
4: 系啦，咁啊，我哋四胜三负，原本排第三啊，而家一夜跌到第六位，
5: 系冇办法啦，即系只能够讲就确实呢个只能够就
4: 系
5: 尽力啦，
4: 系冇错，咁咧就另外咧就系粤超嗰边咧。就现时为止咧，就都会继续去，即系啱啱，因为啱啱开始啊，咁所以咧，
5: 头两轮啫，
4: 系啊，头两轮啫，咁我哋都仲可以咧，就系放长双眼去睇一睇，
5: 睇下点啦，
4: 系啦，冇错。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一啲国际盛事咧，就好似呢一个嘅世界杯咧，咁之前咧我哋都有同大家提过，
5: 系
4: 就关于佢嘅呢个转播权、转播费嘅呢个，
5: 冇错冇错，
4: 确实就把我们。就当傻啦呀，
5: 学吓咗一身冷汗，但系唔紧要，因为咧最近咧已经有好消息啦，即系老老实实啦，我都觉得 FIFA 系会作出一个一定程度嘅让步嘅，咁而家确实亦都系啦，啊，咁其实因为根据翻咧啲媒体讲啊，咁 FIFA 嘅嗰位即系秘书长级别嘅朋友咧，就过到嚟中国之后咧，咁据讲啊，争取就会系降低咗一个报价，咁啊降咗几多咧？降一半，打咗个五折。
4: 打咗个五折，即系佢之前系报3亿，剩咗1.5亿
5: 喎。系啊，而家就降到咧1.2到1.5之间。咁但系咧，因为央视自己有一个心理价位噶嘛，
4: 系
5: 央视
4: 嗰只8000万
5: 左右，
4: 都仲系有一半喎。
5: 系啊，咁所以就应该下一步睇下点样继续打折啦。咁诶，过两日咧就有一位即系特别嘅人物就会过嚟嘅。
4: 系啊，咁会倾呢样嘢吧？
5: 会倾呢样嘢嘅，
4: 都会倾，
5: 都系会倾嘅。据讲，咁所以就应该我系比较乐观啦，应该会继续打折落去嘅。
4: 哦，
5: 即系老实讲，
4: 咁样，我觉得打折已经不能够掩饰佢哋诚意。
5: 系，佢哋系冇乜诚意噶。
4: 唔该，调一调呢个比赛嘅时间，调到我哋呢度夜晚。
5: 诶，应该都好难噶啦。
4: 我知，调到我呢度夜晚，即系佢哋嘅朝头早咯。
5: 系，咁但系就老老实实啦。好多时候就话，如果你嗰朝可以去饮早茶嘅话。话唔定就可以预啱有世界杯嘅啲比赛系你饮早茶嘅时候睇嘅，咁嗰个都不妨，因为我都问过我哋交友群啊嘛，
4: 系
5: 同埋一啲我直播间嘅朋友就话，喂，如果我哋朝早去睇呢个足球，饮住早茶睇制唔制啊？话，都几好，啱我哋中年人养生咁样，
4: 又可以，
5: 又可以，
4: 系咁，同埋咧就系因为今次嘅呢个赛程比较长啦，
5: 系
4: 赛事咧比以往都多，系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应该都会可以扰攘到一段时间嘅，大家好好咁啊 enjoy 一下咯。
5: 系咁啊，仲有就系话咧，其实佢有可能咧，国际足联仲有另一个套餐嘅，就话有可能咧都系1亿几美金，咁大概打包两个世界杯。一个就是今年，一个是四年之后。
4: 哦，即系两届世界杯。
5: 系，但系呢两届咧，老老实实个时区都系好唔就我哋嘅。
4: 嗯，
5: 因为咧有一个佢2030年嗰届世界杯咧，就系喺欧洲嗰边，系葡萄牙、西班牙、摩洛哥，咁再加埋阿根廷同乌拉圭、巴拉圭系六个国家联合搞嘅。
4: 哇，点去啊？
5: 所以个时差就更加乱啦。 六仲要系两边噶，一边系喺欧洲或者系非洲，一边系喺南美噶，所以嗰啲比赛时间又系乱到七彩噶。
4: 咁奇怪，所以佢咪下一届啊？
5: 所以对呢两届，无论系今届定系下一届世界杯咧，其实对中国嘅球迷都唔系咁友好嘅，喺时间嗰件事上边。
4: 所以
5: 佢要打包价，佢就话：喂，不如你我唔还价俾你啦，我都系攞五折俾你，咁就两届一齐打包攞晒佢啦，咁样。
4: 我明啦，我明啦。通常咧，嗱，举办呢啲咁样嘅国

0: 際嘅叫做係比較大型嘅呢一種咁樣嘅比賽咧，其實確實需要動用嘅資源、人力、物力啊，各方面啊，呢一個都係好需要嘅，
1: 需要㗎。
0: 咁我覺得咧，既然你哋拆到咁散啦，
1: 係
0: 不如直接喺我哋呢度搞。咁、我哋就以主办国嘅身份、就直接入决赛周啦。
1: 唔系唔得，但系就睇下点样去筹措呢个资源。因为暂时我觉得我哋唔会搞呢大型赛事住。
0: 咁啊系。
1: 呢几年
0: 我都觉得系。
1: 呢几年系发展嘅比较重点嘅几年。
0: 系。
1: 所以就冇咁多嘢使出去嘅会。
0: 系。
1: 咁但系嗱，换个角度去谂咧，有啲朋友咧，即系有啲广东嘅球迷咧、就会比较乐观嘅，就话我哋睇 TVB 得唔得啊？唔好意思。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先，冇错，香港嘅朋友仔系可以付费睇香港嘅转播嘅，因为香港有两个电视台买咗版权，一个佢系 Now 字头，一个就系 V 字头，
0: 系
1: 啦，但系唔好意思，个 Now 字头嗰个咧，其实今年三月已经买咗个版权噶啦，后边嗰个 V 字头嗰个系出咗成亿几噶嘛，咁佢都系买咗版权嘅，但系人哋香港嘅朋友系付费睇嘅。
0: 系
1: 啊，咁但系
0: 即系佢哋需要订阅。
1: 系啊，我哋系付唔到噶，老细。
0: 系啊，
1: 你可以点睇咧？所以我而家都有啲头壳赤，就话就算你哪怕系要睇下谂办法睇香港嘅频道，你都真系未必有计。
0: 系啊，
1: 系啊，啊，所以、
0: TV Buddy 佢系一个免费嘅、一个公共嘅。频道
1: 到时 TVB 佢报嗰啲即系世界杯嘅比赛，佢系报图片噶，佢系截图噶，
0: 系因为佢系冇嗰个视频嘅嗰个版权。
1: 系啊，佢嗰啲截图都系要买噶，好冇？所以千祈唔好咁乐观住，我哋睇赛果算啦。到时啊，我觉得各大网站系一定会报赛果嘅。
0: 系，
1: 但系就你话有啲咩转播啊、直播啊、重播啊。再选啊，所以又要再拗啦，即系睇下央视拗唔拗得掂啦。
0: 嗱，所以咧真系咧，即系今年嘅呢一个嘅运动类型嘅赛事
1: 系
0: 真系好多
1: 好多啊！
0: 从最开始嘅啱啱就呢个苏超开始啦，
1: 系
0: 大家睇到有苏超嘅比赛啦，
1: 跟住
0: 关注到啦，
1: 系啊系啊，
0: 跟住就开始粤 B A 啦，
1: 嗯，
0: 跟住粤超开始啦，
1: 系
0: 咁跟住咧仲有德甲，唔好忘记咗我哋嘅顺德，
1: 系
0: 系啊，顺德嘅呢一个本地嘅足球联赛德甲开始话，
1: 冇错，
0: 踢紧喎啊，咁跟住咧就系。美加墨嘅世界杯
1: 系咁啊，其实咁多个省份嗰啲咩超咧，其实有两个超都出咗圈嘅，一个就苏超咪楚霸王啊，就个造型嘅嗰位男演员出咗嚟嘅，
0: 系啊，阿东东啊，
1: 系啊，咁然之后就敏超佢又有一个咩叫做郑成功嘅赵文卓扮郑成功走出嚟嘅，
0: 系
1: 啊，咁确实呢啲都系通即系未必系通过足球啦，系通过话题炒出嚟嘅，
0: 系
1: 啊，所以我又觉得我哋粤超应该炒翻啲古代人物啊，或者一啲。英雄啊，嗰啲话题，睇下可唔可以炒佢一炒？
0: 啊，
1: 系啦，即系比如话你啊，踢下咩超嘅话，可唔可以有一次，即系整翻个整翻个黄飞鸿出嚟啊？整翻个咩？
0: 我都喺度谂紧系边一个，即系叫扮黄飞鸿。
1: 系啦，应该都有啲难，你冇理由揾李连杰出嚟噶，系咪？
0: 系啦，
1: 都依家你揾唔喐啦，应该
0: 揾唔喐佢啦。咁再加上就系。再對上就係已經作古咗嘅，關德興啦，
1: 係啊，冇可能啦，應該都
0: 即係我覺得即係叫黃飛鴻呢一個嘅形象啊，
1: 係
0: 其實都好多嘅演員扮過，係啦，咁但係你話真係深入人心嘅，可能都係有難度，
1: 係都好有難度啊！即係無論係李連杰定甄子丹，都好難攞佢嘅經典角色出嚟幫我哋去。即系喺场波度 social 噶啦嘛，都有啲难度啊，
0: 确实系，系啦。咁但系我哋本地仲有其他嘅比赛，
1: 冇错
0: 赛事，因为好快咧就到我哋嘅呢一个龙舟季啦。
1: 哦，冇错，
0: 系啊。嗱，咁而家咧开始咧，嗱五月份咧已经有好多场嘅呢一个嘅夜训系等住大家噶啦。
1: 冇错，就系我哋叠交龙船嘅呢个叫夜训嘅比赛啦。咁其实咧而家咧就好犀利嘅，咁佢但凡1、3、5晚咧，其实都会有夜训嘅呢个直播。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翻佛山发布、佛山新闻或者醒目视频或者醒目文旅咧，都会有夜训嘅嗰个精彩嘅直播。咁但系当然佢真系几夜下嘅，
0: 系啊，
1: 9点几先开始
0: 嘅，
1: 好似
0: 系啊。咁因为佢哋每一次都话咧，佢哋嘅重头戏咧，夜训嘅重头戏
1: 啊，
0: 系宵夜啊嘛，
1: 系宵夜
0: 系。你估嗰啲朋友去踢波啊、打篮球啊、嗰啲养生局啊，真系去打球出身汗咩？
1: 其实系为咗补充蛋白质，
0: 系为咗后边。可以食宵夜啫嘛，
1: 系冇错。咁所以有阵时咧，你又要嗰啲运动健儿咧，佢要放咗工先去到集训噶嘛。
0: 冇错，
1: 系咁啊。所以哪怕都好精彩都好啦，都可能夜晚你临瞓之前大家一齐去支持一下啦，咁样
0: 系咯，
1: 都几夜下嘅应该都。
0: 系冇错。咁所以咧就系喺呢一个嘅夏天吓，真系有好多好多种唔同嘅运动嘅项目可以俾大家去感受一下。
1: 几好，
0: 但系咧就真系你系做运动咧，你自己啊，即系无论系边一个年龄嘅朋友。都必须要 去即係點講呢，着適合嘅一啲嘅運動套裝，去俾自己喺做運動嘅過程當中，去減少受到傷害嘅呢個情況。
1: 係冇錯，
0: 因為咧就今日都有睇到有一個新聞，就講咧一個小朋友咧，咁佢咧就係着拖鞋行路，係啦，咁啊撞到石頭咧，就搞到咧就係腳趾啊斷咗。
1: 斷咗，點解咧？因為佢着嘅人字拖。系啦，咁佢又一路行路一路玩手机，你唔撞嘅边个撞呢？所以我觉得系双重因素叠加咗啦。咁但系对于我哋日常可能都会着开人字拖嘅广东人嚟讲，嗱呢样嘢你揸住手机又踢住人字拖喺条街度行，系好合理嘅噃。
0: 冇错，我都觉得我呢个都系我嘅日常嘅。
1: 你嘅日常啊，
0: 我都会系我嘅日常咯。
1: 系啊，咁所以你但凡系一路踢住人字拖喺条街度行，一路睇手机嘅过程当中，唔该你留意下只脚有冇遇到一啲。即係可能會踢到你嘅腳趾嘅一啲物件啦，因為其實好大鑊嘅就話今次呢位16歲嘅後生咧，佢就係咁啱咧就路過啲工地附近，咁工地附近可能有一啲嘅石頭咧，相對佢比較鋒利一啲，咁就搞到佢咧就踢到之後咧，確實係個傷啊比較重嘅，
0: 即係要搏翻咁樣，
1: 係啊腳趾都斷埋，咁你話幾大鑊嘅一件事啊？
0: 系，
1: 咁再加埋，因为你知啲人字拖咧，佢嘅着力点个位咧就喺第二只脚趾嗰度，
0: 冇错。
1: 咁佢就系第二只脚趾出事啦。唉，
0: 咁所以咧就我成日都觉得咧就系夏天，因为天气热咧，咁我哋可能啲布就比较少啦，
1: 布又少。
0: 咁喺咁样情况之下咧，我哋保护身体皮肤啊，外表嘅嗰啲能够遮盖物咧就少咗好多。咁样样其实都会系令到我哋。更加之容易会受伤，系啊，咁所以就系即系点都好啦，再加上就系、即系天气热咧，嗱啲蚊又开始多啦，即系
1: 多啊，
0: 已经而家哇
1: 呢排我成日俾蚊咬啊，唉，好大镬，
0: 一点一点嘅嗰啲嘅蚊烂系嘛，真系，所以希望大家都好好地保重好啦，
1: 系啊，无论点都好啦，天口庆咧，即系而且最近咧唔知点解咧，大家钳钳声嘅机会又多，我都钳咗成个星期啦，
0: 系
1: 喺呢种状况之下，头先袁新老师嚟到话，你咁燥底嘅，我话系啊。我都唔明啊！
0: 你係因為
1: 立夏之後我即刻燥咗，即係立夏之後我翻嚟噶嘛，就過去嘅呢一個禮拜時間我騎唔到咧，
0: 咁可能就喺船上邊啲風涼水冷咗一下，
1: 係
0: 翻到嚟之後咧就又濕又焗啊，又熱啊，有啲濕熱焗，
1: 反正一翻嚟就出咗事啦，唉，咁啊仲有係我哋辦公室入邊有啲同事都騎唔緊啊，你自己都注意啊！就喺你嘅好多点钟位置都有啊，
0: 系嘛？我成日喺度谂紧，我尽量唔翻工咯，又唔得，
1: 又唔得，
0: 又唔得，系咪？你焗翻嘅情况之下，所以就即系嗰啲咩感冒包啊、成啊呢样嗰样嘅嗰啲，咪准备下咯。就好似阿袁生老师讲嘅，咁你焚下香都得嘅啫。
1: 都有啊，我朝朝翻嚟都有点啊，而家
0: 系啊，
1: 仲有一定要开窗、开门通风啊嗰类啦。咁反正空气流通咧，始终都会好啲嘅。
0: 系啊，冇错。咁尤其系咧，就而家咧天气热嘅情况之下咧，啲病菌啊、细菌啊、病毒啊咁嗰啲咧，都周围走嚟走去所以都希望大家，你又系走嚟走去嘅话咧，就要更加之好咁去保护自己啦。
1: 冇错，咁啊，保重身体至关重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0: 好。咁今日咧，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1: 对。
0: 咁啊，听日咧礼拜二啊，咁啊就雷打不动都会有黎华老师会上来的。我们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好，一齐嚟睇睇出边嘅马路状况啊！嗱，现时咧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有慢啦，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同样系双向有咪摩，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石南大桥往石湾，现时咧稍为都系缓慢些少嘅。咁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博路桂江立交往罗村，五一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造，仲有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世界大桥往容桂方向呢一边都是稍微立落些少的，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现时稍微慢返啲，龙州路的顺德立交往大良，仲有高富路白安立交往龙岗，高速上边都要望一望嘅，喺广兆高速嘅横江立交往肇庆，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现时都系放紧慢镜。

0: 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茶路坊、菠萝坊，祝大家平安到步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奇带队，恐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4: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5: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点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伯曼小秘书。

好啦，全新一周啊，我哋嘅呢个你好有上节目咧，又同大家见面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2.4啊，咁啊喺佛山加呢个 APP 或者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咧，可以同我哋实时互动噶。男装小英子就话。上嚟点你两点啊，周一愉快啊，晚上好。今晚呢要点周华嘅旧钟或者郑秀文嘅终身美丽，啱先嗰首已经播咗啦。送俾龙二群嘅所有人呢，自己飞天猪霸道女王白月光华仔八戒追月美好记忆。猫屎咖啡好玩揸飞人紫书瘦小米 GX 小姐姐过客 Huge 江西妹丽丽姐爆炸糖以及龙龙你一齐收听啊。是不是 Kimmy 就话晚上好啦，打卡龙少啊吓，上个星期六晚啊 ,CBA 京粤大战四分之一决赛，广东真系打出咗不服输嘅精神，经过加时绝杀对手，听晚呢就嚟决胜局啦，希望广东继续努力啊，只要打出精气神，无论输赢啊都依旧撑广东宏愿，点一首海阔天空。哇，喺有朋友呢喺佛山街上面呢三点半之前已经留咗言啦，今夜阳光依然灿烂，话龙少晚上好啊，女王生日遇上母亲节，应该系几时噶？5月11日，诶，今日噶吓，咁、啊、就祝佢生日快乐、啊，但系咪过咗噶啦？青春常驻啊，点佢最爱嘅独自去偷欢或者系一生不变送俾佢啦，仲有新车落地嘅村长美好记忆，啊，叔公姑婆三崩子出轨二师兄升职加薪猫姐富贵哥丽丽姐表哥。教授朱妹兄仔华哥龙少以及一条龙服务群嘅所有群友，串紧出嚟，罗家良、孙轩、吴振宇、难兄难弟，咁呢首歌嘅系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嘅朋友啊。

0: 点啊！大家仲记唔记得咧？我喺嚟紧嘅呢个六月十七号啊，即将会带大家去到呢个韩国首尔吓。我哋喺六月十一号，就系嗰啲啱啱高考完无奈嘅朋友咧，就最适合话哇，我放低一切啊，同阿龙少一齐去出发啦，咩都唔谂啦吓，咁样嘅啊嗰、那个日子吓，六月十一号我哋就会喺广州咧就直飞吓，双飞翻嚟嘅。五天我哋嘅呢个团费呢只不过三字头㗎啫，我玩足五日啦，咁又可以食韩国嘅呢啲地道嘅美食啦，又可以去赏花啦，打卡呢个首尔嘅好多嘅地标性嘅景点啦、建筑啦，咁亦都去嗰啲韩劇嘅取景地嗰度呢，就直情去打卡返同款嘅。仲有呢，就係呢个韩国嘅服饰呢，係可以俾大家呢试着住呢，就一齐去呢啲景点嗰度呢去影相㗎。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係联系一下我哋嘅佛系玩家优选啊，叉烧包啊，你微信搜索一下啊，佛系玩家优选，咁跟住呢同我哋嘅客服啊叉烧包呢沟通下，你话喂，我想6月11号同阿龙少一齐去韩国啊，双飞玩足五日3000多元啊，性价比好拉得好满啊，就欢迎大家啦，同我哋一齐去首尔 happy 下啊。仲有就係、是、啊，好多朋友就话啊，我已经系做足准备功夫啦，去嗰边呢就买㗎啦，咁样啊，有好多值得买嘅嘢啊，要即係嗰边嘅特色嘅嘢啊，咩护肤品、化妆品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呢都系要买回来嘅，咁都欢迎大家呢就同我哋一齐出发，因为呢系有充足嘅时间呢，我哋有安排咗有一日呢系会有呢个自由俾大家自由发挥嘅时间嘅。咁啊我哋亦都会系坐游船啊，喺呢个湖上去观光啦，诸如此类啦，咁啊食嘅嘢呢亦都系食韩国地道嘅嗰啲有代表性嘅一啲美食啦。仲有呢就系、是、住方面呢就系、是、住得非常之唔错啊，而且就系好近呢个地铁站啊等等嘅 啊尤其系即系安排喺呢、這个自由活动嘅嗰一两日呢，就係、是、会住喺呢个离地铁非常之近嘅地方啊。所以呢成个行程嘅安排呢其实係已经非常之妥当㗎啦，就差大家去报个名同我哋一起出发得㗎啦。6月11号欢迎大家同我哋3000多团费玩足五日双飞啊，去韩国首尔。好啦，听下宣传声带咧。
1: 热辣辣嘅六月，韩气逼人，隆重登场。
2: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1: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2: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1: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2: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88。
3: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4: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5: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

0: 嘅粉丝群、秒杀嘅购物群、讲钱嘅财富群，三种唔同类型嘅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 今晚纯享版啊，继续欢迎大家咧，就系通过佛山街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嘅。江湖一姐话新嘅一周心有方向，忙而不乱，累而不苦。傍晚好啊，龙哥，点翻首张学友嘅《我应该》。系啊，好多朋友留言啊，眼镜皇后小号啊，阿龙啊，我个佛山家新朵，掂唔掂当啊？掂当吓，同你各样嘅眼镜一样咁掂当啊？即系吓，究竟有边？

系我点解话呢首歌咧用粤语读啊稳阵啲咧吓？普通话你一下快嗰头报歌名就话爱在记忆中找你啊，爱在记忆中找你啊，林峰。

署名翻工上蛇王话龙少啊，如 B A 如火如荼啊，立邦詹姆斯打紧雷霆啊，而我嘅赛季就报销咗啦。哎哟，做咩啊？咬柴啊？哇，好似好严重咁、啊，整埋夹板、啊。唉，佢话前两晚去打波嘅时候咧，着咗对轻便嘅运动鞋，结果咬柴啊，工又未揾到，依家又搞到咁，唉，先嘥啊！日日自己喺屋企，容易胡思乱想啊！点翻首 D J 嘅圣马力诺之深圳。

早晨小杰话，周一愉快龙少，有幸周末都试咗下村长嘅新车后排，咦，你试下村长后排咯，吓、啊。哦，好高大上喎、哦，好舒服啊，咁样嘅后面系嘛？唔怪得知啲表妹啊，唔想炮哥车系有原因嘅、哦。点翻首咧，载我走，俾龙龙园长、易树阿朱、月光子、书朱儿、记忆彩姐姐、花花同埋村。

美好的记忆啊，打卡龙笑话手，点一首车厢夫人啊，加班当中静静听歌，静静又有人提静静啦，静静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哈哈次啊，转紧出嚟，张学友，我应该。荣荣话周一愉快，三千话龙少话近期出热播剧啊，有一世纪大军夫人有冇睇？下周仲有两集结局。我基本上系唔睇剧、唔刷剧、唔睇朋友圈、唔发朋友圈乜滞嘅我吓，冇乜社交，希望隐形嘅我系啊。意思就话咧周一愉快啊，好想听龙哥哥小爱大爱。转紧出嚟嘅系张学友，我应该。

0: 请笑安然话龙少晚上好，今日天气转晴，蓝天白云，抬头见到呢一个云朵似乜嘢呢？咁我望下先啊，又谂唔到似乜嘢喎，你话俾我听啊，发挥想象力，点 Leon 嘅夏日倾情或者王菲有缘的话，送俾我以及三群嗰班友仔。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晚上7:30

0: 我男友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五月二十二号，男友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2: 九二四路放。

0: 啊，同大家刷新路况先啊。缓慢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丽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105桂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西加大桥往容桂，龙舟路顺德立交往大良，高富路百安立交往龙岗。高速方面，广兆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都唔得靓仔啊！配合人行天桥施工啊，桂华路凤凰路口人行天桥底嘅路段，5月12号至到22号，每日凌晨0点至6点，分阶段违闭双向车道啊，请过往车辆咧留意翻现场指引通行，又或者系提前绕行。欢迎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早晚有轻雾或者雾嘅。偏南风2级，气温23至28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95%。

进入五月，血脉奔张嘅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止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黑柱。

0: 标志嘅金奖，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题名嘅美好机缘。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系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二售中。去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0: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0: 一次洗衣低至5.8元，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3: 讲到清润，好多广东人第一时间諗起凉茶或者煲靓汤嘅。虽然传统凉茶风味独特，但係味道偏苦，又唔係个个都接受到。相比之下，清润又清甜，口感又顺滑嘅龟苓膏呢，就更加适合大众口味啦。好多朋友话唔含珍贵版嘅龟苓膏係属于果冻零食，唔可以代替凉茶。讲得冇错啊！想要买到好嘅珍贵苓膏啦，真系唔容易噶。嗱，今日咧，万飞为你推荐一款古法熬制嘅珍贵苓膏。呢款嘅龟苓膏咧，佢系沿用咗传统配方同埋工艺，采用5到6年嘅中华草龟嘅龟板作为主要原材料，搭配茯苓、罗汉果、桔红、甘草等十味嘅草本食材，要经过7度嘅工序，6个钟头嘅慢火熬制。绝对不是那些即冲粉的龟苓膏啊，龟板的含量高，配料表当中排在第二位，真材实料，食得安心。产品经过高温灭菌处理，无添加防腐剂，产品本身呢亦冇额外咁添加蔗糖，入口圆滑，甘而不苦，清润可口，一年四季都好啱食用，尤其是适合生活节奏快、经常挨夜、中意食啲辣嘅朋友。每瓶150克，开罐即食。仲附送咗炼奶同埋白砂糖，一齐嚟食用嘅话咧，口感更加之丰富噶。咁而现代人咧，生活节奏快，日常嚟翻一啱嘅龟苓膏润一润，口感清爽，食完舒服又满足，减脂人士同埋长辈都啱食噶。呢款草本真龟苓膏咧，仲可以搭配水果牛奶食用，咁样喺屋企自己都可以做一款健康嘅甜品啦。不过要提醒翻你，食完龟苓膏之后咧，就唔建议即刻饮茶嘅。草本真龟苓膏88元8盎，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抢购啦！
1: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4: 6月11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1: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4: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1: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4: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个8。
5: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一度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924 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1: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6: 啊！有啲朋友话：哎呀，唔惯吓、即系忽然之间先醒起啊！即系唱价，依家就冇得互动啦，唔紧要嘅，喺佛山家上边互动啦人生就乜嘢吓？只有变系永远不变噶嘛。

所以呢又变咗啦啊，咁呢就大家可以喺佛山加呢个 APP 或者係湾区龙老板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咁啊睇睇先啦，啱先有望下，哦係啦，有人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呢点呢首歌，得到你的人却得不到你的心。哇，我觉得呢首歌嗰、那个歌名已经系蕴含咗好多好好有内涵嘅故事喺里面喎、哦、内涵嘅故事喎、哦、得到你嘅人啊，即係已经得到你嘅人，佢又得唔到你嘅心，即係点呢啊。作为纯情小 DJ， 其实我唔系好明啊，大家可以借呢个歌名嚟发挥一下，借题发挥。得到你的人却得不到你的心，遗憾嘅系我哋歌库暂时未收录呢首歌，唔系嘅话我都想听一下，究竟个歌词会系有啲咩描述喺里边啊？转紧出嚟，凤凰传奇，车厢夫人。

好多朋友咧就话：哎呀，唱家陪咗我好多年啦，家下叫我卸载佢，我真系于心不忍啊，唔舍得啊！哪怕咧而家打开个唱家 A P P 啊，里边乜都冇都好啦，系嘛？都硬系感觉咧，喺度安心啲吓。但系啊，旧嘅唔去，新嘅唔嚟啊嘛。不过当然亦都令我谂起啊，有啲嘢啊，真系要要珍惜眼前。令我谂起阿星爷嘅嗰个咩，曾经有一份乜乜乜啊，一万年噶嘛，阵间尝试下去做嗰个对白先啊。转紧出嚟，心比天啊，龙伟杰、陈文敏、韦善庭、柳小龙，飞跃新势力主题曲。

咦，有啲朋友系吓，佢哋点呢个前面游戏嘅剧场版、啊？佢话前面游戏嗰个剧场版就演绎咗咩叫做得到人哋嘅人，又得唔到人哋嘅心咯、啊。哦。

阿小仪喺佛山街上面留言话：龙哥啊，点翻首《孙妈妈孙女》啊，俾个女啊丽华收听啊，愿佢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啊！佢喺度听紧，哎呀，《孙妈妈孙女》啊，早嗰几日咧已经系好频繁咁样播出过啦吓，因为母亲节前前后后真系好多人点嘅嗰首吓。0379话爱在逆之中找你啊，鸡翼啊！爱在记忆中找你，系啦，我经常调侃话，嗰、那个真系唔可以用普通话好快速咁样读嘅歌名噶，唔系嘅话咧，就有少少似那个练习生叫啥呢？什么知你最美系嘛？啊，转紧出嚟 DJ 星马力乐之心。

阿张宇拍一张28寸单车上过来，说龙哥望见这台古董呢，想起阿爷以前啊，前一个后两个这样搭住我们去市场啊，真的好感慨啊，点翻首曹格的爷爷啊，盐步靓女悠悠皇后啊，今天才下载佛山架，积唔积分千二我一啲都唔在乎啊，是但啦，反正啊学阿龙话斋啊，积分可以换到咩啫吓？应该可以换到主持人啲相，有着衫嗰只。阿龙啊，你好似未播俾我听啊，古声嗰首新歌《无时空之恋》啊，顺便祝组合农夫喜提新老板古天乐最近官宣嘅。

原来是英德龙哥哥啊！打卡支持龙小路三点啊！今晚静静听歌，默默享受一条龙服务，静静默默出嚟打个乞嗤啊！子舒话龙哥哥，龙哥哥，张学友嘅还是觉得你最好俾你啊，同埋你嘅龙粉啦、啊。学友哥今日已经出嚟唱咗歌啦。钻石玻璃心话今晚系难得嘅纯享版嘛，是啊，继续纯享啊！小菜子话夜幕降临，带你去散步，禅城一支花，今晚纯正版。生活小宝话今晚打老虎，咩暗号啊？打你嗰只老虎乸。

听到嘅活得潇洒，谭咏麟、陈慧娴啊。啱先有朋友要听陈慧娴嘅歌，又唔讲歌名，呢首当系啦。

诶、欸，我哋啱先又话要演绎下星爷嗰段话噶嘛？诶、欸，歌词就太快，冇嗰只 feel 啊，冇嗰只 feel 唔得噶噃。咁啊，下一拍再演绎啊。

阿十号话换个方式嚟撑场啊！2026龙马精神话龙龙嚟翻首《如爱》，歌库好似未见到有啊！唱价计先快乐起步啊！打卡静静听歌默默撑场，都系喺度呼唤静静默默。浅小安然话：哎呀，你唔觉得嗰一朵云啊，好似马食回头草咁样咁样？哎呀，即系唔同嘅朋友见到唔同嘅云。是有不同的想象力的，为什么你会想好马吃不是究竟好不是究竟吃回头草的究竟是好马还是不好马，其实当然俗语讲的就是好马就不吃的。但是我们现实当中如果你吃回头草究竟介不介意其实。

听到周柏豪的莫失莫忘。阿顺德人话人生百态，健康方是常态啊！哦哟，原来系咪指今日啊？世界防治肥胖日啊？

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啊。好奇问一下，飞跃星势力嘅四位，仲有几位留喺佛山传媒啊？唉、哎，伤心嘢唔好提啊！吓，要摧毁我，你明啊？

0: 灿烂之旅金收到等你话，正因为有了音乐才有了相遇的瞬间，有了相会的感动，有了相逢的人们，有了邂逅的思念。晚上好，点翻首语音乐邂逅啊！又想夜色褪去正装啊！我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4: 周末溜蛙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5: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4: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5: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8: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9: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2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0: 城市昂首燃爆全城，
11: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12: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1: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的你呐喊打 call。
12: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11: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3: 热辣辣嘅6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14: 6月11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13: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14: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13: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14: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15: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嚟啦！我准备演绎阿星爷喺《大话西游》里边嘅嗰一段说话，准备好啦！本嚟应该系整啲再悲情少少嘅电影音乐先啱啊嘛。曾经有一份真挚嘅爱情摆喺我面前，我冇好好咁珍惜，等到失去嗰阵，先至追悔莫及。你把剑在我喉咙那里锯下去呢，不用理我感受，人世间最大的痛苦都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对那个女仔讲3个字，我爱你。如果一定要在这份爱上面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万年。

明嘅朋友话：哎呀，咁啊嚟翻首《一生所爱》俾你做垫底啊，系依家先见到你呢条留言啊，失败，唉、哎，有少啲瑕疵添。

全名饮茶瞓唔着。龙少落班啦，离翻首爱后余生啊，点啊？真系好中意翻工啊，唔系啊。李贤话打卡赞场先，证明我存在，静静听歌。匿名嘅朋友话沉浸喺工作当中，搏命做嘢，可以忘掉好多生活上嘅烦恼。

听到嘅系炒歌的爷爷。西江翠比小玲又话打卡龙哥哥，落班经过楼下嘅烧烤档打折啊，买咗20蚊两盒烧腊，食肉肉啊，点歌啊，黎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送俾龙哥哥同埋所有听众，星期一啦，牛娃们健康开心啊，咁啊，出走地图截咗唱价嘅。而家空空如也嘅嗰啲图过嚟啊！佢话一个时代结束啦。今晚最尾嗰两首歌我预告一下吓，倒数第二首系我终于失去了你，最尾嗰首系巨轮。啊，倒数第三首系有缘的话，系啊，呢个世界缘起缘灭，缘尽嘅时候咧。你点都留唔住，系咪？转紧出嚟嘅系赵雷嘅妈妈。

繁文龙猫尖雪 cam 话：龙龙冇 Q 弹飞飞纯享版真系好啊！点敏总嘅女老襟或者系大细都爱得唔得啊？今晚问水啦！有啲朋友话：哇，你简直系排歌专家！咁啱你哋又点到嗰啲歌，咁我。

咪同样都凭歌记忆咯。会写文章嘅人，佢可能用文字抒发自己嘅情绪，而我就善于用你哋点嘅歌去表达某一啲嘢啦。

0: 读啲留言先啦。西潮耀仔话爱我一万年，你讲大话，你只系想得到我嘅身，而唔系想占有我嘅心，渣男。点手不要说谎，阿龙，爱唔系讲嘅，系要做嘅，唔系话爱我一万年啦，要你爱我五分钟都已经好叻啦。蚊姐去旅行话第一次嚟佛山家吓，点几点撑你。梁青嘅衰仔话龙少，我爱你呢三个字唔系咁易讲得出口噶，你试下母亲节或者父亲节面对面讲下啦。或者打电话讲啊，相信冇几多人讲得出㗎。係啊，其实好多嘢都真係需要训练，我哋真係缺少呢种训练。
1: 定一个系缘分嘅安排呢，喺我最失意嘅时间认识到你。我哋曾经有过一段好开心嘅日子，不过真係好抱歉，我要走啦。我想我哋大家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一下，考虑一下究竟我哋仲应唔应该再响埋一齐呢？

傻啦，唔好再难过啦。趁住我哋大家仲系年轻嘅时候，我好想去外国继续我嘅行业，多啲充实自己啊嘛。为咗将来，我谂我嘅抉择系啱嘅。如果我哋将来真系仲有缘嘅话。

听到的就是今晚的倒数第三首歌，王菲有缘的话，独白的是来自陈小宝啊。哎呀，我刚才其实都有说我爱你、啊、是真的需要训练，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需要训练，我们练得多呢就会习惯，就会脱敏、啊、但是很无奈呢，不同的文化其实就相当于不同的土壤，会栽出不同的花，会结到不同的果啊。我们东方呢的这种文化呢是相对内敛，所以其实好缺少这一份的锻炼。

蚊姐去旅行话第一次嚟佛山家，点几点撑你？点知听歌咁简单，话龙少佛山 Plus 嘅积分有效期几耐噶？可能系一年吧。具体你都可以问一下佛山家首页右上角嘅嗰个 AI 智能体嘅。逝去的诺言话首次嚟佛山家发言啊，欢迎。

当中的歌词，时代变，人物风景都改变，我们英勇却未输从前，如常在苦困里彰显，未会变。这首巨轮送给所有此刻听着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人生就好像真是同坐一条船咁样，可能呢条巨轮缓缓向前，有上船嘅，亦都有离开嘅。无论点都好，我哋都要好似最后嗰句歌词咁样，维持乐观，笑脸一张，又再见。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睇翻出最橙钱嘅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3: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4: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你讲我听。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春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3: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2: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面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3: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2: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3: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4: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1: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5: 讲到清润，好多广东人第一时间諗起凉茶或者煲靓汤的。虽然传统凉茶风味独特，但是味道偏苦，又不是个个都接受到。相比之下，清润又清甜，口感又顺滑的龟苓膏就更加适合大众口味了。好多朋友说不含珍贵版的龟苓膏是属于果冻零食，不可以代替凉茶。讲得冇错啊！想要买到好嘅珍龟苓膏啦，真系唔容易噶。嗱，今日咧，万飞为你推荐一款古法熬制嘅珍龟苓膏。呢款嘅龟苓膏咧，佢系沿用咗传统配方同埋工艺，采用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嘅龟板作为主要原材料，搭配茯苓、罗汉果、桔红、甘草等十味嘅草本食材，要经过七度嘅工序、六个钟头嘅慢火熬制。绝对不是那些即冲粉的龟苓膏，龟板的含量高，配料表当中排在第二位，真材实料，吃得安心。产品经过高温滅菌处理，无添加防腐剂，产品本身呢亦冇额外咁添加蔗糖，入口圆滑，甘而不苦，清润可口，一年四季都好啱食用，尤其是适合生活节奏快、经常挨夜、喜意食啲辣的朋友。每瓶150克，开罐即食，仲附送咗炼奶同埋白砂糖，一齐嚟食用嘅话咧，口感更加之丰富噶。咁而现代人咧，生活节奏快，日常嚟翻一啱嘅龟苓膏润一润，口感清爽，食完舒服又满足，减脂人士同埋长辈都啱食噶。呢款草本真龟苓膏咧，仲可以搭配水果牛奶食用，咁样喺屋企自己都可以做一款健康嘅甜品啦。不过要提醒翻你，食完龟苓膏之后咧，就唔建议即刻饮茶嘅。草本真龟苓膏88元8盎，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抢购啦！

0: 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世家，我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3: 诶，请教一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

0: 个送别咧送到心碎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一首宋代最前面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墙停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是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叫，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满一满。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嗱，呢个看字喺度系读粤语嘅第一声，经典嘅特写嚟嘅。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啊，醉咗之后醒翻，古音喺呢个位置咧，呢、这个醒或者醒字咧系读声，声音个声，第一声，得翻自己咧对住残月，唉，仍然系咁样读噶吓，粤语嘅呢种哽咽感，如鲠在喉。柳永话俾我哋知。最痛嘅离别咧，系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呢一首词，粤语正音嘅准确读法咧，你可以喺我嘅主页度咧揾得到嘅。咁欢迎你有兴趣啦，都可以睇睇啊，请多多指教。今日咧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
1: 啊！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甜》，
1: 郑聪越讲越甜。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7: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1: 越讲越掂。

0: 咁得啦，就阿球哥话呢首歌听落嘅感觉好轻松。咁好啦，亦都系呢首歌啦，本身歌者啦、创作者啦，想带俾大家嘅信息嘅就话，喂，有时我哋真系唔好咁净系忙忙碌碌啊，日日都好大压力啊，咁样要轻松啲先得噶。嗱，呢只歌咧叫做《半日偷闲轻歌调》。有时讲到偷闲啦，就可能第一反应你可能都会谂到就系、是、嗰句好经典嘅说话啦，偷得浮生半日闲啦。咁所以系嘛，即系话好忙嘅时候，我哋有时都要学识俾自己唞一唞咁先得噶嘛。咁至于讲到话呢一句经典嘅偷得浮生半日闲啦，就唐代嘅诗人啦，阿李涉啦，当时因为佢仕途好坎坷，咁啊唐宪宗年间咧，其实佢系被贬官嘅，咁就去咗合州啦，就参军。咁后来咧，佢又流放咗嚟南方。咁啊，佢流放期间咧，佢嘅情绪咧就好消沉嘅。嗰阵又冇呢首歌啦吓，咁成日都系你，正如歌呢个佢嘅诗词里边所讲嘅纷纷两个字啦。咁大概咧系喺唐宪宗年间啦。咁佢当时就喺镇江嘅鹤林寺登山散心。咁偶然之间系经过咗一座咧就种满咗竹嘅寺院，而且咧遇到咗一位年岁都比较大嘅老僧人。咁经过啦，同埋阿僧人嘅一番交谈之后咧，咁当时即系讲紧呢位诗人啊李涉啦，佢就顿悟人生，化解咗佢内心嘅好多苦闷，心情就变得豁然开朗啦。咁所以咧，佢就将呢一首有感而发嘅诗咧，就写咗喺鹤林寺嘅墙壁上边。咁当然啦，当时就唔会话咁样系乱写乱画噶啦吓。咁再讲啦，佢嘅名气都好大嘅。呢首诗咧就如果有印象嘅朋友都会一讲起，当然最记得嘅一定就嗰句啦，偷得浮生半日闲啦。我全诗咧就叫做终日纷纷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其中讲到嘅因过竹院逢僧话就啱先讲到啦，因为喺呢一个种满晒竹嘅寺院里边咧，遇到咗呢位好劲嘅老僧人啦。通过同佢交谈之后咧，就醍醐灌顶，顿人生明白咗啦。咦，唔可以净系咁忙嘅，冇理由朝九晚五嘅，有时都要俾自己即系唞一唞咁样嘅。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就多谢各位捧场啊！我哋都想讲一讲咧，就刚才一个唔觉意咧，嗰个开场白会长咗少少啊。一般平时我哋冇咁长开场白，唔紧要，即刻进入主题啦。就都系想讲一啲同埋偷懒啊，或者叫做 hea hea 啊，啱定错后话啦，即系其中咁样嘅粤语俗语咧，有啲关系嘅分享啦，咁样咪交俾杨聪咧讲讲啦。前面呢两个字我哋成日都会讲嘅吓，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咪人就贵，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喺粤语当中，蛇王系一个非常之生动嘅俗语嚟噶，主要用嚟形容偷懒、磨洋工、做事敷衍了事嘅人或者系行为，相当于普通话里边嘅懒汉、摸鱼或者是滑头。除了话偷懒之外，仲带有少少做事马虎、得过且过、可以避就避咁样嘅意思。关于蛇王嘅出处，最普遍嘅讲法源自于佢嘅生理习性同埋动作特征。蛇系冷血嘅动物嚟噶，喺寒冷嘅时候就会冬眠，平时都卷埋一嚿，喐都唔喐，显得好懒散。大家就观察到蛇呢一种唔鍾意运动、鍾意缩埋一角嘅特性，就将佢同职场当中又或者系生活当中鍾意匿埋一角唔做嘢嘅人联系起身。蛇嘅行动係滑行嘅，如果有啲乜嘢风吹草动呢，迅速就鼠走㗎喇。呢一个就好似工作当中一遇到困难又或者老细唔喺度就撩之大吉或者係推卸责任嘅人。个王字就代表加强嘅意思，在粤语俗语当中加个王字就是有之序又或者是极句咁解。譬如你可以讲你唔好蛇王啦，快啲搵啲嘢嚟做啦。
2: 一蚊一只鸡，
1: 人咪人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人咪人只龟。
2: 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见阿卡神话好彩中哥冇蛇王。我唔敢蛇王啊，主要系蛇发粤语第四声，王发粤语第四声啊，粤语嘅正音啊。 用蛇去比喻懒惰，啱先杨聪都讲咗呢个冷血动物啦，即系话冬眠嘅问题啦，天气冻咗成日卷住啦，就一大嚿缩埋一二角啊，懒得喐嘅咁样。跟住一加个王字落去，就好似我啲朋友好中意形容我有啲另外嘅朋友。咁讲笑嘅时候就话佢系 cheap 佬当中嘅战斗机，即系已经够 cheap 噶啦，喺 cheap 里边咧你系战斗机，咁即系好劲啦咁样。所以我王字都一样啊，表示极品啊，之最。咁你蛇已经系懒啦，咁你而家蛇王即系懒惰当中你系王嚟嘅。即系如果用普通话讲，就系摸鱼里面你系高手咯。有一串问号正在唱歌，泳儿今天想偷懒，叫我用女性触觉，想跟你。唔好意思，我记错咗个名啦，今天想懒惰啊。

越听越啱听。蛇王只一个能够避就避，但是李克勤的这一首树懒呢就很特别的，他不是单纯地赞美懒散，而是探讨了想懒又不敢懒的矛盾心理。歌里面的主人公呢很想去蛇王的，但是又怕哎呀会不会没上进心呢？好啦，那我就去努力啦。努力的时候又想，喂，一日到黑做埋晒呢啲嘢，会唔会嘥我时间㗎？於是就喺偷懒同埋唔偷懒之间不停咁喺度左右摇摆，到最尾呢就内卷。原来比蛇王更恐怖嘅一样嘢係自己消磨自己嘅意志力㗎。嚟听李克勤树懒。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2: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4: 越讲越掂。

0: 喂喂，各位独处爱好者，你有冇试过一个人都可以玩得好开心噶？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竹旅馆，睇睇阿王维咧系点样教我哋优雅咁自己陪自己玩啊！竹旅馆，唐·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嗱，呢只根本就系唐代文青嘅单身贵族宣言嚟噶。一个人喺竹林入边弹琴长啸，嗱，注意唔系尖叫啊吓。最后咧，明月嚟做灯光师，真系完美。幽篁系咁样读嘅，幽篁。粤语嘅幽深感令到人瞬间就置身喺竹林入边，所以高质量嘅独处系同埋自己最深情嘅对话，呢句说话真系一啲错都冇。分享你最爱嘅一个人嘅仪式感系点样噶？转发俾你最识得独处嘅朋友仔，我哋下集再见。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0: 听下节目先。
1: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2: 哇，阿太公
0: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2: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3: 系啊，多谢你捧场先，多谢你冇蛇王先咁样。Abby 从早话我系懒虫，二手玫瑰话今日嘅话题咧，好适合听古巨基嘅 hea。虽然我哋嘅节目又绝对系冇得点唱嘅，平时因为做紧嘅嘢唔系嗰件事啦。虽然都系服务各位，但如果你话真有好嘅建议，又咁啱有都可以听下嘅。

0: 见到 Margaret 话好嘢、哦，真系好夹咁啊！呢、这个除咗话首歌好嘢啦，咁要多谢啱先有观众啦，就系、是、二手玫瑰提起呢首歌啦。我本来都冇谂起嘅，咁但系佢一讲起，我觉得以为都夹啊咁样。咁虽然咧唔系点唱嘅节目啦，都可以一齐听我啱先古巨基嘅呢首 hea 啦咁样。最中意就系 lunch time 可以 long 一些啊！啊，啲歌词都几鬼马嘅，里边咧有好多提到嘅东西啦，即系以前咧其实工厂或者店铺啊，或者做师傅嗰啲咧。最憎就係自己啲僆或者自己徒弟自己員工蛇王㗎嘛，係咪？咁所以現代都一樣嘅，我哋啱先講嘅粵語嘅呢個詞嘅蛇王啦，即係除咗係人哋會話你蛇王啦，打工仔自己都會話自己。即係另外一種啦，即係自嘲啦，又或者互相提醒啦，甚至乎有時主動請英文嘅，可唔可以俾我蛇王一陣啊？咁有趣嘅就話，譬如你喺西方嘅表達裏面啦，英文裏面咧都有類似嘅表達啦，好似 snake 呢、這個單詞。除了比如蛇之外，英文里面大家都知道就有阴险啊，阴阴湿湿的人啊，有些偷懒的这种隐喻，所以有时都大家都会观察到蛇这样动物有这种状态，而将这个词衍生一些新的意思出来，不只是粤语，人性共通就没有分东西的。有时主要讲到话两只脚都已经是已经没有力了，这种状态呢就有时在粤语里面也有另外一个词形容类似相关的东西，当然它有更多衍生出来的其他的意思，交给杨聪讲讲。
1: 人问一只鸡，人问一只鸡，人问一只龟，人问一只龟，鸡贵定龟贵？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软皮蛇字面意思就是个皮很软的那些蛇，在粤语当中主要用来比喻以下几种人格。第一个就是死皮赖脸，对批评无动于衷的人，这些的人就好像一条死蛇又或者是甩了皮的蛇一样，软绵绵，你打他闹他冚冷都没有反应的，都 feel 不到痛。第二样东西就是做事态度散漫敷衍了事的人，指这些人工作完全是提不起任何精神的，缺乏积极性，得过且过，推一下先喐一下。蛇在死了之后又或者是啱甩皮的时候，身体会失去原有的僵硬和爆发力，变得软淋淋的。这个时候条蛇就没有攻击性的，拿在手里面软绵绵滑捋捋，好像没有骨架一样。广东人就将这种物理上的软嗲嗲没有筋骨的状态引申到人的性格和态度之上。面对一条软绵绵的死蛇，你无论怎么打它怎么闹它，它都不会有反应，也都不会反击你的，就完美契合了生活当中那些面对批评左耳入右耳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人。譬如你可以说它做事好像条软皮蛇那样，推一下先动一下，真的激死人。你闹它都没用的，它条软皮蛇来的，左耳入右耳出，转头又是这样的。
2: 人问一只鸡，人问一只鸡，
1: 人问一只龟，
2: 人问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软皮蛇粤语正音啦，软发粤语第五声啦，软淋淋嘅软皮啊蛇啊都系发粤语嘅第四声。乜嘢啊？什么滚水烫？嗰、那个系死猪唔怕滚水炉。咁但系杨聪啱先佢用紧普通话讲，咁所以你就即系未转到过嚟啫。如果讲翻死猪唔怕滚水炉，咁你马上又会觉得哦呢、這个咁样。我哋唔系软皮蛇噶，即系俾啲反应啦，就听广播嘅各位啊，包括华姐啦、余意玉啊，打上咗阿杨忠啦，打上咗阿郑忠啦，呢啲叫做霸头位，仲有个丰收大卖咁样，多谢你。

我睇下 K K 话咁，软皮蛇衰啲定系蛇王衰啲啊？聪哥，一定要揀个衰咁计，就软皮蛇衰啲咯。或者软皮蛇会令到啊，或者比蛇王会令到人会更加无奈咯。蛇王起码你都知道佢匿埋咗啫，甚至乎你通过啲努力，佢都话俾你听佢喺边度蛇王嘅，然后可以捉翻佢翻嚟做嘢嘅，因为佢做嘢能力冇问题嘅。咁但系阿软皮蛇就唔同啦，佢冇蛇王啦，就坐喺你面前，咁你怼你攞只手督住佢嚟闹，同佢讲话喂唔系咁嘅，冇得咁嘅，但系佢都系笑骑骑，然后软皮蛇，咁你都真系激到飙烟都冇计，佢就咩事都冇咁样。有啲人唔话斋，呢啲好似类似非暴力不合作嗰啲啦，即系呢种对抗会更加令人辛苦。因为广府文化里面，我哋都有时都几敬重嗰啲叫做有骨气啊、硬骨头啊。最鄙视应该就系呢啲咁样死蛇烂鳝嘅软皮蛇啦。所谓嘅人争一口气，如果连气你都唔争嘅时候咧，即系点样鼓励你又冇用，话你又冇用咁呢个人啊。有时即系绝望啲啦，啲长辈会话斋系真系冇得救。

0: DJ 郑聪，
1: 郑聪，
0: 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郑聪，别换台，
3: 越听越暗听。

软皮蛇意思呢就是得过且过，推一下先喐一下，唉，左耳入右耳出，你闹佢又唔系，你打佢又唔系。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佢本身嘅性格系咁样嘅，亦都有可能是因为佢经历咗一啲嘅挫折，工作上嘅挫折啦，生活上嘅挫折啦，更大嘅系情感上嘅挫折啦。如同陈柏宇嘅呢一首《行尸走肉》。啊，阴公猪咯，俾人飞咗之后，唔知要经历几多个秋与冬，先至可以将一个软皮蛇重新变成翻一个堂堂正正嘅人啊！你有冇试过失恋啊？失恋令到你痛不欲生嘅时间，最长会系边一次啊？有几耐啊？陈柏宇，行尸走肉。

呢边啦，都要多谢一啲收听紧越讲越掂嘅观众啦，无论系何时何地啦，或者用点样嘅方式啦，咁样捧紧场嘅朋友啦，都要讲声多谢你啊！包括莫言啦，手机尾数系4184嘅观众啦，1577啦，呢位系 Lover 啦，佛山人啦，南海305哥啦，小俊啦，安啦，手机尾数3428啦，最后就系打赏我哋嘅华姐啦，啊，同埋就话上个在线卡啦，郑中嘅夕阳啦。咁今日咧就我哋喺越讲越甜里边咧，郑中仲有我拍档阿杨中咧一齐啦，同各位一齐分享或者叫共勉之啦吓，因为真系做人要有责任嘅，啊做事情你要俾啲反应出嚟先得啊，唔好啦做今日讲嘅两个词，一个蛇王啦，另外一个就软皮蛇啦，呢啲都唔系咁好嘅状态嚟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啦，从中咧就吸取到一份自省嘅力量啦。面对批评真系要改进嘅，唔好变成咗软皮蛇。至于讲到话蛇王咧，如果合情合理合法偶尔，唔系话太犀利嘅蛇王咧，都 OK 嘅，偶然间放松下可以嘅。偷闲加油站啊，各位。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1: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2: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1: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0: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2: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0: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0: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2: 好似好一段时间都冇同大家真真正正去读书啦。借住今日嘅时间同大家一起嚟分享一啲文字嘅内容，咁亦都希望同大家有更加之多嘅交流。如果喺5月1号曾经参加过我哋读书会嘅，即係喺线下读书会嘅话，我諗大家对今日呢个主题应该就唔陌生㗎啦。而今日我哋会将就係线下读书会嘅一啲啲嘅内容喺呢度同大家一起分享嘅。今日嘅主题名字叫做孩子的人生底气来自无条件的爱。这个题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小朋友要怎样有人生底气呢？原来都是来自于我们爱的滋养。其实我们经常都会讲到一句说话，这句名言就是父母是原件，孩子是复印件。每个小朋友的行为，每种情绪的反应，其实背后都是深藏着我们父母未遇的恩。而最为之深远的恩，就是我们爱小朋友的方式。我们爱小朋友的方式是有条件亦或是没有条件的。我相信讲到话无条件，或者我们爱不爱小朋友，大家各位父母都会说爱，我们是很爱小朋友的。但你会不会发现有些某些时刻，小朋友跟我们讲的说话只有简短几句，知道了，这样。而跟朋友起码一起的时候呢，就会关上房门傾好耐，傾一日一夜都觉得傾唔晒咁，但唔明点解佢就係同我哋呢讲得唔多㗎。所以有时有啲家长会觉得点解佢同朋友可以傾到咁多，但係反而同我冇嘢傾嘅。唔係佢幼儿园嘅时候唔係咁㗎喎，佢小学嘅时候唔係咁㗎喎，点解上咗初中就会咁呢？咁唔知道点解小朋友呢会突然间慢慢，或者突然间真係上初中就同自己无话可说。但其实根源问题呢，往往都喺我哋身上。因为你会发现在过往的时候，我们对这份爱是有条件的，往往是在小朋友达到某些要求的时候，我们的爱才会显现。大家不妨去思考一下，我们家里面会不会有一些这样的句子，如果你不怎么怎么样，我就不怎么怎么样了，就是如果你考不到这个成绩，我就不陪你去街了，是不是？如果你再哭，我就不睬你了。将家搞到咁乱嘅话，你再唔收拾，我就唔理你，我唔同你煮今晚嗰餐饭啦。麻烦你好好咁写作业，如果唔系嘅话，今晚冇宵夜。如果唔系嘅话，我就唔俾你去同屋企玩。如果唔系嘅话，我就唔俾你玩手机。嗱，呢啲说话咧，大家不妨可以将佢翻译一下嘅。如果你唔系咁样，我就唔咁，系咪？我就唔俾你玩手机。是咪？咁所以你会发现就话，如果你唔好好作业，唔好好做作业，我就唔俾你玩手机。咁即系话我必须要好好做作业先至可以玩手机。呢个系咪个条件嚟㗎？即系我如果我要玩手机，佢嘅前置条件就一定系我要好好做作业。当然啦，仲有好多类型嘅，比如系唔俾你，我唔煮饭啦，系咪？我唔俾你去同学屋企啦，等等。你会发现呢啲所有嘅嘢都系有条件嘅，咁所以佢觉得就系话你唔会无缘无故去应承我做某一啲事情。我要做某一啲事情嘅话，你一定系有条件嘅。好啦，你明唔明啊？

0: 所以当有一日你去告诉他，我想带你去迪士尼乐园，咁其实系可能大家一家人好好玩嘅一个旅程，但佢就会喺度谂噶啦，你背后有啲咩条件咧？你背后肯定会要求我做啲乜嘢嘢嘅。于是呢个时候佢就会话俾你听，嗯，我都系唔去啦，嗯，我谂下先啦，或者我约咗朋友等等，佢就唔会愿意去参与到你提供俾佢呢啲好嘢，佢只会觉得我必须要迎合你嘅要求，你满意啦，你先至可以俾个结果我。所以就系正系呢种咁样嘅慢慢嘅惯性思维，包括爱都系嘅，佢会觉得哦，我要考得好嘅成绩，我先可以得到你嘅爱，因为你俾呢啲系甜点嚟噶嘛，即系啲好嘅点子，即系比如你唔好好做作业，我就唔俾你玩手机。咁对于佢嚟讲，玩手机系一件开心嘅事情嚟噶嘛，系一个甜点嚟噶嘛，咁佢就会觉得我的爱需要有条件的。必须要迎合你的要求，必须要满足你的要求，我才可以得到。所以他又是现在会用一些行动来告诉我们，如果我做得不好的话你就不爱我了，如果我成绩不好的话你就不爱我了，如果我任性不听话你还爱不爱我，其实都在告诉他，你不够好我就不会给爱你。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起咧？当小朋友生落嚟嘅时候，我哋成日都会话：哎呀，只要我个 B B 咧健健康康就好噶啦。再大啲嘅时候咧，我哋就话：嗯，开心最紧要。但系只要佢一踏入学校，一踏入呢个小学，通过我哋呢啲分数评价小朋友嘅时候，你就会发现慢慢我哋忘记咗初衷，系咪啊？佢每日拎翻嚟嘅呢个优良中差嘅作业啦，佢每次测验或者考试拎出翻嚟嘅呢啲量化嘅分数嘅话。你就会对这些提出一大堆的要求，你必须要专心听课，你必须要按时完成作业，你要拿好的成绩。如果达不到这些要求的话，是不是我们都会问为什么不见了个五分去了哪里，不见了个十分去了哪里，为什么会不合格的。所以似乎我们爱他的方式都在无形当中告诉他，你必须要考好一点，必须要考第一才是我们的好的小朋友，才是我的乖女。虽然每次考试可能都会有最后一名，但最后一名绝对不可以是我的小朋友。人家的小朋友可以垫底，但是你不可以，我们的小朋友不可以。所以这些爱似乎都是带着条件的。好，我们来讲个故事。有一个叫做妍妍的女仔啱啱返小学，咁但係呢两三日佢就会话肚痛唔舒服，於是妈妈呢就带佢去跑医院啦，但係发现喺医院乜都查唔出嚟，换咗一间又一间医院依然查唔到原因。咁直到有一日啦，妈妈喺执妍妍呢间房间嘅时候，突然间见到书一个笔记簿上面呢写咗一个咁样嘅说话，就话我唔想去返学啊，所以就扮肚痛，咁样就唔使返学啦。这个时候妈咪没发火，而是去问妍妍，你为什么不想上学的呢？妍妍就说了，自从我上了学之后，妈妈就已经变了，我发现我每天做功课呢，妈妈呢都不爱我的。但是那天我突然间真的不舒服肚痛，我觉得我感受到妈妈的爱，我见到你很着紧，所以我就宁愿扮肚痛都不上学。当然啦，好似妍妍咁可以愿意同妈妈讲嘅小朋友咧，仲系少数。而更多时候，小朋友都系唔敢讲，甚至当你质问佢嘅时候，佢都唔敢将佢实际嘅谂法攞出嚟。而妈妈咧呢、这个时候亦都去回顾翻呢段时间佢对小朋友一种嘅方式。只要咧就翻咗学之后咧，佢发现小朋友做作业好拖拉啦，好贪玩嘅话啦，就控制唔到自己噶啦。妈咪咧就会即时好嬲啦，会责备小朋友啦。其实他以为在督促小朋友进步，有时会觉得哎呀恨铁不成钢，为什么你这么贪玩的等等。但是在小朋友眼里面就会觉得啊，我以前去医院都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你今时今日突然间好像变了这样。大家有没有听过小朋友讲过的，即当幼儿园再踏入到小学的阶段，大家有没有听小朋友讲过好像妈妈变了，妈妈变了另一个人，大家有没有听过的。其实小朋友在潜移默化当中就会觉得你是不是不爱我。当然这个故事的结局非常之好，因为妍妍妈妈也都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她也跟小朋友道歉。她跟小朋友说，无论你做不做功课，其实妈妈都依然爱你。大家记不记得在上个星期

0: 期应该星期五嘅时候同大家分享过嘅，就係我哋魔法咕噜咕噜发嘅一个短视频，嗰个亦都同大家分享过呢个有条件的爱，就係唔係因为小朋友考试考到几多分我先至会带你去食炸鸡，无论乜嘢时候你鍾意嘅话，妈妈都会愿意带你去食炸鸡，因为妈妈係爱你，妈妈生你落嚟并唔係因为为咗你去考试考100分，我生你落嚟亦都係因为爱你。所以啦，自从妍妍嘅妈妈同妍妍道歉咗之后，自从呢个结解开咗之后呢，妍妍呢就冇再肚痛啦，亦都冇咁厌恶学习，因为妈妈已经将呢个心结打开。你会发现啦，表面上我哋睇到小朋友系点样啦，唔想翻学系咪肚痛，但实际上你会发现最后嘅归根结底系乜嘢啦？个根源竟然都唔喺肚痛，亦都唔喺翻学上边，个根源系在于妈妈对小朋友嘅呢个有条件嘅爱，妈妈带俾小朋友嘅呢一份咁难受嘅感受，原来系咁样样。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有条件的爱不单止不能够激发我们小朋友的动力，反而会摧毁他的安全感。小朋友为了重新去赢得父母的爱，就只好去伪装，只好去诈病，只好去讨好，甚至讲大话。当然发展到严重的时候，还有可能出现到心理上面的问题。好啦，我哋先嚟讲到呢度，今日同大家读一读书，认认真真一齐分享一下孩子嘅人生底气嚟自无条件嘅爱。我哋稍微休息一下，亦都欢迎你可以关注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直播间一齐互动交流。咁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加入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六个字佛山家长学堂。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4: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嘅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止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提名嘅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二售中。旧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你发现霍老师嘅节目咧，都好多语法。前段时间啦，我哋讲关于独立自主方面嘅内容嘅时候，我仲记得嗰日喺读书会里面，喺5月1号我哋线下一场嘅读书会，同大家讲我哋唔好讲不要吓，不要怎么怎么样，咁亦都唔好讲咁多但是吓。而我今日节目里面呢，嚟讲下孩子嘅人生底气嚟自无条件嘅爱。咁当然我哋系从有条件嘅爱嚟讲起啦。咁所以我哋又嚟学下语法。呢个词语吓，今日啱啱上半部分同大家讲嘅就系、是，如果你乜乜乜，我就乜乜乜，呢种咁样嘅句式嘅话，大家就要了解喺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唔会经常都会讲呢啲嘅句子啦？如果你点点点，我就点点点，系啦，咁样啲嘅句子，我哋会唔会经常都讲啊？大家不妨可以去回顾一下，如果我哋有经常讲嘅话，唔紧要，太好啦，因为我哋今日开始就已经看见呢件事，系咪我哋今日开始就可以俾机会自己去修正一下啦？ 这个叫做有条件的爱。其实作为父母啦，我哋会从小朋友身上发现自己一啲嘅不足嘅，及时去修正自己对待小朋友嘅方式。今日呢一堂课会唔会更加之好呢？有条件爱对小朋友嘅成长的确有伤害，唔单止冇办法激发佢积极向上嘅动力啦，反而都会令到佢产生严重嘅畏惧心理，自信心亦都由此而崩塌，陷入迷茫无所适从嘅境地。佢哋会开始唔敢去做任何可能冇办法满足我哋父母嘅事情，例如佢唔敢去考试啦，例如唔敢去翻学啦，例如甚至会产生一啲不良嘅情绪。严重嘅话亦都可能会影响佢嘅身心发展。咁所以即使有啲小朋友可以通过迎合父母嘅要求嚟取悦父母，但内心其实毫无安全感嘅。即使佢可以做到100分，即使佢要做到某一个嘅奖项攞到冠军翻嚟，系咪啊？但佢其实好惊失败。所以你会发现去到初中阶段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些小朋友在小学阶段会学得很好，很满足我们父母对他的这种好孩子的要求，但一去到初中，当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就会很害怕，甚至出现厌学的情绪，因为他害怕失败，他很害怕我做的这件事满足不到你的要求。可能讲到呢度嘅时候，亦都有爸爸妈妈话唔紧要噶。其实我哋对佢冇要求嘅初中你能够学好，或者你能够上学就可以噶啦。当然你而家面对佢嘅系一个唔翻学嘅小朋友，可能我哋系咁讲。但问题就系乜嘢呢？佢而家呢个症状唔系今时今日发生嘅，佢呢个种子已经喺佢小学阶段已经种低咗啦。而家只不过系当佢遇到挫折嘅时候，这个种子就生根发芽，话俾你听佢呢种嘅预错能力，因为佢冇办法接受到，亦都冇办法可以满足到父母，佢呢份嘅种子已经系喺度生根发芽。所以最重要嘅一个问题，唔系我哋解决而家当前佢翻唔翻学啊，我点样去氹佢翻学嘅问题，而系要翻到根源去揾翻嗰个根源嘅问题。我哋当时点样要求佢？我哋当时系点样有条件地要求佢嘅时候，我揾翻个根源，连根拔起，咁先系叫解决问题。如果唔系，只会治标而不治本。我记得前段时间亦都系同一位家长沟通嘅时候，佢都会讲到，佢话有一日，而家休学嘅呢个女同佢讲，话其实喺细个嘅时候曾经发生咗一件事，系令到佢而家咁样嘅。其实喺症状当中嘅小朋友，佢好清楚发生当时系咩事，只系我哋好多时候大人唔会听嘅。而且对于好多大人嚟讲，哇，嗰件事太少啦，咁小事你就记住记到今时今日咁耐，咁多年前嘅事情，咁小事啫。但你又唔好谂，我经常喺节目同大家讲，小朋友感受好紧要，佢记住咗嗰份感受，嗰份情绪。佢过唔到去就过唔到去，唔在于嗰件事大同细。喺小朋友嘅心目当中，件件事，特别系父母在嘅事情，对于佢嚟讲都系大事。而在于我哋成人嘅角度，可能佢只系一件小事，但请不要以成年人嘅标准去标准佢哋。呢个系今日讲到程度所在吓。好啦，跟住落嚟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好多家长都说只要将小朋友送上大学就可以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当他大学也都会出现休学的情况呢？近几年我都会见到有不少小朋友会出现在大学期间休学。同你分享的是一个叫做小思这个男孩子的故事。他从小成绩优异，乖巧听话，深受大家的喜爱，但是刚刚考上大学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说不想读，想回家了。详细了解下，发现小思他由细到大都是被夸奖的环境当中长大的，而他的自信就建立在人家的评价上面。老师说你好叻啊，同学说你好犀利啊，爸爸妈妈说你是我的骄傲。而他从来都没有建立起他自己内在的价值感，即是说他自信都来自于人家的评价，他自己并没有自信，他需要得到人家的评价才是往前行的这个动力。但是入了大学之后，我们周围有没有那么多人去评价你？没有的，各自生活，是不是各自学习？所以老师不再会夸奖他，同学也都没有以前那么哄哄围着他转，所以他带来的是一个很巨大的失落感。他开始去怀疑自己，是不是我不得啊，我读不下去了， 系咪我做得好差呢？

0: 我哋平时经常会讲嘅，大家如果有听空中家长学校嘅话，都会曾经听过我哋有一个主题，就系话乜嘢为之我哋俾小朋友适合嘅赞扬、表扬，系咪夸奖？乜嘢先至系适合嘅咧？其实我哋赞佢系冇错嘅，但系问题就话你赞佢之后，佢有冇帮佢建立到佢自己内在嘅力量？所以夸奖如果做得唔好嘅话，佢成为咗一个就系一个情感嘅病毒，系咪？如果你话你真棒棒棒棒，系咪？佢会觉得我下次要做得更加之好，或者你真棒好虚无缥缈嘅时候，佢唔知道乜嘢为之好，所以佢下次可能会做得更加之努力而获得呢个棒棒棒。呢、这个喺呢个赞扬嘅过程当中系冇具体内容嘅，所以如果佢边一日得唔到嘅话，佢就会崩溃。呢种依赖外部评价嘅一种嘅情感程序嘅话，就好似病毒咁样深藏喺小朋友嘅生命系统当中，随时都会被外界刺激而触发。所以我哋更多嘅系乜嘢啊？呢几年讲得好多噶啦，不唔仅仅要棒，你真棒，因为你做了什么？你要为今次嘅考试或者为今次嘅测验、为今次嘅体育成绩做咗好多努力。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你为了今次的800米的考试，平时大课间时间你都会愿意下来练练脚啦，平时你也都会日积月累去练习啦，你为了今次跳绳可以合格，你每日都在练习，从十下开始到连续可以跳30下再到50下，哇，我睇下整整用了个几月的时间，你终于成功了，你真棒，是不是？我哋系要关注佢嘅努力过程，而唔系结果；赞佢嘅努力，而唔系赞佢嘅聪明。因为努力或者佢呢种嘅勤奋系由佢自己可以控制到嘅，但系聪明咧系天赋，而且呢种嘅棒，边个为之标准呢？真系冇人知嘅。一个被赞努力嘅小朋友，佢会愿意去接受一啲挑战同埋困难；而一个被赞聪明嘅小朋友，佢遇到失败嘅时候，可能结果就会觉得是因为是不是我不聪明啊？但我控制不到我自己的聪明啊，于是会怎样啊？当我不够聪明去应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我就会退缩咯，因为聪明是我天生的嘛，我的聪明就到这里的咋，再进一步的时候，原来我做不到的时候，他就会退缩，他就会逃避。所以回到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叫做孩子的人生底气来自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它不是一个纵容，而是一种内在的觉悟。它不是因为你考了第一名才爱你，不是因为你听话才爱你，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小朋友，你是我亲生的细路，你是我养育的细路，仅此而已。所以回到上个星期，我们星期五的时候节目跟大家分享的，是啊，妈妈跟你一起去吃炸鸡，并不是因为你考试得到100分，而是因为你是妈妈的女女。真正的爱并不是因为小朋友成绩优秀或者行为符合我们的期待而给他的，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拥有独特的价值和尊严，无论他的表现是怎样，都应该始终如一地给我们的小朋友无私的关爱和支持。当小朋友感受到这种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他才敢于去尝试、去探索、去犯错，因为他知道无论结果是怎样，爸爸妈妈都在。这份安全感才会令到小朋友可以有面对未来一切挑战的底气，这份底气就是他的安全感，而这份安全感来自我们父母无条件的爱。我都成日都说这段时间，哎呀，这排很多人坐在一起就在说要么谈教育，要么就谈这个 AI 的发展，已经以月来计算 AI 的发展速度了。所以未来这个世界充满着无限的可能，也都充满着不可预算的挑战。所以我们现在要培养一个怎样的小朋友去面对未来的世界呢？一定是一个可以独立处理问题的小朋友。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今天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而跟着我来都邀请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家长一起去做三件事。这三件事其中一件我刚才也都提过的了，就是觉察自己的这个条件句。留意一下我们平时会不会跟小朋友说，如果你什么什么我就什么什么，这种句式留意一下我们平时有没有说的，又或者留意一下我们一日大

0: 我哋一齐完成啊！我喺度陪住你。多啲讲我哋，将你嘅句子改为我，不妨尝试一下。第二个，将结果评价换成过程嘅鼓励。例如在5月1号读书会的时候，都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小朋友拎着一张98分的试卷回来，妈妈、爸爸，我考了98分了，那你有什么反应啊？第一时间问不见了那两分去了哪里，还是说哇98分不错、今晚想吃什么餸啊，马上就转移话题，又或者会是怎样呢？所以不妨我们将一个结果评价换成过程的鼓励。这98分我们可以有怎样的经验呢？考得好，我们吸取这个的、努力过程，看看我们可以怎样去复制这个努力的效果。如果考得不好的，我们就去总结一下这个经验，看看我们下次可以怎样去完善，还有哪一个知识点我们是不懂的，我们下次换个方法试试，这些都是可以的。第三个功课给大家的，就是定期给小朋友一个无条件的拥抱，没有任何理由，只是抱一抱他，揽一揽他，可以的话你跟他说句妈妈爱你，或者爸爸爱你，而我对你的爱不是因为你做了任何，而是因为你就是我的女女，你就是我的仔仔。在家里面多些拥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来的，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多些给无条件的爱。你抱得多的话呢，特别之前我们邱静老师都有教下小朋友过来的时候，我抱他可以摸摸他的头啦，捋一下啦，从头那里一直捋，即是抚摸他的背脊，由头到背脊，其实都可以给他一种很舒服的感觉的，就是猫猫那样，是不是我们摸猫的时候咪有个头一直去到背脊的、狗狗都有。其实小朋友呢，他原始他都是我们人类这个动物来的嘛。这种的抚摸抚触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是非常之好的。如果你小朋友细下，如果他已经牛高马大，那就是啦、各人有各人的睇法啦，但这种拥抱真是少不了。希望大家回去可以做这三件事。如果你有点样的感受的话，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粉丝群当中一起交流，好不好？那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六个字下佛山家长学堂。那也都希望你将这三件事完成之后，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我有更加之多的分享，我们一起成长，好不好？最后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段说话。父母必须要去修正过去那种将爱的给予和条件挂钩的观念，转变为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教育方式。要学习从小朋友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情感需求，而并不是单看外在的成绩和表现。只有无条件的爱，才可以帮助我们小朋友建立真正健康的自我认同，培养自主积极的心态，令到他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可以能够有勇敢面对的挑战，也都能够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在自由成长当中学会感恩，懂得包容，成为一个善良而且有爱心的人。我们陪伴不到小朋友一辈子，但是小朋友的思想观念可以陪伴住他一辈子。小朋友思想观念最为之核心那一块叫做我值得被爱，这个从心理学上面来讲也都是叫做生命力，我值得被爱。这份的值得不是用成绩换过来，也都不是用听话换过来的，而是一开始你就是爱他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孩子的人生底气来自无条件的爱，也都是来自包丰源老师的孩子是父母最好的修行，为人父母第一课。多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在粉丝群里面，我们一起互动，一起成长。最后预告俾大家，我听日嘅节目咧，同今日节目其实都有少少关系。我哋今日系讲无条件嘅爱，而听日我哋嘅主题系母亲16年无条件嘅爱造就了躺平的我。了解一下带住双引号嘅无条件。听日见。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早上7:30。

0: 梅了话唔使左諗右諗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坑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1: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0: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1: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2: 924路况，
3: 早晨早晨，7:30啊，这个时间马上嚟跟进下路面情况。外面的缓慢路段目前要提醒各位，桂丹路金沙大桥过桂城方向车仔多。佛山大道这边就江湾立交三层过大力方向亦都要慢驶。桂华路要留意海口路段过南庄方向排紧队，龙尾目前摆到去江湾路跨线桥的。同时都提提各位，240国道三水二桥前路口过返去白泥方向。仲有是527远道的大朗山路口至锦福路段实施緊交通组织调整。就是路中央增设了这个隔离的护栏。咁而由240国道驶入527远道的车辆是禁止左转过去西南城区的。需要在锦福路口的位置掉头，所以途经的车辆记得留意返路面的标识。小心慢驶，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高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裝，開蓋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機搭配，唔使嘥時間燉煮，省時又省力，自用送禮。

0: 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身穿白衣，在病房中穿梭，你们有个共同嘅名字，白衣天使。
3: 嗱，而家帮你打针，唔会有少少痛嘅，唔使惊啊！
4: 阿伯，依家同你换药啦，唔使紧张。
5: 石床的病人家属不在身边，我过去看一下。
6: 姑娘，辛苦晒你啊！
7: 唔该晒啊！
8: 有你们的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
2: 你们以赤诚守护安康，用温暖护航生命。今日系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
1: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9: 今天状态怎样呢？今天我就挺精神的，因为昨晚睡得不错。今日星期二啊，今个星期工作日嘅第二天，嚟到早上7:36，开启我哋 FM92.4 早间嘅健康7:30节目时间。你好啊，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啦。系啦，同步可以喺视频号方面咧，就揾到我哋进行一个线上线下嘅更加近距离嘅一个互动。咩都欢迎大家上线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打卡啦，吓仲啱先嘅煲老坊、茶老坊，都系而家统一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喺呢个版面，你可以了解更多广播嘅资讯内容。今日一早咧就收到呢个天气嘅推送啦，原来今个星期嘅天气咧麻麻地，其实寻日觉得唔错啊嘛，各位朋友都系咯，白天嘅阳光都有啲猛烈，我仲谂住防晒亦都要用起身啦。因为其实咧喺春天嚟讲啦，虽然我哋话一年四季都已经系呼吁大家要做好呢个防晒嘅措施啦，因为皮肤其实一年四季我哋都感受紧呢个外界嘅光线噶嘛，咁所以咧你只系用呢个强度不同嘅呢个防止紫外线嘅一个防晒霜嘅啫，咁但系一年四季咧都系建议大家想对皮肤好啲嘅话，仲系要做好防晒噶。而且昨日白天来讲，好像去到中午过后略微有少少热添啊，有冇啊？不过呢几日的温度变化，应该话从四月底到五月初呢一个春末夏初呢个交替季节。今年的感觉都是你似乎见到外面阳光，但是在室内又有啲凉凉地那种阴冷的凉意。所以应该话近呢一个月啦，薄外套、厚外套都是轮番转换緊。我而家穿住件薄外套噶，各位朋友，今日如果你话需要的话，出门之前，而家仲未出门嘅你，仲系可以手头上再带多少少装备啊！因为今个星期咧，其实跟住落嚟啦吓，可能有雨，见到落雨嘅天气会更多一啲。嗱，寻日嘅温度其实点解话会有啲略微热咧？因为寻日温度录得最高，南海站嘅呢个气象站录得最高系超过30度嘅呢个温度吓，最高去到30.8摄氏度。但是吓，听日啦，展望听日夜间到后日13号晚到14号，因为受到高松同呢个潮湿偏南气流嘅影响，听晚开始即系听晚星期三、星期三晚、星期四、星期五，可能就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天气情况啦。咁啊，具体咧就系听日多云转雷阵雨。咁啊，然之后咧温度方面啦，差唔多23度到30度之间啦吓，喺今个星期嘅星期三、星期四。咁而去到星期四、星期五咧，因为雨势会更加之明显同埋更加之大，可能仲会发布一啲强对流天气预警嘅介示。咁啊，温度方面咧，因为呢个雨势大咗，最高温度可能略微会下降2-3度。去到星期四五咧，温度就22度到27度左右。一直去到今个星期，星期日都系将会有雨嘅天气。咁至于啱先讲到嘅强对流预警预测咧，气象台方面咧就预测可能会喺13同14号，即系明后两日发布嘅几率就会高一啲啦。我哋睇翻住天气嘅及时变化，然之后随时刷新。当然咧，亦都系可以关注翻我哋嘅节目时间，喺唔同嘅节目时间段咧，为大家刷新嘅天气都会及时为你作出提醒嘅。
1: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 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

0: 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1: 嗱，尋日咧就應該有唔少朋友咧手機喺上晝時間段，大概十點鐘前後啦。點解我咁精準呢？因為我當下睇到手機短信都突然之間都直接打開嗰條手機短信睇睇究竟發生咩事。因為好多時候咧，而家我哋收到啲手機短信係咪大部分都係啲可能天氣提醒啊嚇，或者係一啲快遞啊、外賣啊啲咁嘅電話先會響啊。因為基本上我哋而家都用社交平台啦嚇，綠色泡泡嘅嗰個溝通會更多啲，咁所以手機會響起身，無論係電話定係短信咧，大部分可能都唔係一啲你身邊熟悉嘅朋友或者係啲好急嘅事項啊，多數都係啲温馨提示嚟嘅啫。咁而尋日咧收到嘅短信咧，佢嘅抬头就是广东省地震局。咁当下我睇我话咦，咁唔通又有呢个地震嘅信息，咁呢个系第一个反应啦。咁所以咧唔单止我有咁嘅反应，原来好多朋友都有咁嘅反应，就导致咗呢条广东省地震局嘅短信，寻日上昼就上咗热搜啦。直接有好多朋友咧就去到呢个广东省地震局嘅嗰个官方微博嗰度就问，喂，究竟咩事啊？点解会收到条咁嘅短信啊？咁然之后官方亦都好及时咁回应，原来系一条科普公益短信嚟嘅。嗱，内容咧就系乜嘢咧？就系广东省地震局温馨提醒你，地震预警可以喺破坏性地震来临之前，提前提醒各位采取紧急避险措施，提醒大家咧就科学应对震情，守护生命安全，大概就系咁样嘅字样啦。咁所以其实睇翻啦，今日其实系5月12号，亦都嚟到咗我哋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咁喺寻日直到系今个星期，即系5月11号到17号，广东省地震局咧都会喺我哋嘅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嘅呢一个时间段里面，喺全省范围内咧都会推送吓呢一个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嘅公益短信嘅。所以寻日我问咗有啲朋友话，我冇收到嘅。唔使急，今个星期喺全省嘅一啲手机用户方面都可能会收到呢一条推广嘅公益短信。届时大家睇到咧，就留个心眼啦，即系呼吁大家咩嘢，就系可以关注南粤地震预警呢个微信小程序。假如真系有呢个地震信息嚟到嘅时候咧，就可以及时做好呢个科学嘅避险措施。咁但其实真系遇到地震，可能我喺我哋广东地区啦吓，呢个机率虽然唔算高，咁但其实我哋喺省内都会有一啲地方，其实系会有发生呢个地震嘅可能性。即系其实我哋间唔中都会收到一啲邻近嘅城市，只不过佢嘅呢个地震嘅级数唔高，咁所幸嘅咧就系冇造成太大嘅咧伤亡。咁但系真系假如遇到地震嘅时候，你会唔会就会措手不及？因为遇到地震点样保护自己，先至系我哋应该及时去学识嘅一件事。所以咧，跟住落嚟啦，希望以下嘅信息我哋用唔到，但系我哋就要知道。假如真系地震嘅时候，身处高楼层嘅话，应该点做呢？身处高楼层嘅话，震嘅时候就梗系就近躲避啦。震完之后就要迅速撤离啦。咁而躲避嘅时候，喺屋内咧就要揾一啲坚固嘅角落吓，尽量系一个稳阵嘅三角嘅一个三角，但系一三角系最稳定嘅一个建一个图形噶系吓。咁咧喺一个三角嘅位置，尽可能咧就系乜嘢咧？就系避开落地窗、吊灯嘅位，然之后咧保护好个头部，降低重心。当一啲摇晃结束，并且你确认户外都安全啦，咁就要嗱嗱声步行落楼梯，离开呢个高楼层嘅位置。咁如果震嘅时候当下正身处低楼层，就唔使諗啦，咩都唔使諗，即刻往外跑。咁如果係喺室外嘅话呢，就要记得远离一啲大型嘅建筑啊、电线杆啊、广告牌啊，盡快咁跑到去一个开阔嘅地带，咁样就会更加安全一啲啦。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1: 换季时节，早晚嘅温差大，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重点做好腰腹脚部嘅保暖，避免冻亲感冒，亦都要保护好呼吸道同关节嘅安全。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大家欢迎收听，继续系健康七点半，早上而家嚟到7:45。你好，我系邵瑞云啊。今日继续同大家关注啲近期嘅热门健康资讯。咁啊，上个星期啦吓，有一位歌手佢喺演出现场突然之间晕倒嘅消息，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吓？呢位歌手都系近年一位新生代嘅流行歌手啦，黄霄云。咁佢咧就喺咧演出现场嗰度突然之间晕倒，咁我咧就上网睇过下当下啲片段啊，比较模糊吓，咁啊所以都唔知佢因为咩情况晕低。咁后来啦咁好多歌迷就好关心啦吓，工作室方面就回应啦，工作室咧就话佢系因为缺少睡眠啊，唔够瞓啊，然之后日常工作太疲劳同埋压力大，引发咗耳石症嘅复发。咁然之后咧，工作室方面就系而家都强制呢个艺人咧就系进入一个休息嘅状态吓，跟循医嘱啊，早啲唞，好好咁休息。希望佢嘅状态可以更加稳定一啲。咁而后续咧会由专科医生复诊去进行一个嘅诊断吓。咁然之后咧，其实个原因咧，佢晕低嘅原因都系啱先所讲嘅缺少睡眠啦、疲劳啦，同埋压力大诱发嘅耳石症复发导致晕低嘅。其实耳石症即系耳仔方面嘅问题咧，即系其实睇过呢个学名就系耳仔方面问题。咁其实系乜嘢咧？同埋耳石症又会有啲咩症状咧？嗱，根据呢个医生方面咧就话，其实人体嘅内耳当中，佢会有一个结构叫做前庭器官，佢系由球囊啊，仲有呢个椭圆囊同埋半规管组成嘅。而前庭系统里面存在住一啲类似好似小石头咁样嘅颗粒，主要咧就系呢个碳酸钙结晶，就好似石头咁样嘅样啦，所以咧就叫做耳石，因为佢喺耳仔里面啊嘛，就系控制平衡嘅一个重要器官。嗱，呢个时候咧，我又不妨同大家嘅事再重温一下，上两个星期曾经因为另一位明星阿张凌赫，佢就话自己晕啊，呢个又晕船啊，又晕机又晕三 D 嘅话题吓，仲记唔记得咧？当时咧都采访咗医生，就点解人咁容易晕呢？医生都有提及到人体里面有三个控制我哋平衡嘅呢个系统，其中一个就系前庭系统啊，就喺内耳度嘅，耳仔同眼睛即系前庭系统同视觉系统，再同我哋嘅躯干系统，呢三个系统如果唔平衡嘅话，你就好容易晕。咁而家咧就讲到呢个前庭系统里面就系、呢个耳仔嗰、个重要嘅器官。咁引起咗个非常之严重嘅圆晕，亦都系同晕有关。咁所以咧就导致咗耳石症嘅出现。咁而医生就话咧，耳石症嘅圆晕啦，同我哋平时普通咩头晕啊或者系躯干呢个晕啦，呢个即系各方面嘅呢个部位咧，几个系统都有密切相关嘅。所以咧，佢如果真系发作嘅时候，就会有啲乜嘢嘅身体嘅表现咧，譬如话眼都会震，即系眼已经蒙查查啦吓，然之后咧会有恶心呕吐咁样嘅症状。但系你当下听力系正常，冇耳鸣，而且持续时间好短。一般咧吓，即系一下子嘅嗰种晕咧，就几秒啊，或者几分钟都可以缓解嘅。咁而好似呢个新闻当中报道嘅黄霄云，佢点解会直接晕低呢？就系佢几秒或者几分钟都缓解唔到吓，耳石症比较严重嘅一个情况。其实唔单止系话，因为今次呢个歌手晕倒，所以引起咗呢个公众嘅一个关注同埋讨论。喺旧年就已经曾经广州日报方面就报道过起25岁嘅女仔因为挨夜打麻雀患上耳石症咁样嘅案例。所以医生提醒啦吓，耳石症佢虽然话佢嘅高发群体系40到60岁。但系而家好多年轻人这个作息啦吓，挨夜基本上经常因为挨夜而上热搜嘅新闻已经唔少啦。咁所以呢啲嘅情况都已经系慢慢渐趋更加年轻嘅群体。所以而家喺去到医院啦吓，特别系圆晕呢个门诊啦吓，神经内科呢个门诊啦，去睇病嘅朋友当中啦，好多嘅耳石症患者已经唔系话40到60岁一个常规嘅高发年龄段。挨夜族啦，低头族啦，呢啲已经系成为咗呢一个病症嘅一个高发群体啦。而且医生仲话，当你又进行剧烈运动啦，又休息唔够啦，呢啲都系会诱发耳石症嘅诱因嚟噶。咁所以今次呢位歌手嘅发病啦，就好似开始工作室反馈嘅一样啦，唔够瞓啦、疲劳啦、压力大啦，几种作用嘅共同结果。咁而治疗方面呢，其实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手法复位。通常呢，如果去治疗呢个耳石症，医生就会叫患者瞓喺治疗床上面，通过调整头部仲有身体嘅位置，将脱落嘅嗰啲耳石倒返去原位，唔再刺激前庭毛细胞，咁呢个圆晕嘅症状呢就可以消失㗎啦。听落好似好简单，咁但係千祈唔好话我又试自己瞓低，然之后就自己立乱去摇晃个头部，睇可唔可以倒返嗰啲耳石返去原本个位置去复位。你唔识做。这个不是普通人可以去进行这个复位的。
遵循医嘱之余，亦都系要揾专业嘅医生去进行呢个手法嘅调整。咁啊，当然啦，同期都可以配合翻改善前庭功能嗰啲药物啦。啊，对后期嘅康复亦都会有一定嘅帮助噶。嗱，今日咧又真系重新认识咗呢个原来运啊，啱先我哋上两星期讲嘅要三个系统唔平衡先。

0: 就容易出现晕嘅症状，咁但系而家咧，你单系刺激一个前庭系统，都会诱发起其他啲唔舒服嘅症状吓。啊，都系嗰句啦，好好休息，唔好俾自己压力太大啊！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2: 喂，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交满正能量。
2: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味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4: 人生赛场不负来之，
5: 月联赛佛山城市限定必胜狮石湾陶瓷摆件，
2: 狮手昂扬，阔步向前，双手高举必胜二字横幅。
5: 佢唔单止系赛场嘅呐喊图腾，亦都系你人生各类考场上嘅好运信物。
2: 手板大细，置于案头加持助威，祈愿鸿运当头，旗开得胜。
5: 首发价188蚊，火热发售中。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6: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够钟收听健康七点半。
0: 系啦，话咁快，继续翻到嚟健康七点半嘅直播时间。你好啊，而家打开 FM92.4，或者系通过佛山家打开花生板块，都是可以直接听直播、听重温，同埋即时进行节目互动。你好，我是主持人邵瑞云，同步在视频号方面都是可以找到我的现场直播嘅。今日上昼啦，因为今日早上好未同我哋好多朋友即系讲声打招呼，同埋讲声早晨啦。系而家都晕晕地啊，系啦，咁啊，但系因为咧，今日早上原来咧后台方面咧，啱先喺刷新啊嘅时候咧，打开嘅时候有啲阻滞吓，而家就已经系恢复啦，咁所以咧都马上同翻我哋嘅喺花生板块方面一早上线打卡嘅朋友讲声早晨先。嗱，而家咧我手机页面睇到啦，已经见到嘅上咗线嘅有阿舒心啦，有阿诗山丽丽啦，吓，仲有日行一万步啦，琉璃仙子啦，同阿张宇就因为讲完话今个星期可能都会落雨啊，然之后佢就话哇喺寻日先晒干晒啲衫又落雨啦。诶，咁咪啱咯！你寻日晒干晒啲衫，咁今日咪 OK 咯。跟住落嚟落雨就可能要过多两日先再洗衫啦。啊，跟住落嚟，仲有系有意思粉丝就话，寻日下昼落班嘅时候啊，温度显示去到31度啦。系啊，寻日下昼系相对嚟讲咧，系今个星期里边应该系目前嚟讲比较高温噶啦，跟住落嚟咧，一到落雨之后咧，温度方面又会略微降翻2-3度，所以咧真系要随时及时同埋留意住呢个忽凉忽暖嘅呢一个温度变化同埋天气变化先得。不过其实呢啲咁嘅天气咧，其实瞓觉都应该几舒服噶嘛，因为佢又唔会太热，又唔会太凉啊。虽然话开住把风扇，但系仲系可以冚住张呢个夏凉被，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容易瞓得着同埋比较舒适嘅睡眠状态。啊，所以咧，我哋啱先讲到呢个耳石症，更多系由于呢个疲劳瞓唔好，容易诱发嘅话咧，咁跟住落嚟就真系更加在乎嘅就系自己嘅睡眠质量啦。我哋成日都话，其实春夏即系无论我哋讲话系一个咩季节，虽然有啲医生就可以适当呢个时候咧就挨挨夜，特别到夏天嘅时候，因为我哋日照长咗，可以适当挨挨夜。但好多朋友就会误会咗呢个适当挨夜究竟系点样样咧？系咪就可以夜晚成晚都唔瞓觉啊？好夜先瞓觉？其实唔系咁嘅。所有嘅適當捱夜只係俾我哋建議嘅瞓覺時間可以遲大概半個鐘頭左右啦。即係如果冬天嘅時候，我哋建議10点零钟就要上床啦，早啲瞓啦。咁你夏天嘅時候咪10点半啦，或者最多11点就要瞓咯。啊，點解成日都建議大家11点之前要瞓覺咧？無論咩季節，因為如果你11点之後瞓嘅話咧，好容易會對幾個部位會容易誘發一啲嘅副作用啊，包括邊幾個位置咧？大腦啦、心臟啦、肝臟啦、腎臟啦，仲有肌肉。啊，點解咧？嗱，因為咧，如果你係11点之後先瞓。11点之后先瞓，仲要系长期嘅话咧，咁你就好容易同呢一个嘅中风呢啲咁嘅心脑血管病嘅发病率升高就会有关系啦。而且咧，而家年轻人啊，同埋非高血压嘅成人当中，因为夜瞓导致咗大脑容易产生呢个中风风险嘅呢个几率都系高咗嘅。 咁另外至于心脏方面咧，因为人瞓着之后啊，佢

0: 心率大概是会比清醒的时候是会低每分钟10到30次。咁你瞓着之后心脏就可以稍微放松一啲吓，等于佢都唞一唞。咁如果你每晚嘅瞓觉时间太少吓，少过6个钟或者系少过8个钟，因为你6到8个钟系一个比较健康嘅一个睡眠时长。咁如果少过6个钟嘅话，发生心脏病变嘅风险亦都会增大。假如你晚晚都1、2点先瞓，你朝早有6、7点起床嘅话，呢条数自己识计嘅。咁至于对肝脏影响咧，就系、是、我哋瞓低休息嘅时候咧，进入到肝脏嘅血流量系会比你站立嘅时候企起身系会多嘅，咁样就可以帮助提高肝脏嘅解毒能力。咁如果你个肝脏得唔到休息，咁啊受损嘅肝细胞难以修复，而且会容易恶化。所以晚上11点到凌晨3点呢个时间段，最好建议大家好好瞓，就系、是、希望可以护肝啊。同埋仲有疏肝嘅功能啊！咁至于肾脏咧，就是、因为夜晚肾脏嘅过滤速度会比白天慢啊，尿液咧就亦都会相对减少。咁如果你长期长时间缺乏连续性嘅好睡眠，可能会令到肾脏机能都会衰退得快一啲。咁肌肉咧就比较好理解啦，因为瞓觉嘅时候咧，全身肌肉会放松落嚟啊。咁你长期失眠啊，唔单止系人紧张，肌肉都会紧张。起床之后咧就容易昏昏沉沉，甚至乎会诱发一啲慢性嘅疼痛。啊，所以点解我话诶、今日起床嘅时候都略微有少少晕晕地咧，唔系前庭系统啊，就真系因为寻晚咧我系11点之后12点左右先瞓着，所以变咗其实好似今日嘅睡眠时长就唔系好够啊，咁所以真系马上呢啲反应就嚟噶咯，希望大家都可以留个心眼吓，真系要早啲瞓先得啊！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点半。
0: 咁但系点样可以瞓得好啲呢？我哋都有好多个方法，谂下之前推荐过瞓觉之前浸脚啦，等啲血液运行起身，你成个人都即系暖咗起身，有嗰种好想瞓嘅感觉。仲有就话喂，早啲做运动啦，因为你做运动咧，精力已经系喺你做运动嘅时候消散晒啦。你夜晚攰咗就自然早啲瞓啦。喂，咁但系咧，而家又有啲朋友就话喂，我都想早啲瞓啊，我去做完运动之后，有阵时我会兴奋咗嘅，兴奋咗反而咧做完运动咧系会令到我瞓唔着，呢种情况都会出现嘅。嗱，呢个咧就系一位杭州网友吓，佢前嗰排咧就喺社交平台上面就有咁嘅疑问啦。佢话佢加班加到晚上8点，走去健身房跑个步，然之后咧又怕跑完之后兴奋到瞓唔着，啊，搞到咧佢又唔敢去跑，但系已经加班加到8点啦，成日都冇喐过，我又想规律运动，点样喺规律运动同呢个好瞓之间去揾一个平衡咧？啊，所以夜晚嚟做运动，究竟系可以助眠咧，定系还是令到自己更加亢奋瞓唔着而伤身咧？嗱，医生咧就马上有回应吓，咁然之后咧就点解吓有啲人夜晚运动完之后更加难瞓着咧？其实呢个咧就同你嘅运动嘅应该话运动嘅嗰个强度系有关系。啊，当你运动得太劲啊，啊个强度太劲，时间又太迟嘅话，咁你就真系会夜晚好难瞓得着嘅。啊，嚟自呢个精神心理科嘅医生就话，如果你白天好忙吓。即系已经系忙到氹氹转啦啊！你夜晚9点钟先至或者去健身房狂练一个钟啊，又大汗淋漓，咁你翻到屋企系想即系一瞓低就可以瞓得着，佢话其实系难嘅，因为咧你个当下嘅嗰个心跳啊，嗰个心率咧系会比较高，同埋跳得比较快，咁你就会容易翻嚟覆去，好难瞓得着。咁所以其实运动真系你话喺夜晚运动嘅话，最佳嘅时间应该系乜嘢呢？就系话你将你最攰嘅嗰种训练放到去你距离瞓觉嘅4个钟头之前。假如我们现在都呼吁大家晚上11点睡觉，那你如果要做一些譬如说健身房一些有氧比较大汗淋漓比较剧烈的运动，就建议你7点钟之前就要做完了，相隔4个钟。如果夜晚11点睡，那你这个剧烈的运动就建议放在7点之前就要完成。所以如果7点之后你又想今晚早点睡的话，你就不要做一些太剧烈的运动，但依然可以动。只是不建议剧烈运动，你可以慢跑啊，快步走啊，或者是做一些拉伸啊、瑜伽这些等等的工作。咁对于绝大多数只能够喺夜晚先抽出时间嘅上班族嚟讲，咁有阵时候咧，啲剧烈嘅运动咧，就或者唔好放喺即系到周五咯，放喺周末啦。我哋工作嘅时间吓，瞓觉之前嗰2个钟头之内唔做高强度嘅运动。瞓觉之前2到4个钟可以安排中等强度，快走、慢跑、游水都仲系 OK 嘅。但系结束之后一定要留足够嘅时间，等我哋嘅心率同埋体温降翻落嚟，咁样会更好瞓一啲。而瞓觉前啦，如果你11点瞓觉，你9点、10点呢个时间咧，就梗系唔建议你再做任何嘅运动啦。就算系低强度吓，最多就系做一啲拉伸啊、瑜伽啊、腹式嘅深呼吸呢啲无害而且